0: 会从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大连人解散那个时候，你有和爸爸去看比赛吗？那一场？
1: 嗯，有。
0: 那你当时什么样？他们俩哭了，你哭没哭？
1: 没有。
0: 你还没哭？那你知道那个解散了意味着什么吗？
1: 嗯，
2: 不太懂。
0: 那会儿还有点小，
2: 对
0: 吧？还有点小，
2: 小，
0: 因为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对吧？
2: 二三年吧。
0: 二三年，他应该是
2: 五六岁
0: 的时候，
2: 对，
0: 可能还很懵懂。
2: 对，
0: 但是有没有印象？爸爸妈妈当时哭，抱在一起哭。你有没有看周围的这些大人们都在那个情绪？
2: 对，
0: 你可能会好奇是吗？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后来英国冲超成功了，那一刻你应该有印象吧？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吧？
1: 嗯，
0: 开心吗？
1: 开心，
2: 特别开心。然后他还获得了一件英国冲超的那个 T 恤，
0: 哎呀，
2: 金字的 T 恤，
0: 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2: 非常纪念意义。对，
0: 现在其实我听说你们家。这看球不单单是苏一湾主场了哈，
2: 对，
0: 就那个还跟着我们的主队走出去了。
2: 对，这个远征，北京国安工体，像是这个铁西体育场啊，包括说我们去年还带着全家人去这个东京，去东京去那个埼玉那个体育场，去看那个破红钻，都说这个。当时的亚洲第一魔鬼主场是浦和红钻 是吧？然后我们一去，其实，两个球队就是我们的大连英博的主场魔鬼主场和浦和红钻的魔鬼主场都叫魔鬼主场，两个球队的这种氛围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特色。对，就是他那种，我为什么要是带着孩子说去东京去看一场比赛呢？就是互相学习，真的互相学习，让孩子也体验一下说。这个国外的球场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也让他有一个对于足球这方面有个认知吧，新的认知。对，
0: 就是咱们家现在的这个旅游休闲生活也都和足球是相关的。
1: 对，
0: 跟着足球做攻略，
1: 先看看有没有球赛，
2: 挑着有球赛的日子赶上周末，赶上放假，然后再去旅游，
0: 然后还策划一张旅行。
2: 对，
0: 东北超市也跟着去客场了。
2: 东北超还没有
0: 呢。
2: 对，
0: 东北超我们这场是主场，
2: 主场。对，
0: 这次主场的话，乐乐也会去到现场吗？上一场咱输了，你知道吧？这场必须得赢，是不是？那你到现场会怎么给大连队加油？
1: 呐喊，
0: 对，用你的声音力量给我们球员传递力量哈。你觉得你们在看台上呐喊加油，对他们有作用吗？有没有用？
1: 有用，
0: 有用啊！你平时你踢比赛的时候，或者说你在校队踢球的时候，爸爸妈妈有没有去看你比赛？
1: 有。
0: 他们的加油声，你觉得你能听得到吗？
1: 能。
0: 有没有用？
1: 有用，
0: 有用。如果说就是，你看从我们。现在联超也好，东北超也好，今年特别火的东北超，
2: 对，
0: 就是在包括你们全家人作为球迷代表站在开幕式上哈，就那一刻能够代表所有的大连球迷，我不知道孙博当时那个心情应该是有特别不一样的吧，
2: 特别荣幸。对，像这种活动，我们普通球迷、普通老百姓，你说站在球场的最中央，是。荣誉可以说是整场比赛荣誉最高的聚光灯最亮的地方，能站在那儿能代表球迷，我觉得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自豪。对，
0: 在你们看来，大连球迷，你觉得他，你会给他做一个什么样的定义？
2: 最可爱的人。他最可爱的人。然后我觉得首先大连球迷它有一个文化的传承，像今天来录节目的时候，我在车上还给大家讲说大连足球的一个起源
0: 啊，
2: 从最开始的码头，
0: 你给他们做这知识的
2: 这个普及，对，就这个是我的职业病啊，经常给大家上课啊，就从码头当时一步一步的，我们成立了自己的足球队，然后再怎么样，就包括是这个大连造船厂之前啊，也有这样的一个足球的一个传承，到现在大连的足球，我说所以说大连足球不是说。从某一个阶段开始的，而是说一直发展到今天，才能有这么庞大的足球群体。所以说就是这件事儿，从最开始到现在，包括以后，所以说叫足球城，它是有。

0: 原因的，
1: 嗯，
0: 对，
1: 它是传承下来的，
0: 传承下来的。
1: 那个爱人，你在你理解的这个大连足球，或者说大连球迷，或者说你每次到主场去看比赛，你觉得这个大连球迷为什么对于我们这个足球的传承这么热爱？
2: 嗯，应该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带着孩子去，然后孩子们就有那种热情，然后就是一代代往下传，就是这种，所以说大连球迷就是这种文化的传承吧，就永不磨灭。
0: 大连球迷专业，
1: 嗯，
0: 就是外地的人来都说，
1: 嗯，
0: 大连我们环卫工人也懂球。
1: 嗯，
0: 我们出租车司机也懂球，
1: 嗯，
0: 厨师也懂球，走哪儿了，连这个居委会门口的大爷大娘，
1: 嗯，
0: 在闲暇的时间聊天都在聊球，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专业，还是说起到了很大的这个作用。
1: 现在两个孩子都受你的影响，都爱看球，
0: 对，
1: 你自己还踢球，
0: 自己还踢球。
1: 但是你们对他的要求，只是想通过这个足球教育给到孩子什么？
0: 我想的是，就是孩子首先喜欢。
1: 嗯，
0: 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然后再就是强身健体。
1: 嗯，
0: 我觉得孩子拥有一个好身体，再就是通过足球可以交朋友。
1: 嗯，
0: 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包括我也是通过足球圈子认识了各行各业的朋友。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他未来如果说能踢出来这个成绩，能当一个职业运动员，
1: 嗯，
0: 那好，那太好了，那全家都高兴。如果要是踢不成专业的运动员，成为一个爱好也很不错。
1: 嗯，
0: 再就是说如果将来能从事跟足球有关的相关行业，
1: 嗯，
0: 我觉得这也很不错。就是从他现在，我可能对于他的评价是，第一爱好，二就是说他也通过我的这个熏陶，包括足球的规则呀，包括足球周边呢，包括一些足球赛事的一些内容啊，他可能比同龄孩子要就是这个知识的积累要多一些，我觉得这个都挺好的。
1: 那乐乐，你觉得足球对于你来说它的魅力在哪里？你是喜欢到主场看球，还是自己喜欢在这个这个训练场来进行这个练球？
3: 嗯，都喜欢，
1: 都喜欢。
3: 嗯，
1: 啊，作为一个守门员，你每天的训练辛不辛苦？
3: 嗯，不是特别累。
1: 啊，因为你不用在场上踢，是不是？那怎么能做一个优秀的守门员？
0: 怎么做个优秀守门员？
1: 嗯，
0: 我跟您分享一下哈，就是他为什么喜欢守门员，其实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在大连人队的时候，有一次我领他去接机，就是当时是山东泰山来咱们大连踢足协杯，然后当时因为这个我自己的私心哈，就是我比较喜欢王大雷啊，大连的孩子王大雷，然后带着大乐乐去跟王大雷合影啊、签字啊等等，然后他心里就有一个从小种下了一个种子，说
1: 先入为主了，
0: 哎，对，说哎，王大雷叔叔他是干什么的？我说他是一个优秀的门将，我就用自媒体给他看王大雷守门的这些内容，然后慢慢发现孩子他为什么踢守门员呢？就是快的球来，我俩平时也在院子里踢球，
1: 嗯，
0: 他不怕这个球，就不像孩子去，哎呀我躲什么，他不躲
1: 啊，
0: 所以说他有这方面，我觉得就相比其他的位置，他可能门将这方面会有一些自己的优势，
1: 嗯，
0: 所以慢慢就想让他往这个门将的方面发展。再就是说像您看到的孩子的这个身体发育可能比同龄孩子要壮一些，
1: 嗯，
0: 门将可能块大，对，可能守门会更有优势，
1: 嗯，
0: 对对，
1: 所以爸爸妈妈对他这个爱好是非常坚定的。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将来是足球能够成为他的职业还是成为他的爱好，
0: 对，
1: 那都是就是看孩子的喜欢，
0: 是
1: 看情况发展，
0: 是，
1: 但是大连人会踢球爱球这个精神你们是给他培养出来了。
0: 对对，
1: 嗯，
0: 就是哪管踢不了中甲中乙中超踢不上，
1: 嗯，
0: 我们踢个这个职业的是不是？厂子之间、单位之间互相踢球、互相就是交流，
1: 嗯，
0: 我觉得也挺好。
1: 大乐乐有没有什么小目标？你自己怎么想的？
0: 给自己定个目标。
1: 嗯
3: 嗯，
1: 你最喜欢的守门员是谁？
3: 王大雷
1: 啊，这是王大雷叔叔呀。哦，那你就努力一下这目标前进，好不好？
3: 嗯
1: 啊，那这个周末肯定一家人要去给东北车加油了，是吧？
0: 对
4: 对
1: 啊，这个周末的话，还得做好准备，因为我们必须要打赢，
4: 嗯，
1: 然后还得踢点球，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这个奶奶 做好准备了吗？
4: 做好准备了。
1: 嗯，我听说你特别喜欢玩那人浪。
4: 玩那人浪，他们说大连大连必胜，连我二孙搁家没事都天天大连大连必胜。
1: 嗯，
4: 他会大连那个有那小歌，我二孙自己做的，有时候就唱一段。
1: 啊，
2: 对，
1: 嗯，现在他还小。
4: 他小，
1: 等他再大一大的话，肯定也会跟着你们，
0: 跟着哥哥，跟着爸爸妈妈，
1: 嗯，
0: 跟着爷奶奶一起。
4: 一起，
0: 嗯，
1: 我们非常开心哈，今天能够请到你们一家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你们一家人和大连足球的这个故事哈。其实，你看，你们就是我们这座城市千千万万的球迷家庭的一个缩影，对吧？从小的时候，你用这个书包摆球门，
0: 对，
1: 哎，到如今带着全家人，穿上蓝色战袍站在北看台，因为我们知道能够站在北看台，首先要求就很高，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就允许你去站北看台的哈，它是有一定的门槛的。这也我们也会觉得，嗯，能够成为北看台的球迷一定是不一样的哈。现在那个你们每次去到北看台的时候，就是全家人都去，妈妈也跟着去吗？
0: 妈妈
1: 暂时不太行，
0: 对，妈妈可能在北看台旁边的位置看着我们，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些战斗力比较强，
1: 战斗力比较强的，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在北看台。
1: 其实包括从大乐乐第一次哈，这个小的时候跟爸爸走进球场，到他能够跟着裁判员一起步入球场，嗯，我觉得就是整个你们无论是对这个城市，像是妈妈是跟着看热闹，哎，但是也被这个城市的精神所鼓舞了，对吧？或许你看不懂越位，也看不懂谁犯规了，
0: 对，
1: 但是你能看懂儿子儿媳包括孙子的呐喊，对吧？
4: 对，
1: 哎，我觉得像那个妻子以前可能有其他的爱好，女生嘛，追个剧，但是现在你也知道你的手机也都是蓝色的抖音了哈，就是包括孩子们在球场边长大，可能足球对你们来说不是一项运动，而是你和爸爸在一起的亲子时光。
0: 对，
1: 我觉得这份亲子时光会让孩子一路成长的时候更加的这个健康哈，更加的有力量哈，也是孩子刻在童年里的那份特殊的记忆啊。咱们大连足球经历过高峰，虽然那个55场不败的时候你没有经历，
0: 没经历，
1: 然后你也没有经历，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无论是顺境逆境，我们北看台的那个蓝色是从未缺席的哈。我觉得你们和所有的大连球迷一样，你们不是在看球，你们是在共同守护我们这座城市的精神哈。所以呢，这种精神可以叫不服输，这种精神也可以叫无论输赢我们都在一起，
0: 对
1: 吧？赢了一起扛啊，这赢了一起
0: 狂，
1: 输
0: 了一
1: 起扛。所以这种精神也叫蓝色血脉代代相传哈。再次感谢你们一家五口，让我们看到了大连球迷最真实最可爱的样子啊，也感谢每一位无论是风雨都坚守在看台上的你们。那足球城的故事还在继续，下一场比赛So You Won呢，我们就不见不散吧。我是亚楠，感谢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大连运动家，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0: 快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现在是下午1点钟。
5: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6: 2026年，
7: 大连体育
8: 大连体育广播
6: 全新改版，
9: 全新改版，
10: 全新改版，
11: 优化升级。
12: 早间6点，生动早咖啡，
13: 一杯咖啡，
12: 一段对话，
13: 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14: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15: 8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16: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17: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18: 5点12点，
19: 大连运动家
18: 立足本地，
19: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20: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21: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22: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23: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24: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25: 文旅为媒，品山海。
26: 16点，爱家在路上，
27: 畅谈家中美食，
28: 共享好时光。
29: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减压。
30: 19点，楚帆新相约，
31: 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32: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33: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34: 风云起，
33: 专业评述，
34: 聚焦点 ，Victory。
35: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36: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37: 每周7天播不停。
38: 体育不止，
39: 体育不止，
40: 体育不止，
41: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4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11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2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1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

0: 度假区，尽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是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间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长海18到24度，旅顺金浦新区16到24度，长兴岛15到23度，普兰店11到24度，瓦房店庄河12到24度。明天白天到后天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

0: 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二零二六年，
2: 大连体育广播，
1: 全新改版，优化升级。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3: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4: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5: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6: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7: 午间12点，
8: 大连运动家
7: 立足本地，
8: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9: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0: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9: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1: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2: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3: 文旅为媒，品山海。
14: 16点，爱家在路上，
15: 畅谈家中美食，
16: 共享好时光。
17: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18: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19: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2: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9: 风云起，
12: 专业评述，
9: 聚焦点 ，Victory。
4: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3: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10: 每周7天播不停。
8: 体育不止，
7: 体育不止，
8: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0: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11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2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1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俱乐部3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13: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8: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间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长海18到24度，旅顺、金浦新区16到24度，长兴岛15到23度，普兰店11到24度，瓦房店、庄河12到24度。明天白天到后天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

翻开一页名著，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千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品读经典名著，行走石景山河，我们用声音解锁藏在文字背后的真实风土，把书里的红楼故事变成脚下可触摸、可漫游、可品读的金陵烟火。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跟随《红楼梦》一起去游金陵。我们要聚焦两大红楼隐秘核心实景，一处呢是乌龙潭公园，另一处是朝天宫。如果说江宁织造府呢是曹家的生活府邸，那乌龙潭就是曹雪芹的童年的私家花园，是大观园里的水景、亭台、雅集场景的核心原型。而朝天宫呢，作为江南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官员礼制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也是我们今天要着重去游览的地方啊。它的这种千年府学的文庙，包括古建筑群，就完美的对应了《红楼梦》里边王公世家的祭祀礼仪、官学规制，还有金陵上层社会的这种礼制生活。很多游客到南京打卡红楼，只知道去人造大观园，但是呢，却错过了我刚刚提到的这两处原汁原味、有史可考、有迹可循的原生红楼场景。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声音走进金陵城西，解锁300年的红楼真相。

那在我们今天正式入园游览之前呢，先跟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今天我们到底能收获哪些独家内容，方便大家呢边听边记，后续呢你可以直接照着攻略出行就行了。首先呢是乌龙潭公园，它呢绝对是南京最被低估的红楼地标。跟人声鼎沸的夫子庙老门东不一样，乌龙潭这里呢清幽静谧，临水而建，自古它就是金陵第一名胜水系。这里呢紧邻曹雪芹故居遗址，是清代曹家日常游玩避暑啊、宴客啊、读书的这么一个私家的园林水域。那么在红学界的主流考据当中，一直就认定啊，大观园里边的水系格局啊、柳堤石桥啊、临水亭榭啊、荷塘景致啊，它的核心原型全部就来自于乌龙潭。你想想看，曹雪芹生在金陵，长在金陵，小时候呢他玩的地方就在乌龙潭公园里边啊，现在我们把它叫公园了，而当初呢这里就是曹家的私家园林，所以他对这里的每一个景致都非常的熟悉。那到后来创作《红楼梦》的时候，把这些场景全都移植到《红楼梦》当中，也就是顺水推舟的事情了。我们读《红楼梦》里边无数次的像黛玉葬花、池边吟诗、停下闲坐、泛舟玩水，这些很唯美的场景，它在现实的蓝本我们就可以在乌龙潭找到了。另外呢是朝天宫，很多人只知道朝天宫呢是南京老牌的古建筑，却不知道它和《红楼梦》是有深度绑定的。朝天宫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古建筑群嘛，它是集文庙、府学、官衙、礼制于一体，是古代江南最高文教与礼仪中心。而《红楼梦》当中贾府它作为百年勋贵仕宦世家，家族祭祀啊、子弟入学呀、婚丧礼制啊、官场往来的这些礼仪规范，也都全部参照明清江南文庙与官衙礼制。所以呢朝天宫的斗拱规定规制啊、殿宇的布局、祭祀陈设、学宫规格，就是书中荣宁二府礼仪体系的现实模板。这期节目呢我们还会解决大家的两个最大的疑惑。第一就是为什么说没有乌龙潭就没有大观园的园林意境，原著里哪些经典的场景是曹雪芹直接照搬乌龙潭实景创作的，这是第一个疑惑。第二呢就是红楼里边那些豪门的规矩到底从哪儿来，朝天宫的千年礼制如何完整地复刻了贾府的贵族生活秩序。好，我们带着问题走进今天的第一站乌龙潭公园。乌龙潭呢就坐落在南京城西清凉山下，就临着秦淮河水系，自古以来呢它就是金陵城西的一个核心的水景。早在六朝时期，这里就是皇家园林水域，到了清代，这边水域以及周边的园林院落全部都归江宁织造曹家所辖。你看曹家的这个势力范围之大啊，所以呢曹雪芹他少年时期最常游玩读书会客的私属园林呢就在乌龙潭。那么曹雪芹笔下那个很像梦幻一般的大观园真的美到不真实啊，它到底有没有原型，现实的原型呢？那目前红学界公认的结论就是大观园是集多地实景融合创作而成的，而乌龙潭是水景园林的核心基底原型。人造大观园呢是后人根据小说复原出来的，而乌龙潭呢是小说参照的原生实景，所以你看根儿在乌龙潭这儿呢啊。我们来带大家品读一段原著，感受一下书中临水园林的氛围感，然后我们再来对照乌龙潭的真实景致。在《红楼梦》原文当中第27回有这样的一段啊，我们节选一下。园中柳垂金线，陶土丹霞，山石峥嵘，清溪泻玉，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间，
小桥跨水，亭榭临波，岸柳依依，风和袅袅。众姐妹或凭栏垂钓，或倚树闲吟，或泛舟水上，一派清幽世外之境。我读完这一段，相信大家脑海里边立刻就会浮现出大观园临水雅集的画面来了。以前我们以为它是虚构出来的，是作者虚构的，但是如果说你亲身走进乌龙潭，就会发现这里面提到的柳堤啊、清溪啊、石桥啊、水榭荷塘、临波亭

孩跟原著里边描写的可以说几乎是一模一样。曹家驻守江宁织造府60多年，乌龙潭呢又是曹家专属的一个油气的园林，所以曹雪芹他整个的童年到少年时期都在这个园子里边，在这儿观水、赏荷、观柳、读书，见证了四季水景的更迭。而这些刻在童年记忆里边的画面，最终被原封不动地写进了《红楼梦》，化作了大观园的绝美景致。乌龙潭公园里边现在还有一个核心的红楼地标，就是曹雪芹纪念馆。南京真正官方有史可考的曹雪芹纪念馆呢，就在这个公园里边。因为在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网红的复刻场馆啊，那都不是真迹啊。这个纪念馆呢，是依托清代旧式园林的院落改造的，完整的陈列了曹家江宁织造时期的家族史料、曹雪芹的生平年谱、红学的考据文献，还有呢一些旧物复刻的陈设。在这儿我们就能够清晰看到曹家鼎盛时期，他们的家族啊不仅执掌织造，承办皇家贡物，他们更是金陵顶级的文人世家。当时啊，江南的文人墨客、名士才子就常常的在乌龙潭这个水边聚在一起，他们办雅集、作诗、惆怅、品茗、闲谈。而《红楼梦》里边对应的就有很经典的海棠诗社、菊花诗会、水边的莲诗，这些姐妹齐聚园林吟诗作对的这些名场面，原型就是曹家在乌龙潭当年的这种文人雅集。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一个深度的拆解，帮大家彻底的读懂乌龙潭和红楼之间的深层关联。第一部分的关联呢，就是水系布局完全对应大观园。乌龙潭它不是一个很规整的人工湖，而是曲折回环、曲水通幽的这种自然水系，水流呢是蜿蜒着穿梭在山石花木之间的，有的地方窄，有的地方阔，窄的地方呢就是窄溪，阔的地方呢就是阔潭，所以它有曲岸也有直堤。哎，这就完全的对应了原著里边的清溪曲折绕园而过，大观园水系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啊，弯弯绕绕的。它跟北方人造园林的那种规整湖水完全不同，是典型的江南的活水园林体系。所以这一点你可以看到，虽然说《红楼梦》把大观园啊在当时的语境之下是放到了北方，但从它的园林上、园林造景规划上就能够看得出来，它是取材于江南水系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的亭榭格局也对应了红楼的雅集场景。你现在去乌龙潭，现存的宛在亭、临水榭、柳堤桥、和风台都是清代留存的原生格局。那在曹雪芹笔下，那些姐妹们常在临水亭台去作诗啊、乘凉啊、赏荷呀、泛舟啊，都全部来源于此，这也是相当于100%去对应了啊。第三点呢，就是生活意境也是高度重合的。《红楼梦》全书的核心气质是什么样的？是清幽的、雅致的、温润的这样一种很烟火的诗意，它没有北方皇家园林的那种恢宏厚重。而乌龙潭的气质呢，就是温润清幽、闹中取静，完美的契合了《红楼梦》整体的文风。很多人以前读《红楼梦》，总觉得大观园非常的繁华奢靡，其实原著更多的日常是在水边闲坐，在花下读书，在晚风里闲谈，这种松弛雅致就是乌龙潭给曹雪芹的童年滋养。所以等到他成人之后，他写出来的大观园里边的这些细致的儿女情长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静静的悠悠的。

讲完文学和历史，接下来呢给大家提供一些实用的本地人常用的游览攻略，大家可以直接出行的时候就直接照抄就行了啊。首先呢要告诉大家，乌龙潭公园它全年免费开放，不需要买门票，也不需要预约，而且全天可以游览。最佳的游玩时间呢在一个半小时左右啊，非常适合散步啊、拍照啊、静心品读啊。最佳的游览时间呢是在春夏季，春季的话就是3到5月了，这个时候呢低柳抽芽，桃花盛放，就可以对应原著里边的柳垂金线，桃吐丹霞，是吧？夏天就是6到8月份了，这个时候满池荷花盛开，就可以完美的还原《红楼梦》里边的荷塘雅集的场景。相对来说，秋冬季节人少，就比较安静啊，是属于静谧清幽之地了，非常适合到里边去打卡纪念馆，可以呢去读一下红楼的历史。所以其实如果完全的看景致，最好的时间还是在春季和夏季啊。另外呢到这儿去有几个核心的点位你是必逛的，第一就是曹雪芹纪念馆啊，馆里边的史料非常详实，而且这个地方它不是那种特别网红的热门打卡点，所以人少很安静，你呢可以沉浸式的去了解曹家的金陵岁月。光是这一个馆你差不多就要留半个小时的时间去细致的逛一逛啊。另外呢还要逛的核心打卡点呢是宛在亭和临水榭，这是在乌龙潭最出片的点位，可以临水观景，曲水环绕，也是大观园里边临水场景的一种实景复刻啊。第三个打卡点呢就是这个柳堤石桥了，它里边有一个超长的临水的柳堤，你就走吧，每一步都是景，而且是完全的是原著里边诗词里边的那种画面的复刻，非常的适合到这儿散步和拍照。还有一处你夏天去的话是必逛的一个景点，就是荷塘景区啊，它对应的呢就是红楼里边的赏荷、垂钓、泛舟的场景，所以到这儿去不用说哈，还是可以穿一些国风的这样的一些衣服，这样的服饰到这儿拍照呢是非常应景的。另外乌龙潭它是一个原生的老园林啊，里边没有那些网红的游乐设施，也没有非常商业化的布景，主打的呢就是人文与清幽，所以如果你是喜欢那种热闹游乐的朋友，对这个地方期待值不要太高了啊。还有就是园内的路标都是很简洁的，你就跟着水系走就行了，不用刻意的去找路，反正就是这个堤岸指引着你朝哪儿走你就走就行了哈，这样才是最佳的体验。即便是在节假日，乌龙潭它的人流量呢也是远远的要低于夫子庙、老门东这些地方的啊，它是属于南京在市区里边很难得的一个小众的清静的打卡地。还有呢很多场馆一般来说周一都是要闭馆的，对吧？而乌龙潭不闭馆，日常正常开放，随时都可以参观，怎么样，不错吧？

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刚呢，我们逛完了清幽雅致、藏着红楼诗意日常的乌龙潭，接下来我们切换一下维度，走进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大核心点位——朝天宫。如果说乌龙潭写的是红楼的诗意与生活，那朝天宫写就的呢，就是红楼的规矩与门第。逛朝天宫，你不能只看它的古建筑、拍古风照片，就忽略了它和《红楼梦》千丝万缕的深层联系。我们今天就带大家从礼制、门第、教育、世家规矩这几个维度来拆解朝天宫的红楼密码。朝天宫它是江南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官式古建筑群，同时集文庙、江宁府学、礼制官衙三位一体。在明清时期啊，这里是江南最高的文教中心、祭祀中心、礼仪中心。而《红楼梦》整部书，除了儿女情长、园林风月，最大的底色呢，就是世家礼制、门阀规矩、诗书传家。贾府作为开国勋贵、世代的官宦，他在金陵那是大族啊，所以说他的家族礼仪的所有的规范啊、子弟教育啊、祭祀宗法，包括接人待物的这些豪门规矩，全部都是参照江南文庙府学的官方礼制体系，也就是朝天宫承载的这套制度。我们来看一下原著里边关于世家礼仪和子弟读书的描写。《红楼梦》第二回第九回当中写道，贾府世代簪缨，诗礼传家，子弟皆入塾读书，恪守礼法，祭祀有序，长幼尊卑，进退有度，世宦家风冠于金陵。这短短几句话就概括了贾府百年根基的核心是什么呀？就是诗礼传家，礼法立身。在古代啊，普通百姓是没有礼制可言的。这个礼制啊，指的是礼节的礼啊，制度的制，礼制。普通百姓不用讲究这个，只有顶级士族、官宦世家才会严格的遵循文庙府学的礼仪规矩。朝天宫呢，作为江南礼制标杆，就是这套规矩的现实范本。我们给大家来通俗拆解一下《红楼》里边的这个礼制逻辑啊。朝天宫府学体系呢，就是贾府私塾教育的原型。《红楼梦》里边，贾府呢设有家塾，那贾珠啊、贾宝玉啊、贾环啊、贾兰这一众子弟呢，从小他们就入塾读书，尊师重道，修习诗礼。明清时期，江宁最高的官方学府呢，就是朝天宫江宁学府学。世家大族的教育理念、授课内容，包括育人规矩啊、尊师礼制啊，全部的都统一的参照府学规范。也就是说，曹雪芹笔下的贾府家塾，他的教育模板啊，还有礼仪模板啊，全部也都是来自朝天宫的府学制度。就是他小时候，他们曹家什么样的，他笔下的贾府里边就是什么样子。因为曹府本身他就是金陵顶级的文宦世家，是非常重视子弟的诗书礼仪教育的。朝天宫呢，在当时是金陵文人的一个核心圣地，也是曹家子弟耳濡目染的一个礼制标杆。我们再来说朝天宫文庙祭祀，它呢就是贾府家族祭祀的原型。在《红楼梦》里边，好多回都描写了贾府他们在除夕祭祀、春秋祭祀，然后家族大典啊，仪式非常的庄重，而且那个整个流程很严谨，尊卑有序，陈设很规整啊。古代民间家族祭祀啊，民间啊规格都是比较简陋的，但是勋贵世家的这种官方正统的祭祀礼仪呢，完全的就沿用了文庙的祭祀规制。朝天宫大成殿的祭祀规格，还有它的礼器陈设，
站位尊卑，整个仪式的流程就是贾府的宗族祭祀最真实也最标准的一个复刻的模板。另外就是官式建筑的规制，贾府的豪门门第格局就来自于官式建筑规制。你看朝天宫，它的这个殿宇重檐、斗拱层级呀，包括院落布局、中轴线对称格局，这都是明清二品以上的勋贵官宅的标准规制。那么书里边宁荣二府呢，作为开国国公府邸，它的建筑规制、院落格局、厅堂等级就全部都是对标朝天宫这类官式礼制建筑的。所以大家走进朝天宫，你看到的这种恢宏庄重、主次分明、尊卑有序的建筑布局，就是贾府豪门府邸的一个真实等级的样貌。所以即便当年比如说你年纪还小，看那个八七版《红楼梦》啊，你对他贾府的整个这个局部的拍摄可能也就是一扫而过，或者有那么很浅显的一些印象，但是你到朝天宫去，就把书里边的样子原原本本的在现实给你展现出来了。但事实上呢，其实是先有了朝天宫这些建筑，后有了书。乌龙潭给了曹雪芹笔下红楼的温柔烟火与园林诗意，而朝天宫呢，给了曹雪芹笔下《红楼梦》豪门规矩与世家风骨。所以这就解答了前面大家的疑问啊，就是没有乌龙潭，红楼就少了江南山水的温润灵气；没有朝天宫，那红楼的这些世家门第呀、礼法根基呀，也都无从谈起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两处放到了同一期节目当中，一柔一刚，一俗一礼，一生活一规矩，就完整的拼成了曹雪芹少年时代的金陵底色。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轻松一点，带大家来逛游一下朝天宫啊。首先我们来说朝天宫啊，它的开放时间啊，同样它也是免费的，不需要预约，但是它呢可就周一闭馆了，周二至周日全天开放，所以大家呢千万要记得周一是闭馆休息的啊，别跑空了。在这儿呢，你大概游玩的时间控制在2小时以内啊，1.5小时到2小时之间吧。可以和乌龙潭就串联成一个半天的红楼专属的游览路线。还有就是必逛的核心点位啊，有这么3处吧，给大家说一下。第一点呢，就是大成殿啊，这是朝天宫的一个核心的主殿，文庙礼制的核心，对应的呢就是红楼世家里边的祭祀规制啊。整个这个建筑它非常的恢宏大气，你看啊，那个斗拱飞檐，极具古韵。这个呢，这个地方也是你去了解红楼豪门礼制的一个核心点位。第二个点位呢，就是崇圣殿和东西五，这个呢是古代学府授课藏书的地方，对应的呢就是贾府的家塾教育体系。挺清幽的啊，这么一个小院落，古意盎然，进去看一看啊。这个地方其实也非常适合带正在读书的孩子去看一看古人读书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看一看呢也会到了这个环境当中耳濡目染的，就会立刻好像对学习这件事情就升起了一种崇敬之心哈。

好，第三个打卡的核心点位呢，就是灵星门畔池。这是文庙标志性的建筑，古代文人入仕求学的象征，这里边也就完美的对应了红楼里边的诗礼传家的这种家族底色啊。第四个点位呢，就是南京市博物馆这个展区，朝天宫里边呢配套了文物展馆，陈列了大量的明清金陵世家的生活器物、礼制器具、织造文物，和曹家《红楼梦》的生活是高度契合的，也非常的值得一看啊。到这处地方游览的时间呢，你可以全天都可以，上午的时候光线比较柔和啊，参观这个展馆的话呢，你可以放在上午。但如果你说你想拍照，下午呢也不错，因为下午的光影是绝美的。春秋季节的话呢，庭院是绿植很繁茂的，古建筑配上花木，氛围感非常好，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像秋天秋高气爽的时候去是很不错的啊。冬天呢拍雪景也有别样的一种韵味，但是总的来说，因为缺少了绿植的点缀的话呢，就会有一点缺憾啊，所以春秋这两季是非常好的出游季节啊。另外朝天宫这儿啊，它是属于文博历史啊，所以呢节奏是偏安静的，适合慢走细品，它不适合快速的这种走马观花。还有就是在园内要禁止大声喧哗，这样呢是比较契合文庙的这种庄重的氛围的啊，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古代诗礼家风。另外就是刚刚也提到跟乌龙潭可以串联起来，因为这两个地方你步行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十分钟的这样一个距离，所以呢你可以在这一天就安排乌龙潭和朝天宫这样两个打卡点的这样一个串联啊。好了，刚刚我们是看完了两处红楼诗景，给大家安排的就是乌龙潭加朝天宫周边啊。我们看看在这个周边有哪些本地人私藏很接地气又不踩雷的金陵美食，咱们来打卡一下。首先我们说乌龙潭公园的周边，在这儿呢有一家店啊，叫金陵鸭血粉丝老铺，它不是一个网红连锁店，这是一家扎根在城西老社区的一个老牌的鸭血粉丝汤，汤底啊是久熬醇厚，鸭香浓郁，鸭血呢又非常的嫩滑，鸭肠呢又是脆爽的，还要配上锅巴、豆腐果，是非常地道的金陵老味道。逛完了乌龙潭出来之后呢，来一碗热热乎乎的粉丝汤，非常的温润又很解乏，而且呢也不贵，性价比极高啊。在这个周边老社区里边还有一个老字号，叫南京传统乌团乌饭团啊，南京传统乌饭团啊，这是南京人他们本地居民自己的日常的一个早餐，咱们可以去吃一下尝一尝，

赤豆就是咱们说的红豆啊，它熬得特别的绵甜不腻，很适配江南这种温润的口味。所以你逛完了水景园林之后出来了，可能走得有点累了，也有点热了啊，吃一碗清甜的甜品，这个时候就觉得特别的舒爽。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朝天宫的周边有哪些老牌的美食啊。第一站就带你要去吃朝天宫的牛肉锅贴儿啊，这是家喻户晓的金陵招牌美食。这个锅贴呢，外皮酥脆金黄，内里的肉呢，那个肉馅儿，哎，很多汁，一口咬下去啊，这个肉汁就会迸发出来了，带着淡淡的牛肉鲜香，吃起来呢是外脆里嫩，是到朝天宫必吃的地道的小吃。同时呢，这个朝天宫牛肉锅贴这个店啊，也是百年老店，口味非常稳定，绝对不会踩雷的。还有一样吃食呢，也是老南京人的一个家常口味啊，就是老南京卤面。这个面条非常的筋道，卤汁呢又很醇厚，再配上青菜卤干，非常简单朴实无华，但是却满口鲜香，老南京人也拿它当日常的正餐吃，当然性价比也是超高的。好了，还要吃 一样甜品，就是桂花酒酿元宵，这是秋冬季节必吃的一个甜品。酒酿，哎，南方人很喜欢，咱们北方人有一些朋友可能吃不太惯，但是入乡随俗嘛，你到了那儿啊就要尝一尝啊。这个酒酿是清甜的，元宵呢又是软糯的，再配上淡淡的桂花香，是不是我这么一描述你就觉得非尝不可，是不是？而且呢，你是逛完了这个古建筑群之后，再来配上这样的江南甜品，就完美的契合了《红楼梦》的这种雅致风韵。刚刚我们给大家推的这些店铺啊，都是社区的老店啊，不是网红店，也没有宰客的现象，也很平价亲民。这样大家可以这么来逛，咱们来理顺一下。上午呢，你可以到乌龙潭逛园子，中午呢就到周边去打卡一下粉丝汤啊、卤面呀、就可以啊。下午呢游览朝天宫，傍晚出来了打卡一下锅贴甜品，是不是这个节奏刚刚好？特别闲适又不很赶，该吃的也都吃到了，该逛的也都逛到了哈。但是景区门口啊会有一些流动的小摊，这个时候呢还是推荐大家优先选择临街的这种固定的老店，因为这样的话口味和卫生都更有保障啊。今天呢我们解锁了双点位乌龙潭公园和朝天宫，我们就读懂了乌龙潭的一潭清水，一滴垂柳，一亭一榭，是曹雪芹笔下大观园所有的江南诗意、园林雅趣的原生原型，也是他少年最温柔的故土记忆。而朝天宫的一殿一宇、一礼一制，是红楼豪门诗礼传家、世家门第礼制规矩的根本扎实的基础。一处藏着温柔烟火，一处承载着千年礼制，这两处实景啊是互补的，就让我们彻底明白《红楼梦》从来不是凭空杜撰的幻梦，每一寸风景、每一条规矩、每一种家风，都是曹雪芹脚下金陵土地最真实的模样。再给大家总结一条我们本期专属的完美的出行路线，半日漫游的话呢，先到乌龙潭公园，然后步行十分钟到朝天宫，打卡周边老牌的金陵美食，轻松的就会完成了这样的一次红楼实景的溯源。然后下半天的时间呢，你就可以到其他的一些景点去走走。如果你的节奏不想安排的太满太快的话，那么就是可以上午到乌龙潭，下午到朝天宫，刚刚咱们也给安排了，中午就在乌龙潭公园外边的这些老店里边吃一吃，晚上傍晚从朝天宫逛完了出来呢，可以去吃牛肉锅贴，对吧？这都是正餐，性价比又很高，又能够去体会到老南京的正宗的味道。

这首《金陵谣》当中啊，我认真的听里边他唱到的很多地方，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已经带大家走过了，比如唱到了石头记，唱到了白鹭洲，这些我们在往期的节目当中都带大家和红楼去对应一一的解读过了，我们用声音触摸过了这一片土地了。所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品读一部红楼，读懂一座金陵，每一期的行走呢都是与名著的重逢。那今天的节目呢，带大家

将我们解锁了乌龙潭公园和朝天宫。明天的节目啊，下一期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我们先离开这些园林意境和官式的殿堂，我们要走进《红楼梦》里边故事发生的那些大量情节发生在内宅生活区啊，所以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一大家族人他们真实的过日子的地方是什么样的。所以呢，也期待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说您啊也喜欢《红楼梦》，并且呢也想跟着《红楼梦》去到南京的这些实景地打卡，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或者您去了现今的南京古时的金陵，您解锁了一些什么样的景点，别有一番韵味，想要和我们来分享的话，您都可以呢在我们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来给我留言，把您在南京解锁的这些美好的景点和美好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跟着明珠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继续一起行走金陵。

0: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2026年，
2: 大连体育广播，
3: 大连体育广播
1: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5: 全新改版，
4: 优化升级。
1: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
4: 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2: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6: 8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7: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2: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8: 午间12点，
9: 大连运动家
8: 立足本地，
9: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0: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1: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0: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2: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3: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4: 文旅为媒，品山海。
15: 16点，爱家在路上，
16: 畅谈家中美食，
15: 更享好时光。
17: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18: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19: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20: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21: 风云起，
20: 专业评述，
21: 聚焦点 ，Victory。
22: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23: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24: 每周7天播不停。
2: 体育不止，
17: 体育不止，
6: 体育不止，
2: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
4: 1057，
1: 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晚间八点前后减弱到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长海18到24度，旅顺、金浦新区16到24度，长青岛15到23度，普兰店11到24度，瓦房店庄河12到24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是文旅之约，
1: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0: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2: 人店地瓜做的，还有凉哇哇哇矿泉水。
1: 带你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0: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1: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笑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2: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这是我们改版之后一档全新的文体旅商融合的广播节目，
1: 新面貌的节目，
0: 老人新面貌，
1: 人也是新的，
0: 也有不断的邀请来的新的嘉宾，
1: 新的嘉宾，新的血液的注入，
0: 丰富着我们的节目哈。我们是希望打破体育赛事和城市文旅的一种边界，以各类赛事为纽带，聚焦各类本土的，甚至是突破本土的精品赛事，
1: 精品赛事。主要是为了引出什么呢？各地的好吃的好玩的文旅打卡的然后呢把赛场的流量转化为咱们的文旅。
0: 没错当然我们的小目标是跟着大家一块儿借着赛事去到那各地去旅旅游。
1: 我以为你说我们的小目标是文体旅商的商。小目标
0: 不要
1: 这么直白吗？
0: 直白是吧？
1: 含蓄一点，含蓄一点。
0: 不是每个人的小目标都是一样的。
1: 好
0: 了，我们也希望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
1: 来吧，
0: 这是我们的 slogan， 是不是？
1: Slogan, 好，那么我们就跟着这些比赛去旅行。那说到近期的比赛，我们得说一个说最近就是挺火的一个比赛，在本系，这发音，在本系，
0: 本系是这么说的吗？
1: 他是后面得拐一下，
0: 他也拐一下，
1: 本系
0: 锦州是要拐一下，本系也要拐一下，
1: 锦州往上来，锦州。
0: 啊，这样子，
1: 锦州呢？哪儿的锦州呢？往上来，本系是它是横着拐，本系
0: 、
1: 带点这个，
0: 带有点颤音的。
1: 哎呀，你也学吧，感觉这个地方离咱并不远，
0: 是啊，
1: 好像五一十一也挺适合去的，比较近嘛。
0: 就是如果你想省内短途游的话，不想太长时间，两三天、三四天，我觉得省内这些城市都是很好的选择，是不是？好，说到赛事是哪项赛事呢？最近辽宁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开幕式9月7号是在本溪市的体育馆盛大启幕。
1: 这是汇集了全省各族儿女的体育文化盛会。本届运动会以相聚五彩本溪，共绘大美辽宁为主题，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民族体育盛会，生动展现了全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途径。
0: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一定是色彩斑斓的。就是民族盛会，你想各种民族服饰，民族的传统一些项目，是不是？
1: 然后呢，我觉得我还聚集在了一个关键词上，叫五彩本溪，因为他说的是相聚五彩本溪想象当中怎么能出个五彩，我就有点想不出来。赤橙黄绿
0: 树叶的颜色，
1: 赤绿黄绿，赤橙黄绿青蓝紫。
0: 你想象一下秋天，我们经常说去爬山什么的，你会说本溪
1: 那就是红的，红叶，红叶，
0: 红的，黄的，绿的，绿的还有绿的不一样，深绿、浅绿呢？
1: 剩下两色哪来的？
0: 那是那还有橙色什么的，淡黄什么的，对不对？
1: 那就一个色系，
0: 你就
1: 那个色系。
0: 你要讲菜系的话，那还都一个菜系，
1: 面条系。好吧，要说了这个本。它到底好玩在哪儿？然后如果大家比方说自驾也好，或者是跟团，当然也可以跟团哈。有没有什么就是不能忽略的地方，必须打卡的地方，美食美景都有什么？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好好给大家挖一挖。
0: 对，
1: 近处不是没风景其实很近的地方也很值得大家去深挖。
0: 是关键你得有发现风景的眼睛
1: 你得有会发现风景的人
0: 得领着你去玩
1: 是呀
0: 我觉得本溪呀，光靠我们俩好像玩不透
1: 我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见笑了。
1: 真的是那么近的地方，咱都没去过。
0: 是，光想着原厂去了，你说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的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来，糖果隆重的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1: 这是一位。从我一边说一边跟大家招手哈，他刚刚一直在跟大家招手。这是一位我们20年大连本土文体旅融合的纯玩达人，有经验而且是我们2025年大连导游大赛的第一名。
0: 我天，这必须掌声
1: 咱们大连的导游而且是一家一团四人定制，其实这个很适合你，一家一团四人定制你以后就跟着周晨
0: 了。就是现在这个其实很流行，不光是我，很多人都有这种需求
1: 是的来请出我们大连著名导游周晨
0: 欢迎
1: 第一名
3: 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1: 有声有掌声有声。
3: 听众朋友们还有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周晨。嗯，周呢是热情周到的周，晨呢则是指早晨八九点钟太阳的意思。嗯，今天非常有幸能够做客跟着赛事去旅行，希望咱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的相处能够给大家留下一段阳光般温暖的记忆。嗯，
1: 我跟你讲，我要是这个旅游大导游大赛评委，我也给他一等奖。亲和力
0: 是不是
1: 是不是
0: 这一段开场白已经征服了我们的心？
1: 其实征服这个
0: 声音非常甜美，嗯，人一看就非常
1: 热
0: 情阳光，嗯，你就会发现跟他一起出去玩一定不会无趣，
1: 一定快乐，
0: 是不是？一定很欢乐的那种，
1: 是不是？一定跟着他。
0: 今天我和周晨是第一次见面哈，来了之后我觉得除了刚才说的声音啊，这种阳光热情之外，做事非常细心。
1: 对，
0: 你看咱们请他来做节目，他会给咱们打印一份这个文案。
1: 咱今天做节目这个文案就是人家做的。
0: 你看看呢，是不是？我都觉得哎呀这人太完美了，
1: 太完美了。嗯啊，就说明他在从事导游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可能也磨砺出来了。
0: 是
1: 啊，认真啊，细心啊，热情啊，周到啊。
0: 是
1: 给游客
0: 周晨啊，周到啊，
1: 周晨啊，周到。以后就跟周晨玩
0: 好
1: 不好？
0: 好，那今天咱先开个开端，是不是？
1: 是，
3: 好，
0: 跟着周晨去玩玩本溪吧，好不好？啊，说到本溪呢，其实我的最直观感觉，一说本溪啊，水洞，
3: 嗯，
0: 是不是？
3: 哦，
0: 大多数人一说
1: 本
0: 溪就
1: 水
0: 洞，
3: 对。
0: 然后这其他的什么，好像就得再琢磨琢磨有什么了。嗯，那今天周晨给我们就
1: 系统
0: 的捋一捋哈，咱要是去本溪，咱该怎么玩？
3: 好，
0: 比方说咱从大连，咱怎么出发？怎么去啊？大概个几天的行程？怎么
3: 好？
0: 怎么玩？
3: 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们啊，周晨现在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本溪的这个旅游怎么玩。如果你有假期只有两天时间，不建议你选本溪。
1: 嗯，太短了。
3: 本溪，对，太短了，因为它单程到本溪市内500公里。
0: 哦，
3: 嗯，到真正的自然风光，像刚才大家说的，本溪的水洞，关门山看枫叶，这样的景观，要将近600公里。那如果我想去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舞女山城，单程要700公里。
1: 嗯，
3: 这么远的距离，如果你玩两天一夜，是不是
0: 都在路上了？
3: 都在路上了。嗯，所以大家如果去本溪，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想用周末去本溪，你礼拜五下班之后，这个牛马班结束之后，你头也别回，马上就走，把周五的晚上先撩出去。嗯，你可能不能说赶到本溪，你可以半途沿途住一下，这样第二天很早就能进到本溪市内了。
0: 对，
3: 这是，
1: 哎，你说我是这个自驾，还是说什么高铁啥的？怎么？
3: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我个人呢其实不怎么太喜欢自驾。为什么呢？就是一坐车就这个肚子胀
1: 啊。我也是，
3: 是不是啊？
1: 不舒服。
3: 咱实在不能说咱人到中年哈，频繁上厕所这些事儿啊。但是不一样，你如果说我有4到7天的假期，我就要休闲游，那我就一天就走200公里，我就停下来，那行，
0: 走走停停。
3: 但是咱上牛马班的人，你顶多能窜出来2天2夜，往返1400公里，你第一天至少要撩500公里才行。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坐高铁。咱们大连现在到本溪市内的高铁非常方便。
1: 大概多长时间？
3: 高铁最快的2小时40分钟，慢的话3小时40分钟。其实和你自驾4小时到本溪市内，距时间是一样的。但是又不用我开车，还能看着车窗外的景色。第三点还安全。相对来说，如果你扯家带口，我个人感觉坐高铁很舒服。到了本溪市内之后，那你可以说我包车也可以，干嘛，当地租车也很方便。我再租一台小车，我这两天我自己就开100多公里，我也不累。
0: 是
3: 啊，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0: 周晨给大家一个建议哈，
3: 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经济自由时间已经实现自由的人，那你选自驾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是扯家带口，平常就已经很累了，那么我

0: 建议大家坐高铁出行，四趟高铁，早晨两趟，中午一趟，傍晚还有一趟。特别舒服，
1: 足够可以选择。
0: 哎，这是交通，
1: 傍晚那一趟就周晨说的，咱可以傍晚就撩出去。
0: 对，
1: 先到地儿再说，第二天一早就可以玩了。
0: 那么本溪市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本溪市在地图上，大家知道它这个形状长得像什么吗？来，我给直播间的小伙伴也看一下，
1: 小伙伴能看见不？看看长得像什么？
0: 看看它的整个这个地图的分布，
1: 来我瞅瞅，我瞅瞅，我像什么？
2: 咱俩今天说一个，看谁说的。
0: 看你俩谁有文化啊？
2: 像废，
1: 不是你讲像什么？它是什么
0: 形状？就看这个地图这个形状，看看它长得像什么？
2: 像那个是废的左叶和右叶。
0: 我看你有
3: 眼睛。
2: CT， 这是个 CT 片儿。CT
0: 这一段掐了，别让本溪文旅听见啊！人家官方的用词是像一只展翅高飞的蝴蝶。
2: 哎，不好意思，
0: 像不像
1: 蝴蝶呀？
0: 啊，
1: 那你最起码我看出个对称，
0: 对对对，
1: 我看出像眼睛。你看，
2: 哎，你往近点给大家看，你往近点给他，像不像肺？然后这边是像结节，
1: 这是一个最近要去体检的人，
0: 说明你注重身体健康。
2: 左右肺吗？
0: 好，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只蝴蝶，我跟大家讲一下啊。蝴蝶左边的翅膀是本溪市，就是我们第一脚500公里撩到的本溪市。不瞒大家伙说，本溪市内呢，除了有个博物馆和咱们本次比赛的赛事的体育馆在本溪市内之外，绝大多数的景点都不在翅膀的左边。它的所有的水景和看枫叶的核心景都在这个翅膀的中间。叫做本溪满族自治县，在本溪县。我捣鼓几个地方，你们肯定恍然大悟了。本溪水洞
1: 知道，
0: 看枫叶的关门山
1: 听说
2: 就著名这些，
0: 还有这个好喝的本溪最有名的小试羊汤，都在这个翅膀的中间
1: 啊。C 位中心，
0: 对，在他脑袋和身体这个位置上，就中间掐脖细溜这块。那么从本溪市内到本溪县单程50公里。
1: 50公里，
0: 大家记不记得从大连撩到市内的多远？500公里。所以说你这个单程的距离在550公里，你才能看到水洞和关门山。这是第一
2: 脚。就是如果从大连先到它的市内是500公里，
0: 再
2: 从500公里到再到50公里才到它这些景区。
0: 所以你真正自驾游单程，你说我就想看一湾水一湾山，你就是说一趟厕所不上，一个服务区不停，6.5小时。
2: 哎呀，够不上。
1: 这溜一天不用干别的，
2: 没必要，没必要。
0: 哎，还没聊完。你看啊，在这儿呢，作为大连资深20年老导游，周晨跟两个主持人提个小问题，我看咱俩这个知识扎不扎实啊？
2: 来，
3: 今天问题频出，
0: 不，
2: 我就爱答问题。
0: 这个本末倒置了啊，就是、嘉宾那个造反了，嘉宾
2: 导游一等奖，看来啊，
0: 不是白来的，
2: 不是白来的
0: 啊，本来我是。展示才艺的时候，要不是因为唱歌，我都能得特等奖。一唱歌，评委全站起来了，还说以后告诉我，你还是说的比唱的好。
2: 因为我想听你唱歌。
0: 来，我接着讲啊，就是咱们大连呢有两个国家5A级景区，你看你俩知不知道？
1: 老五滩，
0: 非常棒。
2: 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我看这个能不行。
2: 5A级景区。
0: 哎，这时候脑子正在高速旋转，细碎，想一想啊。往北边想，
2: 金石滩，
0: 太棒！要不然你俩怎么能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呢？
1: 我倒以为咱俩这道题了呢。
0: 这两道题都是导游大赛必考的题。
1: 哎呦，咱俩也可以啊，
0: 也可以。
2: 26年，咱一块报，咱算看谁能拿一等奖。
0: 非常不好意思说，最近2-3年封杯了，我成为这个绝后版的第一名了。
2: 就是因为你赛完之后，大家都没有信心报了，
0: 不是？
1: 就觉得几年之内不能有人超越了，是不是？
0: 这样之后呢，会有一个是什么样的好处呢？以后一问，你们导游大赛的第一名谁最年轻？
2: 哎，
0: 因为往后不办赛了，
2: 不办了，
0: 根据国家的红头文件暂时停了。
2: 好，那就是说咱们是老虎滩
0: 和
2: 金石滩，两个。
0: 那我下一个问题其实想问的是什么？人家本溪也有两个国家5A级景区，你们看看是哪两个？
1: 那水洞肯定得有一个呗，
0: 非常棒，
1: 是吧？
0: 它是世界已经经过认证的 世界上最长的可乘船游览的暗河溶洞群。嗯嗯，经过认证的，
1: 认证的。哎，来，你瞅瞅。
0: 哎，我看糖果把地图都给砍碎了。
2: 关门山。
0: 嗯，哎，关门山是四 A。
2: 四 A 呀。
1: 你找找有没有？
2: 你再说，再一人说，看谁说的对。
0: 对，
2: 你说一个，我说一个，你说一个，我说一个。
0: 哎、看哪个是五 A 级的啊？
2: 你再来。
1: 有没有看着就是等有点名的，是吧？
2: 其实都、嗯、这几个都行。
1: 舞女山，
0: 你看。要不然人家姐是坐在 C 位、啊哎，咱俩坐在两面翅膀上。五女山景区高沟丽世界遗产啊、嗯，特别有名，这也是国家五 A 级。好、嗯，那你说我们到一个地方，除了要去看它的小众原生态的景点之外，你像咱来大连肯定得去老虎山、金人潭、嗯，对不 对,
2: 对？
0: 虽然这两个景点没有给咱赞助费，咱也得为大连文旅，咱也得发个声，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是这样的，
0: 是不是？那你到本溪。咱肯定要看它，嗯，它能评上国家五 A， 必然有它的价值所在和方方面面
2: 好在哪？对对对，
0: 嗯嗯，确实非常好，嗯，所以说为什么我跟大家说，如果你要想去本溪，你没有三整天的时间，你就先把这个旅游板块先放掉，嗯，因为你从大连干到五女山城要700公里，
2: 哦，这个远，这个
0: 咱们刚才说、
2: 这个、
0: 到水洞550公里了，嗯、对不对？还有150公里才能到怀仁县，
1: 哦、三个来点呢，是不？
0: 嗯、哎。是这样的、嗯、所以你就根据大家的假期，咱们为什么在这个月要说本溪呢、嗯、因为即将进入全年，你说这个别的像咱们大连旅游旺季在7月8月、嗯、人家本溪说实话一年的好日子就20天，
1: 嗯，
0: 9月25号到10月15号，
2: 就是枫叶吗？看枫叶吗？
0: 看枫叶。 嗯, 嗯, 嗯，那在这里咱也别落下咱大连文旅啊、嗯、你要是不想撩550公里，你撩300公里、嗯、咱们大连庄河的天门山、
1: 啊、
0: 森林公园、嗯、是咱大连地界、嗯、看枫叶最全面的地方，
1: 是
0: 啊，
3: 就是按照着
1: 的、
3: 嗯、
1: 你看全看、嗯、
0: 但是天门山没给咱什么赞助费，咱也为大连咱也得帮着发个声，
1: 这
0: 格局是不是？那么接着跟大家讲，那么咱们说到了这个本溪的这个旅游啊、嗯，咱们了解了，你可以自驾，也可以坐高铁。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本溪其实分三个地方：市内、本溪县和怀仁县。嗯，你说我要想既看山，嗯，既看山又看溶洞，嗯，那我们选你要走的是，你可以市内就过去了，本溪市内不去了，
1: 啊、
0: 嗯，直接就到撩到本溪县。
1: 哦、
0: 嗯，因为那里有溶洞群、嗯、有关门山、嗯、啊，有好喝的羊汤、嗯、还有温泉，基本上其实够大家的一个游览了、嗯、但是你要说我想看湖景，要看水景，嗯，非常漂亮的湖景，尤其湖景旁边还配着枫叶，那我建议你是要撩700公里到怀仁县的、
1: 哦、
0: 才能够看到。 嗯, 嗯，那么像本溪的，像大家好说了，我可以想象今年十一本溪的关门山的扎堆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有一点那种小众的看枫叶的地方，
1: 嗯
0: 啊，那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大家拿出笔和本记在小本本上，
1: 嗯，
0: 像这个在本溪县，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地图上啊，有个地方叫在中间，就在这蝴蝶的 C 位、
1: 嗯、
0: 有个地方叫老边沟，
1: 嗯，
0: 有个地方叫大石湖，
1: 看到了
0: 啊、嗯、这可以说是一股清流啊、嗯，是比较小众的，既有山景，又有水景，还有红叶的地方。
1: 哦，
0: 嗯、哎，但是我这么一推广，是不是又把这个地方也炒热了？它就不小众了，
1: 是不是？让咱一说，这可不，
0: 其实有
1: 就往那去。
0: 其实咱们有的时候也不一定非得去有名的地方。
1: 嗯,
0: 嗯, 嗯，像这样的小众的地方，你只需要撩550公里就能到。
1: 是不是老边沟最近也挺有名啊？
0: 啊，对，
1: 频频听周围的人说。
0: 现在叫做本溪秋季枫叶顶流，
1: 是不是？
0: 嗯
1: 啊，这秘密谁给泄露出去了？
0: 嗯。
2: 藏不住了，
0: 藏不住啊、嗯！其实好多朋友都问过我说：“周晨，你说，上哪去旅行？”
1: 嗯
0: 嗯，其实我一直跟他说，其实上哪并不重要，看你和谁去
1: 啊。
0: 嗯，真的是，你有的时候吧，说实话，老夫老妻有时候在家，
1: 嗯，
0: 柴米油盐酱醋茶烦死了，
1: 过够
0: 了，喘气儿都是错。
1: 嗯
0: 嗯，但是如果你带着他一块儿出去，嗯，把自己固有的生活脱离开了。换一个新的环境，你会发现人虽然不能换，但是你对他的印象和感觉会发生改变。
1: 哦，
0: 我觉得这才
1: 是
0: 真正的这个、
1: 啊
0: 啊、旅行的一种感觉、
1: 嗯。
0: 其实好多人问我说：“你干这个行业20年了、嗯，你是不是一个资深的旅游达人？”
1: 嗯，
0: 我在这里必须非常诚实的跟大家说，我根本不是。
2: 嗯、
0: 为什
2: 么不
0: 是？我是为资深旅游达人提供服务的高级服务员。
2: 啊，你看。
0: 大家都有这个、
2: 哎、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插哈、啊、请问咱俩是资深节目主持人吗？资深一线节目主持人吗？并
1: 不
2: 是，我们是为大家提供资讯服务的
1: 广播员，
2: 广播服务，广播服务人员。
0: 你其实也为各位听众指点迷津提供了情绪价值的、哎、
1: 咱们都是服务行业，
2: 都服务行业
0: 啊，
2: 服务行业。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本身自己也需要这个情绪的释放和能量的加油。那你说现在随着咱能吃饱饭之后，为什么现在旅游这么流行？其实你说上哪不能看见一弯红叶？那你正常咱秋天咱
2: 太阳沟就有
0: 啊，太阳沟的那个是那个银杏叶 啊，是黄叶啊。
2: 那个南山
0: 啊，南山也有一点呀。你像咱西郊的森林公园也漂亮。啊，咱给那个金龙寺森林公园也说一说，它也能看着红叶。
2: 是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远方？其实远方的目的地不漂亮，漂亮的是身边坐的这个人，和沿途的感觉。
1: 对。
0: 你俩出去旅行的时候就再也不能烙猪肉是12.8块一斤呢，
1: 是不
0: 是？
1: 是
0: 不是酱油打没打折？对不对？一块聊一聊本溪有什么好吃的。是不是？接下来周晨给大家讲讲本溪有什么好吃的，
2: 好，
0: 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好，好，一脚到吃就来劲了啊！
1: 眼睛都瞪起来了，
0: 瞪起来了啊！
2: 我是主要是太喜欢周晨了，
0: 是吗？
2: 我
1: 讲什么都
2: 爱，讲、我就感觉
0: 那什么，我已经结婚了，别惦记我了。
2: 我就感觉真的就是引人入胜，就可能有的导游他导导导导导导，他说话都没有抑扬顿挫，然后你听了就感觉有点费劲，但是你看这个。这位导游，
0: 人如其名，
2: 导游一等奖，他一定有
1: 不白给啊！
0: 不是，那个参加了10年比赛，后来可能评委也看着我了，从一个青葱的美少女，到这个少妇，到小媳妇儿，到熬到了中年妇女，看我都已经白发露出来了。后来说精神可嘉，你别再来了。
1: 10年磨一剑嘛，
0: 对，十年
1: 评委都换了好几茬了，可能。
0: 10年参加了4轮，后来我的年龄都比评委都大了，所以说你别来了，
1: 资深了。
0: 好，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本溪特色美食，第一名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叫做小试羊汤。
1: 羊汤哈，
0: 哎、
1: 我觉得就得
2: 它能擦在哪
0: 啊？
2: 这个羊汤它能擦
0: 在
2: 哪
0: 啊？我告诉你擦在哪。擦在咱是开550公里，你不好喝你都得说好喝呀，
1: 是这个点是不是？
0: 就是这个点。你说现在交通
2: 饿了渴了，
0: 不，现在交通这么发达，物流这么便捷，你可别说，就今早送出的小本溪的小羊，下午咱都能给他拉到大连来。但是为什么还要去本溪小市去喝呢？这是你，
2: 因为你是拉过去的，把你拉过去了。不是把羊拉过来，把你拉过去了。
0: 对，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开了550公里，就不好喝，回来我也得告诉他们好喝。
1: 就是你亲自去了，在当地喝的，
0: 确实很好喝。他的这个汤熬的相对来说是这个乳白色的。熬到时候了。在这里我又要有一个小知识小点考考大家。
2: 我先打。我
0: 先
2: 打。
0: 哎呦，我
1: 就把手举起来，
2: 我一直在那等啊，什么时候问？
0: 下次再来节目啊，我准备几根小红花粘贴，我给你俩看谁先答题，给你粘一个。
2: 咱俩先准备个本儿，完了往
0: 上粘
2: 上。站上，
0: 我就在搁后面弄那个，你往像孩子们教室后面那个爬小红旗、小红花，
2: 整、
0: 哎、
2: 评比，好，
0: 搞个评比啊。
1: 改幼儿园
2: 了，问来。
0: 说本溪县啊，有个地方，哎，它有个景点叫小试一庄，它也是新开发的，人文结合自然景观，
1: 对，
0: 里面有小桥流水呀，有风车呀，水车呀，做得很漂亮，那么就说本溪县有这么个地方叫小试，你说这个地方它为什么叫小试呢？
2: 你答吧，
1: 你说呀。
0: 你看咱说本溪县这地方叫有个景点叫小试一庄，又说人家羊汤好喝，叫小试羊汤，那这个小事儿是怎么个小事儿？
1: 市集的市哈，
0: 啊，市集的市，
1: 对吧？
0: 哎，
1: 他好像还真的是借这个，好像一个市集一样，可以去观光游览什么的。
0: 姐，我建议你考个导游证，
1: 是吧？有这，
2: 哎呀，其实我也想这样说，其实我也想
0: 这
2: 样
0: 说哈。因为哈，我跟大家也普及一下，首先现在正在报名当中，每年11月份考试。我跟大家说，尤其你现在家里如果有孩子的身高在1.3米以下的宝妈们，我建议大家都考一个导游证。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拿到了这个导游证，终身老虎滩、圣亚、发现王国、森林动物园都是免票的。
1: 自本人免票，
2: 自己免票，
1: 孩子带可以带一米三以下。
0: 孩子，因为咱大连的景点是一米三以下的，孩子免费嘛？你正常你
1: 全家都可以去呗。
0: 你正常你俩办个两人的年票，得不得五六百块钱？
1: 那可不。
0: 对不对？知识是有价值的，
2: 好吧？
0: 你知道为什么？
1: 还用不上了，关键
2: 你用不上就行。
0: 给孩子还要准备吧？
1: 哎呦我的妈！
2: 哎，
0: 而且现在考试特别简单，现在考试是单选、多选和判断
1: 啊。
0: 换言之是什么？你不会，你不能梦吗？
1: 对不对？
0: 你一刀简答也没有。
2: 哎，你真是，将来他又是姥姥又是奶奶，将来他又是姥姥又是奶奶，你
0: 家又是招商银行又是建设银行，
1: 哎呦，就俺家开，
2: 你就就考去。我支持你，
1: 我带着你，咱俩去，
2: 我支持你，
1: 咱俩都考。
0: 我送咱俩一套书，我说认真的，
1: 嗯，
0: 咱俩今天就考一
1: 下，还带辅导的，对吧？有问题随时咨询。
0: 对，特别简单，
2: 全是选择题呗，
0: 单选、多选和判断题，你看哪一点用脑可，运气好不好？
1: 对吧？就咱俩整天玩儿吃这些，
2: 因为俺俩的那个擅长的是面试，就给人讲。
0: 是吧？
2: 我以为是做面食的，你吓我一跳。
0: 因为刚才主持人说对了，你看他说小市，这是市级的市吗？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本溪县这个小市是什么呢？它其实是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下面的一个镇子。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它旁边有一个小溪流，咱说有水的地方就有人。能生活，有水的地方就可以形成这个集市。那个时候啊，本溪咱说农副产品也多，而且本溪的木材比较丰富。沿着这个小河流，这个集市是专门用于交换农副产品和买卖木材的。形成了这么个集市，叫然后呢，这个地方还有个寺庙。所以最早的时候，这个地方叫小市，是用的是寺庙的寺
1: 啊，
2: 小寺
0: 小寺。后来的这个市指的是这个市级的市，
1: 市
0: 就是本溪县下面的一个小市。
1: 嗯，
0: 哎，因为有了最早的这种商业往来，这块还挺繁华的。所以说这块呢就有好喝的这个小市羊汤，咱大连也有，但是说实话还是550公里外的小人家本溪小市的好喝
1: 啊。哦，
0: 所以如果大家这个月份，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考虑去本溪度假，你选11假期前的那个周末走。那个时候枫叶呢正处于初红期。但是我觉得全红不是它最美的时候。是红、橘黄、淡黄和绿相交染，
1: 层次分明的时候。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尽量避开10月1号到3号。1、2、3号就咱大连人这个脑啊哈，就他们所有人这个想法都是，我先去玩，我回来还能还要写2天作业，对不对？我回来还得洗衣服晾衣，我还得把这个为牛马班重新开始，身心进行一下调整。其实我跟大家说，如果你非得11出行，你就4号走，你就绝对能避开这个人流的高峰期的，体验感会非常好啊，而且高速上也不怎么堵车。
1: 对，
0: 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啊。
1: 好，
0: 第一个好吃的推荐的是小市羊汤。第二个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我极其喜欢。其实正常你要是坐绿皮火车哈，要是造一个这个绝门了，再配上一罐小啤酒小白酒，哎，
2: 坐车啊，
0: 吃这什么东西呢？
2: 泡面猪蹄啊。
0: 姐，你今天也下了节目哈，
2: 就必须得去哈，
0: 就得买个彩票。你就得哈参加今年导游证考试，
2: 你不跑的不行了，再给你架上去了，架在那儿，你不跑的不行。
0: 本溪第二大小吃，大家拿出笔和本记下来啊，就是长宽猪蹄儿，
2: 长又长又宽。
0: 好，你答错了，你今年别参加考试了啊！这个运气哈，不行，不到位哈。就你说为什么它叫长宽猪蹄儿？
2: 这个地方叫长宽。
0: 好，你今年千万别参加考试哈，就这道题。人家告你 A 和 D 都不对，让你在 B、C 之间选，你都选错了。
2: 选 C，
0: 啊，选 C， 选 C 答对了。
2: 好，
0: 我说一下 C 的答案啊。说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长宽猪蹄儿？不是说这个猪蹄儿又长又宽。是这个做这个猪蹄儿的厨师是本溪非常有名的一个国家一级厨师，叫孙长宽。
2: 这谁能？这谁能？
0: 曾师傅呢？就用自己的名字给这个猪蹄儿命名为长宽猪蹄儿了。曾师傅曾经代表本溪市参加了辽宁省美食大赛，拿到了冠军。他这个猪蹄儿以熏制和卤味为主的， 相当软嫩入骨
1: 哦，熏制和卤味儿、
0: 就是你带假牙吃这个都能吃得了、
1: 现在有没有仿冒这个就是还是他家吗他自己出品的吗有没有仿品那些
2: 那不好说
0: 那个咱就不能那个说了、但是也有可能这次长款还有这个筷子儿、还有这个
2: 醋戏
0: 对不对、
1: 别的师傅、别的师傅不是
0: 这还有这个这还有这个皱陈猪蹄儿
2: 再说长这张长宽李长宽王长宽对不 对他怎么说
0: 但是确实很好吃 所以大家如果去的话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定要尝一尝羊汤、对不对再造个猪蹄儿、
1: 这都可以在小市一庄里面吃到呀
0: 都可以都可以在那吃到而且所以说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如果你对人文的这个文化兴趣度不是那么高但是呢又想内容丰富我建议大家本溪之行你的核心就去一个县就我刚才提到的本溪满族自治县就是蝴蝶中间那个 C 位550公里那个位置你看这一块你要什么都有对吧你想看这个喀斯特地貌的这个溶洞群水洞对不对你想看水景大石湖你想看枫叶关门山你想网红打卡拍照其实还有个景点本溪还有一个地方叫大峡谷现在年轻人90后00后特别喜欢这个景点为什么巴厘岛去不了咱这有巴厘岛有一个悬崖秋千咱大峡谷里面也有一个悬崖秋千老漂亮了一抖就给你都添上了
1: 哎呦
0: 老好了还有什么就象征着这个山盟海誓的这个玻璃栈道
1: 玻璃栈道
0: 镂空的就是然后还有什么网红彩色的这个滑道都很漂亮就是有些你看咱像我已经说实话我这个年龄哈就已经到了喜欢画的年龄了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其实更喜欢的夕阳下或者是拍很漂亮的一些照片所以我给大家推荐本溪大峡谷也很好在翅膀的左边找没找着打小草能不能凑着
2: 凑上了
0: 哈本溪的大峡谷比较适合年轻人他们追求刺激又希望拍出非常漂亮的一些可以发到小什么树上的对不对照片就可以选到这里而且如果你想看夜景比较漂亮小市一庄正好也在左面的翅膀就在水洞旁边那么你再说要是文化人你说我想看看有好多人其实他内心是非常充盈的脑子也非常丰富他想看看博物馆
2: 是吗
0: 你是叫文化人
2: 是这样的
0: 刚才
2: 我答题
0: 错散了呗
1: 文化馆去少了博物馆去少了
0: 咱们本次咱们讲到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体育运动会它在本溪市内本溪市内其实有一个国家二级博物馆叫本溪博物馆就在体育馆旁边所以如果大家确实现在在本溪参加这个体育赛事有时间带着身份证免费进场还不用预约而且这个博物馆里面能够看到本溪50000年的人类历史从古人类到战国辽金的瓷器都特别好半个小时可以读懂本溪千年历史所以说如果大家比赛之后包括你好多人说我不可能单程开550公里对吧那我开500公里在本溪市内我打卡一个博物馆就行在这儿呢我也不忘对大连文理做一下宣传工作你看本溪的博物馆是国家二级博物馆接下来周导又要考二位这个
2: 你先说
0: 还没听
2: 这把他先说
3: 这还人家没说啥
0: 你
3: 就先说
0: 你紧张了那么我们大连呢是有3个国家一级博物馆的
1: 3个这么多吗
0: 这么多
2: 我先说这吧我先说
1: 你先说一个吧
2: 大连博物馆
0: 漂亮这道题是一个多选题需要3个选项你才能拿到1.5分你得0.5了
2: 你再说一个
1: 大连自然博物馆
0: 非常好
2: 旅顺
0: 那俩今年都参加考试这道多选题对了这也是我去年参赛的一道题
1: 这也是道题
0: 所以我跟大家你看其实你说导游证考有没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你甭管是自己掌握了知识而且你还知道等以后家里外地来亲戚朋友了你可以马上推荐我们大连有3个国家一级博物馆是不是啊而且你看一分不花给外地游客安排的明明白白
1: 对
0: 我带你看的是什么人文历史有底蕴的是不是啊好这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关于 本溪室内你可以看到这个。
2: 嗯，
0: 那我为什么建议大家，如果你去本溪，你本溪线是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除了讲有山有水有枫叶有网红打卡地还有美食之外，最重要的是在本溪水洞的旁边

0: 别说本溪了、嗯、哪我都不想去，我就想搁沙发上摆摆侧躺大字儿，你说对不对？但是可能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只有这个共同的一个周末或者是假期想一块儿出行，
1: 嗯，
0: 那你说对于孩子们来说，除了吃吃喝喝之外，其实更多的孩子希望他们的精神世界丰富，
1: 嗯，
0: 所以我给大家现在推荐的都是一些除了大山大河之外，你能看到很多以前不了解的自然科普方面的一些知识，
1: 嗯、适合研学的、亲子游的，
0: 嗯，好，在本溪这个地片上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
1: 嗯，
0: 是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
1: 嗯，
0: 它是全国最大的抗联专题的博物馆，
1: 嗯
0: 嗯，它是完整的还原了咱们东北14年艰苦的抗战历程的，
1: 哦，
0: 嗯，
2: 你看这个孩子是应该去，
0: 对
1: 的，
0: 嗯、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
1: 嗯
0: 嗯，其实你看咱们有的时候看国际新闻呢，其实纵观全世界。现在要是论这个生活幸福指数、社会这个安定和这个环境来说，咱们中国真的是最好的。
1: 嗯
0: 嗯，但是不忘本嘛，希望孩子们在本溪之行，除了左手一个长宽猪蹄儿，右手一碗这个小式羊汤之外，也能让他们感受到现在幸福生活的这个美好，不忘历史嘛，
1: 嗯，
0: 对不对？好，我们现在讲到的是本溪县、
1: 嗯、
0: 最主要的是本溪县还有一些温泉中心和温泉酒店的、
1: 嗯、
0: 度假型的
1: 嗯，
0: 嗯，也非常好的、
1: 嗯、
0: 哎，在这因为他们没有给咱们赞助，我就不提他们名字了，
1: 好嘞、
0: 哎、
1: 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
0: 啊、
3: 就这么干、
0: 啊、对
1: 嗯，
0: 嗯，当然了，在这我也给咱们大连文旅打一下广告，虽然他也没给咱钱啊、
1: 嗯、
0: 你要是哇，我在这考考你们，看你们的感受啊、
1: 哎、
0: 看你们该怎么答这道题啊、
1: 嗯、
0: 你说在咱们大连地界，
1: 嗯，
0: 你认为的是真正温泉，然后你觉得它各个方面你感受度都最好的，咱可以说嘛，咱本地的虽然他不给咱钱，咱也推广推广他啊。你说哪家温泉你觉得是真温泉水？
1: 哪一片儿就行，哪哪家了？
0: 啊、对，哪
1: 一
0: 片？
1: 哪
0: 一片？
1: 片
0: 儿？
1: 嗯，旅顺，就旅顺，
0: 安
1: 布，安
0: 布哈、啊。我在这儿给打个广告哈、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需要再次站起来。
1: 嗯
0: 啊。
1: 嗯，
0: 步云山温泉
1: 啊，
0: 啊，我不说哪家酒店，
1: 嗯、
0: 我就
1: 那片儿，对、嗯、
0: 就那个片儿嘛、
1: 嗯。
0: 步云山温泉，说实话，
1: 嗯，
0: 我也是作为洗了20多年的资深温泉体验
1: 温泉里边的
0: 体验官哈。虽然道有点远，也得要单程300公里哈、
1: 嗯，
0: 但是说真的，踏的水是真瞎会呀、
1: 啊啊！哎呦我嘞，
0: 它是正了八经的这个温泉水、
1: 啊，
0: 洗完之后水光溜滑、
1: 啊，是吧、
0: 嗯？真的是这样的
1: 啊、
0: 嗯。
1: 其实我们刚才说这几个，大家也可以就代表了大连这个温泉比较具体的地方、
0: 啊对嗯，对对对对，都好、
1: 嗯，是不是？
0: 旅顺的老铁山，
1: 对对对，
0: 安波的温泉，步、
1: 嗯、
0: 云山、
1: 嗯。
0: 其实我们这期虽然做的是本溪、
1: 嗯，
0: 我总是想。你别落下我们大连，
1: 对不对？
3: 时刻不能忘，
0: 对，
1: 大连里都有。
0: 你就单程550公里，你开不了，
1: 嗯、
0: 那旅顺30-40公里、
1: 嗯，
0: 是不是？是不是也是个支持啊？
3: 是是是。
0: 其实，你要问我本溪之行，其实我大概也是去过有10几趟，
1: 嗯，
0: 从20岁到40岁，真的是每个年龄段不同的阶段都去过。
1: 嗯，嗯，
0: 不瞒大家讲，20多岁的时候带团。7个半小时车程散个屁，真的是这样的。早年间哈，我有的时候咱说，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20多岁的时候干导游啊，我这刚上车刚发动，车上阿姨就说：“导游，我要上厕所。”
1: 嗯，
0: 我自己内心我想说，你怎么尿那么稀？
1: 嗯，
0: 但是等自己人到中年，包括家里老人生病之后，包括一些生活的常态，咱突然明白了，
1: 嗯、
0: 很正常。
1: 嗯
0: 嗯，第一呢，他确实生理性的他需要去卫生间；第二，他是因为这种人往往他特别不愿意拖累别人，
1: 啊、
0: 嗯，他紧张，
1: 嗯、
0: 他觉得我赶紧，我现在麻烦大家，我去一趟，
1: 嗯、
0: 我可能
1: 半道上再有
0: 半道一旦没有服务区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3: 是
0: 啊、嗯，所以说有的时候20多岁的我身强体壮，我7个小时不上厕所，我能干到怀仁县、
1: 嗯。
0: 但是你现在你要问我，我可能很难做到。
1: 嗯、
0: 所以我跟大家说，每个年龄段你对旅游的感悟体验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没想到这么好的地方，两位主持人都没有去过啊。其实
3: 主要不认没认识你啊、哎，不敢擅自的去，
1: 就是把那个什么
3: 怕玩不明白，
1: 都贡献给大连文旅了。
0: 咱们这个跟着赛事去旅行，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做一期。专门为这个广大听众呢，我们一起去一次、
1: 嗯、
0: 一次不一样的旅行，
1: 是不是、
0: 嗯、其实很多朋友现在一听这个说，哎，这次请的嘉宾是旅行社的这个导游，
1: 嗯嗯
0: 啊，一听，哎，不能跟旅行社出去玩啊，
1: 哎，
0: 上车就卖那个长宽猪蹄儿和

0: 这个本溪大镇啊、嗯、啊、
1: 嗯！哎呀，下车就美玉
0: 啊，那个什么啊，那拐了，玉还不在这一块
1: 啊,
0: 啊，
1: 不在这块，
0: 玉在
2: 秀眼，
0: 秀眼、啊、上秀眼美玉啊，在这不能说人本溪的啊。哎呀，那个导游想卖怀仁的冰葡萄酒，嗯，闻着、啊、老好喝，
3: 我喝过那个、
2: 啊、怀仁呢、啊
0: 嗯，我跟你说，你放在冰箱的冷藏里面，嗯，嗯真的是晶莹剔透，人家是用真葡萄做的葡萄酒，
2: 它为什么叫冰葡萄酒？
0: 它本身的这，首先它这个做完之后，它也是这种，放在一个冷环境当中的，嗯，啊、口感就是冰凉的，嗯，啊、特别好喝，
2: 对对对，这个我喝，这个我喝，
3: 甜甜的，
0: 嗯，然后哎，咱讲哪去了？讲好讲
2: 冰、葡萄酒好喝呢，嗯、
0: 讲冰葡萄酒了啊、嗯。其实每个年龄段对这个旅游的感悟是不一样的。嗯、其实如果大家现在是身强体壮的时候、嗯，我建议大家，虽然我刚才一直说的是本溪县，其实它真正的宝藏在它的这个怀仁县。嗯嗯，就单程700公里的地方。
2: 怀仁哈、嗯，看山呢这边。
0: 这个地方第一、嗯、舞女山城，刚才我提到了、嗯、是高句丽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地。嗯 嗯, 嗯，然后它这个山城爬起来，我那年也是秋天去的，嗯、就是。两边的山上的这个景色呀特别漂亮、嗯、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金灿灿的那种丰收感。嗯嗯，你要现在问我回忆上一次爬，你看刚才上节目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了，我女儿今年是新高一15岁。 嗯, 嗯，我第一次带她去的时候她4岁啊、她自己很难去爬这个台阶，能爬上这个舞女山城是也是带烽火台的，带台阶的、嗯、很难爬上去，当时可能她是趴在爸爸的背上嗯，然后爬上去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给大家分享这些旅游攻略的时候，实际上你现在让我们去回忆吃过了那个猪蹄儿什么味儿没记得、嗯、羊汤也没记得、嗯、记得往往是那种温暖的、啊、与你同行人的那种家庭的互动。 嗯, 嗯，景色也没记得，就记得一个很小的孩子趴在爸爸的背上，嗯，然后爸爸负重前行，嗯，就是这种的感觉可能是真正美好旅途的一种体验。 嗯, 嗯，所以大家也别打醋，哎呀说哎呀就今天这个导游给我们推荐的地方得干700公里，我这一站，哎呀，我这个车挺费油啊，一公里1块钱，往返1500块钱。但是我想说，你和家人共同的这一段旅途时光的价值绝对大于这个油耗，
3: 是什么也换不来的，
0: 对不对？
3: 我们不是说呼噜呼噜开那么多，就去为了打个卡哈，照相来过了哈，呼噜呼噜再赶回来，
0: 对，
3: 是吧？
0: 嗯，其实我现在给大家的一个分享呢，就是说你到任何的景点，包括到本溪，你一天的景点安排，你信我的，你就安排一个景点。嗯嗯，这是我给大家推荐。嗯、我其实给大家写了一个小攻略，后期可以分享给大家。嗯、无论是本溪市内的叫做本溪博物馆，嗯、然后本溪县有2个博物馆、嗯、刚才讲到的水洞旁边那个地质博物馆、嗯、然后还有一个红色教育基地是抗联，
3: 对，东北抗联陈列馆、
0: 嗯、怀仁县它也有，它有舞女山博物馆， 嗯, 嗯，是专门讲解高句丽的起源历史，而且你小小的怀仁县的舞女山博物馆馆里有6000多件文物，哦，特别好、嗯、就是说本溪3个地方有3个博物馆、嗯、我给大家的建议，你每天玩一个自然景观、嗯、吃一个当地特色，走一个当地的博物馆。 嗯, 嗯，我觉得博物馆虽然没有门票，但是给我们的那种图文的体验，你才会对这个地方有一个
2: 了解，
0: 有了解、嗯、我觉得这样你看松弛有度，好逮的也逮了、嗯、哎，然后拍照也拍了、嗯、然后脑上也丰富了、嗯、是不是
2: 精神上，
3: 哎呀不虚此行、嗯、
0: 是不是啊、嗯、有没有冲动、嗯、今年
2: 一起去
0: 一起去一下啊、嗯，看看大家有没有能窜出3整天的时间、嗯
2: 嗯、至少3天吧，
0: 至少
2: 3天、
0: 嗯、
2: 按照一个景点的话至少3天、嗯、最好4-5天的行程，
3: 要
2: 是
3: 泡温泉啥的那时间还得长。
2: 嗯，你要讲一个礼拜可不更好吗、嗯、
0: 本溪县和怀仁县都有特别好的那种园林式的温泉酒店、嗯、啊，不好意思不能说名啊、嗯、下次他们可以找咱们节目、嗯、我们
3: 对对对对、啊、
2: 想说名的
0: 对
2: 来报名，对对对对，
0: 因为这些温泉酒店他们在大连都有这个他们的办事处，如果你听到了这个节目、嗯、可以来找我们节目啊，
2: 就是
0: 啊, 啊，我们可以把这个直播间摆到你们怀仁县的温泉酒店里面、嗯、让大家会有更直观的感受，
2: 是吧？
0: 嗯，而且、啊、在这个怀仁县我是真的少有的在辽宁省内能够在晚上看到夜空当中的星星的、啊、嗯，我在那个怀仁县的温泉酒店它是有露营区的，嗯， 在露营的时候晚上夜观了星空啊。其实有时候你大家晚上下班之后，有的时候我们往上面看看，很久可能很久都没有在晚上去看看天上有没有星星，实际上很少能看到了。嗯，受整个这个环境的影响，但是在怀仁县晚上露营的时候能够看到，那个感觉还是很浪漫的，
2: 是不是？
0: 对，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
2: 心没心动啊？心动不如行动啊，是不是？
1: 我感觉他说完这些，你跟我姐夫去一趟，
2: 你老在你
1: 得亲自
2: 去感受。
1: 他刚刚不说吗？两口子。
2: 姐和姐夫现在不具备两口单独出行的时间条件，
0: 不能这么说。我跟你说哈，就是说这个旅行哈，你看我干20年了哈，每天都有老朋友或者新朋友来找我咨询。说实话，10个人当中7个半是女性在咨询，包括一些寒暑假的这个亲子游，很少会有爸爸这个陪
1: 同。爸爸去哪儿了？
0: 爸爸呢？好爸爸是这么说的，你们玩我掏钱，对吧？然后呢，有些 daddy 呢是这个啊，咱就不说负能量了啊。有些 daddy 他会觉得他觉得没意思，其实我有的时候我经常教育这样的 daddy， 我还用你，我用你有没有意思啊？你的出现就是最大的有意义，你就搁旁边站，不用说话。
1: 对，
0: 但是孩子回头一看，爸爸和妈妈站在我后面，
1: 对，
0: 两座最大的靠山。所以在这里，也趁着这节目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即将要到来的中秋假期，中秋假期去本溪可能还没有看到，只能看到5%的
2: 红
0: 叶，主要要看它。首先，我跟大家还有一个提示，本溪它从这个经纬度的角度，它的气温比大连早晚要低5度，
2: 早晚凉点。
0: 如果在现在到中秋节前的这一周多，如果赶上寒流降温，你过去能够看到5%的红叶，然后9月末你能够看到40%，整个这个11假期能够看到70%，不太建议大家用11之后的那一周，为什么？就是这个红叶啊，随缘看。赶上一场雨一场风就掉了，
2: 对，
0: 其实11期间是最好的时候，
2: 是，
0: 但是我会建议大家选4到6号4、5、6这3天，既满足错峰前面3天，然后我还给你7号这一天
2: 回来调整一下，
0: 洗洗衣服，还要狂躁的补作业，
2: 哎呀，真是哈，
0: 对不对？
2: 想特别周到哈，所以你看周晨这个时间点把握的也特别好，就是哈，第一名他就是不一样呢，
1: 一定
2: 的，从内容上到时间上节奏的把控有没有？
1: 是不是？没有。
2: 那今天我们也领略了感受了哈，除了热情，除了这个细心，还有专业知识的丰富。其实啊，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说，周晨大家对他不陌生了，你发现没？刚才这个相貌微光在微信平台说，哎呀，那徐旦家的周美丽呀，哎呀，这还老朋友了，是不是？你各台都邀请了，咱以后咱就聘周晨，就是咱们节目的常驻嘉宾了，
1: 专属。
2: 就别，咱也别那么转，
1: 那些不让。
0: 长江后浪推前浪，
3: 专属。
0: 但是前浪带着一颗这个赤诚之心，今天才讲到本溪，
2: 对吧？本溪才开个头，没敞开讲呢。
0: 对，
2: 这样
0: 我其实特别想讲苏州，但是我们这个能不能讲上苏州，就看大连字了。
2: 这呀，又这压力，
1: 要不咱先讲。有没有这个作用？
0: 绝对有。为什么这么说哈？就是我女儿中考成绩出分，因为出分和出结果是差一周。咱们是先出分，
2: 然后
0: 一周之后出
2: 结果。对，
0: 出完那个分，当时心都碎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就能考上我们心目当中
2: 的
0: 学校。我就一个人悄悄的去了这个目标学校。当时是可上可下的，就是可能性不太大了。但是我就悄悄一个人60公里来了，到这个学校。
2: 看
0: 没有，我拿手给人学校门口的那个学校的这个有一个8字真言的那个墙，我给擦了一遍。这个手啊，我一个礼拜都没洗，
1: 沾满了校训。
0: 所以说，我觉得科学的尽头是玄学。有机会我们提前做一期
1: 苏州，
0: 我们想去苏州。
2: 好嘞，有志者事竟成，
1: 最好的球迷这是。
2: 好，哎呀。好了，真是没聊够哈！刚才还有恒悦装饰也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哈。刚才讲到说那块原来有个比较有名寺庙，就
0: 是
2: 小市那个地方哈。绝空也说有机会回去看看，说怀仁是我68年下乡的地方，
0: 哎、
2: 说真美啊，这个季节有山有水，风景如画啊。
3: 好，有机会咱们一块儿去啊。哎呀，凤琪这位听众是您、是吧？好了，
1: 老朋友了。
3: 嗯，看看时间呢，咱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感谢周晨来到节目当中啊，也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哎，
3: 日后我们希望有机会更多的请周晨来到节目当中。
1: 是的呢，希望常驻，
3: 好吗？啊，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
0: 对，大家对我的喜欢，我才能多来两集。
3: 是不是？嗨，扣一，喜欢的就扣一。
1: 哎呀，这怎么这么多一呀？好吧，
3: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再见了。
1: 拜拜，
3: 再见，
1: 各位。

0: 现在是下午4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
1: 现在的坐标是
0: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2: 2026年，
3: 大连体育广播，
4: 大连体育广播
2: 全新改版，
5: 全新改版，
6: 全新改版，
7: 优化升级。
2: 早间6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3: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8: 8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9: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3: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10: 5点12点，
11: 大连运动家
10: 立足本地，
11: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2: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3: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2: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4: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5: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6: 文旅为媒，品山海。
17: 16点，爱家在路上，
18: 畅谈家中美食，
19: 更享好时光。
12: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2: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11: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0: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14: 风云起，
10: 专业评述，
14: 聚焦点 ，Victory。
19: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1: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13: 每周7天播不停。
3: 体育不止，
8: 体育不止，
6: 体育不止，
3: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2: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
3: 1057，
2: 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晚间八点前后减弱档四到五级。气温大连长海18到24度，旅顺金浦新区16到24度，长兴岛15到23度，普兰店11到24度，瓦房店庄河12到24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爱家在路上》。

0: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1: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笑琳。
1: 下午好，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1: 《爱家在路上》。
0: 住好家，养身心，乐享品质居家生活。爱家在路上，读懂居家事儿，温暖每一家。
1: 咱们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包括衣食住行、生活起居、智慧妙招，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收获到。当然，如果您也有生活当中的小经验、小技巧、小妙招，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抖音平台来分享给各位朋友。
0: 没错啊，我们欢迎每一位爱家的朋友啊！您在居家生活当中有哪些趣事儿啊？这个家庭装修维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呀，包括生活当中有哪些智慧妙招，其实都可以跟我们共同来分享哈。您可以发送您的留言到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微信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给我们留言互动。您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收看我们视频直播，同时跟我们留言互动啊。
1: 是的呢，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同步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还有抖音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啊，爱家在路上啊，您可以直接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节目呢也关注大家的生活品质啊，您想要的、您想做的啊，也许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收获到，在平凡的日子里绽放出的幸福的味道。
0: 哎，
2: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3: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爱家在路上。哎，我是小林，
1: 我是糖果。
0: 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要进入的一个单元就是
2: 家装参谋部。
0: 哎，怎么情况呢？
3: 参谋
0: 给大家提供哪些参谋呢？
3: 了解一下。
0: 好吧，
4: 倾听专家建议，分享达人经验，为更完美的家出谋划策，家装参谋部。
0: 哎，你听说了吗？最近很多人说家里都卧室不放双人床了，
2: 打地铺，
0: 分居了。
2: 我理解是不放床，搁地上睡。
0: 那我理解不放双人床了，
2: 不啊，
0: 单人床
2: 分居分屋睡嘛？可能想我有个打呼噜。
0: 什么情况呢？哈，其实也是，大家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睡觉的空间希望更加的自由舒展什么的哈，也不排除说家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个人睡个人的屋那种啊。
2: 其实你这样更爽，我觉得。
0: 是不是？
2: 那两个人
0: 互不干扰是吧？
2: 特别是这是打呼噜磨牙，你这
0: 也有一些这边睡前要刷剧的，要看书的，要干啥？可能他灯光各方面的会影响到另一半的生活。
2: 那这么说吧，其实不住在一个房子里也可以，
0: 那关键得有这个条件
2: 啊。
0: 哎，我们不提倡
2: 不
0: 渣的家庭和谐，
2: 太和谐，
0: 大家还是要哎。但是为什么说卧室不放双人床了呢？那么用什么去替代双人床呢？
2: 两个单人床，
0: 拜。不放床，不放传统意义上的床。
2: 哎，其实我刚刚说的是一个点，就是放两个单人床。为什么？就是
0: 那标间啊。
2: 哎，
0: 双床标间。
2: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有时候上那个，即使是两口子或者什么，他上那个酒店他也愿意要标间。你这弄一个双人床吧，有时候一翻事儿一什么的，他也那个另一个人再交浅一点，或者是说打呼噜磨牙。
0: 有些床垫一弄就是这边陷下去了，或者有的时候就一床被子，两人你扯我扯的，是不是？
2: 你弄标间多好。
0: 你现在
2: 就这么弄，
0: 仅仅是说把床作为一个分割，但是
2: 呢
0: 现在很多是不用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床了。你看，首先咱说为什么说不要双人床，双人床动辄1.8米，对不对？最早的时候好像1.5米，甚至我们小的时候好像家里还有过1.35米那样的床。现在你会发现一般标准的双人床都是1.8米的，是吗？一般卧室面积啊，其实没多大，十几个平方的，它一放，咔，你占了卧室将近一半的面积，
2: 占满了的。
0: 你剩下的，你想想，这面要放个什么床头柜，那面再来个梳妆台啥的，写字台什么的，你就剩个过道和衣柜了。基本上就是这么样的。你卧室能放多少东西？
2: 还有人那样，就是打榻榻米，这一个屋都打满了，
0: 那
2: 就进门先上炕。
0: 那还是一种方式，但你不可能每个屋都放榻榻米，对不对？就像我家现在有一个屋是榻榻米的，但有的时候你也觉得也有点麻烦，说实话。你被子呀、褥子呀来回的放啊什么的，你找东西的时候从下面那阵儿觉得呀、你把这个洞一掏开，里面那么多空间，可放老多东西了。但现在岁数大了，腰也不好了，你趴着去掏一样东西你都觉得挺费劲的。
2: 现在榻榻米都改良了，都
0: 变抽屉了。
2: 对呀、
0: 那会儿我们就讲那个洞，觉得好像放的是更多一点还怎么的，空间利用更大一点、
2: 那倒是
0: 吧？好，就讲为什么就不放这种1.8米的这种床了哈。说大家都嫌它，一个是占空间占地方，再说就是好像传统的意义上有点太刻板了。说前阵子呢有一个客户啊，说有一个他装修的过程当中，他家呢卧室不到10平米，然后他就说也别弄床了，你再弄床还有地儿了吗？他就不弄大床，就抬高一个地台儿，上面铺了个床垫。
2: 我家有一处是这种装修
0: 啊，
2: 但是后
0: 地台床垫还不是榻榻米，
2: 是不是，是就是地台，抬高地台。我睡了能有不到一个月，受不了了。
0: 怎么
2: 腰不行？就是你天天就是
0: 垫子不行还是哪不行？
2: 就是人起身啊
0: 啊，
2: 它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就像你现在坐在凳子上，你是把腿这样站在地上，然后一下就起来了，
0: 高度是正合适的。
2: 对，如果你天天坐在，你想象你天天坐在地下，就比方说咱现在不坐凳子上，
0: 你得这样扶一下，
2: 你得哎，
0: 是不是？
2: 你刚开始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行，你超过一个月，你腰啥都不舒服，
0: 也不是太舒服。
2: 你想咱现在就做个假想，家里把所有凳子都去掉。坐地上，把地上的那个放个垫儿，放个那个坐垫儿，天天坐在地上，你时间长了你就起身都很难受。
0: 那他地台能不能高一点？就是相当于是床的高度吧，再放垫子，
2: 那就变成榻榻米了。那不就变成榻榻米了吗？是不是？所以我后来就家里做完这就不怎么睡，没有人搁那睡。 就偶尔就睡一下那个什么行，就是觉得有意思行。
0: 嗯，
2: 你连续睡腰不行，就天天起身，天天起身，你就很。
0: 嗯，
2: 很不舒服。
0: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这样的话更能节省空间，好像还能把这个做一下分区，实用性可能更强，更好的利用面积，是吧？
2: 反正天天睡不是很舒适。
0: 一会儿咱们请咱们那个专业的阿丽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哈，他实际的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客户当群体当中，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人会使用这种方法？
2: 地摊儿
0: 啊！首先我们请出被誉为大连装修维修老中医的阿丽老师。
2: 好。
0: 阿林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啊，刚才呢，我们俩在讨论这个问题哈，
1: 嗯，
0: 说这个卧室里现在是不是很多人不用那种传统的一米八的双人床了？说很多人也开始弄什么地台加个铺个垫子这事儿。
1: 这种呢是现在也比较多，
0: 嗯，
1: 但是呢，针对于户型，
0: 啊，
1: 你比如说我们小户型啊，这个不要一米八大床，这种做的比较多。
0: 嗯，
1: 你要说我空间足够用，我这房子150-160平，
0: 嗯，
1: 那他还是放床的。
0: 哦，
1: 那只有针对小户型，他为了更好的节省这个空间，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呢，他用地台式，而且地台和书房和书柜，甚至和这个衣柜它相连。
0: 嗯，
1: 啊，那它相连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一米八床，那他可能做完地台以后，他可能达到1.6米左右，
0: 嗯，
1: 啊，两个人睡也足够了。
0: 对，
1: 那他又占着床的周边的600宽度来做了一个衣柜或者书架，
0: 哦，
1: 他就更好的把这个空间利用起来，
0: 嗯，
1: 而且呢显得功能性特别齐全，
0: 嗯，
1: 而且小户型这么做呢，他也比较时尚。可能我们有些朋友经常如果刷一些个视频的，你在网上也能看到这种类型，
0: 嗯。嗯，

0: 就是说去掉床，去掉双人床，也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去想一个人双人床如果再放个床头柜，可能我们10平左右就非常拥挤，
1: 对，
0: 这样一个房间。
1: 嗯，
2: 嗯，
0: 那针对小户型，比如说我房间还不大，我可能也就是30-40平、40-50平，那我可能说利用这个空间我让它功能性更全，那它可能说做地台儿，
1: 嗯
0: 啊比较多，
1: 嗯，
0: 而且现在联合性，就像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现在发现，现在在设计过程当中很多去客厅化，
2: 哦，
1: 嗯，
0: 客厅化现去客厅化现在是非常流行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既然谈到卧室，那你我再给大家说为什么就是去客厅化，
1: 嗯，
0: 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客厅，
1: 嗯，
0: 你的功能性是干嘛？
1: 就是。
3: 天天会客吗？
2: 以前
3: 就看电视，
2: 看电视吗？坐着看电视，
0: 就是看个电视，
2: 吃个水果。
0: 我们做一个电视屏墙，
1: 嗯，
0: 而且这两年电视看的都少，大部分都是在那
3: 都听广播了，
2: 对对，是这样的，
0: 都在那是摆设。那其实我们客厅有大部分，除了回家我往沙发坐那么一小会儿，
1: 嗯，
0: 其他时候都是空闲。
1: 对，
0: 那我们而且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这个空间有的时候把这个客厅的面积是整个空间当中最大的面积。
3: 对，原来有一阵还流行大客厅呢，就是要大客厅，
2: 又流行回来大宽厅。
0: 对，
2: 现在卖房不就是
0: 现在为什么他要做成把这个客厅？现在很多设计把客厅做成多能功能区。
1: 嗯，
0: 也就是说我墙上可能没有电视，
1: 嗯，
0: 有可能我在这个墙上我做了一个升降式的投影仪。
1: 嗯，
0: 比如说将来我想真是过节的时候我想看看电视了，我用投影仪去看，
1: 嗯，
0: 平常的时候收上去我这个墙上我什么也看不见，
1: 嗯，
0: 那他又把这个客厅变成了比如说他摆了一个大桌子哈，这个桌子就不是我们沙发那么矮的，
1: 嗯，
0: 他把沙发去掉了，茶几去掉了，
1: 哦，
0: 他在这个变成一个比如说我们大板台，
1: 嗯，
0: 他把大板台往那一摆，你是不是他这个会客也行，
1: 嗯，
0: 来这喝茶也行，
1: 哦，
0: 平常我在上面当这个我学习看资料，
3: 对，
0: 我也行，
3: 我也觉得
0: 我平常喜欢画画我在上画画也行，
3: 是多功能区，
0: 他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多功能区，
1: 哦，
0: 还有很多把客厅呢既变成了会客又变成了半拉书房，
1: 嗯
0: 啊，他把可能墙上做一些个这个书柜，
1: 对，
0: 他把整个客厅利用率更高了，
1: 嗯，
0: 其实我们平常有的时候看着这个客厅，就像放个沙发，放个电视柜，放个茶几，
1: 嗯，
0: 其他啥也没有。
1: 对，
0: 而且这个大沙发一站站一站一，
1: 嗯，
0: 一溜嘛。
1: 对，
0: 就是说它的实用性太差。
1: 嗯，
2: 今天这节目做，你看床也不要了，沙发也不要了，
3: 现代装修
2: 都不要了，都不要了。
3: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呢，有很多人他讲究的是什么？过去有好多现代装修打破了原有或过去的固化思维，
1: 嗯，
0: 就把现在变成了什么特别实用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是说针对我们房子我怎么实用怎么装，
1: 对，
0: 我以实用为主，我不浪费我那空间，
1: 嗯，
0: 就把这个空间很好的利用起来，
1: 嗯，
3: 对，就刚才那个说这个我突然觉得打开了我的思维，就是他尤其说那个把沙发也撤了什么的哈，弄个大长条桌那样式哈，然后又可以学习，我突然脑海当中想起两孩子并排那写作业的画面，
2: 回家就整，
3: 是不是要这弄个大沙发可能就占地儿，也没有人用，
2: 啊，
3: 哎，回家就整上，
1: 嗯，
3: 是吧，所以现在你得不断的学习，你不要老是传统意义上觉得客厅就只能放沙发只能放
2: 有思维，
3: 对不对，
2: 啊，
3: 哎，不断的学习，嗯，好，刚才说了那个现在1.8米双人床可能比较是那个越来越多的朋友摒弃它，出现在这个传统的这个装修啊，
1: 嗯，
3: 传统的这个房间当中哈，
1: 嗯，
3: 还有一种床阿里老师你知道不，叫墨菲床，
2: 这个
3: 就是说好像是叫壁床，就是咔一收起来它就像一个墙壁一样，
0: 嗯，
3: 是吧，
0: 其实这个墨菲床呢也就是说可能有些老百姓一听什么叫墨菲床他可能不太理解，
1: 嗯嗯，
0: 其实它也算是我们用土话来讲就叫折叠床
1: 啊，
0: 它能收起来，
3: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它有一个有电动的还有这个手动的，你把它是贴着墙的，比如说我们墙上做了有一个做了一个小柜儿，
1: 嗯，
0: 有个书架吧，
1: 对，
0: 那你把床放下来它在这个床头着看着就是个书架，
1: 嗯，
0: 那你要说我电动把床夸一收整个床刷下就立起来了，
1: 嗯，
0: 靠在墙了，那而且这个床底下也就是床的背面底下 他又做了一些个工艺架，
3: 嗯，
0: 啊，那把床收起来，你看着就像一面柜似的，
3: 对，
0: 你放下来的就是床，
3: 嗯，
0: 啊，这种呢也是不占用空间的。你比如说针对什么样的房子呢？也是针对小户型啊，
3: 嗯，
0: 比如这个房子特别小，我白天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这个就这一个屋吧，咱就拿这一个屋来讲，我既当成睡觉屋，我又当成会客屋，
3: 嗯，
0: 那白天会客的时候，我床一收起来，它就是一个一面柜，
3: 嗯，
0: 那我底下该摆两凳子，我有一个小桌子，
3: 啊，会客
0: 我会客就行了，
3: 嗯，
0: 晚上的时候把小桌子一撤，整个这个床一放下来，它就是床，
3: 嗯，嗯，
0: 平常我们看不见嘛，
3: 是吧？
0: 这种呢，针对于小户型，因为为什么我一提到小户型呢？其实在我现在开始，应该说对于我们大连来讲。现在东北三省吧，这种小户型也居多了，
3: 嗯，
0: 啊，在上海那边是更多的。
3: 对，
0: 那我们所有的设计师，他把眼光都放到了小户型，我怎么样设计能让它利用率更高，
3: 嗯，
0: 而且能具备我所有的功能区域。
3: 对，
0: 所以说才产生了这些，比如说刚才说的折叠床啊，
3: 嗯，
0: 还有折叠沙发呀，
3: 对，
0: 还有这种放下来就是沙发，
3: 嗯，
0: 啊，那个
3: 沙发床，
0: 是那个升起来是沙发，
3: 嗯，
0: 放下是床，
3: 嗯，
0: 这种全有，
3: 嗯，
0: 现在这种折叠式的越来越多，嗯，它其实就相当于和墙壁的半隐藏式，
3: 嗯，对，所以说刚才就说了，为了。更多的可能像力哥说的，如果你空间面积足够大的话，
2: 嗯，
3: 其实也不用说花这些小心思哈，你该有什么可以有什么，
2: 嗯，
3: 但如果空间面积比较小，你又想充分的利用啊，你只能是讨一些这样的设计上的巧了，
2: 嗯，
3: 啊，
0: 对，那你要说我家房子不是一米一百八，不是一百五就是二百，
3: 嗯，
0: 那我估计你这人口也不多，
3: 嗯，
0: 啊，你不用这么费脑筋了，
3: 对没有？我夸又过又放下，夸又也挺麻烦。
2: 我这一层是卧室，下一层是客厅，
3: 这栋楼都你得了呗。
2: 嗯，
3: 好，刚才力哥也给大家介绍了，这种呢主要是基于让空间充分得到利用啊，划分区域啥的，是不是？现在在整个的装修设计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客户就提出这样的问题，能不能更智能一点的这种设计啊，就是空间更大一些。
0: 是的，因为现在呢，可以来说，真正一个设计师，其实你的大房子让他设计，如果他经验丰富的这种设计师，
3: 嗯，
0: 大房子设计他不需要太动脑，
3: 嗯，
0: 什么样就小户型设计才是考验一个设计师的水平。
3: 是哈，对，
0: 因为小户型它的空间有限，怎么样设计能让我更加的舒适啊，功能性更全。而且还看着我这个小户型设计出来还有个性特点，
3: 嗯，
0: 这个是最难的。
3: 对，就像咱说的大厨，真正大厨你弄山珍海味给他做都能做挺好吃的，
2: 谁做不出
3: 就得是家常的白菜豆腐这种的，嗯，能做出味儿的才是大厨呢，是不是这个感觉？
2: 就做西红柿炒鸡蛋
3: 你也就是这个
2: 我看和炒有什么区别，嗯，
3: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林，
2: 我是糖果，
3: 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节目当中也有邀请到了装修维修的老中医阿丽老师，
2: 嗯，
3: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下一个单元，就是维修热线。
2: 对，
3: 大家如果有什么装修维修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实时跟我们互动，提出您的问题，
2: 嗯，
3: 阿丽老师给予解答。
2: 好，
3: 好吗？稍后回来。
1: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4: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1: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4: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1: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林，
1: 我是糖果。
0: 嗯，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哈，装修维修二十多年的老专家、老中医阿丽老师。
1: 是
0: 啊，大家就是如果有什么装修维修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或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提出您的问题来。
1: 嗯，装修的事维修的事都可以问问他哈。首先我们先看看这个第一个问题啊，
0: 看微信平台上啊，也积攒了好几个问题了，都在等着问阿丽老师哈。嗯，踢脚线都知道哈，铺完地板上墙边那边有一溜踢脚线嘛。
1: 嗯，
0: 有个朋友说正进行到这一环，说选明贴的好还是暗贴的好？
1: 这就听不懂了，什么意思？
0: 哎、他说暗贴的，别人告诉他说容易开裂。
1: 什么叫明贴？什么叫暗贴？
0: 就是啊，
1: 嗯，
2: 踢脚线对吧？
0: 嗯，
2: 踢脚线他说的其实不太明，其实说的不太准确吧？
0: 嗯。
2: 应该是内嵌式和外挂式，
1: 也听不懂，
0: 这有点更专业了。
1: 内嵌，
0: 哎，那咱传统，
2: 现在我们传统，
1: 看这个
2: 那是不是直接贴墙上，给你把这个跳线安上，
0: 鼓出来不是看着
2: 吗？它是不是挂在墙上呢？
0: 啊。
1: 你就看，不是阿力哥，你看
0: 咱
1: 这个是挂
0: 的，还有点，
2: 咱这个踢脚线，它是如果按那个造型来算，它属于内嵌式
1: 啊，这个叫内
0: 造型。
2: 你看什么叫内嵌哈？内嵌就是踢脚线和墙是一平的
0: 哦，
2: 它不会鼓出墙面。
0: 嗯，
2: 而现在你回家看看你家的，应该出来墙面，
0: 出来了，那带个棱那样式儿，
2: 出来墙面，它是不是钉在墙上，就算是外挂式？
0: 哦，
2: 那镶嵌在墙里，也就是像咱这个，它是跟墙面不出来墙面的，
0: 嗯，
2: 它需要安的时候需要把墙嘎一个洞进去，
0: 嗯，
2: 把踢脚线握进去，这叫内嵌式。
1: 咱这屋是豪华装修，我才发现
2: 直播间装修真的不错的、
0: 嗯、
1: 啊
0: 你们看谁弄的、哎、谁设计的。
2: 其实我们现在传统的呢，大家都是这种外挂式，也就是踢脚线直接钉墙上安上、
0: 哦、
2: 为了一个收口收边。
0: 嗯
2: 啊，那不管你什么样踢脚线，你这是铝石的还是PVC 的还是纯实木的，都是外挂式。那外挂式和内嵌式它俩的区别有什么区别呢？
0: 嗯，
2: 就是我们内嵌式呢，当然你要说它俩从美观角度来讲，指定内嵌式好看。
0: 嗯，
2: 因为它是要把踢脚线这个位置，比如说你是100高，它要把100高的墙整个啊这个墙皮可能全都给你砸掉，那磨好，也就是出来一个内洞，
0: 嗯，
2: 之后再把踢脚线镶嵌在内，
0: 嗯，
2: 它是跟外表是一平。那这条踢脚线呢，你安上以后，第一个首先是瞅着舒服，
0: 嗯，
2: 它不是撅出来的。第二个呢，这踢脚线镶在里头永远你碰不到它啊，你也碰不坏它。
0: 嗯，
2: 像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踢脚线在明的，我们有的时候老去
1: 碰，
0: 对
2: 啊，尤其是 PVC 的一碰还。
0: 我有时候拖地了，我碰咔掉下来了，
2: 掉下来了。
0: 嗯、
2: 所以说内嵌是
1: 多大劲儿？你要干嘛？
2: 内嵌是一定是好，但是内嵌是的安装费会高一些、
0: 嗯、
2: 啊，它比你外挂的安装费会高。
0: 嗯，
2: 可能能超出你外挂式的踢脚线安装的话，能超出，大概是一米，得超出一倍还多。
0: 哦，超一倍还多、
1: 嗯、
2: 对，因为他需要把墙先给你抠嘛，
0: 对，
2: 啊，抠完以后他再给你往里进，
0: 是
2: 这样式工序比较多。
0: 对，
2: 如果方便的情况下，不在乎那点钱的情况下，建议大家内嵌式。
0: 对，
1: 嗯
2: 啊，如果属于省事的话、
0: 嗯、
2: 那就是外挂式。但是在这里我特别提醒一下、
0: 嗯、
2: 买踢脚线的时候一定要看，现在呢大部分踢脚线就三种，
0: 嗯
2: 啊，常用的吧，
0: 嗯，
2: 三种，一种铝石呢，你安上粘上，它就是永远不会掉。
0: 嗯，
1: 你家适合这个，你看看，
0: 嗯，俺家适合换个房呢，
1: 你适合这个，
2: 不是你俩换吧，都换，装修都找我，
0: 还有在这等着呢。
2: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纯实木的，
0: 嗯
2: 啊，实木踢脚线，实木踢脚线呢，它有的时候在边缘往墙上也嵌钉。完了后边也被浇，这样子它也是结实的，就我们拿脚踢它也不会掉。第三种呢，就是我们现在这可能说最经济实惠的 PVC 的，这种 PVC 的呢分两种，一种是特别差的，也就是说我们那踢脚线特别软， 啊，你就是一碰它都吸软的那种，
1: 嗯，
2: 这种踢脚线我建议大家尽量不要买，
1: 嗯，
2: 因为这种踢脚线有的时候你在家拖个地一碰踢脚线，说这个，掉下来了，
1: 嗯，
2: 或者这个头也掉了，
1: 嗯，
2: 都是这种比较次的 PVC，
1: 嗯，
2: 那我们要说就是为了省点钱，那我们买 PVC 也得买特别厚硬的，
1: 嗯，
2: 这种特别硬的厚的，只要你后边的卡扣上好，
1: 嗯，
2: 它是你碰它不会掉的。
0: 哦，好，大家听到了没啊？这关于踢脚线的问题。
1: 我想补充一个，还有一种踢脚线，
2: 嗯，
1: 就这种金属踢脚线
2: 啊，金属踢脚线，对，
0: 还有金属，
1: 很认真，
0: 哎呦，特殊功能。
2: 但是金属踢脚线呢，可能最近这两年有一些精装修房的会安，
1: 嗯，
2: 但传统家庭安这种还是少，
0: 相对少。
2: 这种大部分什么地方安的居多呢？
1: 嗯，
2: 商业场所
0: 啊。商业场所的装修，
1: 我家呢就是金属的，因为以前是样板间嘛，
0: 以前用作商业用途。
1: 嗯，商业用途。
0: 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啊，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又问到了这个吊顶的问题啊，
2: 嗯，
0: 厨卫的吊顶，
2: 嗯，
0: 就现在他说流行的是那个石膏板，是不是？
2: 嗯
0: 嗯，他说石膏板会不会比较麻烦？传统的原来咱用的是
1: 铝
0: 扣
1: 板，
0: 是不是？
1: 嗯，
0: 有一段时间说是铝扣板，他说那这两个相比较而言，石膏板、铝扣板哪个对于家庭装修来讲更实用？
2: 其实我建议大家尽量还是用铝扣。
1: 嗯，
2: 啊，为什么让大家用铝扣呢？
1: 嗯，
2: 尤其是厨房和卫生间。那我先讲一个，先从卫生间说吧。卫生间如果我们吊石膏板吊顶，那你看上去啊，它整个是一整块，
1: 嗯
2: 嗯，整个，那你首先你这个上面刷这个乳胶漆，你要刷乳胶漆的话最起码得是防水乳胶漆，
1: 嗯，
2: 要么你就只能刷油漆，因为这个湿气潮气，你要刷普通乳胶漆的话湿气潮气太大，它不方便。第二点是什么，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卫生间棚顶都会走一些下水管上水管，
1: 嗯
2: 啊，尤其是上水管，现在我们都走棚不走地，那如果你要是水管将来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这石膏板就得拿刀把它砸了或者嘎了，怼坏了，那修完以后再把嘎的窟窿再拿石膏板
0: 补
2: 上，再刮大白刮腻子，这一套啊特别麻烦。那我们的这个集成吊顶啊，就像也集成吊顶也相当于铝扣板，大家记住是铝扣板不是塑铝板啊。最早的时候，最早最早有很多是用塑铝板来做，那塑铝板后来呢又改成了是长条 PVC 扣板，
1: 对，
2: 扣板以后又变成了铝扣板，
1: 嗯，
2: 铝扣板就是现在我们集成吊顶
0: 啊。
2: 那我建议大家尽量还是集成吊顶，集成吊顶还好在哪儿，第一它是铝制品，
1: 嗯，
2: 第二它将来以后我们棚顶去维修的时候，它是一块块你可以直接拽下来，
1: 嗯，
2: 拽下来修完以后再给怼回去，
0: 哦，
2: 没有任何后续的这个棚顶的维修率，
1: 嗯，
2: 所以说这样还是比较方便，
0: 对，
2: 而且呢它还不怕潮，
1: 嗯，
2: 就像我们厨房也是一样，厨房在我们做饭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这个蒸汽特别大，
0: 对
2: 啊，你像说有的时候我炒菜我是吸油烟机，那你旁边还有个灶，你那个灶可能是蒸锅，
0: 对，
2: 那个蒸锅它冒的那个气体，
0: 嗯，
2: 它能吸走吗？
0: 是，
2: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尽量我们还是厨房卫生间的顶，如果这个实用，
1: 嗯
2: 啊，我只能从实用角度给大家讲，你还是建议你用集成吊顶，
1: 嗯嗯
2: 啊，集成吊顶还有很多，你比如说厨房有很多，厨房和餐厅挨着，餐厅又和客厅挨着，有好多设计的时候是一码这个石膏板吊顶直接干到厨房，
0: 嗯，
2: 但是大家想一想啊，这个石膏板吊着顶，尤其到过年，我们在这个收拾卫生，
0: 嗯，
2: 打扫这个室内的这个时候，
0: 嗯，
2: 你说你棚顶那个经常这种油烟也好，是蒸汽也好熏的那种黑了，你咋擦呀？
0: 就是，嗯，
2: 如果要是集成吊顶，你拿拖布上去擦一遍都没事儿。
0: 哦。
2: 啊，它也不会损害，
0: 嗯，是，
2: 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大家从实用角度还是集成吊顶，
0: 嗯，对，就是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除了就是当时哎觉得看着挺顺眼的，
1: 嗯，
0: 或者流行什么什么，你要想到后续的一些维修啊或者遇到麻烦清洁都得考虑进去，
1: 嗯，
0: 是不是？
2: 因为日常当中我们现在装修有很多的一批人呢，现在逐步的要考虑几个点啊，尤其针对于小年轻要结婚婚房，
1: 嗯，
2: 那你装修的过程不要光为了浪漫，
0: 嗯，
2: 当然了，我们的风格呀美观性也重要，
1: 嗯，
2: 但是你要更加入的是什么实用性，
0: 对，
2: 将来以后家庭过日子当中呢，储物空间和你的使用，
1: 嗯，
2: 这是最关键的。
0: 是，你那想着小两口不很快可能小三口小四口的是吧，你得有前瞻性啊、嗯、
1: 好嘞
0: 啊，这个微信平台上咖啡很苦，
1: 嗯，
0: 说力哥我家就是铝合金踢脚线，
2: 铝合金踢脚线
0: 哎呦
1: 金属的不少呢，
0: 你家整的挺先进挺潮啊，
1: 嗯，
0: 还说集成吊顶啊擦也好擦，
1: 嗯，
0: 你石膏板不能擦呀，你看这学会了啊，这学生出图了是不是，
1: 这都是生活呀。
0: 好，
1: 这边还有朋友问说窗户的台面儿用大理石好还是人造石好，还是老式的这个哪有根本都没有石，就是窗台板漆。
2: 其实我们窗台啊，这个窗台第一个窗台呢它适应于各种理石。啊，我为什么提到理石呢，大家回想一下了，现在在过去那时候是不是在装修过程当中有的窗台是，那时候我记得以前装修的时候都是拿木头去包框。
0: 嗯。
2: 完了练那个底台窗台他都拿木头包上，
0: 对，
2: 刷上油。
0: 是嗯，
2: 我跟大家讲这个窗台为什么不适合于木质的任何产品。第一个，你木质产品就包括你刷油，你有没有发现如果现在有听友家里头原来刷过油的，发现一个油漆有的时候太阳一晒就爆了，
1: 嗯
2: 啊，第二个呢，有的时候如果冬天出现冷凝水窗户，这个水流下来就把底下泡了，
1: 嗯
0: 嗯
2: 啊，经常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所以说我们窗台呢最好是上理石，啊，理石它好在哪儿？第一好打理，第二它不怕你冷，也不怕你冻，也不怕你水，
1: 嗯
2: 啊，而且抗造型的，
1: 嗯，
2: 还也不怕滑。那只不过刚才就像这个听友所说，我到底选择什么理石比较好呢？其实它不像厨房台面，厨房台面我们可能没有选择性。它就是选择石英石，但是针对于窗台这一块来讲的话，任何理石你都可以选，什么人造石啊，什么天然石啊，什么港石啊，还有什么玉石啊，你都可以上。那只不过你选择窗台理石根据什么来呢？根据自己的钱包，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定。那你说从理石里最便宜是什么理石？那当然是人造石了。那最贵的是什么石？那一定是天然理石。但天然理石又分好多种，
0: 嗯，对，
2: 所以说，选什么理石，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0: 嗯，
2: 来定。
0: 对，就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1: 嗯，
2: 对，
0: 是，嗯。好，我们看看啊，抖音平台上有听众朋友问了，说那个老房子的铸铁下水管。啊，他家是老房子，铸铁下水管，说有没有必要都给它换成 PVC 的？嗯，如果说不换。会不会有隐患，说怎么防止它老化呀堵塞呀这块？
2: 其实我们下水管这一块我跟大家讲啊，从我们尤其针对于二三十年以上的这种老房子，最早的时候是铸铁，铸铁又改成有一段时间改成是陶瓷，陶瓷后来又改成 PVC 啊，这是一个演变的过程。但是为什么我说铸铁和陶瓷我们大家都要给它换掉啊，只要你装修就全换掉，直接换成 PVC。 首先我说一下铸铁，铸铁呢可能说它漏水的现象呢不一定多，
1: 嗯
2: 啊，因为铸铁它挺结实的，
0: 对，
2: 漏水没有。但是你要想呢，铸铁它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生锈。
1: 嗯
0: 嗯，
2: 尤其我们这个管道之内天天都有水在流，
1: 嗯，
2: 铁一见到水是不是生锈更快？而且我们下水管道如果是铸铁的，大家如果要说有这种机会把管子嘎的时候，你看一下在那个管子内壁外边，我们只看到它生锈的感觉，但是内壁啊，就是流水的这个内腔，它里边为什么这种二三十年老房经常爱堵，就是这种铸铁的下水管为什么堵呢？因为它里边生锈，年年积攒这个锈，锈会越积攒越厚。首先把你的下水道的这个镜会给你缩镜，第二个它生锈的时候会伸出很多毛刺儿， 这种毛刺儿，你下，比如说我们都不用说大的物件，就像我们的手指吧，你从这下就要下去，可能都被刮住，日积月累，稍微刮点这个，刮点那个，慢慢就堵了。
1: 对，
2: 所以说铸铁是最容易堵的。
1: 嗯，
2: 那。

0: 经过一年两年，有的时候三年，它会裂开。
1: 嗯，
0: 有的时候铸铁不是那个陶瓷下水管容易漏水
1: 啊，
0: 这是最大的弊端，容易漏水。
1: 哦，
0: 那我们现在的 PVC 下水管，首先这个下水管 PVC， 你埋在地下，可以来说50年、80年它不会烂，
1: 嗯，
0: 不会坏，
1: 嗯，
0: 它有弹性。就像我们，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新闻所说，那个塑料袋啊是最大的垃圾，你埋在地下它不烂不碎，
1: 嗯，
0: 但 PVC 的这种跟塑料它也是塑料，所以说你埋在地下，只要你不拿锤子砸，不拿电钻去给它钻，它永远不会坏。
1: 嗯，
0: 而且它的接口呢是严丝合缝，密度非常的大，
1: 嗯，
0: 也就是你把下水胶在这个下水两个接口处你给它抹到位了，你粘完以后永远不会漏水。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尽量下水管还是选择 PVC 的，
2: 就有条件的话还是得
1: 换一下
2: PVC 的，
0: 是
1: 吧？嗯，还有朋友说家里想最近换一个智能马桶，问一下力哥需要提前预留什么，还是说对这个水压有没有什么要求？
0: 智能马桶呢会要求你两点，第一个，你要是新装修房的无所谓了，我加一个电源，
1: 嗯，
0: 因为智能你没有电源它不好用。
1: 对
0: 那你要说我这个房子是老房子，我那块没安插座，
1: 嗯，
0: 那你要非要智能马桶你就得拉插排了。
1: 对，
0: 但是在卫生间拉插排危险性挺大的，
1: 嗯嗯
0: 啊，所以说智能马桶第一需求的就是电源，
1: 嗯，
0: 第二需求的是什么？智能马桶。
2: 嗯，电源好像就大部分用的是三插头的那种智能马桶，是不是？电源，
0: 对，
2: 我感觉
0: 三插
2: 的多一些，是不是？
0: 因为它是16A 的嘛。
2: 哦，
0: 那它第二个需要的就是水压。
2: 嗯，
0: 如果但是智能马桶是这样的，它有两种款式，第一种是带水箱，
1: 嗯，
0: 第二种是不带水箱。
2: 对，
0: 那如果咱家里的水压感觉不稳，有的时候这就是水压挺足，有的时候不足的时候，我们选择智能马桶的时候就要选择带水箱的，
1: 嗯，
0: 啊，带储存水箱功能的，
2: 对，
0: 这样式的啊，我们用起来它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1: 嗯，
0: 那如果要说我们的水压足够，
1: 嗯，
0: 那我们选择智能马桶的时候就是无水箱的，
1: 嗯，
0: 随时放的水都是从我们管道内先
2: 放
0: 的，放
2: 过来
0: 直放的，
2: 嗯，
0: 但是呢你的压力一定要达到它的标准。
2: 嗯，我正好我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还看了一下，有的就是说什么10秒钟之内要达到什么5升啊，还有几瓶的那个什么多少多少的水量，
0: 嗯，
2: 可能大家选购的时候要看一下这具体的水压水量的要求是不是。还有就是这个正好我也有个问题，
1: 嗯，
2: 就是可能就我家最近也想换一个智能马桶，原来是一体的，
0: 嗯，
2: 那我想换的过程当中你说我还继续换一体的呢，还是考虑一下换个分装的？因为你知道一体的有的时候它维修费用也挺高的，
0: 嗯，
2: 我这修来修去了之后1000来块钱就花进去了，你要买的话可能也能买出个一个一般的。
0: 你告诉我你当时买的什么品牌的？
2: 我能说吗？这不是广告哈，买的是维维家的
0: 啊。
2: 嗯，
0: 我建议大家是这样的，我们智能马桶呢，智能马桶现在的市场很乱，
2: 嗯，
0: 很乱在哪儿啊？你现在上市场一个智能马桶你花1000块钱也能买，
2: 也能买，对，
0: 2000、3000、4000、5000甚至到上万，
2: 嗯，
0: 你都能买到，
2: 嗯，
0: 但是这个智能马桶啊，虽然说我们上市场你看了那个外形功能性都有，我建议大家既然想买智能马桶，尽量我不选最低也不选最高，选个中的，
2: 嗯，
0: 啊，这个智能马桶你说让你用起来不会有问题，大概也得在4000左右，
2: 嗯，
0: 这个价位，
2: 嗯，
0: 因为为什么让你选择一个大品牌的一个智能马桶呢？因为大公司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智能马桶它是不会坏的，
2: 嗯，
0: 就是真的是有点小问题，
2: 嗯，
0: 厂家直接给你维修是免费的，
2: 嗯，
0: 但你要选择的是一些小品牌，或者说一些个便宜的这种智能马桶。它是经常坏，而且它里边有很多的电路板，
2: 嗯，对，
0: 它就跟我们的那个这个电器一样，
2: 嗯，
0: 它里边也是靠电路板来操作，
2: 它有的时候也靠遥控什么来操作，
0: 而且这些功能性能不能真正到位，它的比如说喷水啊，
2: 嗯，
0: 是清洗啊，它的能不能到位，嗯，也跟它的研发成本是有关的，
2: 嗯，
0: 所以说我智能马桶呢我还建议你，如果再换的话，
2: 嗯，
0: 还是换一体的，
2: 换一体的，
0: 千万不要两体。
2: 嗯，
0: 你看有一些人是不是，
2: 嗯，
0: 我买一个普通坐便，我上一个马桶盖，
2: 对呀，啊，
0: 太丑了，
2: 啊，太丑了，
0: 太不好看了，
2: 不好看。
0: 而且在我们用的过程当中，
2: 嗯，
0: 它毕竟从尾声。

0: 性、功能性、实用性，它没有一体的还是舒服
1: 嗯，那倒是，
0: 啊。那我们还是买一体，只不过这次再买，一定去买一个质量过关的大品牌的啊，
1: 这
0: 不
1: 就
0: 会
1: 是
0: 坏的。
1: 力哥给大家的建议哈，
2: 嗯，
1: 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还是买一体的，
0: 对，
1: 使用的美观呀，舒适性来讲可能更好一些。
0: 更
1: 我也
0: 好。
1: 看有一些人说，如果配个盖儿，有的时候它可能不那么严丝合缝，然后就用时间长了，可能就歪来歪去的那个盖儿不稳固，是不？
0: 我给大家讲一个实例哈，虽然说是一个实例，我曾经有一个客户跟我讲过，他说。阿丽，我那个马桶不是我买的，首先不是我买车，自己买的哈。他阿丽，我买这个智能马桶，它有一个清洗功能嘛。他说呲的我腚疼。
1: 这还有这样的吗？
0: 因为你要知道，他能说出这话，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买的智能马桶多少钱？他说我花了1200。因为它虽然有这个功能性，但是在它的清洗的这个。就是它的速度，还有它的
1: 力
0: 这个劲
1: 度，
0: 儿，能让人舒服的这种程度，它没有那些个舒适度，达不到那种标准。而真的一个好的马桶，它包括它喷出这个水的这个压力，那人能接受的舒适的压力是多少？那它都是研发到一
1: 千百
0: 定
1: 次
0: 的
1: 的
0: 位
1: 试
0: 置，
1: 验什么的，是
0: 对，
1: 吧？
0: 它都经过多少次的试验。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不但是马桶，就是装修类的这个。材料里头，永远我们记住，
1: 一
0: 分
1: 价
0: 钱
1: 钱
0: 一分货。
1: 也有朋友说，智能马桶不需要太多功能，说也没啥用哈，基本满足基本的功能就可以了，是不
2: 是？
1: 是
2: 啊，
1: 嗯，
2: 你想干啥呀？
1: 啊，
2: 这边还有朋友问说，力哥呀，他家厨房的下水道偶尔会反味儿，他以为是什么堵了，但是倒水下去又很快啊，不像是堵塞，是怎么反味的呢？
0: 其实我们他说厨房哈，厨房反味的原因2点，第一个就是你那个洗菜盆的下水管插到地面下水管有没有完全封闭，有好多我见的那个厨房是什么，这个洗菜盆下水管直接插到那个管里完事了，就没有进行外圈的封闭啊，拿胶去给它封上。很多人直接查理就完事儿。那你想想，下水道是相通的，你如果没有封闭，那尤其在夏天啊，我们这个管道内的这种臭气的一个蒸发，它就会往上走，它不就捋着你那个管的缝隙它就上来了吗？还有第二种，就是我们这个洗菜盆下水管，它买的是简易的下水管，就洗菜盆的下边这个下水管，它就一个直通管，没有防臭和这个封闭的防臭措施，那就是一个直通管。那这个直通管它直接就冒上来了，也就是说你把底下再封闭再好，它捋着你的管道不就上来了吗？而且我们尽量不管是洗菜盆还是我们的洗手盆，它下边这个下水管一定带反水弯，一定带反水弯，带反水弯的目的是什么？它有水封，水封起来是最安全的，所有的味道只要有水在那挡着，它什么都上不来。
1: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或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来询问我们的阿丽老师哈，关于维修装修方面的问题。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老师你好啊，他说装修正在进行装修哈，那您说这个装修有没有一些必须遵循的流程？他说第一步到底是拆改呢，还是说水电？他去工地上看工人们好像也很随意哈，改得很随意，也没有说就具体的第一步要干什么，第二步要干什么，说这是一个规范的流程吧，应该怎么干呢？
0: 这样我给整个装修一个流程啊，我给大家说一下，流程是一定要有的。如果你不按照正常流程去走的话，那你有可能将来竟发生这种反工活，反工活，那个干好了，这个又去干了他前期的活，可能损坏，可能是有不合适的地方，还得返工。那我们真正的装修流程是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我整个给大家说一遍哈。首先是从我们要装修房子，你这时候要有设计师去量房，给你设计，从设计完以后，整个图纸出完以后，到你开工的时候，第一件事是干嘛？砸墙
1: 啊，
0: 先砸。砸完墙以后，第二步就是砌墙。就是要按我要的这个 这个
1: 格局
0: 啊来进行建墙。
1: 嗯，
0: 砌完墙以后，第三步是要干嘛？走水走电。
1: 嗯，
0: 把水电要走了，走完水电以后铺地热。如果你有地热的情况下，
1: 嗯，
0: 水电走完铺地热。
1: 嗯，
0: 那水电完事儿铺地热结束以后，这时候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去这个。瓦匠进场贴砖了，
1: 嗯，
0: 做防水贴砖啊，做完防水贴完砖之后，砖贴完以后我们进入木匠。
1: 嗯，
0: 木匠程序这时候就是我吊顶啊，
1: 嗯，
0: 啊我做造型啊，
1: 嗯，
0: 我打柜呀，啊，
1: 哦
0: 啊，这时候就是干这些活的。
1: 嗯，
0: 但在这个同时，也就是你木匠在干活的同时，你这时候还要让谁进场呢？是让你定制的商家，比如我们现场有定制，
1: 嗯，
0: 什么门呐、啊、衣柜呀、啊、
1: 嗯、
0: 窗套啊、啊礼石啊，这时候在贴完砖以后，他和木匠是同时进场量尺制作。那整个木制作完事以后，这时候我们大白工进场，大白工来处理我们墙啊，来刮大白。等到大白结束以后，我们进入到安装程序。
1: 嗯，
0: 安装程序先安什么呢？先安的是集成吊顶。
1: 哦，
0: 集成吊顶安完以后，我们安的是橱柜。
1: 嗯，
0: 那还有衣柜，这时候你都可以同时安。
1: 嗯，
0: 衣柜，那还有门窗套，也就是你定做的门呐、窗套这些同时安。
1: 嗯，
0: 把这些木制作安装完毕以后，我们要安装洁具，就是你卫生间什么坐便呐、花洒呀、什么洗手盆啊，这些洁具类的东西要进行安装，还有水龙头啊，这些安装完以后，就开始在这个时候就要去安灯。安完灯以后，最后一项安装，安装地板。
1: 哦哦，最后安地板。
0: 安完地板以后保洁，但是这个地板呢，我很多人有一个争议。他有一个什么这么争议呢？说我在定制之前我就想铺地板，我把定制的衣柜坐在地板上。
1: 啊啊，
0: 是不是啊？
1: 知道，嗯。
0: 那有很多人是这么想，还有一部分那个人呢是想，那我先安衣柜，最后我去铺地板，我还省了点地板。
1: 啊，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他俩之间，真正如果我的看法，从我的理念里头看。我是希望你后安地板。
1: 嗯，
0: 为什么后安地板呢？首先你说我先把地板铺上，铺完以后我就安我这个组装我这衣柜是在地板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点，你安在地板上的目的是什么？也就将来你这个柜能拆，我能拆走。
1: 嗯，
0: 但是你安完以后，我看这么多装修没有一个是最后把柜子我再拆走。
1: 嗯，
0: 除非他把房子卖了，他也没有把那柜子拆走。
1: 嗯
0: 啊，他都给人了。
1: 嗯嗯
0: 啊，还有一个，你先铺地板，后期还有这么多活能干，
1: 就是
0: 什么刮大白、
1: 琢磨琢磨，
0: 你再去保护、那个地板是多娇贵的，
1: 嗯嗯，
0: 你再保护它能不进灰吗？
1: 是，
0: 它能一个沙粒子不进吗？
1: 就是，
0: 稍微有点破坏，包括工人干活的时候，一个扳子掉地上，都给你砸坏，
1: 嗯。
0: 所以说，地板在如果在后期破坏的时候，在维修的时候是特别麻烦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啊，为了保护地板，最后一个最后去安装地板，安完地板保洁就直接撤场了，
1: 然后就是晾晾就可以入住了，买点软装啥的，是不是？
0: 对，
1: 别舍不得柜子底下那点
2: 那点小面积。
1: 对，好啊，不知道这位朋友听没听懂哈、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找一个靠谱的家装公司的话，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各个流程都给你整明白了，是不是？啊，关键这个得找着靠谱的人哈、啊。就我们家旁边邻居现在正进行到第一步砸墙，这两天嗷的给
2: 我
1: 养的呀，哎呀，我希望他赶快进行到第二步砌墙吧。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这样了啊！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谢谢阿丽老师，下期节目再
0: 见
1: 了，
2: 再见。
3: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4: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2026年，
2: 大连体育，
3: 大连体育广播，
1: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5: 全新改版，优化升级。
1: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2: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6: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7: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2: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8: 午间12点，
9: 大连运动家
8: 立足本地，
9: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0: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1: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0: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2: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3: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4: 文旅为媒，品山海。
15: 16点，爱家在路上，
16: 畅谈家中美食，
17: 共享好时光。
0: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1: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8: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19: 风云起，
18: 专业评述，
19: 聚焦点 ，Victory。
20: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21: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22: 每周7天播不停。
2: 体育不止，
0: 体育不止，
6: 体育不止，
0: 声浪不歇，
2: 步履不停。
0: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11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2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1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俱乐部3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23: 虽说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可你知道吗，体坛龙虎斗的听众可都是有品位的球迷呀。
24: 那我送你一句话，球迷不要太气盛。
23: 不气盛还叫球迷吗？
24: 那你们是什么龙？
25: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23: 别停，
25: 在我们胸口比划一个足球城，左边右边我最牛。
23: 别停，
25: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进球。
23: 原来三个 DJ 是一条龙。
24: 那你们是什么虎？
23: 比赛就要压的，输球就得给说法。大家喜欢打雷赢，一场不赢都不行。
24: 这虎啊，
23: 说话不唬人，做事不糊弄，论理不忽悠，开播虎生威，
24: 选择性霸气。
0: 这里就是体坛龙虎斗。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龙虎斗。大家傍晚好，我是浮尘。
1: 大家好，我是陈诺。
2: 大家好，我是乔梁。
0: 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其实就非常的直接了。前半段主要就是以国家队的消息为主，后半段就是互动和这个国际足球的消息为主。然后呢，从下周开始
1: 哦，
0: 说不定我们会引来一个重磅的广告
1: 啊，有金主了，
0: 有金主了，但是金主不是咱们几个人气，
1: 是吗？啊，
2: 行，可以，只要是进到这个锅里就行。
1: 对，那我们也披荆戴，
2: 别管哪个勺往外捞肉吧，
1: 是不是？
0: 是体育广播的金主
2: 啊，
1: 那行，本
2: 到时候也希望下周如果有的话，大家多支持支持，是吧？因为我们自己也支持了好多了，
1: 嗯，
0: 你们说呀，如果要是好的话，人要加大投入
1: 哦，
0: 就跟大连英博似的，每年都加大投入。
1: 那也对，我们也加大投入吧，我们会玩命的说的，玩命的干的。
0: 我们争取这次卖这个，下次让老板再卖点别的。啊，他们说是统顺地产吗？还没有，统顺地产主要投资的是足球，好像还开了个饭店，最近
1: 是吗？
0: 我看刚哥发了，在旅顺开了一个面馆，叫刚刚好面馆，好像是。
2: 嗯，对。
0: 啊，
1: 这是刚哥，不是刚哥，
0: 不是刚哥开的，但是用了刚哥的这个名头。
1: 好，
0: 这个不涉及到，
1: 不知道如何评价，
0: 这个不涉及到打广告。
1: 嗯，
0: 然后在旅顺的朋友们可能比较方便去一些。
1: 嗯，
0: 问了一下，这从咱这开车去的话，反正得45分钟啊，
1: 也就是50公里
0: 啊，差不多，
1: 差不多那样吧啊，到旅顺就50公里呗。嗯。
0: 说是王总朋友干的，挺好、啊，行吧，这个你们每吃的一碗拉面，
1: 他那个叫刚刚好，你要咱要开个拉面馆什么，叫电梯战神，怎么样？
0: 都是王刚
1: 呗，好不好？行吧，是不是？
0: 行行，你别怕那个王刚过来直接找你就行。
1: 那我就请到上座，
0: 要你干股，
1: 我让他吃个够，
2: 直接叫浮尘面馆就行了。
0: 那太好了，
2: 浮尘，浮是浮尘的浮，尘是承诺的尘，
1: 不行，还有三个。
0: 对呀，浮尘三面，
1: 浮尘三碗过，
0: 不吃三碗不许走
1: 啊！不许三碗不许走
0: 啊！行，这个
1: 三碗不过，坐一碗。
0: 这个说了一会儿，他这个面馆啊，
1: 不是一想挣钱我就开心，各种思路就全打开了，
0: 我也在想
1: 啊，在想是不是给节目创
0: 作，因为我之前问过刚哥，我说你有没有打算开一个面馆，当然抛除掉我们的纪律要求不能开之外，我就问他你有没有这个想法呀，你又好吃面对吗？
1: 他就是好吃，他会做吗？应该不会做，
0: 他不在家做饭吗？
1: 就他这天天在外面还有时间回家做饭呢，
0: 晚饭在家做呀，午饭出去吃啊，
1: 好吧，
0: 但是他没有，他说这个东西是个需要责任心的活儿，你得，他说你看我要开，我是不是得抻？我不抻，我你拿我名儿这有啥意思呢？啊，他是这个意思
1: 啊。好，行，钢丝面，
0: 好啦，哎呀，咱饭点咱仨都没吃饭的主，一定要这么唠吗？
2: 可以了，打住吧，啊，差不多了，一会儿肚子抗议了啊。
0: 行，说回来啊，大连英博队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进了一个国脚新人，当然还有两个没进的，咱们自认为应该进但是没有进的。
2: 对，我们以前老认为就是说，哎，小廖这次哈怎么着该轮到你了，
0: 哎，
2: 也挺好，没进。
0: 马里奥，
2: 哎，
0: 也是说马里奥请假了，
1: 请假，球队整个都放假了呀。
0: 没有说这个跟国家队请假了，
1: 跟国家队请假了，这事儿怎么能知道呢？国家队这边传来的。
0: 切老师把那条评论好像给删了，
1: 啊，是吗？
0: 他评了一下，他说，请假了，然后后来，就在我直播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说请假了，播到一半的时候，他们说切老师把那条评论给删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请假啊，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啊，然后这个。咱也不知道是因为有伤在身呐，还有人说是办婚礼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咱就不清楚了。反正结果就是他和廖锦涛，都没有去上这届的国家队，因为这届的国家队属于门槛不是太高，
2: 比较低，
1: 低吗？
2: 低，比较低了，
1: 是吗？
2: 对，他不可能全用那种像你说的都是高水平的，是吧？或者你觉得心目当中的，但你看他当中的这些新人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
1: 我觉得挺
0: 你觉得高吗？
1: 我觉得高啊，
0: 清华附中都进去了，还高啊？
1: 高到我令我发指的这种境界了，
0: 就是你琢磨不出来为什么会是这么一个国家的。
1: 对呀、啊，我就琢磨不出来。
2: 他是清华附中这孩子，他就是在上中学、上高中
0: 啊，是
2: 他不是说是说啊，我打着什么名义啊，他就是在那上课，是高中的，就
0: 是
2: 个体育特长生嘛，相当于。
0: 哎，对
2: 啊，
0: 但人家进 U 系列啊，
2: 嗯
0: ，U 十七
2: ，U 十七他够着了，他正好。
0: 而且踢得还挺好、
1: 哎、你说下届能不能招业余球员呢、
2: 那不能啊，那不能
1: 来个中国超啥的
2: 那好歹人家是有这个国字号系列的，虽然没到、虽然没到这个什么一二三这个级别吧。
1: 今天看了
2: 年龄不到、
1: 各大媒体啊，各种老师啊呀，就一顿夸呀，说 这次招的好啊，
2: 啊，
1: 说不拘一格呀、这属于一种破局的一种现象啊、各种捧
0: 啊、你看看我跟你说这个捧
1: 啊，
0: 首先先是体坛周报，
1: 好、
0: 体坛周报说呀，你们别着急，这次的国足的这个征调呢，是一个动态调整
1: 哦、
0: 怎么动态调整呢？
1: 还有 delay 的是不是来晚的
0: standby 的
1: 啊
0: delay 是啥意思呢？就是一单亚运队被早早的淘汰出局，他们有一些球员是要驰援到这次的国家队当中的
1: 哦，就是还有进货，还有进货的地方。
2: 就是、那边要没事了，就是这边玩。
0: 对，一般小组没出现
2: 啊，
0: 张雨宁啊、吴曦就不太能来。
2: 那名单够吗？名单还够吗？
0: 再刷下去一些嘛。
2: 那还谁驰援呢？
0: 张雨宁，
2: 张雨
0: 宁，朱晨杰，
1: 拜赫拉姆，
0: 拜赫拉姆，杨曦，呼和涛，
1: 对啊。这缺右后卫呢？
0: 徐斌
1: 啊，
0: 为什么不招
1: 海归球员？
0: 对吧？
1: 是是
0: 为什么不招右后卫？为什么不招这个后腰？
1: 来自浪的球员，
0: 浪，
2: 差不多吧。让成都的多驰援驰援吧。
1: 对他们至少得贡献十个八个。
2: 状态好，
0: 状态好，这第一嘛，冠军嘛。
2: 是状态好，多用用。
1: 对，
0: 也就是老外不能来，
1: 一个倒下，十个上来。
2: 成都只要这十几个全驰援过去是吧？
1: 是，
2: 要不然就真组成个成都人来踢一下。
1: 对，就是咱回想一下过去的大连实德。过去的这个广州恒大都是国脚大户，
2: 万达
1: 就是我说的意思是啥呢？冠军要有冠军的风范，是不是？
0: 这个时候顶上人顶上去了，王子明顶上去了，
1: 对
0: 呀，麦克拉姆也顶上去了，
1: 是啊，
0: 杨绵羊也顶上，
1: 除了外援倾巢而出，
2: 对，
0: 贺一然在 U 二三，
2: 我希望
0: 连李阳都进去了，
1: 对，
2: 因为这次刷一公布的这个国足名单当中有七个是来自成都嘛，
1: 是，
2: 但我希望他们全上去。
1: 对，
2: 这样的话，我们等到下场比赛的时候哈，
1: 什么罗梦洛呀、菲利佩呀，什么
2: 成都十个全上去，
1: 这几个还包括罗斯，你都得自我检讨。
2: 如果全带伤，这个中超冠军的悬念，我觉得就能一直保持了。
0: 能啊，但是他得输球。
1: 哎，咱没琢磨这个荣城 B 队和这个荣城队之间共享的球员都有谁哈？这咱没研究，对吧？是不是 B 队是不是也在中乙呢？对不对？像咱们都知道，英博和英博 B 队都有什么共享的球员啥的，是不是？
0: 轮不上吧？
1: 轮不上啊！我意思是说
0: 啊，
1: 就是如果有调整空间的嘛，他们都去驰援国家队了，最后夺完任务交给 B 队了
2: 啊
0: 啊
1: 是不是啊？是个好办法吗？
2: 夺冠任务交给英博了。
0: 那打天津的时候，武汉不能干呀、武汉说凭什么？怎么打我的时候，你怎么不让 B 队去打冠军去？怎么打天津就？反正打天津也没什么人了，停赛好几个。
1: 是，
0: 哎，韦世豪那事儿就不法了哈。
1: 这看呗，对不对？这事儿咱说也不啥，也不算啥呢。
2: 还没出来，反正结果到现在没出来，
0: 没出来啊。
1: 先踢一场。国家队先踢一场，
0: 进个球就好了。
1: 表现好就行了，是不是？
2: 他之所以能招韦世豪入来，这个进国家队，我估计就是先把韦世豪那个处罚先缓一缓了，就
1: 不是他这就是措手不及啊。
0: 真的，
1: 三哥，我觉得主要是措手不及啊。
2: 谁措手不及？
0: 足协什么都措手不及、
1: 啊。国管部刚把名单咵写好，
2: 邵佳怡都定好了是吧？
1: 然后那边说我都写六条，你还写一条，是不是？就这种感觉呗。
0: 反正发。

0: 完之后就给删了，
1: 嗯，删了就行，嗯，删了就是好同事啊，
0: 嗯嗯，行，这个事儿咱今天就不做讨论，
1: 那不讨论，
0: 昨天已经一顿讨论了，
1: 讨论也没讨论是啥的
0: 啊，
1: 嗯嗯，
0: 刚才说到这个名单的事情啊，然后再就是呢，东方体育日报，
1: 嗯，
0: 马老师，我把一些夸的比较向着咱们
1: 夸的，马老师转会的吗？怎么老在东方体育日报发稿呢？是不是
0: 特约记者？
1: 特约记者
0: 啊，
1: 就是搁本家发，就是说没人看，是不是？体坛周报妙小
0: 优秀的人，你像广播也是到处连线，
1: 嗯
0: 啊，
1: 嗯，
2: 马德兴是吧，
0: 马德兴，
1: 嗯，马老师，嗯，
0: 马老师反正也是日夜操劳，
1: 就是他其实过去一直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对于国足报道一定是最权威的，因为他每一次出征啊，什么打什么正规和不正规的比赛他都随队去，但是这几年呢确实有点被瓜队给边缘化了，
2: 人应该主要是岁数也挺大了，
1: 是，
2: 你看马德什么概念，当时我跟队采访的时候马德我们都在一起了，
1: 是不是，
2: 你想想那时候都算是我的前辈了，
1: 嗯，
2: 到现在还在忙活呢，
1: 嗯，
2: 马德是其实岁数也挺大了，精力也在这儿了，
1: 对，他应该是体坛周报的副总编吧，
2: 嗯，对，我跟你说一个事哈，就是马德同志哈，就马德兴同志，就在我们这老的那个足球记者圈里边，
1: 嗯嗯，
2: 口碑相当的好，
1: 是不是，
2: 就是神人一个，
1: 嗯
2: 啊，神人，
1: 嗯，
2: 就是什么概念呢，
1: 嗯，
2: 比如说出去打比赛
1: 啊，
2: 比如说到什么英国，
1: 嗯，
2: 或者是美国
1: 啊，
2: 或者是反正就是外国这样的国家，
1: 小于十二个时差的不去，嗯，
2: 对，出去打比赛，
1: 嗯，
2: 你说你像咱有出去打比赛，是不是经跟队的话，是不是记者就互相的通通气儿啊？
1: 啊，对呀，啊，
2: 抱团啊，
1: 消息什么共享
2: 一
1: 下，一
2: 起走上，
1: 啊，是啊，
2: 咱别摸黑是吧，
1: 啊？
2: 走错路，人也不，
1: 嗯，
2: 人家自己全玩明白了，
1: 哦，
2: 转个身就不见了，
0: 哦，
2: 再转个身就兑换了一笔这个什么英镑啊、美元就出来了，
1: 哦，
2: 你都不知道在哪儿换的，你知道吗？哎，这是什么地方？人家都已经躺着歇着了，
1: 哦，
2: 啊，
1: 就玩的明白出去，
2: 而且。他到任何一个那个什么陌生的城市，
1: 嗯
0: 嗯，
2: 瞬间上手，就是好像这个城市他来过一样。
1: 哦，自来熟，
2: 不是自来熟，他这个听风辨位的能力是很强。
1: 哦，
2: 就是你比如说你要现在突然去北京，
1: 嗯，
2: 你可能如果没去过北京的话，你还不知道往哪儿走哪儿走，
1: 嗯，
2: 是吧？
1: 嗯，
2: 你要说你突然去西安，
1: 哦，
2: 或者说去成都，你没去过一个城市，你是不是得研究一下？
1: 是啊，看攻略啥呢？
2: 马德落地之后就消失了，
1: 就是他自带 GPS 以及指南针，
2: 对，对，老神了，老厉害了，现在。嗯，
1: 之后研没研究它这个特性是如何产生的？
2: 嗯，研究过了，
1: 嗯，
2: 但是研究不出答案来，
0: 就是不带你们玩。
2: 哎，对，马德老师就是真的。
0: 那他是怎么能在你们口碑当中特别好的呢？
2: 挺好的，真的，
1: 嗯，
2: 就是人家写的稿也写的好，
1: 对，是，
2: 独家消息也经常能挖到，
1: 嗯，
2: 也贴的比较近。
1: 过去更多的是通过马老师的眼睛去看国家队，
2: 嗯，
1: 去看国足。但是现在呢，他更多的成为一种什么犀利的观点去评价国足，
0: 啊，
1: 这就是他这几年在我眼中，我一小辈的，就是这种的一个演变，
2: 是吧？
1: 嗯，
2: 对。
1: 以前他不说观点，他以前只相信眼睛看见的，
2: 以前只说事实，
1: 是不是？
2: 对。
1: 现在我觉得就是拿不到特别一手的一些资料了，应该是。
2: 先说，现在是我跟你讲，
1: 那，
2: 啊，我跟你讲，
1: 我跟你讲，
0: 对，现在主观的观点会多一些，
1: 多一些，嗯。
0: 这次的观点就是提拔了四名更年轻的球员，
2: 嗯，
0: 这点值得点赞，啊，反正捧着唠的这位
1: 不容易，这不容易，嗯，
0: 啊，像杜月笙和张艾辉这样的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适龄球员，因为亚运会参赛人员的限制，无法随队出征。但邵佳一将他们俩招入到了国家队当中。更令人感慨的是2007年龄段的杨明瑞，2008年龄段的王庚瑞、布尼亚明，2009年龄段的赵松元等四人，
1: 嗯，
0: 历史性的首次被征召掉了，到了国家队，
1: 嗯，
0: 而且这四个人到了国家队并不是外界经常想象的那种靠关系，而是因为这四个人在联赛或者其他赛事中的表现相当出色。
1: 嗯嗯，好，
0: 第一个就夸的杨明瑞，
1: 对，
0: 如今在大连英博已经是主力或主力轮换球员，
1: 这确实啊，出场率在这摆着，
2: 很客观啊，
1: 嗯，
2: 主力轮换，
1: 嗯，
0: 哎，也是啊，
1: 对，
0: 踢上球啊，
1: 嗯，
0: 王庚瑞说从第五轮替补出场之后开始就坐稳了左后卫的主力位置，
1: 嗯，
0: 发挥稳定，布尼亚明啊，那就不用说了，
1: 不用
0: 待会儿会有个长稿
1: 啊，好，
0: 赵松元从今年五月份的 U17 亚洲杯到不久前的明日之星的冠军邀请赛，几乎已经征服了所有人，
1: 是吗？
0: 昨天征服孝全了，
1: 他怨我， 没让他征服。
0: 你没看？
1: 对呀、啊，怨我嘛。
0: 人邵佳一是看、到处看，
1: 所以说呢，我都检讨自己啊，
0: 对吧？
1: 有些时候讲话不客观。嗯，
0: 这次打四个队怎么地也得上场，
1: 嗯，
0: 让你看一看。
1: 对，征服一下我。
0: 清华附中的人、啊，
1: 征服完我就唱征服。
0: 啊，这个邵佳一啊，曾经在明日之星冠军杯赛期间，特意去观看了赵松元的比赛。
1: 哦。
0: 哎呀，不是巧合，这回进入国家队啊，
1: 嗯，
0: 是实力使然啊，
1: 嗯，
0: 啊，
2: 也是这个平台所赐，比如说他是清华附中的，
1: 嗯，
2: 他就在这个北京这片玩，邵佳一也在北京这片玩，
1: 嗯、核心地带，
0: 哎、没错，
1: 核心地带，
2: 对、
1: 嗯，
2: 对，你来个新疆附中的，
1: 嗯，
2: 再好，估计邵佳一估计不太有空专门飞过去看一眼，
1: 离巢近
2: 啊，对、
1: 嗯，
2: 就是平台、
1: 嗯、
2: 啊，
1: 是，
0: 这个就跟娱乐圈似的，
1: 嗯。
0: 混京圈的，
1: 对呀、啊，
0: 那肯定资源卡是最好的了。
1: 是啊，嗯
0: 啊，
1: 嗯，
0: 那人家能在清华
1: 混，你混鲅鱼圈就不行。嗯，
0: 你什么意思？鲅鱼圈的离咱们大连不远，
1: 离娱乐中心圈不远了，我就想其他圈嘛，对不对？嗯嗯。
0: 啊，再说回来啊，
1: 嗯，
0: 布尼亚明接受了足球报的专访，我摘了几个问题。
1: 嗯，
0: 首先呀、啊，是你是怎么踢上球的呀？他说呀、啊，家里面父亲也有踢球的经历啊，然后呢，在三四岁的时候，他爹就在新疆踢业余足球，一直跟着。
1: 哦、嗯，
0: 这
2: 布尼亚明是吧？
0: 布尼亚明。
2: 嗯。
0: 后来啊，让恒大足教给挖走了。一开始去广州陪了一年，然后就回到新疆了。最后还是选择去广州一直陪伴他。
1: 嗯。
0: 啊，他把事业也搬了过去，就彻底在广州就扎根了呗。
1: 嗯。
0: 说那是怎么被恒大足教选上的呢？想当初啊，恒大足校去这个教练去新疆选人
1: 儿哦，
0: 他在第五小学踢球
1: 啊，
0: 也是新疆附中，反正啊，
1: 嗯嗯，
0: 他爸呀听说之后，
1: 嗯，
0: 就让他去试训，很多人竞争上岗，他一上就进了两三个球，
1: 嗯，
0: 最后还被安排去守门了，
1: 说明是个名大心脏的球员，对吧？
0: 嗯
1: 嗯，
0: 在恒大足校选完之后啊，鲁能足校又来了
1: 哦，
0: 也让他去，
1: 嗯，
0: 香饽饽。考虑再三，
1: 嗯，
0: 还是广州足校那边恒大给的多，应该，
1: 应该是
2: 恒大一定是给的多，
1: 嗯，嗯嗯对不对？
0: 给的太多了，
1: 是这主要不是找他谈，找他家长谈，主要是对不对？嗯，
0: 那一定，
1: 嗯，
2: 小孩嘛都这样，
1: 嗯，
0: 爹想的明白、
1: 嗯、
0: 啊，说听说呀，三年前你还不是现在这样，那你怎么能就变成这样了呢？小时候打过钱，
1: 这是问题吗？
2: 三年前和现在有变化，不是正常吗？
0: 那是发生了什么呢？
1: 啊，发生了什么呢？嗯，
0: 小时候打前腰，但还是边锋多一点。十五岁之前呀，我的身体单薄一些，身高也没有那么高。这几年我天天自己家练，每天都有健身房。
1: 嗯，
0: 我爸也健身，他就带着我把身体练得可壮实了。
1: 嗯
2: 嗯，
0: 你看十八岁，我现在三年过去了。我身体变化是很大的，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
1: 嗯，
2: 是我记得是昨天还前天嘛，我说这个、
1: 嗯、
2: 说到那个谁，那个朱鹏宇那个体重的问题、
0: 啊、
2: 是不是？
1: 嗯
2: 嗯，就是你看，就是布尼亚明他就是健身出来的嘛，或者说锻炼肌肉出来的，他有劲儿、
1: 嗯，
2: 他有劲儿。你看他几次对抗，他都比别人扛得住，之后呢，马上突破，别人跟不上了。
0: 对，
1: 嗯，
2: 脚上那个劲儿一直足。
1: 嗯，
2: 就我特别有印象的时候，你看我是去。滨海路徒步的时候
0: 啊、
2: 嗯，我经常徒步，所以我觉得我正常那个速度可以了。
1: 嗯，
2: 但我旁边那个哥们儿那天是突发奇想，说你带着我玩吧，我说行。
1: 嗯，
2: 他就上不去了。
0: 哦，
2: 那滨海路有坡
0: 啊，
2: 对吧？他又上不去了。我觉得如履平地的地方，不那么喘人的地方，
1: 嗯、
2: 他就说不行，不行，是这样
0: 了啊，已经开始喘了。
2: 对，所以说体能上就差这一点，马上就超了不止一个身位了。
0: 嗯。就是就像昨天三哥说的一点，就是如果说你的肌肉类型强壮的话，首先你加速这一下，
2: 对，你能蹬起来，
0: 对你有帮助。
1: 嗯，
2: 变相也是呀，
0: 啊，
2: 你动作不变形，
1: 嗯，
2: 你持久，你滞空能力也强啊，也会，因为滞空能力看你核心嘛，
0: 嗯，
2: 除了个弹跳还看核心，
0: 嗯，
2: 对吧？所以说你像布尼亚明那个这几次的表现，包括什么说的一条龙的表现，从后场中场一直到前面到进球，到最后掰那个脚腕推那个射门，我都看那个脚，哎呀，真是太帅了。那个射门的时候，其实那个简单就是推射，就不是大力的抽射。到那个时候了，奔跑到那个时候了，他还能依然着控制自己的很精妙一个角度进行一个巧妙的推射，
0: 嗯，
2: 多帅啊！
0: 万总说的核心力量之前，
1: 嗯
0: 啊。 这是让我
1: 值得研究的一个学科，
0: 就是让我想到这么练下去，千万别练

0: 能像单欢欢那样就行。不开玩笑，单欢欢也是天天健身房。
1: 他核心力量很好。
0: 到后来啊、
1: 嗯、
0: 就练成了个倒三角形的。
1: 是嗯，
0: 一撞就倒。
1: 其实他呀，就是我觉得还是当初教练员的问题。
0: 啊，
1: 真的。
2: 你说谁呀、
1: 啊、单欢欢
2: 啊，
1: 早点改中后卫不好吗？对不对？你前面踢不明白，就上后面踢呗。
0: 他真没问题。
1: 你身体好，对不对啊？你身体素质在这摆着，你前面不行就后面，因为有很多球员就是这样，前后之间的这种啊来回切换。
0: 嗯，
1: 比方说像这个天津金门虎现在的这个谢维
0: 军，
1: 是不是 啊？过去大连队你看邹友，
0: 嗯，
1: 是不是前后都能踢？
2: 嗯，
1: 还有现在那个昆城的主教练。这个杨林，
2: 好多
1: 前后
2: 都
1: 能
2: 踢，
1: 是不是？
2: 好多的，
1: 对不对？
2: 他通着的，
1: 嗯
0: 啊，
2: 不是说后卫，
1: 当然我
2: 开大脚，
1: 我没有别的意思，
2: 啊、
1: 我不是这样，朱鹏宇踢中后卫啊，
2: 嗯，可以考虑，
1: 就是说，你得给机会去改变他的踢球方式，
2: 嗯，
1: 可能他就会给你不一样的效果了。
2: 就换位思考，就是你如果是一个好的前锋，
1: 嗯、
2: 除了说你这个射门这个嗅觉比较灵敏，对吧？
1: 嗯、
2: 说跑位意识比较强之外，那如果说你换成一个中卫的话，你可能就知道，哎呀，这个危险。
1: 是啊，
2: 这个地方危险。如果是、
1: 嗯、
2: 我是前锋，我可能会往那儿跑。那你当后卫的时候，你如果有这个意识，你是不是就提前给拦住了？
1: 而且你本身的身体条件是具备这样一个素质的，
2: 嗯，
1: 所以说呢，你改变才会有一定的效果。
2: 有没有发现小毛就是打这个左边后卫之后，就马上就不一样了？
0: 嗯，
1: 也是前与后的一个问题呗，
2: 通了，就任督二脉通了、
1: 嗯。毛在前面，毛在后面，它都是就是一个前后的一个问题。
2: 嗯，
1: 但是你得试啊，你得有机会试。
0: 也是
1: 对不对？
0: 点回一下，朱鹏宇得试，不得不让人产生遐想。
1: 就是
2: 朱鹏宇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回来呀、啊？
1: 他伤太好了吧？
0: 反正上次见面他说他还不能碰球，
1: 对，
2: 还不能碰球啊。
1: 但是他，我觉得这个伤愈的整个周期应该是比较快，毕竟他年轻嘛。
2: 嗯
1: 嗯，同样
0: 他走路没问题
2: 啊。
0: 嗯啊，这个是
1: 他那个他
2: 上力量就不行了，意思是
0: 对，
1: 哎、
0: 他力量可能也上肢力量可以练，
2: 嗯，
1: 他那个位置是不是跟赵亚楠的位置差不多？受伤那个位置，脚的外侧是不是？
0: 我不知道，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嗯
0: 啊，
1: 反正那个位置不容易好。我看赵亚楠其实才触球，随队去了广州才触球，
0: 啊，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反正年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那个位置不太容易好，
0: 对，
1: 嗯，
2: 对，就我们就是很多时候。过于的哈，或者说是当你对足球还是处于初级的时候，就是只说我这个技术好不好，
1: 嗯，
2: 我比如我能颠多少个球，我长传我停的好不好，怎么样哈，
1: 嗯，
2: 但是这些东西都建在什么基础之上呢？就强对抗基础上的
1: 啊、哦，对，
2: 对吧？
1: 嗯，
2: 就很多人你看那个像这个巴西踢那个场内足球的，场内是三人还是五人那个
1: 五人制的，
2: 五人的是吧？
1: 嗯，
2: 那脚下活玩的特别好啊，
1: 嗯，
2: 就是打到世界冠军级别的。哎，说你可以啊，这技术特别好，你上大场去踢，马上就飞了。
1: 那怎么不一样？嗯，
2: 不一样，
1: 踢球方式是不一样的。
2: 你在场内的可能更多的不需要那个太多的体力了，
1: 嗯、
2: 你就脚下一过，哎，
1: 嗯，
2: 眼前两步就球门了。
1: 嗯，
2: 但是你在大场上一踢，你刚过一个人之后，后边还有十个人呢。
1: 嗯
0: 啊，
2: 是这意思吧？所以说，对于大场来说，真的是需要体力。你只能一个简单的一个往返跑，你就说吧，你要是没有体力的话，小毛就飞不起来。
1: 嗯，
2: 上次我说咱们。咱上轮打谁来着？啊，打青岛海牛。
1: 青岛，嗯，
2: 是不是说的右边他们右边是出现问题，那么从左路发动一些进攻？
1: 嗯，
2: 你看咱们就是打青岛海牛的时候，左路进攻就确实很猛烈。
0: 嗯，
2: 的的确确左路进攻就非常非常的猛烈。
0: 因为毛伟杰确实他能给予的力量贡献有目共睹。
2: 对，
0: 啊、
2: 就是一个人在这儿很强，无论你是怎么哪个强哈、啊，尤其是速度强，
1: 嗯、
2: 在大场时候速度强简直无解，
1: 是、
0: 嗯、
2: 无解。我记得当时我们自己玩踢球的时候，我这队来了一个不知名的一个小伙子，
1: 嗯，
2: 速度极快极快，到现在我都对他是印象深刻的要命，
1: 嗯，
2: 极快到什么程度？
1: 什么程度？
2: 像我这种垃圾都进球了，
0: 你不要妄自菲薄。
2: 我很垃圾，我跑得也不快，体能也不强，脚下技术也不好，我顶多就站个位置啊，别人扛我扛不动。
0: 挥舞
2: 啊，对、
0: 嗯、
2: 我这种垃圾为什么都能进球了呢？他一个人在边一突破，
1: 嗯
0: 啊。
2: 就把球喂到你脚下了
1: 哦，
0: 你站桩就行。
2: 对，大家不用管，
0: 等饼
2: 带飞，就带飞了，你知道吗？
1: 嗯，就把位置站住。
2: 对你这一个边一上去，马上就不一样了，擦直插敌人心脏就过去了，就横穿到门前。
0: 需要这样的外援，咔一下一杆子就冲上去了，然后喂到马来来的嘴边，不进都不行。
2: 然后你还能飞回来，
1: 嗯，
2: 还能飞回来。那我体能不行，我只能有一个 一次冲刺，

0: 往回冲刺我可能就不行了
1: 啊，
0: 然后给我们队友气的，这谁的位置赶紧落位，我就落不回去，你知道吧？想落真落不回去，
1: 真的是
0: 一下就后方一大片是空的，家里没人。
1: 嗯，
0: 家里没人也随便进，
1: 球还是得踢，因为踢的时候再看，他可能就会对你产生一定的帮助。
0: 对，你光看球呀，这个你总是上帝视角，你不行，你必须得，你必须被上帝看一下，你知道上帝是怎么看你的，在里边说你的动作会变成什么样子。
1: 嗯
0: 啊，
1: 说到这儿啊，正好还真是有两个快，有个快的进到亚运队了，补招了一下，因为现在亚运队正在大连集训，李新祥进去了。大伙都在说，哎，李新祥怎么连国家队也没进去？好了，安东尼奥一看，既然邵佳一你也不要，
2: 嗯，
1: 那我就给要了吧。
2: 就他们之前没沟通，是不是？
1: 当然不知道，
0: 补招的，
1: 补招了。
0: 我心思沟通了呢，他俩商量上了，哎，这个给你，这个我。
1: 没，肯定没有。他和张志雄是补招到了亚运集训队，
2: 哦，
1: 现在已经来到大连了。
2: 就是他不招，其实真有点说不过去。毕竟他在联赛当中的数据是很好看的。
1: 对呀，
2: 但是安东尼没招的话，那天我还给折了下，因为他确实不需要边路球员，只有进攻没有防守。
1: 嗯，
2: 对吧？
1: 就是，但是他那他应该进邵佳一的队呀，也没进，
2: 也没进
1: 啊。
2: 李新祥，我觉得他在这个安东尼奥队伍当中，他一定不是主力球员，除非给打了一个突前的这个锋线上去
1: ，
2: 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给他放在边路，那我觉得他的防守能力安东尼奥一定是看不上的
1: 啊，
2: 他几乎就也不需要他有更多的这种防守的任务。他打也打不了边翼位。所以说呢，他的上场可能性可能会在比分落后的时候，
1: 对，
2: 增加进攻的时候他才有可能上场。
1: 然后很多人也问说，为什么这次集训要在大连集训？我觉得首先大连现在的天气很好，
2: 对，
1: 一点也不热，
2: 嗯，
1: 这是最凉爽的一个季节，
2: 是啊，嗯。
1: 再一个呢，这次呢是在名古屋办这个亚运会，
2: 嗯，
1: 说实话，从这儿去也近，
2: 一个半小时
1: 就到了，
2: 嗯，
1: 很方便，
2: 嗯。另外呢，在这儿你找个热身对手，这队儿也多呀，咱这儿
1: 从中冠到中乙，
2: 对不对？
1: 不行，东北超也上，
2: 是不是？嗯，
1: 全是热身对手，
2: 队儿也多。你现在阶段，你像其他地方没这么多队儿，
1: 好，这个说到这儿啊，然后啊，刚才就是从布尼亚明开始说起的，因为他就是爆发力好，然后因为以及他的表现很稳定，
2: 对。
1: 那么呢，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很敏感了。
2: 好，我们看看什么问题。
1: 说随之而来，你的关注度也会更高，收入肯定也是陡增，你会因此而改变吗？
2: 好问题。嗯，
1: 布尼亚明说呀，其实我感觉还好，关注度啊没有什么影响，曝光度呢正常对待，跟以前一样的心态就好。收入这块增多，我还没想过。我也确实看到一些人因为收入增多而改变了很多
2: 哦，
1: 但我不担心自己。
2: 嗯，
1: 我爹一直管着我，
2: 是
1: 时刻在提醒着我。我一般呀，每个月自己留点生活费，其他全上交给家里了。
2: 看多好，好孩子。以前
0: 十八，
2: 以前一个二十八了，我都听过。他爸照样找主教练，你工资啊开完之后啊，你赶快你打我卡的，别给打他卡的啊，打他卡转眼就没有了。
1: 那这是好啊。
2: 二十多了还这样呢，
0: 啥好啊，孩子呀，
1: 这是家长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呀。那孩子不急眼吗？就是还愿意提哈。
2: 不，教练员他其实不想管这个事儿，但是他能理解这个父亲的这种心情。为啥呢？就是这个球员一来呀，反正我都是那几个调皮捣蛋的，他就直接拘上去了
1: 啊，
2: 就不好管的球员。
1: 那其实他爸没说错，
2: 对不对？他不好管，不仅仅是在队里，在他爸那里都不好管
1: 啊。
2: 所以说呢，布尼亚明这事儿就说明他是个好孩子，
1: 好孩子，
2: 自己主动上交，
0: 对，
2: 对不对？
1: 拜克拉姆不也是吗？就是我拿了钱之后，我到现在还没，他之前去年接受采访还说我没买车，
2: 哦，
1: 我的钱都给我哥了，因为父母离世，
2: 哦，
1: 这个就跟他哥相依为命，
2: 嗯，
1: 你看我哥供我，
2: 这点确实不容易，
0: 懂事，懂事，
1: 就是这俩新疆球员在这个人品方面，就在这个方面，我觉得还不错，
0: 长幼尊卑行
1: 啊，
0: 这个挺好的。就比那个值，我说昨天说那个是吧？你 TMD 赶紧找去，我觉得对一个真的是吧？有我绝对不可能对于我的前辈，比如说广播一个老前辈是吧？有点事不太顺心了，我说你 TMD 赶紧怎么着，我绝对不能说这样的话
1: 啊！
0: 太狂妄了！
1: 我拜克拉姆他哥 UFC 上海站平局啊，打 UFC 的
2: UFC
1: 真的假的？他哥不是驾校教练吗？
2: 到底哪个版本是真的？你们整明白了啊？这个咱们可不能乱说。
1: 这个不乱说
2: 啊，不能乱说。
1: 但你刚才说那28岁的是大连籍球员吗？
2: 啊，我不到28
1: 啊。那现在多少岁了？
2: 现在禁足了。
1: 啊，
2: 先禁足了，
1: 禁足了。嗯，那就不继续往下问了
2: 啊，不唠了，你唠我又不能跟你说了。
1: 富尼亚明这个还有一段。就是啊，说最近对你来讲好事不断呀，
2: 嗯，
1: 然后又进入到国家队了，足协杯也进半决赛了，
2: 嗯，
1: 那确实有点惊喜，没想到自己第一个中超赛季能够经历这么多，感觉像在做梦。说你看打铜梁龙那场半决赛啊，足协杯的这个八强战，
2: 嗯，
1: 安东尼奥就在上面，你有没有想过要争取一下进亚运队呀？他说我当时我把球队晋级放在首要的目标。
2: 对
1: 啊，
2: 对面主教练都不知道他来了，你想我能知道吗？
1: 我们前两天刚让浙江灌了6个球，
2: 非常不好的一个回忆，
1: 我们也不太开心。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强调了很多要点，就是拿下比赛。赛前，哎呀，
2: 他知道
1: ，刘建业不知道，
2: 他怎么能不知道呢？你说，哎呀，
1: 反正他知道，布尼亚明说知道安东尼奥来，但我觉得吧，他可能是来看重庆的队员吧。但刘建业说他不知道，毕竟你看他们有3个球员入选，考察一下状态。
2: 嗯，
1: 当然在比赛之后啊，我还是有点期待的。哎，平常心吧。
2: 对。
1: 嗯，反正他心里面应该也有数，就是我不进亚运队，我也能进国家队。
2: 另外呢，就是他像你说的，就是布尼亚明确实在这个队呢已经坐稳的主力，而且呢，我觉得
0: 表现很强悍，很抢眼。
2: 他的成名呢，我觉得不光自身努力，另外呢，你说整个云南队的前场外援这么多，好手那么多，他能打上主力，说明呢，主教练乔迪也给他足够的机会，对不对？
1: 对，
2: 你数据是靠一场一场磨出来的
1: 啊，
2: 对吧？当然他也争气
1: 啊，
2: 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外援那么用了，现在等于啊。
1: 那布尼亚明确实
2: 是，
1: 是
2: 不是？
0: 速度是真快，
2: 真快。
0: 我说的是结合球的速度啊，
2: 对
0: 啊，真快。
2: 就像三哥说呢，就是他这个力量啊，核心呢、啊，能保证他在高速运转的时候动作还不变形，
0: 对，抢不过，就抢不过，一次抢不过，两次抢不过，在第三次抢的时候，就那个队员就会发怵了。
2: 他并不是多么花哨的动作，就明知道他要做下一步动作的时候，你就跟不上，就说明节奏要是比你要快一些。
1: 确实，他的那种踢法让我昨天看皇马的时候想到了，杨迪奥曼德，
2: 哎，这个太贵了，这个。
1: 但是那一边在皇马就不太好用。实话说，待会儿我们会提到，但是布尼亚明好用，他这一招因为个人能力在中超联赛上，如果你强的话，
2: 是啊，
1: 他才18岁呀、啊，他还能踢10年啊，就最起码到28岁，他只会越来越强。
2: 对呀、啊，
1: 这不比贝克拉姆好吗？
2: 是啊，
0: 也许马上贝克拉姆那边也有表现的，就是谁长球的阶段不一样，比如说这个时候你长球了，可能过一年之后我受你启发，或者谁是。受别人启发，我也长球了。
2: 拜克拉姆长球一定是往后拖的，为啥呢？他练的晚。
1: 他练的晚。
2: 他主要是练的晚。
1: 这个是，然后呢，再接下来就说到了，说这个一开始啊，大家伙觉得你能进安东尼奥，但是你后来进国家队，你父母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你是啊、都和你说什么了？他说收到通知的时候，我自然非常意外，相信包括我在内呀，每一个踢球的孩子肯定都有为国出战的梦想。我收到这个的名单的时候超级开心，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实现这个梦想了。我告诉父母之后，他们也超级开心，因为完全在意料之外。
0: 真棒。
1: 因为他吧在整个前半赛季都是默默无闻，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一开始他上场踢那一两场球的话，大连球迷应该是没太看着过的。然后也就通过报道嘛，说哎呀冒出来个人哈，能一直好用吗？这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2: 是啊，
1: 这就一直好用到现在。
2: 一直好用到现在。
1: 最起码这半个赛季对于他来讲是完全成功的半赛季。
2: 是啊，
0: 他得稳，就是你冒一下啊很容易。比如说冒个半年很容易。
1: 对。
0: 关键是接下来的两年。接下来两年你还能维持住至少，那你才能成长起来，否则你会被扼杀掉。因为你是这样的，你要我是云南玉坤的对手，我对你不是特别熟悉的时候，我吃你个亏是吧？那下轮我就是
1: 对
0: 我一定要研究你啊，
1: 打一回了，
0: 是我俩人弄你啊，怎么着呢？ 我就把你给限制住了。你如果说被我限制住了、
1: 嗯、
0: OK， 你的水平也就到这儿了，
2: 嗯，
0: 你就不能再往上涨了，
2: 是
0: 吧？是。但如果说在面对越来越多的压力之下，你依然能够突破这个压力，
1: 嗯，
0: 还表现出很强悍的能力，那说明你本身也是在往上涨，
1: 嗯，
2: 是，嗯，
0: 这就是赛练结合嘛，
2: 嗯。
1: 所以就像是毛伟杰整个赛季下来，其实只有在打云南玉坤这场球上吃亏了，
2: 嗯，
1: 而且是两黄一红了，
2: 对，
1: 也不光是布尼亚明个人强的问题，
2: 嗯，
1: 是当时对方的整个攻击，就抛除掉裁判员因素，其实就关于毛伟杰的那个黄牌以及他的两三次的犯规上，
2: 嗯，
1: 能够看出来，就那场比赛上是他唯一吃亏的一场比赛。
0: 吃亏也是好事，
1: 也是好事。
0: 对，
2: 因为他那个位置呢，
1: 啊、
2: 不光是要对一个人，是要对整个攻击组。
1: 嗯、对，
2: 嗯，就是能进攻的、能持球向前的人太多了，他不知道该防谁了。
1: 你看，有过这次教训之后，
2: 嗯，
1: 我们再看打青岛海牛，昨天我还看那个 Match Day 啊，
2: 嗯、
1: 还在讨论这个事儿。你通过 Match Day 的那个转播机位来看，他抢叶博亚的那个球，
2: 嗯，
1: 他背着手抢，首先保证不给点球，
2: 嗯，
1: 第二我手上面我不犯规，
2: 嗯，
1: 他下面直接刀一脚，能够把球都不碰叶博亚的基础上，
2: 嗯，
1: 直接把球给拿下来，
0: 脚快，
1: 就更快了，
2: 嗯，
1: 但是呢，就让我们看在十月份的时候再打布尼亚明的时候，
2: 是
1: 王伟杰也好，后腰也好，中后卫也好，就这几个人能不能扛得住？那边还有奥斯卡那一边呢，你想想。
2: 过去呢，布尼亚明没有入选到国家队，现在你们都是同级别球员了。
1: 是的。
2: 这种对位的对抗，那就是相当，就是说让引人关注了。
1: 啊、
2: 嗯，已经是不一样档次的一种对垒了。
1: 啊，
0: 几号打来着？
1: 啊，
0: 十号是吧？
1: 是一开始定11月20多号、22号、嗯，但是他们有人说好像要改到11月1号。
0: 啊！
1: 但如果你改到10月1号的话，对大连英博来讲比较吃亏。
2: 那联赛还没结束呢，
1: 没结束，
2: 嗯，
1: 一周之内打、嗯、也是打两场，这两场都重要啊。
2: 嗯、关键咱们得飞云南呢，
1: 飞云南再飞回大连，再打天津。
2: 对呀、啊，
1: 我觉得
2: 这招是不是天津提的？
1: 也有可能云南提，
0: 也有可能是云南，对，
1: 反正不可能是大连提，因为只有咱是那个最倒霉蛋的一个呀。想想
2: 那咱得提啊，
1: 咱得提啊，
2: 嗯嗯。
1: 啊，当然这个话就说得远了啊，正好唠到布尼亚明这个。其实你想，为什么大家伙对这些国家队未来在亚洲杯上的表现还是有期待的？
2: 嗯，
1: 你左边前有王玉栋，
2: 对，
1: 他的身后是毛伟杰，
2: 嗯，
1: 右边前是布尼亚明，他的身后是杨曦，
2: 是
1: 这四个人的表现都是得到所有人的一致认可，
2: 对、嗯，
1: 而且这四个人都特别年轻，
2: 有问题出现在中后卫身上，嗯，对吧？中后卫现在确实没人，现在，嗯，确实是没，
1: 整个中轴线全是空的，
2: 啊、对不对？
1: 羊是空的，
2: 咱一直处边儿，
1: 处边儿。
2: 国足无论成绩到任何的冰点上，边儿永远不缺，就缺中轴线、
0: 嗯啊。你说国足啊？
2: 国足，
1: 国足，
0: 我以为说大连呢。
1: 说国
0: 大连其实挺出中后卫的，
2: 嗯
1: 啊，大连是出中后卫啊。嗯，但是现在也是中后卫，
2: 现在也不太出了。
1: 英博现在的中后卫反正也是都岁数大、嗯。
0: 按传统来说挺出中后卫，
2: 出中后卫这是传统，一个门将一个中后卫是传统。
1: 你就像 B 队其实也有很多好的中后卫、
2: 嗯，
1: 那就看你的整个冬训怎么来调整了。
2: 对呀、啊，打完这一年的，其实他们对于咱说到这个 B 队的，其实打完这一年中乙对他们提升是非常大的。
1: 嗯，
2: 但他们自身可能感觉不到，但是等到明年再碰球的时候再看中乙联赛的话，他们的长进一定是特别大的
1: 啊。
2: 你就想吧，还什么海港 B 队啊，山东 B 队啊，这经过了一年两年的这个磨练，他现在这波队员紧接着就会到一线队，一点不觉得突兀了
1: 啊、
2: 嗯，
1: 是这样，
0: 比赛节奏强度
2: 嗯都上
0: 了，包括招数套路
2: 嗯
0: 啊，基本上都玩过一遍了，
2: 包括他贯彻的职业级教练员对他们的要贯彻的东西，他们能听懂了，
0: 嗯，
2: 这很重要，嗯。
1: 哦、他们说啊，10月1号的话，对斯坦丘和阿利米是比较友好的。
2: 嗯，
1: 因为不用说踢欧国联之后再赶回来再踢。
2: 那我觉得天津和云南挺仁义的。
0: 不，到底云南和天津好玩不
1: 好？
0: 好
1: 玩，
0: 你给定个调。
2: 我就随风倒，对咱
0: 又好又不好是吧？
1: 人总会自我安慰的。
2: 那是，嗯
1: 啊，接下来呢，其实还有就是说到啊，他这个进的那个右路的一条龙。后来吕卓毅不也进了一个吗？右路的一条龙吗？是打重庆那场吗？
2: 嗯，
1: 就说哎呀，你那一条龙啊，从拿球的瞬间，你脑子是如何运转的？
2: 哎呀，
1: 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啊？正常啊，你回忆一下嘛，他的代表作之一啊。当时我就想着先把眼前的对手给过了，
2: 嗯，
1: 因为看到他们啊，他之前我就冲刺到前面了，我判断啊，他回撤之后没体能了，
2: 嗯，
1: 然后呢就一直带球。 我预判对手可能觉得啊，我会把球带到下底，再传中啊，或者内切。
2: 嗯，
1: 哎，我直接就往中间带。
2: 我觉得小伙确实聪明
1: 啊，
2: 要我都不会行。

0: 像以前说个相声，有个叫大兵的，想起了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1: 那个虚无缥缈
0: 啊，对，
1: 这个是真的进了呀。
0: 嗯，
2: 但如果说哈、啊，除了像这个他爸和提前给他说，像老师划重点一样，提前准备好。如果说这个，就这段回答
1: 啊，
2: 就他在心里，就像自然而然的答案说出来一样，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当时在场上对周围局势啊
3: 判断。
2: 很清晰，
1: 那我觉得
2: 很清晰了，
1: 啊，
2: 就不是冒蒙在那踢啊，一上头了啊，能往前带一米算一米啊，能是抡一脚抡一脚，不是这种感觉了，他就是有打法了，我想怎么玩，
0: 嗯，
1: 我觉得三哥说的对，就像是去年的毛伟杰，
0: 嗯，
1: 大伙说什么就知道闷头带，啊，就一路带，带不动就拉倒了。
0: 咱有机会啊，咱把同样的问题啊复制给这个吕卓义
2: 啊，吕卓义
1: 下个问题就是吕卓义，
0: 是不是啊？复制给他，看他怎么说。
1: 你看，
0: 我就这么踢的，没有过多想法，
1: 你看，因为吕卓义当时说的是，我就是看完了布尼亚明的那个比赛，然后
2: 受布尼亚明的启发了
1: 啊。但实际上，可能就像你说的。球到我脚下，我就这么自然而然的就干了。
0: 就他就很简单
1: 啊，
0: 就很比较简单。
1: 人和人之间
0: 不一样，我觉得
1: 回答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
0: 我觉得小嘴呢属于不太善于表达那种的。
1: 但是我感觉布尼亚明的情商还是在线的。
2: 从他说话能看出来。
0: 你看他能说出这么多，又是父母的这种管教和培育啊，包括几个俱乐部对我的看好啊。
2: 当然了，像这个他可能这也是润色之后的显得那么连贯。
0: 吕卓义一来咱节目，当时我问你怎么走上足球道路的，他就一句话把我给放那去了。啊，我值日，我那天走的比较晚，啊，看有个球过来，咚一脚给踢出去了。然后我们校队的教练就告诉你过来踢球吧。你说我还能怎么问？
1: 人骗没骗你吧？
0: 没骗我，
1: 这不有梗吗？
0: 啊，
1: 要不然呀，我怎么怎么样？那些这太俗套，你这个多好。
2: 震惊！国家队招了个值日生。
0: 你就是记者也喜欢布尼亚明这样，我有东西写呀。
1: 对，对，因为这个吧，
0: 换我，小雨，我再不踩你了。本来想写个2000字的稿，结果200字我搞定了。
1: 孩子实在是实在，但是这个东西吧，你没法上标题。标题不能是。吕卓义走上足球之路，是因为值日生的时候，啪一脚球踹在了。
0: 是因为值日排班表排得好，
1: 对吧？
0: 正好排在校队区。
1: 这个没法写啊。但是最后一个问题确实是关于吕卓义的，因为后来记者就问
0: 啊，
1: 说吕卓义跟你进了个差不多的球，他说受到你的启发，这对你来讲有什么触动吗？因为是你先这么进的，然后你看着布尼亚明说的，我也看到了他赛后采访说的，说是想到了我的进球。这对我来讲是一种激励呀，比我自己大那么多，又那么好的球员，能够看完我进的球，把我放在眼里，我很高兴。
0: 小布有点太兴奋了，你还得补一句
1: 啊，
0: 小吕是踢边后卫呀，是不是位置靠后，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更价值千金。
1: 那不就跟马德兴一样说出主观的观点了吗？就你看他边后卫都能这么带，你说如果一个右路是前面布尼亚明，后面是吕卓义的话，你说是咱能把布尼亚明抢过来，还是云南玉坤能把吕卓义给挖走？我觉得云南玉坤
0: 看他俩来不来电吧。
1: 你说得他俩这个，
0: 得右路
1: 啊，
2: 关键还得看配合，
1: 还得看配合。
2: 他不是一加一就大于二，一加一等于二，是吧？不是这样的，就是两个人的路数能不能合到一块儿去，就是那个我的球商能不能合到一块儿去
1: 啊？
2: 就是我捋着一，我觉得这个球我就该往前传，然后布尼亚明说，我觉得这个球你就该地面给我，这俩人就合不到一块儿，你就没办法，呛起来以后就不好弄了。
0: 这个倒是有可能，但是我在脑子想，如果左面站的是毛伟杰怎么办？
1: 啊，然后呢？
0: 就是
1: 跟布尼亚明对位啊。
0: 啊，就他俩就是。
2: 你说，咱和云南干上的时候是吗？
0: 就比方说这个 U 二三和国足打一场热身赛
1: 啊。
2: U 二三和国足啊
1: 啊，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0: 是不是？
1: 但我说实话，现在很难有一个左后卫能在布尼亚明状态这么好的情况下占到便宜，
0: 就完全就是说每个回合都占到便宜，不大可能。
1: 就是因为布尼亚明的状态太爆棚了，此时此刻的布尼亚明
0: 自信也有了，
2: 是
1: 就你现在的布尼亚明，哪怕是毛伟杰，我觉得也不敢保证说他碰叶博亚可以，碰任何一个外援都敢，
0: 十个
2: 不敢说，因为小毛身体
1: 没
2: 得强，没
1: 那么强，
2: 对，
1: 就是他防无
2: 抢球
1: 的
2: 时候抢不着，一挤飞了，
1: 对，这
2: 个
1: 其实是我们最担心的一点啊。 也行了。
2: 布尼亚明从电视上看都挺壮，你知道吗？
0: 嗯，
2: 一旦从电视上看，这个人明显高或者明显低。

0: 一，
1: 嗯，
0: 那么生活当中它是特别高或者特别低，
2: 是，
0: 嗯啊，就电视上看布尼亚明就是非常壮，
1: 嗯，
0: 那么生活当中他一定是很壮很壮的不得了的，
3: 一定会更大个，
1: 对
3: 对，
0: 就很结实，那宽肩，那大粗腿，你看到没？那个腿上的肌肉
1: 是，
0: 嗯，啊，起步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感觉，说你要生活中碰见布尼亚明，那一定是就是绝对猛男那种级别。
3: 三哥说，我年轻的时候也不过如此呢，
1: 嗯。
0: 差不多
3: 不相上下吧。
1: 三哥说的句话挺扎心的，就是要低就特别低，要高就特别高。我有画面了
3: 啊，
1: 谢雨欣和谢维军他俩站一块儿。嗯，
3: 谢雨欣我又没看过，
1: 没看过踢球，那三哥肯定看过。
0: 嗯
1: 嗯，
0: 画面能想象出来了，
1: 是不是这些爷俩啊？
0: 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就
3: 啊，
0: 在球场上一碰的时候，咱看球场看小毛就是那种灵动型的，对不对？
3: 嗯，
0: 肌肉力量可能没那么足，就是快。然后现在球长了，是意识长了，
3: 嗯，
0: 但是身体上没说是很出色。
3: 嗯，
0: 他一旦和布尼亚明碰一起，我都担心小毛别受伤。
3: 啊，确实是，就包括他抢奥乌苏那一场也是，他俩一样，一个黑又硬，一个块头大，布尼亚明是块头大，
0: 对
3: 啊，
0: 就别受伤，就是你。他如果但凡大上一个十公斤，就两个人大上一个十公斤，
1: 嗯，
0: 他就是两个量级，
3: 对
1: 对，
0: 就是两个量级，打拳击也是这样的，
1: 嗯，
0: 两个量级什么概念？没法玩儿，
1: 对，
0: 一个量级可能还可以，两个量级几乎就没法玩儿，
3: 嗯，
0: 除非你天赋异禀，泰森那样式的，
1: 嗯
0: 啊，在拳击里边，
3: 协防，
0: 对，
3: 嗯，
0: 没
3: 二防一的，
0: 一碰就双脚离地了，知道吗？
3: 嗯
1: 嗯。
0: 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
3: 就而且像布尼亚明这样的，他容易越踢越兴奋。你想他打浙江的时候0-6惨败，但是他打铁人那场主场越踢越兴奋，越踢越兴奋。
0: 关键18呀，
3: 是吧？
1: 对，
0: 18正生猛呢。
1: 嗯，
3: 你说右边是他，其实左面那块头啊，杨明瑞的块头也很大，他一直跳集体。
1: 是，嗯，
3: 我在生活当中能够遇见，就像咱们去海口当时，
1: 嗯。
3: 哎，杨明瑞这么壮吗？
1: 对，他就是脸儿是个小孩脸，
3: 他脸儿是小孩脸，
1: 嗯，
3: 但是他的块头也很大，但是他跟布尼亚明不一样，
1: 不一样，肌肉类型是完全不一样的。
3: 而且布尼亚明确实长得很俊朗，
1: 嗯，
3: 这个咱得说，
1: 嗯，是，嗯，
3: 新疆小伙嘛，
1: 怎么杨明瑞不俊朗吗？
3: 杨明瑞是可爱的，
1: 多可爱，像不像那个泡泡玛特里边的星星人？
3: 泡泡玛特都出来了，
1: 哎，不像不像？
3: 像，我知道你
1: 说多猛，
3: 像猛，
1: 嗯。
0: 泡泡玛特
3: 、
1: 啊，有个叫星星人的
0: 啊，
1: 一个小玩偶
3: 啊，
1: 我觉得就仿杨明瑞做的
0: 啊，是吗？
1: 嗯，
3: 他俩一个吃羊肉，一个吃海鲜长大的，
1: 嗯
3: 啊没有杨明瑞帅，杨明瑞最帅，
1: 对
3: 这个
1: 不要得罪杨明瑞球迷，
3: 哪敢得罪？
1: 看我多会说话，
3: 我也是觉得杨明瑞最帅，
1: 是不是
3: 这不就不落到布尼亚名的吗？嗯、啊。还有人问，
1: 都是给你禁播了。
3: 对不起啊！我昨天都现发的私信告杨明祝贺的 ，congratulation 的，你这、
0: 回你了吗？
3: 回了
0: ，你谁
3: ？Who are you？
1: 今天会给你补一条，少说点布尼亚明。
3: 那怎么没有人专访呢？就约杨明瑞专访，约就是咱们队的年轻球员比较低调。
1: 嗯、杨明瑞，咱们之前不请过一次吗？
3: 啊，对，
1: 就不太好意思。那边觉得自己年龄小，也不好，也不方便说啥
3: 啊。
1: 就每个人他这个喜好都不一样，
3: 喜好不一样。
1: 嗯
3: 啊，咱队年轻人都比较内向。
1: 嗯
3: 啊，挺好，专注于足球。
0: 真是要有机会专访，就把这个问布尼亚明这几个问题就拿出来，就一环一环接着问杨明瑞就行，都一样。哎，你是怎么踢球的？哎，是吧？知道进国家队了什么想法？啊，
3: 嗯。这不有标准答案？
1: 有
3: 标准答案都在这啊。行，还有一个人呢，其实咱们大连球迷也会比较熟悉，就是黄家辉。黄家辉接受的是天津日报的专访，因为他的妹妹正在踢 U20 女足世界杯，
1: 对，
3: 叫黄家欣。
1: 嗯，
3: 而且呢，黄家辉还说看了那场比赛，是下半场的时候把他妹妹直接置顶到了锋线上。
1: 嗯，
3: 这场比赛他妹妹帽子戏法。5-0，
1: 嗯，
3: 他呢也非常的激动，给他妹妹加油，同时还发了红包表示祝贺。
1: 打那个波兰吗？
3: 啊，不是，
1: 不是波兰，
3: 咱打的是那个新卡里多尼亚。
1: 哦，好
3: 啊，
1: 非洲国家还是
3: 这个队
1: 大洋洲国家，我都觉得
3: 大洋洲国家
1: ，
3: 这个队是好像英格兰还是哪儿进了11个球。
1: 哦，
3: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比，
1: 嗯，但人家那边出现了呀，对不对？
3: 啊、
1: 大洋洲已经出现了，
3: 也出现了，
1: 嗯
3: 啊，他妹妹在踢球。他弟弟黄家乐今年18岁，前两年刚加盟湖北青年星，也在踢球。
1: 嗯，
3: 这个兄妹三人，今年上半年还曾经租借到定南干联。
1: 嗯
3: 啊，
1: 离得近嘛。嗯，
3: 哥哥妹妹都是国脚，弟弟也进入到了职业队。

0: 你说人家这个三个人
1: 真行啊，
0: 全程了，
1: 嗯，
2: 都不学习啊，一家子都不学习。
0: 那有边那什么的边学习好的、
2: 嗯、
0: 也有啊，
2: 清华附中是吧？
0: 那朱鹏宇也是啊，朱鹏宇、黄山、曲格平、
1: 嗯、
0: 对吧？
2: 嗯、
0: 也有啊，但他们仨应该主要就是踢球的，当职业运动员。
1: 我觉得这个还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2: 嗯，
1: 嗯，就黄家辉还是对于整个家族来说的话，应该是影响是最大的
0: 啊，
1: 对吧？嗯，
0: 他说这一切，你看人还提到这个事儿呢，
1: 嗯。
0: 源自于当年一家迁居到了上海，
1: 嗯，
0: 自己和妹妹弟弟先后入学，尝试成为体育特长生，
1: 嗯，
0: 入学家附近的那所小学又正好是足球特色学校，就类似于东北路
1: 啊，不是奔着学校去的，是冒闷儿、
0: 哎、
1: 住旁边的啊，
0: 就这么说了，
1: 嗯
0: 啊，哎呀，上学不也是为了最后找工作吗？
1: 嗯，对，
0: 提前一步找着工作了、
1: 嗯、
0: 啊。黄家辉说，作为哥哥呀，日常更多是在给生活方面弟弟妹妹提供一些建议。
1: 嗯
0: 啊，人很谦虚，人也没说经常我是国脚了，我在足球领域我也是啊比比划划的，没这意思。
1: 嗯、
2: 那个是吧，
0: 这好歹是咱培养出来的。
1: 嗯，对，比你哥哥最近心烦，言语保级呢。嗯嗯，
0: 我就不是最后一轮不也得回大连了吗？
1: 是不是
0: 啊？
1: 嗯
0: 啊，然后呢再、就是、
1: 其实咱真缺个黄家辉这样类型的球员
0: 啊，
1: 万金油。
2: 我怎么觉得在你这儿好像啥都缺，见一个缺，一个也缺啊，就全弄过来得了。
1: 咱谦主要是那个不缺谦虚。
0: 王庚瑞，
1: 嗯，
0: 王庚瑞呢是也是恒大足校的。
2: 嗯，你说恒大足校真的是挺那什么的，挺来劲的，挺下本的。
1: 就他是这样，就是跟你家长谈，
2: 嗯，
1: 你有什么顾虑？你孩子我看好，你有什么顾虑？然后就谈呗。
0: 嗯
1: 嗯。
0: 解决你一切的衣食住行的顾虑，
1: 是不是、啊、
0: 你就说吧，怎么能来？
1: 就看好你了
0: 啊
1: 啊，你就来呗。
0: 其实还有一个人也没有入选到国家队和 U 二三，就是张宏福，
1: 张
0: 铁人的那个、
1: 啊、铁人那个中后卫、
2: 啊，
1: 嗯，
0: 他也这段时间表现的其实也很好了。
1: 他打的时间还是短，
0: 短，
2: 嗯、
0: 他比布尼亚明还要短。
1: 嗯，
2: 但上场比赛就被打漏了
0: 啊、被打漏了，
1: 被打漏那也正常。他那个位置确实他，
2: 但你看张宏福那眼神都已经迷茫了，
0: 迷茫。他容易
2: 怎么这样了都五比零啊，都是
1: 就
2: 跟我没什么关系啊，这不
1: 拍手
2: 啊，
1: 喜明哥你怎么能踢到现在呢？
2: 对，打漏了。
0: 喜明哥上来被爆了一下、
1: 嗯、啊，对呀 啊,
0: 啊，
1: 你怎么能踢到现在呢？
0: 喜明哥说，你还想不想在这个队待了？我能待到现在是有道理的，你还想不想待了？你先告诉我啊。
1: 哎呀，愁人呢。嗯
0: 嗯，王庚瑞其实他也是这个就是天赋异禀，骨骼惊奇，万里挑一。
1: 嗯，
0: 2008年9月16号，然后打边后卫的，潜力十足。2017年去的恒大足校。
2: 哦，他也是2008年的
0: 啊。
1: 嗯，奥运是零嘛。
2: 嗯，
0: 哎呀，
1: 嗯，
0: 忘了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0: 我现在出去看给雅琪打电话。完了
1: 要不咱下半场先开始？
2: 下半场开始，
1: 好不好？
2: 给雅琪连线。
1: 嗯，这个时间给雅琪，我觉得就是咱这个连线。
0: 那就不放歌了吧？还放歌吗？
1: 那不放了呗。
0: 对，那就不放了。
1: 那不放歌了，你就再放的话，节目没什么时间了。嗯。
0: 行，今天早上洛迪电话都打到我那儿了
1: 啊、
0: 是因为昨天跟三哥说外面导播机应该怎么打的时候啊、拿的是我的电话号码，
1: 嗯，
0: 他也没看，都是1809开头的
1: 啊、
0: 咔就打到我那儿了，
2: 回拨了，
0: 我以为我旷工了呢。我怎么早上7点钟也能接到电话了？
2: 那个刚睡着、
1: 接到台里电话，特别
2: 忐忑，对富士来说刚睡着，
0: 我特别忐忑。
2: 嗯、
0: 啊，行，现在进入到整点报时阶段了啊，这个。整点过后我们来连线雅琪，了解一下最新的，我们去到大草原，
1: 嗯
0: 啊，拥抱自然的一个美好的行程，稍后再见。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现在是傍晚6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
8: 现在的坐标是？
7: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9: Sports Radio。
10: 2020年。

0: 2026年，
1: 大连体育广播
0: 全新改版，优化升级。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1: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2: 8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3: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1: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0: 5点12点，
4: 大连运动家立足本地，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5: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寻迹典籍里的文字，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6: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7: 文旅为媒，品山海。
0: 16点，爱家在路上，畅谈家中美食，
8: 更享好时光。
9: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10: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1: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12: 风云起，
11: 专业评述，
12: 聚焦点 ，Victory。
6: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13: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14: 每周7天播不停。
1: 体育不止，
15: 体育不止，
1: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16: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11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2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1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俱乐部3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刚才呢正好放到这个宣传版的时候也提到了啊，咱们广播俱乐部十一国庆长假咱们自驾游的这个项目，我们赶紧来连线一下记者雅琪，了解一下这个活动的具体内容。雅琪你好。
1: 你好雅琪。
2: 哎，福晨你好，陈诺你好，还有谁呀、啊？直播间
3: 三哥呀，
4: 雅琪好，
2: 哎，老乔，
4: 嗯，
2: 好嘞，那你们好啊。那收音机前的这个傍晚时分，在收听体育广播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又来了，到了这个点儿，准时要跟大家来介绍咱们广播俱乐部啊，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俱乐部新成立的第一项。活动啊，也是俱乐部的处女秀啊，咱们这一次的这个自驾之旅确实是，哎，还是挺吸引人的。刚才大家伙儿也都听了那个宣传版了，是吧？啊，然后呢，今天呢要讲一讲在这个行程当中要去的另外一个景点，这个景点呢是新进的一个网红景点，叫玉龙沙湖景区。
0: 哦，
2: 一说这个名字玉龙沙湖，我们立刻浮现的就能够浮现出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致啊，一片沙湖，那就是大漠的这样的一种风情在里边啊。
0: 嗯，
2: 那它为什么叫玉龙沙湖呢？因为它还是一个怎么说呢，在考古界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重要的地理位置的这么一个地方。咱们应该说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啊，红山文化的那个翡翠玉龙就是从那儿挖掘出来的啊。
0: 嗯嗯，
2: 就中华第一龙嘛啊，就是在这个玉龙沙湖，在这个地界上就是发掘出来的。所以说呢，它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考古的意义啊。但是我们这次去旅行的话呢，一定是要把它作为一个那个好玩的这么一个项目推荐给大家。那有哪些好玩的呢？首先在沙漠里，这个一长队的这个骆驼长队，咱们坐骆驼这件事儿确实是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嗯，
2: 我在这个网上 follow 了一下这个景区去过的朋友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

0: 中肯的一些建议哈，大家伙全部都首推，就是十个人有十个人都说这个骑骆驼的体验是特别棒的。
1: 嗯，
0: 那这次咱们的行程当中，骑骆驼的这个体验是赠送给大家的。
1: 哦，
0: 咱们是其中一站在这个景区，然后呢，在到了之后，咱们就还入住在这个景区的酒店。
1: 哦，
0: 然后赠送大家骑骆驼的体验。如果是说傍晚的时候就能够感受一下骑骆驼的这种风情的话，那基本上在那个沙漠上的傍晚，它有这个晚霞呀，有落日啊，然后再有这个骑骆驼的感觉。哎，你能不能有画面感啊？你们直播间这几位，
2: 有
0: 这画面感是不是？哎，立刻就出现了，
1: 是
0: 不是？
3: 太有画面感了，
0: 哎，
3: 我这都搜到玉龙沙湖景区的图片了，完全是画面。
2: 套
0: 是就是塞外大漠的风情，对不对啊？然后呢？景区里这个景区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景区，它那景区里我相信啊，肯定是有了一些那个叫什么旅拍的，哎，女士们可以给自己这个穿一套就那种那个楼兰公主的啊，男士们可以整一套。今天早上连线老高大哥的时候，老高大哥说他就想整一像徐克电影里边《新龙门客栈》的那种感觉。我说对，你可以整一个草帽，整一个披风，整个斗篷啊。
2: 打断一下那个姐，就是《龙门客栈》好像那个职业不太适合一般男士。
0: 但是他不是也是
3: 启禀公公？
0: 他不是也就是一个哎在沙漠里的这么一个风情吗？对不对啊？手里
3: 不太一样在哪？咱玉龙湖景区啊，玉龙沙湖是。它有湖，
2: 有
3: 水，
2: 有水啊，
3: 那个就吃啥的。
0: 所以说吧，在这个景区里，大家伙能够感受到各种各样的风情啊。首先第一点就要说的是，它就是拍片是非常出片的，这拍照片就肯定是很出片的。不管你是哪种形式，是自己互相拍，还是你整个旅拍都可以。然后咱们不是住在这个景区里边吗？然后在这个景区里边，晚上大家伙可以在沙漠里看星空，看银河。太棒了，而且这个景区还有室外温泉。你说你泡着温泉长途自驾都挺累，还室外温泉，你把头一抬起来，哎呀，这暖和和的，看着沙漠里的星空，看着银河，你说这真是美滋滋啊！
3: 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
0: 是
3: 吧？就这感觉来了。
0: 然后景区里边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游玩项目，比如说 UTV 越野呀，还有滑沙呀，这些趣味的项目，待会儿也都可以自行的选择，自由感是非常高的。然后呢，在这个景区里，大家可以有体验各种体验吧，体验感还是非常强的。
1: 其实大家伙听了这么多，我觉得已经这个心驰神往了，然后就想去，而且我看说第一车队已经组成了，现在在这组第二车队呢吗？
0: 哎，就跟大伙说呀，咱们这个行程相对来说还是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欢迎。那我们现在第一车队已经是集结完成了。那考虑到还有那么多非常热情的听众朋友，咱们就现在考虑第二车队。但是呢，就是第二车队集结完事儿，可能真的要终止。昨天，达明还上了我的节目，然后在节目里面他也说了，他说，可能咱们这个连线啊，不一定能到15号，原定是到15号啊，可能中间第二车队集结完了之后，可能就戛然而止了，啊，中间这个说停就停，因为确实大家伙报名的非常火爆，而且呢热情度非常高，所以说呢，大家伙如果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真的如果对我们的这次行程非常感兴趣的话，现在此时此刻呢，就是可以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然后在发私信的位置发俱乐部三个字，很简单的三个字啊，俱乐部，然后就可以得到专属的回弹链接，可以了解行程啊，可以知道怎么报名啊，然后呢报价是多少啊，就是全都能够了解得很清楚了。
1: 听了这么多的介绍，我觉得很明显，其实这个行程当中的很多安排呢，也是普通自驾团没有的，属于咱们这个广播俱乐部的专属福利了。那这个品质可
0: 是
1: 非常到位。其实昨天咱们也了解到了，这个全程下来是无套路无购物的纯享的度假的体验，我觉得这是一大亮点了。
0: 哎，就是为了要把咱们广播俱乐部给它推出去，所以咱们搞首次搞活动就绝对是实惠， 就是优惠所有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让大家玩好吃好，这一路都给大家这个照顾好。而且最主要一点，这个线路确实是独一无二的设计，它不是大家伙能够在市面上看到其他旅行社设计的那些非常传统的线路，这个线路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1: 嗯，
0: 那我们的全程呢是主持人带队，这一点呢也是其他也不能比拟的，是吧？啊，咱们有主持人是不是？然后每一个车队都有双领队护航，安全又省心。在这里呢，可以说是尽显咱们广播俱乐部的这个品质了。啊，再一次重申一下，大家伙如果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即使我们这个行程如果马上就截止，你先别管能不能报得上名，先去了解这个行程，知道是个这个玩法也不错。你可以自己跟朋友们私下也是可以，把我们这玩法拿过去也是可以的啊。
1: 对，
0: 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找到我们的体育广播的专属的公众号，然后进来之后在下面发私信的位置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回弹链接了。
1: 嗯，那么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内容，然后越听其实大家伙是越兴奋的啊。
2: 对，
1: 今天的连线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明天的话我们会继续了解其他的这个行程以及去到的景点啊。感谢雅琪的连线，
0: 哎，
1: 我们明天再见。
0: 好，拜拜。嗯，
1: 那我们这边缓一缓啊，这个是不是还有一首歌曲啊？
4: 动听的歌曲，动听的歌曲
1: 啊，
2: 来吧
1: 啊，
2: 歌还得接着放啊
1: 啊，好。
4: 因为现在美景特别好，
3: 提醒大家往窗外看，现在是不是晚霞就很漂亮？
2: 能看见晚霞吗？
1: 现在天没黑吗？还有晚霞吗？
3: 就在刚才连线之前、
1: 啊、
3: 打电话的时候还看了一眼，特别漂亮、
1: 啊、
2: 是吗？我现在只能看我自己的晚霞啊。嗯，
1: 好，我们稍微缓一缓，
2: 放首歌啊，大家轻松一下、
1: 然后我们来开始互动，
2: 我们也歇一会儿啊。嗯，
1: 好的，稍后再见。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来就这个国家队的集训大名单来看看大家伙的抖音群的留言。
1: 好，来到咱们体坛龙虎斗居民委群啊，这是我们抖音的一个群，如果大伙想和我们沟通的话呢，这个方式是比较直接的，来到抖音里边关注一下我们，然后给拉到群里边啊，这是龙虎斗居民委。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新一届国足名单你有什么看法。龙虾当仁不让就来了第一个位置，说受累打听一下啊，说现在进国足还是靠俱乐部推荐加球员个人送挂历吗？
0: 送挂历肯定是进不去的。
1: 老师，我送的是挂历。那老师不记住。
0: 送别的的反正都进去了。送挂历的你也进不去。
2: 我送的是收音机。哎呀，三哥还是那么一表人才。
1: 你这个进去了是进哪儿啊？说最新国足有些球员那都是啥呀，会踢球吗？一届不如一届。上届国足亚洲杯三场小组赛零进球，真是耻辱。高老庄在逃女婿说含连量决定他的质量，看来还得等几年。
2: 咱属于一种重金属啊。
1: 漫长的季节说了，这是开始抽奖模式，在读高中生拉进国家队，把未来的卷子提前拿来摸底，
2: 我
1: 属于了。
2: 嗯，我觉得应该是也经过各方面的一种试探。
0: 对，
2: 对吧，这个东西它不可能就是说一点试探一点预估没有就招一个所谓的这个没有打过职业比赛这样的一个球员。
0: 嗯，
2: 应该是各方面可能都同意啊，对不对？嗯，
1: 赵松元是吧？
2: 对呀，
0: 再加上他可能也是这个年龄段的佼佼者了。
1: 确实个儿也高，一米九几，大哥。
0: 对，
2: 另外呢，
1: 高中生一米九几啊，
2: 这也是利用一下这个猎奇的心理。
1: 嗯，
2: 大家伙呢都没看过这样的一个招国足的一种方式，包括人选的一种方式。
0: 嗯，
2: 也可能这一届国家队的这个热身赛呢，可能大家伙哎呀会格外的再关注一下。
0: 嗯
2: 嗯，
1: 我还查了一下，说清华附中哈，
2: 嗯，
1: 清华附中说上清华的几率有多少？是吧？北大。啊，清华北大这两个学校，
2: 啊，多少的呢？
1: 2020年他们干了100人左右，
0: 啊，
1: 就几乎每年不是不就是八九十，高了就是100了，
2: 啊，他就100。
1: 说排名第一的是人大附中，啊，然后第二就是清华附中了。
2: 哦，就是在北京的高中排名，
1: 对，
2: 升学率的排名，
1: 对，
0: 嗯，
1: 对。
2: 那
1: 211一大批了，像这个如果赵松元，如果说有了国家队的经历，
2: 啊，
1: 那他是不是上清华的概率就更大了？
2: 清北。

0: 北能上100，那我想知道他一个年级大概多少人呢？
1: 不知道
0: 啊、
1: 哦，北京一般人不多，
0: 应该不多、
2: 啊，
1: 北京没多少人。
0: 嗯，那他这个还是挺高的啊。嗯，
1: 好，再来看哈，这是生蚝说小饼啊，去国家队练练挺好。看看教练组能给提什么意见，多学多看多听多交朋友，学东西就是这样，有时候一瞬间就明白了，知道在这二个领域怎么玩。
2: 嗯，
1: 异地说了，邵佳一就是不用前朝臣呗，我还是认为吕卓毅应该进，我还是不看好张艾辉，另外陈普不如廖锦涛，恭喜杨明瑞。
0: 陈普首先跟廖锦涛他不是踢一个位置，
2: 对，
0: 一个是边路球员，一个是中路球员。
2: 嗯
0: 嗯，另外张艾辉啊也可能有一些特点咱们可能没发掘出来，他的个儿比较高一些，
2: 嗯
0: 嗯，而且呢他转身其实挺快的，因为啥呢，因为他之前打过边路，
2: 嗯，
0: 但具体怎么用的话那得看邵指导怎么去用了。
1: 邵指导是第一次召集国家队吧、嗯、
0: 不是第一次了，嗯，这邵二期邵三期了，
1: 邵二期
3: 啊，不是了，他上次打新加坡不是已经踢过了、
1: 嗯、
3: 毛伟杰是主力嘛，
1: 嗯，
3: 踢过主力，
0: 对啊，这邵三期了相当于，嗯
3: 啊，再邵一邵，
0: 嗯，再邵一邵，
1: 嗯。小建超说，国家队选举标准是个啥，个人能力，个人长相，个人出场时间，个人联赛数据，还是个人背景与领导喜好，整个高中生入选如此天赋异禀，骨骼惊奇，董路居然没发现，
0: 发现他也挖不着，
2: 嗯，
0: 这个应该家境不需要他去支援一下。
1: 小建超还说了，不是我好事啊，真想看看邵指导的国家队跟亚运会国家队踢一场，不知道结果会如何。邵指导选小杨没选刘祝润，不理解，虽然我也喜欢小杨，但是打算国产球员全用一遍。
0: 反正我觉得安东尼奥的那支队啊肯定防守能更好一些、
2: 嗯、
0: 两个队打一场，我觉得不一定，
1: 很多人都期待123和邵指导队碰一碰，
0: 嗯，谁赢谁输真不好说。
1: 足协听到这个呼声，是不是就组了一场直播赛得了呗？
3: 但 U23 吧，他有很多人其实是国家队的主力。
0: 对，
2: 嗯，
3: 张玉宁，
0: 嗯，
1: 哎呀，无所谓，先可 U23 挑 ，U23 挑完你邵指导得挑，就碰一碰看怎么样。咱别说成绩，现在就看各个位置的发挥，
0: 嗯，
1: 是不是？比如说就是火星撞地球，看火星硬还是地球硬。
3: 那邵佳一不能答应，邵佳一说我的人都在你那儿了，然后我又踢不过你怎么办？这是多丢人啊！这个、
0: 嗯、大池子里再选一遍，嗯
1: 啊，说知两声说了，说期待小明和小赵还有咱们小饼的表现。说小赵的数据目前在 U17国家队出场10次，打进了15球
3: 啊。
0: 嗯，但是我觉得国家队之所以还能招是类似于陈普这个年龄段的球员的话，我觉得关键比赛包括一些常规时间内启用新人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3: 啊，
0: 对吧？你看还是就是符合这个当打之年的比较多一些。
3: 对，
0: 嗯，对于年轻人的使用，他我估计还是会慎重一些的。
3: 啊、
0: 嗯，
1: 三番说这个阵容先不说，李新祥、吕卓毅进不去，那陈普何德何能？入选国家队了，难道邵佳一也喜欢帅的？
0: 陈普今年进了一个球，有4个助攻，然后呢，一共打了2场比赛，13场是首发，看数据还行，毕竟他效力的球队是山东嘛。
3: 啊，
0: 因为你现在从这个平衡各队关系来说的话，山东队没有什么太多的国脚，
3: 嗯，
0: 对吧？那陈普算是国内球员，算是不错的吧。
3: 但是山东泰山的球迷都无法接受这件事情，
0: 接受不了是不是？
3: 接受不了，
0: 确实不太出彩儿，今年
3: 是凭什么？
1: 就像我们不接受一样嘛，
3: 咱也不接受，
1: 凭什么？是吧？老说这个是吧？凭什么？
0: 但是陈普好的时候确实是好，嗯这个、
3: 他好的时候没进呢。
0: 对呀、啊，好的时候没进，
3: 不好的时候才进
0: 呢。是啊，但年龄其实还行，29嘛。
3: 啊，
1: 对，你看接下来栾九林说的话，我觉得和我的想法是很贴切的。
0: 好，听三哥怎么说的？
1: 主要是栾九林啊，栾九林说哈、啊，说这期更像是选拔队、集训队。大部分主力的国家队都在亚运队呢，说这期国家队名单大部分人只是过客，廖妈马里奥没入选确实可惜，不过呢大家就可以好好休息了，说英博还得争夺双冠王呢，成都那么多国脚我们不羡慕，他们联赛来一次波斯连败就老实了。我支持的是说这波国家队应该算集训或者算选拔，
0: 嗯，
1: 就国家队一期游，哎，这么个玩法
3: 有可能啊，
1: 因为有123，像你说的123已经选走了很多主力了
3: 啊、
0: 嗯、
1: 我再怎么选可能也就那样了吧，
0: 对、
1: 嗯、所以说我莫不如我就大家都玩一玩。
0: 其实栾永明有一条呢我也是比较认同的，就是现在呢像小廖啊像马里奥呢能够有时间去充分的去休息，真的对

0: 咱们大连英博对日后的比赛是很有帮助的。
1: 嗯，
0: 因为毕竟呢，一个多月一支球队一名球员打了七场比赛，这个密度确实是很大的。就咱没踢过职业，但是你想象一下，
2: 太大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就是他不是说对你体能这种消耗达到什么一个点，而是你有更大的一个受伤的倾向了。
1: 嗯，这是还有说吴门啊，求吴门说，这显然是一届考察式国家队，对多方有利，对于邵佳一来说，落得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名声，也成为更多年轻人的恩师，有助于他往后的职业生涯。而对于球员来说，有个国脚的名头就可以多赚点，对于俱乐部来说，培养更多的国脚是成绩也是荣誉。只是部分培养型和未来型国脚本来还不够国脚实力，因为这个名头老板可能每年要多出好多米。大国企还好说，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小俱乐部来说是好坏兼有吧。
0: 而且有些球员呢，他的这个自身流量其实咱们也没研究明白。
1: 嗯，
0: 国家队的他其实他也需要流量，毕竟还有福特宝嘛，毕竟还有那么多周边的企业指着国家队吃饭呢。
1: 嗯，
0: 所以说呢，球员他有流量，或者是他有一定的这个讨论性，我觉得也是未来国家队啊选员的一个方式，一个方向吧。
1: 嗯
0: 嗯。
1: 西山水库的山麻扎说：“别管什么原因啊，说刘朱润和林良铭这次没进国家队不是坏事，他们越进我们越引进不来。而我们的国脚除了马里奥，还有谁是明年就到期的？赶紧续起来。”
0: 马里奥是到明年年底吧？
3: 对呀、啊，明年年底啊，
0: 2027年年底，
1: 那也该续了。
0: 按道理说，应该是该续了，
1: 该续了。
0: 嗯嗯，
1: 不能连的时候找厕所来不及，
0: 至少得提前一年，毕竟是个国脚级别的球员。
1: 对，
3: 这是
1: 还好用，很年轻是吧？
3: 这是在国内，你像在国外，利物浦、麦卡利斯特，到2028年的夏天到期。
0: 是啊。
3: 然后呢，在欧冠的赛前发布会上，主教练带着他出席的发布会，他说我很难受。因为截止到目前，利物浦队都没有向我发出续约的这个合同，
1: 就是两年，签两年没发出就着急了，
3: 他就已经着急了，
1: 是这么回事，
0: 他就是质疑俱乐部的专业性呗，
3: 专业性，而且也俱乐部可能也不愿意续他，看不上都有可能，
0: 对，
3: 但我想表达意思就是，你看在中国就是两年合同，
0: 就他憋不住了，
3: 咱这两年两年一签，
0: 但是现在马里奥是2001年的，2001年的意味着他今年25。再续一份合同的话，这可能是人生的最大一份合同了。
3: 对呀、啊，
0: 25到30岁是球员的巅峰期，
1: 是，
0: 就是这份合同一定各方面，从球队来说，包括待遇来说，一定是对于个人来说的发展是最好的一份合同。
1: 马里奥也会期待着，
0: 对不对？
1: 合同能够带来，整个足球生涯中的，比如说更多的收入。
0: 那聊到这儿的话，那咱就可以，咱说句心里话，客观的说，那就不是大连英博的唯一性了。对吧？
3: 对呀、
0: 这个是肯定的，
1: 不是唯一性是什么意思？
0: 就是
3: 别的
0: 他有更好的选择
1: 啊，
0: 他，
1: 明白。
0: 假如说，
1: 就他的备选池里不一定只有现在的大连英博，
0: 就是咱从那个朋友角度上来讲吧，就是同样有一个队给你开300万，然后咱这边给开280万，差20万，我觉得小廖一定会不会去差这20万的，但差的太多的话。那就不好说了，
1: 对，差21万可能就
3: 这个就跟林良铭是一样的、
1: 对，
3: 因为大连英博就是给的多，
0: 对呀、
3: 我就愿意砸，他就来了，
0: 就来了、
3: 他也不要北京国，
0: 就像刘主任那边给的就是多，包括你还有合同，那你就得回去。
1: 换句话说，职业球员人家是拿这个当饭吃的，
0: 是啊，
1: 说拿这个当这个挣钱的，
0: 咱们必须得区分两个概念，就是说。大合同来说呢，对于球员来说那是个人发展，但是对于咱们，哎呀，就你别走，你留在这儿，这是属于个人情怀和俱乐部运营的一个方式，就是
1: 说
0: 二者不能混淆啊。
1: 是，真是有更好的这个待遇的话，咱也别当那种断人财路的那种角色，是吧？
0: 但是呢，后续的问题是啥呢？假许咱不能续这样一个优秀球员，再来的这个能不能完全的代替？这个就是属于运营的上的事儿了。
1: 哎呀，那也是青训了，青训能不能出来
0: 啊？球队建设和俱乐部运营的一个事儿吧。
3: 太难了，你现在没有右后卫。
0: 对呀、全国都没有什么右后卫。好，看下一位吧。
1: 好，胖安的梦想家说，这期集训就是为了未来来考虑的，多给年轻人鼓励就好。没想到丙进国家队了，也算是好起来了。但是对于我们大连队来说，6位入选进国家队都是年轻人，说明我们在培养和栽培年轻人方面还是做得很好的，很棒的。
3: 一定是，所以很多年轻人愿意来嘛。
1: 这个他说也希望还有更多年轻人从大连队进入到国家队为国争光哈。
3: 嗯，
0: 我有个提议啊，就是咱这个杨明瑞入选国家队啊，咱就别提他外号，就别提饼那个事儿
3: 啊，
0: 因为不好听。
1: 是
0: 饼了都能进国家队，是不是？过去这是一个
1: 不好听
0: 啊，是个损人的一句话。
1: 是，咱可能觉得是昵称是吧？但是
0: 对不对？
1: 这个昵称有点偏负面啊，
0: 是不是？
1: 偏负面，
0: 尤其大连人就太明白这句话了，饼了都能进国家队。
1: 是的，
0: 过去用在谁身上？是不是？
3: 嗯
1: 嗯。
3: 但是刚哥说了
0: 啊，
3: 当时说的是怎么能够摘掉这个头衔，他那个视频里面，然后刚哥说这样吧，你进个球我就给你摘。杨明瑞说不，我进国家队给我摘
0: 啊。
3: 刚哥说好。
0: 摘了啊！
3: 视频发出来了，
0: 得摘了、啊，
3: 摘吗？
0: 嗯，好，嗯，摘饼这个头号从王刚做起，嗯，
3: 就是从他发起的吗？你想从他视频发起的呀？
0: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趴下。嗯，好，嗯，
1: 啊，锦瑟说咱们的球迷说英博选少了，成都球迷说故意就是不选英博，就选荣成，以此来拖延成都夺冠进度，只能说那啥决定脑袋真是一句亘古不变的定理啊！
3: 对呀、
1: 而且
3: 他们也觉得不公平。
1: 对，锦瑟还说了说，而且我觉得邵佳一也不是针对谁，就像马里奥和小廖没进很遗憾，但也不用什么排斥大连这种阴谋论。六月份朱鹏宇被招进去，外界不也是一片质疑吗？
0: 对，确实没错。嗯。
1: 松弛的包子说都是当家太子当红小生，老将带一带干就完了，我觉得还行，就是咱排第二就给咱就不说饼是吧，
0: 嗯，小杨
1: 啊，这小杨是吧，
0: 嗯、
1: 哦、就给小杨带去了，有点少，小吕小廖小冯都带着呗，
0: 嗯，哎，说明包子岁数不小，嗯
1: 嗯，得谁都喊小什么哈，
0: 对不对，嗯、啊，
1: 小陈儿，
0: 嗯，小三哥，
1: 哎，把那哥拿掉就不敢喊了，是吧？啊，佛祖心中留说，这名单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招了一些以后肯定不入选的老将，给足面子，当面打好招呼；第二，招了一些未来小将，告诉他们短期未必会继续招他们，但会继续关注。所以这并不是邵佳一真正想用的人，很多没入选的才是未来的主力，而第一次招一个高中生也告诉非职业球员，什么苏超东北超辽超学校校队球员都有机会，
0: 嗯
1: 嗯，
0: 我觉得有道理，
3: 嗯
0: 嗯。
1: 明月居士说杨明瑞进国家队是好事，他需要多锤炼，吕卓毅和小廖没进有点遗憾，最想知道小猪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他说看到有机构帮小猪进行力量训练，希望早日康复重返赛场，
0: 力量练习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3: 嗯，
0: 这两三年都在围绕着这个东西正在练呢，
3: 对，
0: 嗯，
1: 熬夜小王子说邵指导应该是在为下一届世界杯的年轻化做准备，逐步考察年轻人，老将只是个阶段性的过渡，路灯现在国足集训就是秀肌肉，展现经纪人实力啊，不，展现人脉实力。我李霄鹏指导人脉如何？2022年招了15个球员，啊，招了15个教练，55个球员。
0: 嗯，
1: 如果李指导展现的是广度，那邵指导展现的就是深度。期待有一天我邵指导荣归故里，回到西海岸还能发光发热。
0: 嗯，确实，你说当年我这个事儿，我当初也提过，2008年那个欧锦赛之前，意大利当时是多纳多尼当主教练
3: 啊，
0: 刚刚拿了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呢，一下子在那个集训阶段呢，招了60多名国脚
3: 啊
0: 进行选拔，但是等到大赛开赛之前，还是2006年那帮人的老面孔
3: 啊，
0: 嗯，这个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队，只要你有足够的人才，他都是这样去运营的，
3: 对，
0: 嗯。
1: 李霄鹏也是，就是招了那批，反正当时招那55个球员就
0: 他招那15教练员行啊，都会踢球，
1: 是吧？
0: 嗯，
1: 哎，可以的，
0: 你踢不过他们，我跟你讲，队员踢不过他们，嗯，
1: 就别不服，就说再饼啊，我觉得也是职业球员，
0: 对，
1: 就是咱看着人家饼，
0: 嗯嗯，
1: 咱上去咱都是饼加一，你
0: 靠不上边儿，
1: 对，
0: 嗯，你跟不上趟，
1: 还不如饼了呢，嗯。就我们就是眼睛还行，说嘴还行，你真上去了，你比谁都饼，真的。啊，佛祖心中留说，我有个疑问啊，说国足跟123踢那么一场，这咱说过了这个事儿是吧？谁赢谁输哈、啊？
0: 嗯。
1: 隔壁老王说，新一期名单中心思想就是有枣没枣打一杆子，万一有几个国家比赛型选手，他不就掏上了吗？
0: 嗨，我觉得还是啊，现在联赛当中展现出来，尤其在前场。特别亮眼的球员，像布尼亚明那儿还是少， 只有来了，你看了真人的，你才能给他做一个决断，到底未来的发展能不能有他。

0: 啊，
1: 要是全队里边有40多个布尼亚兵，我都无法想象这画面多美丽，是吧？那也不符合中国足球国情，有这一个就可以了啊。
0: 嗯，挺好，挺好
1: 啊。
0: 嗯，
1: 这是毛打中锋，朱踢边卫，说布尼亚明好，杨明瑞好，赵松元好，韦世豪完了，完了，完了。
0: 这昨天那股劲还没过呢，是啊。
1: 韦世豪，好。
0: 但是当初的韦世豪，我觉得这个风头要盖过布尼亚明。
1: 嗯，
2: 那是一定的，
0: 是不是？
2: 因为人家年少就成名了。
0: 当年的确实，咱得承认，当年的韦世豪确实这个风头要盖过布尼亚明。毕竟那个时候前场球员几乎都是高水平的外援。
2: 对对对，
0: 对不对？嗯。
1: 穆图说他大胆判断一下，本次国足集训就是名单里有一些球员最后一次入选了。大家猜猜都有谁是这种情况呢？
0: 挺多的，不能乱猜，猜完得罪人。嗯，
1: 啊、是不好说啊，
0: 不好说。
1: 猜一猜谁马上明天不行了？这玩意儿你怎么说？是不是？说谁谁爱听，
0: 都不爱听。嗯、
1: 对，
0: 嗯，
1: 猜谁明天破产？哎呀，不能说这话哈、啊
0: 嗯。
1: 春眠不觉晓，说李振权命里和大连八字相克是吧？上回在梭鱼湾休俩月，这回刚来集训一天，直接重伤手术了。
0: 啊，是吗？
2: 啊，说有一个受伤的
0: 啊，就是
1: 李
0: 振
1: 权
0: 啊，那太可惜了。
2: 如果是真的重伤手术，太遗憾了。
0: 其实像李振权这样的球员，我觉得未来是一定有发展前途，因为他的风格是独树一帜的。真的，
2: 你是在夸他？
0: 我是在夸他
2: 啊。
0: 有没有有点像过去，但是他没有像秦升那么张扬
2: 啊。
0: 但是踢球的那种球场上那种判断和球商其实不低
2: 啊，
0: 真不低。嗯，
1: 你有11个秦升，这队也挺猛。
0: 嗯。
1: 谁敢踢？
0: 场上场下都挺猛。
1: 对呀、啊，谁敢踢？
2: 啊，
1: 秦升队来了，算了吧，是吧？算了吧，别踢了、啊、这场钱不挣了，是吧？老板，回去。腿重要还是钱重要？是吧？哦，干烧昌鱼说，感觉现在入选国家队好像面试建党混个脸熟，等到正式大赛了，再把之前面试这波人拿出来研判、开会研究，最后打电话通知集训。
0: 哎，这些国家队就不提那个，就是类似于打世预赛的时候有50多人的一个大名单，那个大池子，就是不提的，是不是、
2: 啊？那是那个时候的事儿了，
0: 对不对？
2: 啊，
1: 嗯。
0: 而现在再回想上一届亚洲杯，哎呀，上一届亚洲杯是那个谁呀、啊，杨科维奇带的那是
2: 啊，
0: 那是最尴尬的一届。
2: 那个时候
0: 是不是
2: 啊？
0: 嗯，现在想想这些事儿，可能以后再没人会提了。嗯
2: 嗯，
0: 行吧，咱也不提了。
1: 嗯。最后是 DOIP 说好久没听晚间节目了，这声音是三哥吗？好想三哥。
2: 是的，
1: 是我是我啊。
0: 嗯，跟他表白一下。嗯，
1: 就是我们这个体育广播的这个抖音直播号啊，现在不是正在直播吗？
0: 嗯，
1: 但是跟没直播也差不多。
0: 静态化。
1: 直播不对，不得动吗？
0: 嗯，
1: 我们都是静，咔咔而不动了，是吧？
0: 嗯。
1: 偶然动一下，那个评论刷了不少，怎么卡了？不是我自己呀，啊，是怎么回事啊？啊，大家都在那卡着，我看也卡着，怎么办呢？说实话呀，
0: 嗯，
1: 我现在也在看陈老师的直播，上半场我看着福晨直播，下半场看陈老师直播啊，
0: 尽量啊，嗯，就尽量想象一下，虽然说
2: 想象一下，
0: 这个照的是我，但是你们想象三哥的形象，想象一下福晨的形象，
1: 对，
0: 啊，
1: 就是想看直播的话，搜陈诺是吧？
0: 嗯。
1: 诺是那个字儿怎么写？提手旁，
0: 一个提手旁
1: 啊，
0: 旁边加一个弱小的弱，嗯
1: 啊，加个弱小的弱，
0: 嗯，就是我抬手，我示弱了，就是这个意思，嗯。
1: 但这个字念诺，
0: 哎，啊，诺，嗯，
2: 太有文学造纸的一个名字了，
1: 嗯，
0: 我是谦虚的表达，如果不谦虚的话，照字典那么说的话，也挺强悍，嗯
2: 啊，
1: 谦虚，你下去吧，诺，你看是吧？这让你干啥你干啥，
0: 谦逊嘛，这个发音是不是？嗯，好，嗯。就到这儿了，
2: 这个，就到
0: 没了哈，啊！感谢大家伙的支持啊！
2: 啊，
0: 嗯，
2: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国际足坛方面的消息。首先，皇家马德里昨天凌晨，今天早上凌晨2-1战胜了国际米兰。这个比赛有意思在哪儿呢？
0: 嗯，
2: 我昨天特意办了一个会员，然后这个会员呢可以欧冠通。
0: 它是某奇异的，是不是？
2: 对对对，100块钱，
0: 100块钱，嗯。
2: 然后啊，
0: 你看多少场呢？
2: 去欧冠通，
0: 欧冠通啊，
2: 看到本，其实也划算，
0: 挺划算。
2: 但是你得看，
0: 你得看啊。
2: 你要是回看的话，其实办不上这100，其实也无所谓。
0: 就跟那个什么去办健身卡似的。
2: 后来他们告诉我，就像抢票一样，也可以去二手平台、二级平台去买，便宜。
0: 便宜是吧？
2: 我就想退了，你知道吗？
1: 能便宜多少呀？
2: 他们说单场应该就挺便宜的，应该就几块钱呗，
1: 6块。
2: 正常是9块到12块，我觉得也就是5-6块钱吧。

0: 对，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0: 了。
2: 这样能给报销吗？
0: 谁给报？
1: 谁给报？
2: 算不算工作呀？
0: 当然不算，
1: 我觉得应该算是爱好
2: 啊。
1: 嗯
0: 啊，
2: 行。
1: 行不行、
0: 啊？现在这工作对于我来讲就是爱好。你俩怎么都不接话呢？
1: 我听不太明白。
0: 好，这个说回来啊，这个二比一，我呀一开始从第一分钟开始看，我发现阿诺德打后腰，
1: 哦，
0: 然后呢，突然之间在中场有一个小小的失误，
1: 哦，
0: 被国际米兰打了转换，
1: 打了转换，
0: 这是谁的失误？是阿诺德吗？我就往回回看，回
1: 看，不是，所
0: 以确实是他的回看。哎呀，我还在这笑话呢，你看这哪回打个后腰、
1: 特伦特、
0: 啊，然后呢，我就点下面进度条嘛，我就点了回直播，
1: 回直播，
0: 他不就回直播了吗？
1: 对呀、
0: 再回到直播的时候，皇马已经开始庆祝了。
1: 哦，
2: 啊，正好错过，
0: 我就对呀、我就蒙圈，我说什么情况？不刚才还是阿诺德失误吗？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是国际米兰这边也失误了，
1: 失误了，
2: 点什么回看？
0: 对呀，
2: 就恨自己是吧？
0: 啊，
2: 点什么点？
0: 你看谁输？原来是利物浦的另外一名旧将柯蒂斯·琼斯。底下评论就说，俩利物浦的球员互为卧底，阿诺德、琼斯互为卧底。但人皇马把握机会能力强。琼斯的传球第一瞬间没处理好，之后给到比塞克的脚下，比塞克也慌了，对面咔抢断，直接一球就进了。
1: 啊，巴尔维德那脚是吧？
0: 巴尔维德是第二脚。
1: 啊，第二脚，你说是第一脚呗？
0: 第一脚进了。
1: 第一脚是那个谁不是姆巴佩吗？
0: 啊，对，姆巴佩哈。第二脚就是巴尔维德了，那就是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巨大的失误。
1: 就失误也模仿这个利物浦当年卡利乌斯的失误，
0: 有点像，
1: 对不对？
0: 那个球吧，解说员的话讲就是，首先姆巴佩站的那个位置呢，已经挡住了门将出球的一条线路。
1: 对，
0: 门将只能开大脚或者你自己摆脱处理这种的。
1: 他有个左脚想瞄的这样一个动作
0: 啊，
1: 嗯，
0: 发现不行，
1: 嗯，
0: 再回来啪就被巴尔维德抢下来了。
1: 先瞄，然后倒小碎步，然后呢想用左脚呢扣一下，脚后跟扣一下、
0: 啊，
1: 紧接着就叫巴尔维德顺势打进去了。
0: 对，
1: 嗯，
0: 那这个二比零出来之后和之前的问题在哪儿呢？首先，这是二比零之前，国际米兰反客为主，势头非常凶猛，但是踢不进去球，
1: 是。
0: 跟库尔图瓦的表现有很大的关系。这场比赛库尔图瓦七次扑救，全场最佳的巴尔维德表示，今天就是他拯救了我们。这个奖其实应该100%属于他。穆里尼奥也觉得今天库尔图瓦应该当选全场最佳，他真的是高阶低档。包括那二十分钟之后，其实整个上半场就有点没什么意思了。下半场的时候呢，其实一度打的国际米兰的主教练，切沃，
1: 切沃，罗马尼亚名宿，
0: 罗马尼亚名宿，切老师啊，都已经坐在椅子上，已经放弃了，
1: 放弃了，
0: 当时镜头给完他之后，那其实金像凯说，哎，先投了，就这样了，
1: 在这搜征服的歌词呢，
0: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国际米兰还真进了个球，
1: 进了个球，
0: 就是打库库雷利亚那一路，其实呢，国际米兰还是有很多的，当然皇马也有必进球机会，也没打进去，国际米兰进完那个球之后，皇马才开始换的人。我认为这场比赛穆里尼奥的换人真的是会受到一些争议，一直不换人，
1: 一直不换人。
0: 我当时看我都猜着了。他不丢球，他就不换人。他直到1-2的时候，他才会再换人。
1: 对呀，
0: 要不然就得等到85-86分钟了。那谁比较可惜呢？就是这个杨迪奥曼德，到目前为止5场比赛全都是替补，加在一块儿踢到了90分钟。
1: 加一块儿踢90，
0: 5场比赛加一起踢了，
1: 那一场就十几分钟呗，
0: 而且有的时候就87-88分钟给换上去的，
1: 那合同写的必须上场，
0: 那么这场比赛呢，穆里尼奥给出的理由是，首先，屈勒尔啊是红牌停赛踢不了，布亚辛迪亚斯呢是跟这个球队更加的默契
1: 哦，
0: 所以我才选择了他
2: 啊，你看，就是说
0: 啊，
2: 所以就是布里尼奥，穆里尼奥吧还是穆里尼奥，作为一个知名教练来说。他觉得我们觉得换人好像有点看不懂，看人家就是对于球队实际情况有自己的想法，
0: 有啊，
2: 有自己想法。
0: 他的想法就是我现在还没有，他讲的是，哎呀，穆里尼奥曼德好，我要重用他。实际上这五场也没重用他，就是对外说宣称好，但实际上我觉得在穆里尼奥看来，他不是第一人选。第一人选屈勒尔，第二人选迪亚斯，第三人选才是这个1.25亿加1500万浮动的，
2: 是
0: 迪奥曼德。
2: 我就不让你上场。
1: 这个也
2: 我就不让你上场，
1: 也不是他完全的那种意愿想引进的球员，
0: 我觉得就是
1: 这
0: 样，这
1: 肯定的，这是第一点。但第二点呢，我觉得可以感慨一些事儿，毕竟穆里尼奥之前，也执教过国米，也执教过这个皇马，

0: 这可能不是穆里尼奥完全想要的，他还是想要一个能够传球的，居勒尔、迪亚斯都能传球，
1: 嗯，
0: 哎，能传球能组，因为已经有进球，还有个那个贝林厄姆嘞，
1: 嗯，
0: 他就不太想用迪奥曼德，现在已经明显的感觉出来了。
1: 另外呢，我觉得穆里尼奥现在拿到这份工作已经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了，而且呢，之前一个赛季两任主教练的最大问题就是更衣室的一个平衡关系，他现在呢。最起码前几场比赛呢，让皇马的成绩比较稳定，就是能达到一个连胜的状态。
0: 嗯，
1: 他在更衣室的这话语权才能更大一些。
0: 嗯，
1: 另外呢，咱看着昨天的场上十一人，确实是这支球队最强的十一人。
0: 对，
1: 嗯，他不敢去乱动。
0: 用迪亚斯也是有道理的。
1: 嗯，
0: 人是摩洛哥大腿呀。
1: 对呀、
0: 啊，除了哈基米，不就是迪亚斯了吗？
1: 是啊，啊、嗯，
0: 迪奥曼德他在世界杯上表现的好，我已经感觉到非常意外了。
1: 嗯、
0: 他在皇马是这样的状态。一点儿也不意外，
1: 嗯，
0: 他绝对溢价，
1: 那肯定是啊。再者呢，就是皇马去年这支球队这么不稳定，其实都是内耗
0: 啊，
1: 并没有外界对他有多大的构成的多大的威胁。现在呢，穆里尼奥完全就是让球队一定要平稳，
0: 嗯，
1: 一定要成，就是看起来像一支豪门，就是我们能把成绩打得很平稳。
0: 对，
1: 但是现在如果说他大刀阔斧的像去年像这个。阿隆索上任之后呢，
0: 嗯，
1: 用新人，用我的新方式、新思维去完全去覆盖这支球队，
0: 嗯，
1: 得到的结果一定是更衣室的一片哀嚎和谩骂，
0: 乱套了，
1: 嗯
0: 啊，
1: 所以说呢，近的咱不学，咱就去学远的，看当时这个安胖是如何带队的、
0: 啊，
1: 我觉得绝对是值得去借鉴的一些东西。况且他也是一名老教练，
0: 嗯、
1: 他太明白人情世故的东西了，
0: 他是大哥范儿嘛，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吧？带着小弟踢嘛，
1: 嗯。嗯
0: 所以现在对于皇马，对于穆里尼奥而言，还需要进一步的磨合。包括昨天碧玺，他也是有红牌在身吧，也是没上。
1: 嗯
0: 啊，然后你的中场这场比赛也是有重新的调整。
1: 对，
0: 但是咱说欧冠是欧冠，联赛是联赛。你看维拉，3-2赢了，在联赛上连射正都难，
1: 你的进球都难呐。
0: 这场进了三个，你别管对面这他是客场。
1: 嗯，
0: 贝蒂斯刚把皇马给赢了。
1: 嗯。
0: 欧冠输了，
1: 欧冠赢了，
0: 啊，他后来逆转了吗？
1: 逆转了3-2
0: 啊，那
1: 他是逆转了那个里尔，
0: 那里尔也太不行，
1: 里尔罚去
0: 啊，罚去啊，那还行，但是维拉让我感到还是比较意外的，
1: 比较意外，
0: 咣咣咣干三个，
1: 是
0: 那边怎么追也追不上，因为12:45的比赛，
1: 嗯，
0: 今天晚上12:45有场巴萨，如果有人熬夜的话，其实可以看看巴萨的比赛，
2: 巴萨是吧？
0: 啊，巴塞罗那
2: 可以看一看，
0: 可以看一看，这是一个好球，啊、
1: 巴萨打的是费耶诺德，
0: 费耶诺德，
1: 嗯
0: 啊，
2: 应该也好看，
0: 好能好看，能好看，
2: 另外可能会和那个苹果发布会一点来切换着看了，
0: 啊，苹果发布会是一点，
2: 明天凌晨1点钟
1: 哦。
0: iPhone 18了是不是啊？
2: 对，
1: 新产品
2: 折叠屏手机要出来了。
0: 折叠屏啊，
2: 对
0: 啊，终于
2: 据说要卖到18000。
0: 那爱谁买谁，
1: 幸福生活带回家。
0: 18000要我命了都得，要我命了啊。
1: 嗯，
0: 那怎么要不然
2: 就看一眼还不行？
0: 国家体育彩票什么够一些吧？皇家马德这踢完了啊，皇马这边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换维尼修斯下场的时候啊，有一个规则嘛，10秒之内赶紧离场
1: 啊。对呀，啊，
0: 大哥慢慢悠悠
1: 跑步前进，
0: 接受全场的掌声。
1: 嗯，
0: 哎，旁边啊下不了，
1: 同时接受这样黄牌吗？
0: 没黄牌，
1: 没黄牌啊，
0: 直接下面卡雷拉斯等一分钟，
1: 停一分钟。嗯，
0: 卡雷拉斯急的呀，
1: 哥，我不是打冰球的，
0: 他也不敢说什么呀，对吧？
2: 打冰球，
0: 然后等着一分钟，给底下助理教练急的呀，因为你少打一人呀，你上面呀，
2: 嗯，
0: 哎，就维尼修斯
1: 就像葛优似的。沙发一躺，没事、
0: 啊、
1: 这对没问题，少一分钟少一分钟没事。
0: 就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韦世豪跟维尼修斯很像，
1: 是吗？都是维字辈的。
0: 维尼修斯就是
1: 嗯，
0: 有人要是敢种族歧视我、
1: 嗯、
0: 我一定要闹到天涯海角，这个球迷你不给他抓走、
1: 嗯、
0: 这个球员你不给他禁赛、
1: 嗯、
0: 我维尼修斯誓不罢休，我一定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受的这个委屈。
1: 嗯，那
0: 我怎么能受到种族歧视？
1: 那说明咱豪哥生错地方了。要在欧洲发展的话，我估计能挺吃香。
0: 啊，
1: 嗯，
0: 豪哥就是我不能受一点委屈。
1: 对，你不能骂我，你不能说我。
0: 中国足协，你不能只针对我。
1: 你必须一碗水端平。
0: 我要让全天涯海角的人都知道。
1: 嗯、我们有参赛证，你可以管；没有参赛证，你照样可以，也得管。
0: 也得管，场上球迷必须得给抓走。 他俩有的时候真的是太像，
1: 嗯。

0: 你说维尼修斯，你快点下去呀、啊！你一场，你这打个国际米兰的主场，
1: 你
0: 慢慢悠悠。
1: 你就想吧，你不是没踢过世界杯，而且呢，赛前呢，这个赛季之前呢，队里肯定这个各路裁判呢都会来普及一下新规则的
0: 啊。
1: 你在干啥？肯定在睡觉呗。我能怎么去给他折？嗯，
0: 就是哎呀，好，接下来再说说曼城。
1: 嗯，
0: 曼城2-0波尔图，
2: 赢了，
0: 赢了。哈兰德头顶脚踢梅开二度，恩佐给他助攻传的那个传中，其实哈兰德还有头球攻门的机会，但是被门将神扑出去了。这一招其实瓜迪奥拉是到上个赛季后半段才开始用，但是马赫雷斯上来就用，哎，我就传中，我就硬砸，你就喜欢砸，咱就来点简单。
1: 你前面顶了5亿，你不为什么不砸他呢？
0: 哎呀，哈兰德只用了4场就打入了36球，追平阿奎罗。现在并列队史第一，比阿奎罗还少用了
1: 效率还是高，
0: 高
1: 效率还是高。
0: 而且你用了哈兰德最喜欢的方式，他头顶顺了，你他脚踢他也顺了，
1: 是啊，
0: 现在就整个人就顺了，这个队也就顺了。
1: 对呀、
0: 你有一个进球机器呀、纯机器呀，
1: 真是机器，这是。
0: 而且挪威现在成绩也好，
1: 他不累，
0: 不累，
1: 嗯
0: 啊，还伐木呢，平时
1: 是、
0: 啊，他在家真伐木、啊，
2: 他也年轻，也没点什么花边新闻，
1: 没有，
2: 没点特殊爱好，反正就是乖宝宝，1.94米的乖宝宝，
0: 他好像已经结婚了，而且有孩子了，
1: 哦，
0: 但是这个私生活保护的非常好，
1: 是
0: 他老婆还是个球员
1: 啊，你拍不着我，
0: 啊，球员就退役了，相夫教子了，
1: 我估计可能
2: 那赶紧退，那不退等啥呀？
0: 对，
2: 不退不就等着制造新闻去了吗？
1: 确实，我估计啊，可能要是得要平时闹点矛盾，得真动手，要不不一定能打得过，
0: 不也挺壮实
1: 的，是不是？肯定不一定打得过。
2: 我怎么觉得哈兰德有点东北的爷们儿的感觉，就是气管炎。
1: 他
0: 你看他长得膀大腰圆的，实际上
2: 挺乖的啊，但是球场上挺凶猛哈。
1: 从维度上来看，一定是东北爷们儿。
0: 而且你大伙
2: 你放到欧洲，他不就是东北吗？
1: 是啊，
0: 是。
1: 嗯，
0: 二纳闷，他当爹了，他有孩子了，都不知道啊。
1: 你说
2: 现在小哈兰德也变成老哈兰德了。是吧？
0: 啊，对，他之前他爹是老哈兰德，他是小哈兰德，他现在是对，还有个小小哈兰德，
1: 小哈兰德，他爹当年退役是让基恩给废掉的
0: 啊，
2: 对
0: 啊，
1: 是吧？
2: 是因为他踹基恩了嘛？
1: 对，然后基恩憋了3年就踹遍他，但他爹再没上去，
0: 对啊，
1: 基本上就没怎么踢，
2: 那脚踹断了，
1: 踹断了，你真的踹断了。
0: 啊，这梁子是
1: 基恩没有后代吧？
2: 要不然有人就说了嘛，就说
1: 后代不踢球吧，是不是？
0: 踢球。
2: 哈兰德为什么这么谦逊？就他爹跟他说了，以后踢球你注意点，
1: 对，
2: 别跟你爹一样
0: 啊，
2: 正牛叉的时候废了，你得谦逊点。
1: 但是咱公道的说，他爹当初对这个基恩那脚犯规呢，不是有意的，或者是不是恶意犯规
0: 啊？
1: 现在回想起来。
2: 又一恶意不恶意，关键是后边他追加那句话嘛，不是基恩躺地上很疼吗？
1: 他就是脚前尖刮到了基恩的脚后跟，
2: 然后明明躺地上很疼了，他还过去了，说起来别装
1: 啊，是，
2: 你赶紧给我起来，别给我装了，
1: 是这样，
2: 疼毁了，你说我装，那气毁了。
0: 是这么接下来的两个
2: 对，基恩就气毁了，你说我装你等着，
1: 你整
2: 着，
1: 你整个英超，你就谁敢跟基恩窝喊叫，对不对？
0: 像韦世豪一样，维尼修斯一样，啊。其实说到罗比基恩，还有一个小插曲，挺有意思的。
1: 哦，我们说的是罗伊基恩
0: 啊，罗伊基恩，
1: 曼联那个后腰。
0: 哎，
1: 你说罗比基恩是那个爱尔兰那个？
0: 啊，是罗比基恩还是罗伊基恩？反正他说了一个观点很有意思，是啥呢？就是你看现在有一项数据，叫做进球期望值。
1: 进球期望值啊，
0: 你比方说大连申花打。啊，不是大连，大连英博打上海申花那场比赛，到了比赛最后阶段，大连英博的进球期望值非常高，达到了4。
1: 哦，有这样的一个数据。
0: 而上海申花的进球期望值在米内罗罚下之后只有0.1了。
2: 这进球期望值是指谁呀？是
0: 球
2: 员吗？
0: 啊，也有球员的，
1: 就是进球的那种势头，
0: 势头
1: 是不是？
0: 可能性有多大？
2: 啊，不是现场观众的是吧？
0: 不是，这球员。然后呢，这个基恩他就说了一个观点，说这个值就完全没有用。他这个值就相当于什么呢？你去酒吧，去看一个姑娘你很喜欢，你跟她聊，你跟她聊了3个小时，聊一宿，到天亮，你自己回家了
1: 啊。
0: 啊，怎么用呢？
1: 你们想多，我就想钱包丢失率用的多高。嗯，
0: 对，就是
2: 怎么好像在说陈凯歌似的。
0: 这是什么梗？
1: 这梗不说吧。
0: 啊啊。嗯啊，这个人是从这讲出来的啊，
1: 嗯，
0: 然后呢，再就是巴萨不是12:45踢嘛，关于他有一个罗德里的不太好的事情吧，
1: 嗯，
0: 5-0大胜瓦伦西亚，他早早的首秀完之后给他换下场，
1: 嗯，
0: 到替补席上跟队友库巴西聊天，这个聊天的内容被媒体捕捉到，
1: 是通过唇语还是干录给录下来的？
0: 应该是唇语，
1: 唇语，
0: 但因为唇语应该是很清楚。
1: 嗯，再听听，
0: 罗德里说道：“
1: 说啥了？嗯，
0: 太弱了，他们真的太弱了，太弱了，哥们儿，他们真的太差了，哥们儿，哇，他们太差了，真的太差了。瓦伦西亚现在上赛季排第几？我上赛季在英超，我都不知道他们排第几。
1: 这嘴太碎了。嗯，
0: 库巴西说，他们离欧战区其实也不太远，还折了一下。
1: 嗯，
0: 罗德里说，哥们儿。”他们下半场都没过过半场，他们真的没有过过半场。
1: 嗯，
0: 卡，这整个就被录下来了。
1: 怎么感觉现在名大连球员似的？
2: 大连球员是饼啊，真是个饼啊，饼啊，得这么写。嗯，
0: 然后就有批评派认为罗德里缺乏对瓦伦西亚足够的尊重。
1: 我觉得这个事儿爆出来了，其实对于罗德里来说，真是缺乏尊重。你说哪个球员强队打弱队下被换下之后，这种垃圾话肯定都会有的。对不对？
0: 他说错了吗？也没
1: 没说错呀。
0: 这个人，而且他踢到兴头上了，
1: 嗯，
0: 下来感叹感叹，就嘴碎是嘴碎，
1: 嗯，
0: 哎，这对面太差了，踢些什么东西？
1: 差，他是一个，好歹是一个相对褒义一点的一个评价吧，他没说些其他的东西，没有侮辱性的东西，
0: 没有，
1: 你就是差，
0: 就是太差，
1: 对不对？你这个没办法，
2: 偏客观
1: 啊，
2: 偏客
1: 观。
2: 你要是说对面太垃圾，这就不行了。
1: 对对啊，
2: 你说差，这是客观的。
1: 嗯，
2: 最后我问一下你俩哈，明天凌晨3点欧冠多场焦点战
0: 啊，
1: 嗯，
2: 你们会关注哪场？利物浦打马德里竞技，
0: 肯定看呀。
1: 这场应该是，我觉得相对来说的话，实力比较均衡一场
0: 啊。
2: 那不勒斯打阿森纳，
1: 打不过。
0: 那不勒斯还是够呛的，
1: 你打不过，
2: 就不怎么看这场了呗。
1: 别看那不勒斯主场，但是
0: 得看。你要是
2: 巴黎圣日耳曼打布拉迪斯拉发，也是3点，同一时间。
1: 这个肯定是不会选这场。
2: 那剩下的葡萄牙体育打加拉塔塞雷，估计就更加不关注了。
1: 但是他俩之间的实力差距不是很大，
2: 是
0: 不？
1: 嗯
0: 啊，
2: 那其实选来选去，除了巴萨是早打，就0:45嘛，明天凌晨。
1: 嗯。
2: 完事紧接着就是看利物浦和马德里竞技玩。
0: 对，
1: 利物浦打马竞应该是焦点之战，今天晚上。
2: 对，
1: 明天凌晨。嗯
2: 嗯。
0: 而且一开始呢，欧冠是打3天，在周五的凌晨还有，拜仁打波德闪耀，曼联打沙巴巴库。啊，这都是周五的凌晨，反正现在队儿多，主要是
1: 队儿多，
0: 嗯，啊，
1: 轮次也多，
0: 也多，
1: 嗯，
0: 啊。行，这个12:45除了巴萨之外，还有苏罗加特的比赛，大伙儿其实也可以看看，打维京战后，
1: 嗯，
0: 啊。
1: 好的，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的17点钟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在是晚上七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2026年，
2: 大连体育广播，
3: 大连体育广播
1: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5: 全新改版，
4: 优化升级。
5: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2: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6: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7: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2: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8: 5点12点，
9: 大连运动家立足本地，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0: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寻迹典籍里的文字，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1: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以赛事为引，赴一程，文旅为媒，品山海。
12: 16点，爱家在路上，畅谈家中美食，
13: 共享好时光。
14: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15: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6: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风云起，专业评述，聚焦点 ，Victory。
17: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18: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19: 每周7天播不停。
2: 体育不止，
9: 体育不止，
2: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0: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11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2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1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5: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9号20点到10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温度，大连市区17度到26度，旅顺口区15度到26度，金浦新区16度到26度，长兴岛经济区15度到25度，普兰店区11度到27度，瓦房店市11度到26度，庄河市11度到26度，长海县18度到24度。10号20点到11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8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接下来欢迎收听即将为您播出的《楚帆新相约》。
1: 喧闹与静谧，忙碌与悠闲，有时转换只在一瞬间。
2: 时光落在回眸之间，
1: 我们相约电波两端。
2: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1: 云卷云舒，楚帆为你守候，
2: 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用心说话给你听，
1: 在你想要倾诉的时候，用心为你倾听。
3: 嗨，
2: 楚帆新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情感杂志。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生活的叮咛，相约更好的生活。
4: 一个故事，一段人生，一个感悟，一种智慧。每当夜幕降临，让我们褪去白昼的繁杂，做一个心灵

0: 希望有个如你的伴侣。
1: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今天
0: 一路过的时光，只为丢失你。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沉默。
5: 一首来自于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片尾曲《你在终点等我》，开始了我们今晚的约会。你好吗？这里是 FM 105.7，正在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生活里，当我们离开一个地方，或者是到达一个地方的时候，大多会有人接，有人送。而在生命的旅程中，或者是在寻找爱情的过程中，你是否也在期待，或者你是否知道，在那个终点，有一个人，最好是你期待的人，在等你。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王菲演唱的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片尾曲《你在终点等我》。空灵而婉转的歌声讲述了一个细腻温婉的爱情故事，将电影里的相遇、路过与终点娓娓道来，唱尽等待、坚守与期盼，向大家讲述了沉醉爱情中的人为了爱甘愿付出，甚至主动成全对方，最后却发现爱人就在终点等候。纵使一路颠沛流离，兜兜转转，愿有人，最好是你期待的那个人，会在终点等你。

今天的楚帆新相约节目，我们将继续一起相约影视，跟着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走进立体魔幻、江湖气十足又藏着无数柔软心事的城市重庆。很多人对山城最初的浪漫印象，或许都是来自于2016年上映的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改编自张嘉佳同名小说，原著小说曾创下单本小说销售量的历史记录。小说用讲故事的形式来讲述一个个能引发大家共鸣的平凡却引人深思的故事。影片由原著作者张嘉佳亲自操刀编剧，耗时两年多，前后48稿修改才得以完成，最终把多篇小故事融合成3段并行的人物命运。

0: 对于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几个字的含义，张嘉佳说，我写的是过去自己十年二十年的人生，这个名字代表的就是回忆。谈起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创作出发点，张嘉佳透露，他力图打造一部万家灯火的影片，希望世间百态都包含其中。影片以沉默妖姬这条主线串联起七个人的人生，观众不仅能感受到所有人的爱情，更能同时感受到影片中亲情、爱情、友情交织的温暖表达。张嘉佳坦言，影片其实表达了自己对于爱情的理解与态度。他说，不要去评判哪一种爱情更好，只有适合真正属于你的爱情，是陪你走到最后的那份爱情。其他的爱情在你的生命中，或许永远是你成长过程中的一段路。
1: 人一辈子会听到很多心里话，我很庆幸，因为我曾经听到过。
2: 给大家讲个故事吧。
3: 我是蠢货。
4: 沉默，你够了。
5: 我想离他更近一点。
6: 真的只说实话吗？
2: 我没有时间说假话，
7: 我只是想给燕子一个家。
2: 相爱这件事情就是永远在一起。
5: 罗什么？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8: 对你来说相爱就可以，对我来说适合才重要。
2: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5: 我有话跟你说。
8: 我们分手吧。
1: 你就肯定彻底的陷入了煎熬。
9: 好好的爱情怎么就变成自作多情了？
7: 一旦下雨，路上就充满了肮脏和泥泞，所有人都得踩过去，我只有一条命。
4: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吗？以为给别人惊喜，对别人来说根本就是负担。
7: 李志，
10: 我在这儿。
1: 喜欢上一个人，眼睛里除了他什么都没有，就连是被伤害还拼命劝自己挺住。
7: 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知道，
11: 李志，
7: 燕子，
11: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啊。
1: 一个人终将拥有另一个人，对你点点头，贯彻未来，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0: 人一辈子会听到很多心里话，我很庆幸，因为我曾经听到过。邓超饰演的沉默开启了这个故事。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缓缓响起。DJ 沉默，电台总监小荣，实习主播妖姬，人民警察荔枝，邋遢宅男毛十八，无业游民猪头，最美校花燕子，七个不同人物出现，各自抒发了对爱情的呼喊。痛过，恨过，爱过，追过，错过，伴随着维瓦尔第四季之冬节奏逐渐加快，主演们相遇、分离、表白、呐喊等画面不断闪现。好好的爱情怎么就变成自作多情了？角色对爱情的感受通过虐心的画面和震撼人心的心里话展露无遗，有的炙热如火焰，有的冷静如大海。他们路过彼此的世界，给观众们展现了一个故事，七种人生和影片中所有人的爱情。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讲述了电台 DJ 陈默和他的几个朋友们的爱情故事。陈默每天和王牌 DJ 小荣针锋相对，谁也不知道他们的仇恨从何而来。陈默的两个兄弟分别是猪头和毛十八，三人每天横冲直撞，他们以为可以自在生活。
2: 今天你路过了谁，谁又丢失了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大家好，我是陈默。
4: 别废话，给我撕着。
2: 哎，
5: 毛十八你过来。
2: 这是我表弟，叫毛十八，
12: 是一个没有梦想的发明家。
4: 十八，十八顺利吗？全靠你了。
13: 过了。
5: 毛十八
4: 跑什么跑？
13: 你追什么追啊？
7: 你没事惹什么警察呀？
2: 他叫朱彤，我的发小。
13: 燕子，
2: 家教、黑车、饭馆都干过，
12: 打一拳十块。
13: 李丁，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个礼服。
2: 在我家蹭吃蹭住成了一种默契。
7: 今天的菜能活着出去就不错。
14: 干煎鱼，
2: 俗称炒肥皂。
14: 哪家孙女呢？
12: 同事。
14: 我的儿媳妇，高高的个子，短短的头发，还是丹凤眼，
2: 标准的国际客服相。
7: 十八，你看这，
12: 每天早上一醒来，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13: 这个不是烫嘴，是烫嘴好吃。
9: 我有我哥，我可以混吃混喝。
7: 我要买房，20万。那这我不能要。
12: 哦，能不能展开你们的翅膀，从我们家笔直的飞出去？
7: 回来。我只是想给燕子一个家。
12: 你就是长得像猪头一样的杨过。
13: 我要猪头和燕子。
2: 我求婚。
14: 真的。
9: 我要给荔枝最好的生活。
2: 这是属于我们的青春，光芒万丈的青春。
9: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2: 就算中间夹杂着悲伤和误会，愿你们一个人的时候也不孤独。
13: 我们会好好的。
0: 陈默、猪头和毛十八三个人每天横冲直撞，以为可以自在生活，结果都面临了人生最大的转折点。陈默相遇了神秘的妖姬，猪头打造了最惨烈的订婚仪式，毛十八经历了最悲伤的别离。这群人的生活一点点崩塌，往事一点点揭开，梦想、爱情、友情都离沉默远去。一个失去所有的人已经弄丢自己的路，直到听到来自全世界的一段语音。

0: 故事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
1: 李芝，我会在这个导航仪里面一直陪着你。
0: 原本你是想去找一个人的影子，在歌曲的间奏里，在无限的广阔里，在四季的缝隙里，在城市的黄昏里，结果脚印越来越远，河岸越来越近。
2: 为了一个人变得完全不像自己，这值得吗？
3: 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知道，燕子，我爱你。
0: 然后看到那些时刻在记忆中闪烁的影子，其实是自己。与其怀念，不如向往；与其向往，不如该放就放，去远方。

原著编剧张嘉佳曾经说，我想传达给大家的，不要是那些过于阴郁的，过于让人绝望的。我想做的事情，是想能让大家在绝望中看到希望。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除了动人的情感以外，电影中如梦如幻的重庆城市画面和稻城童话般的风光，都让人印象深刻。

0: 张一白，是重庆人。原著故事原本是发生在南京，但他坚持把整部电影搬到重庆拍摄。他觉得兜兜转转的山城山路最适合安放那些相遇、错过与释怀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品读电影里的爱恨悲欢，打卡电影里一处处真实取景地，聊聊山城的烟火人间，分享电影里打动人心的歌。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聊到了鹅岭二厂文创园。电影里陈默工作的城市电台就在二厂的顶楼天台，解放碑、朝天门两江交汇处。解放碑是重庆的城市中心，白天热闹喧嚣，夜晚灯火璀璨，电影很多街头夜景都在这里取景。说过了鹅岭二厂文创园、解放碑、朝天门，今天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十八梯。影片中荔枝和毛十八的故事发生在重庆市区的老城，现在已经接近消失的文化所在地十八梯。十八梯是渝中区的一条老街，它是一条很长的阶梯，连接着山顶和山脚下，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山城老重庆的代表。这条阶梯连接着重庆市区的居民，更连接着毛十八和荔枝。片中荔枝总爱追着毛十八满大街的跑，而十八梯这里见证了他们的爱恋与别离。上半程繁华，下半程烟火，十八梯连接着重庆新旧时光，青石板台阶一级一级向下延伸，毛十八和荔枝在这里追逐、说笑、告白。毛十八给荔枝录音做了特别的导航仪，后来他们开着车用着这个导航仪开往高原。过去这里布满老茶馆、小摊贩，充满老重庆的生活气息，如今经过更新改造，依然保留山城梯坎独有的韵味，走在石阶之上，仿佛还能看见少年少女奔跑的身影。十八梯的来历大概是在明朝的时候，这里本来有口水井，附近的居民都吃这口井里的水，这口水井距离居民的住处正好十八步石梯，因此人们把这里称作十八梯。
1: 重庆十八梯是渝中区核心的传统风貌区，更是重庆母城的根脉所在，距今已有800年历史。它地处解放碑与长江之间，是老重庆上半城与下半城的唯一连接通道，自古就是山城人爬坡上坎往来交易的必经之路。十八梯的名字一说源于古井旁的十八级石阶，另一说清代曾设十八座消防蓄水池，日久变成地名。这里的石阶最早可追溯至南宋，历经明清扩建、民国修缮，至今仍能看到被脚步磨得光滑的青石梯面，深深印刻着岁月痕迹。整个风貌区依山而建，其 金瓦坡顶，吊脚木楼层层叠叠，保留了巴渝山地建筑的原汁原味。白天漫步可看老石板路、黄葛古树、古井春风，入夜后灯火错落，暖光映着飞檐翘角，宛如穿越回老重庆。
0: 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共设 AB 区摩登复古街、C 区社交第三空间、D 区格调生活剧场、E 区文娱演艺秀场四大特色区域，致力于与城共进、与人共融、与文化共舞，其定位老山城。

0: 真重庆，潮鱼洲展现重庆800年历史文化生活全景。十八梯以鱼派折叠方式恢复七街六巷街巷机理，打造有十八景、山城记忆馆、十八梯记忆馆、十八梯大隧道遗址、十八梯老街等。2025年3月被文化和旅游部确定为第四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1: 80%的人都玩错了十八梯。十八梯作为所有外地游客来重庆必打卡的地方，很多人来过都吐槽说是商业街，觉得一点都不好玩。那真的是你们不会玩。十八梯有十八景，不认真做攻略，来重庆你真的玩不好。十八梯呢，总共分为 A、B、C、D、E 五个区。十八梯真正的玩法一定不是在这条主街道，这是整个十八梯的布局图。首先 B 区呢，我们直接略过，因为它就是商业街卖东西的。A 区呢，就是大家都会集中来的，也就是网上你能看到大家打卡最多的电影《从你全世界路过》的取景地，毛十八在这里壁咚的荔枝，还有古井春风就是在这里。但 A 区最该去的地方一定是这个十八梯大隧道遗址，在这里你会了解到重庆抗战时期防空洞里的历史。拍照好看的一定是 C 区，机位非常的多，都藏在小巷子里面。沿着主街道找到这个位置，走进去就是这些机位。一区旁边上楼是个茶馆，八元一位，喝茶的同时还能看川剧变脸表演。一区的话就这一个机位，大手掌值得来拍一下。一区呢就是这个人民咖啡馆，可以来打卡一下，价格不贵，符合以下条件的还免费。按我这样玩的大概1个小时左右，绝对让你玩好还不累。
2: 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生活就像魔术师的盒子，充满了惊喜与神秘。当街灯亮起的时候，让我们在心里也点亮一盏希望的灯吧。悲伤的时候不失去自信，幸福的时候不迷失自我。在寻找幸福、快乐、成功的日子里，以最美的姿态在生命的花园里绽放。楚帆心相约，邀您一同精致生活。

继续锁定 FM 105.7，收听每个周一至周五晚7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今天我们继续跟随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脚步与镜头，来走进一座城市——重庆。重庆在很多人眼里是一座魔幻现实主义十分浓厚的城市，最大的特点表现在于它的轻轨上。轻轨线路上天入地，比如轻轨二号线李子坝站，你住在四楼，楼中间穿过去的是轻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则大肆使用了轻轨元素，每一个角色基本都没有放过，比如陈默与妖姬两人走过的是轻轨二号线黄花园站，小荣从出租车上走下来的是轻轨六号线大剧院站，预告中还有一闪而过的出头和燕子站立的镜头，则位于重庆的三号线同源局轻轨站。

电影当中群像镜头就取景于桐园局轻轨站，层层叠叠的阶梯，人流错落，把重庆立体城市的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普通的轻轨站台，放眼望去就是城市高低起伏的建筑，随手一拍便自带电影氛围感。桐园局站独特的空间结构使其成为多部影视作品取景地，比如《火锅英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以及电视剧《在人间》。车站周边蜿蜒阶梯与苏家坝立交桥组合形成的立体交通景观，其独特的视觉构成和电影取景地身份吸引了大量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前来打卡，已成为重庆热门的摄影取景地和网红打卡地。

0: 这里是聪明全世界微光，我是陈默。
1: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由邓超演唱的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推广曲《电台情歌》。邓超在电影中饰演电台 DJ 陈默，倾情演唱的电影推广曲《电台情歌》同样是在述说一个路过的故事。陈默是一个经常为别人解决人生困惑，但其实自己的生活还是一团糟的人。邓超也曾表示，陈默虽然看似快乐和聪明，但其实他才是那个被感情剩下的人，对爱情和人生都感到很迷茫。

爱情我们了解的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邓超也在这一首电台情歌中将沉默的孤独，将电影里的悲欢离合默然唱出。

0: 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的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场景，即使您没有去过重庆，或许也曾不止一次的看到过这样的镜头，那就是李子坝轻轨穿楼。没去重庆之前，我一直觉得这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去了之后你在下面看，和你坐在轻轨上亲自穿梭于其间，还有就是当你从轻轨站下来，一级一阶台阶走出来的时候，那些感受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影片多次出现轨道交通镜头，李子坝是重庆的城市名片，列车直接穿过居民楼，天上楼宇，脚下大江，是独一份的城市景观。一列列轻轨穿梭城市，载着普通人的奔波、相遇、离别。李子坝站因单轨穿楼的独特设计蜚声中外，车站体下方设有展现巴渝文化的大型浮雕《颜之魂》，站旁的李子坝文旅服务中心可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文创产品展示等服务。该地还曾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火锅英雄》的取景地，因而广为人知。运营方以单轨穿楼的景观开发 IP 推出百余款文创产品，并打造文旅产业园，其轨道加文旅融合模式入选重庆企业创新案例。
1: 当列车从居民楼中破墙而出，你以为这是科幻片场景，重庆李子坝站用现实版空间折叠术告诉你，魔幻八D城市从不按套路出牌。这座建在商住楼6至8层的轨道站，每天有近20000人次在这里上演穿越剧，却让楼上住户连震动感都察觉不到。设计师叶天一团队当年硬核操作，直接封神，轨道和楼房各自有独立桩基，中间隔着20厘米安全距离，6根38米高的轨道桩基直插地基，而楼栋的90根桩基深达69米，完美实现栈桥分离黑。

2018年单日游客量突破5万人次。B 的车站现在晚上来还能解锁隐藏玩法，车站外立面渐变灯光秀，橙黄光影随着列车穿梭流动，连1至4层的落地窗都是精心设计的取景框。从被迫楼鬼共生到全球网红，李子坝站用20年证明，在重庆没有最野，只有更野。下次看到列车从楼里钻出来，记得按下快门，你拍的可不是普通视频，是空间魔法师的毕业设计作品展。

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剧组除了在重庆取景，还沿着青藏公路西行去了稻城亚丁。亚丁风景区带给人一种不仅美而且神秘的感受，香格里拉的雪山、湖泊和草原，碧蓝通透的风景，以及独有的五彩经幡，醉于心间的这里藏着全世界里的爱情。但是这里属于高原，邓超、张天爱、杨洋等演员也要经历高反的适应。影片后半部分重要情节大多发生在稻城，毛十八和荔枝奔跑的场景是在亚丁，毛十八在影片中跪下向荔枝求婚的地方在亚丁，沉默独自坐在屋顶思考的场景也在亚丁。除此之外，沉默还和妖姬在稻城亚丁收音。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曲靖重庆和稻城著名景点以及市区老街，它勾勒出来的则是不一样的西南地区旅游线路。影片中的爱情故事发生在这里，你有像他们一样路过的人吗？

然可笑，每天我对着麦克风自说自话，帮别人解答人生的困惑，其实我自己的生活才是一团糟。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城市里会有几个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今天你路过了谁？谁又丢失了你呢？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就是由李荣浩演唱的路过版主题曲《不说》，淡淡的诉说感，爱放在心底，很多情绪不必大声讲出来，恰好契合电影当中的一些隐忍内敛的心事。今天你路过了谁？今天你又希望谁不只是路过？除了以上和大家聊到的这些地方，取景地呢还有渝中区嘉宾路高盛创富中心 B 栋22楼，这里有一座连接对面广场的天桥，没错，对面是一楼平地，这是影片最早开机的取景地，也是重庆魔幻立体的体现之一。拍摄空镜的时候会带到重庆嘉陵江一景千厮门大桥，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去全世界，那就去电影里的场景，路过身边的陌生人吧。

0: 电影里还有一首特别有情怀的歌，就是莫文蔚的《电台情歌》，影片当中作为插曲出现，邓超也翻唱过推广版本，我们刚刚已经和大家分享了。电影主角陈默是深夜电台主持人，深夜电台是一座城市的情绪树洞。夜色降临之后，卸下白天的伪装，无数孤独、迷茫、遗憾、思念，或许都会通过电波被诉说出来。
1: 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
0: 人的一生，我们会遇见千千万万的人，有些人陪我们走很长的一段旅程，携手相伴，有些人只是短暂路过，惊艳一段时光，然后挥手告别。就像电影台词写的，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有山野到书房。可现实或许并不总是圆满，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得到那个如你一般的人。
1: 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
0: 遗憾或许是人生常态，重庆弯弯绕绕的山路教会我们，有些路注定要一个人走，浩荡的江水告诉我们，时间会带走伤痛，也会沉淀回忆。爱过，陪伴过，温暖过，就算最后只能路过彼此的全世界，那也是生命一份珍贵的礼物，你觉得呢？

电影会散场，但心底的浪漫永远不会消失。看看时间，也要和您说一声再会喽。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愿我们都可以坦然接受生命当中的路过与别离，珍惜每一场相遇，心怀期待，勇敢往前走，相信总有人会在终点等你。这里是楚帆心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我们明晚7点不见不散。

0: 现在是晚上8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2026年，
2: 大连体育广播，
3: 大连体育广播
1: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5: 全新改版，
6: 优化升级。
1: 早间6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2: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7: 8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8: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2: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1: 午间12点，
9: 大连运动家立足本地，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0: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寻迹典籍里的文字，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1: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2: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3: 文旅为媒，品山海。
14: 16点，爱家在路上，
15: 畅谈家中美食，
14: 共享好时光。
16: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减压。
17: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8: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19: 风云起，
18: 专业评述，
19: 聚焦点 ，Victory。
10: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5: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14: 每周7天播不停。
2: 体育不止，
8: 体育不止，
7: 体育不止，
2: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
3: 1057
1: 气象预报。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7到26度，旅顺口区15到26度，金浦新区16到26度，长兴岛经济区15到25度，普兰店区11到27度，瓦房店市11到26度，庄河市11到26度，长海县18到24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8度。

0: 法师
1: 刺客
0: 射手
1: 战士
0: 辅助
2: Counter Kill Legendary Victory。
0: 这里是王者的天下，这里是英雄的峡谷，这里是
3: 连城诀。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晚间节目。我们这档节目呢也是大连地区唯一的一档电子竞技类的节目连城诀。大家好，我是杨萌。
1: 该我说话吗？
0: 你都嗯了，你还不说话吗？
1: 大家好，我是戴维啊，戴维。
0: 哎呀，欢迎戴维再次回到体育广播的直播间当中来啊！
1: 我以为正常，你按照嘉宾来说，你得介绍我一下。
0: 就是我本来想介绍你的，
1: 对啊，
0: 我一看你迫不及待的，刚才都已经要插话了。
1: 不是，我这职业习惯，
0: 对
1: 呀，本能反应，我
0: 就
1: 摁了一下，
0: 让你坐回到原来主持人的位置了，然后你就。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
1: 对，然后我一想一想啊，这毕竟是你的主场、啊、那我是不是就得我等着你介绍我一下，完事之后呢，人你还停了，
0: 没法介绍了。
1: 默契呢，
0: 我以为就是你怎么办，这个东西默契就得培养，就得总来
1: 啊。那我以后老来呗。
0: 是，就得总来才行。今天怎么把戴维请到节目当中啊，就是戴维呢是这样的哈，喜欢足球的朋友们对他不陌生，因为他原来是在足球节目里，对不对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呢？就是在相亲的节目里，
1: 咱俩最后一次搭档还是在相亲节目里。
0: 是，就是我们还给大家做红娘的时候
1: 啊，也没少成。
0: 是，就我们还有个群嘛，
1: 对
0: 啊，
1: 群现在还火着呢。
0: 不是你弄的群吗？
1: 我反正最近他没有消息了，
0: 那你别问我。
1: 哎、挺好、啊、
0: 然后呢，我们呢这次怎么给戴维请到节目当中来呢？就是因为呢，连城诀节目大家都知道，电竞节目，我们这个电竞节目今年第五年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讲的就是王者荣耀这款电子游戏。然后呢，在我们的体育广播所有的主持人，包括嘉宾主持人当中，只有戴维德玩这个游戏、
1: 啊。他们都不玩吗？
0: 没有一个人玩。
1: 当年其实还有人玩、
0: 但是珊珊现在不在了
1: 啊、
0: 不是那个不在了，珊珊现在不在体育广播了。
1: 我还记得啊，当时我上节目那会儿、然后是龙虎斗结束之后，
0: 我和珊珊，
1: 哎，对、最早还有一有档节目叫最早叫电竞有的聊，后来叫连城诀、
0: 那个时候还不是我
1: 啊，对对 对
0: 那个时候是他和浮尘，
1: 对，那时候浮尘还没去龙虎斗、
0: 对，
1: 那个时候、他们还玩。
0: 连城诀自从变成这个名了
1: 啊，
0: 就是我了。
1: 他们都不玩了，
0: 他们太菜了。
1: 最早最早以前，明飞老师还玩。
0: 哎，明飞算一个，
1: 是不是、啊？
0: 该说不说，他现在也玩。
1: 现在也玩吗？
0: 但是他现在不是体育广播的人
1: 儿。对。
0: 哎，我们现在要可着体育广播的人先来。
1: 没问题。
0: 所以你是第一个。
1: 荣幸啊，非常荣幸。虽然说呀啊，那个这个赛季我还真没怎么玩。上个赛季我还玩了，
0: 是这个赛季其实我也没怎么太玩，因为这个今年的比赛比较多，今年王者的职业联赛很紧，因为有亚运会，所以的所有的比赛基本上都是连上了。
1: 你把时间都用来看比赛了？
0: 我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工作、家里、比赛。
1: 你确定不是去看那些选手吗？
0: 我是追着小胖去的。
1: 你看看，
0: 哎，就是小胖是我最喜欢的选手。
1: 那现在你属于，
0: 但是我每一场比赛都看。
1: 不是，等会儿哈、我看你朋友圈，你之前不是狼队的？
0: 对呀、小胖就是一直在狼队嘛。
1: 然后现在呢？
0: 今年是租借到 TTG 了
1: 啊，
0: 所以我今年是广州 TTG 的粉丝。
1: 换队了？
0: 哎，换主队了。
1: 在那个足球圈里边，你属于人迷，你不属于队迷。
0: 我管他什么，
1: 你跟人走，
0: 管他什么米
1: 啊！打个比方，C 罗在皇马，你就是皇马球迷
0: 啊。是，齐达内在哪，我就在哪
1: 啊。
0: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1: 啊，C 罗去沙特联了啊，你也是那边的球迷啊。
0: 是，我是这么来走的，
1: 不
0: 是，就
1: 是
0: 有追选手的，有。

0: 追主队的，但是追主队的人的话，他一定是有一个很喜欢的选手在这个队里边，
1: 嗯，
0: 他才去会去追这个队。
1: 其实我对你还是非常了解的，
0: 嗯，那倒是，
1: 啊，正常啊，人家说你追小胖，
0: 嗯，
1: 可能别人都不信。正常像你这种形象气，
0: 小胖都火，
1: 你看像你这种形象气质，一般喜欢什么呢？帅一点的，
0: 无畏呀，
1: 啊，
0: 虔诚
1: 啊，对
0: 呀，
1: 对对对，太对了，
0: 轻容啊，
1: 对。但是我们都知道，你都喜欢刘能，那这件事情也非常好理解。
0: 你不能这么说，你这么说，我认为你是在贬低我们小胖。
1: 不，嗯，我说的是你这个人是比较喜欢有才能的人。
0: 小胖这个选手呢，其实是老选手，
1: 嗯，
0: 小胖真的在这个打野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在很多选手眼里都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
1: 是不是？
0: 是。对呀，所以小胖呢就好多都追小胖的胖黄嘛，
1: 啊，
0: 不管男生还是女生。我不知道你玩什么路哈，我忘了。
1: 我最早以前我也玩打野，
0: 就打野的人，他们玩打野的基本上没有不知道小胖的。
1: 那是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基本上都知道。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啊，
1: 这不是节目当中的一部分吗？
0: 我觉得这个节目的主场已经变性质了。
1: 怎么说？
0: 不像你，要不你上那儿坐会儿。我觉得像你在采访我，不像我在采访你。
1: 没有问题啊，主要是平时大家也不会知道这么多的内幕消息啊。我来了，我就给大家一起来去。
0: 你来了，我
1: 打探打探。
0: 我感觉你已经把我的个人的生活带入到我的专业电竞节目当中来了。
1: 我等会儿。你个人的生活也是专业电竞节目的一部分。你平时你要是私下不研究，我听说你过两天要去看比赛。
0: 对呀，我不是厦门那个票没抢到吗？
1: 你看
0: 我就要线下看呢，因为在咱们大连地区呢，大家也不要认为没有地方去看 KPL 的比赛，不管是春季赛、夏季赛的决赛，只要你就是在大连这儿待着，你要不想上现场看的话，或者像我这种没抢到票啊，你都可以选择线下电影院去观看。都有一个主场。这次不是狼队和 TTG 吗？狼队有一个主场，在华南那边的一个商场的电影院。然后呢，TTG 的主场呢，在这个高新这边的一个商场的一
1: 个
0: 电
1: 影
0: 院。对。就是他有一个影厅
1: 啊，他现在的
0: 他就作为主场了。然后你到主场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还有中场的那个活动呢，
1: 嗯，
0: 抽奖送队服，
1: 嗯，
0: 然后现在参与活动就是时间有点久，就基本上6点钟开始。如果说打满 BO7 的话，就得整到晚上11点。
1: 其实很多不太了解啊，或者不看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他们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文化。
0: 嗯，
1: 我店里边，
0: 嗯
1: 啊，我之前还办过一次啊，当然办的不是那个 KPL， 办的是 LPL。是全球总决赛的，也在某商场，我办过一次，
0: 也属于电竞。
1: 我的天的人呢，就预想不到，
0: 对，
1: 就整个中央大堂里边全都是。
0: 其实大连这个喜欢电竞的人挺多的，
1: 而且大学生为主。
0: 对，我们现在就这个节目今年为什么这么改版，就是我们今年和这个大连电竞协会合作了嘛，
1: 是不是？
0: 我们就想把大连这个地界上喜欢电竞的玩家们给大家拢到一块来。因为玩电竞呢，它不只是你光是去打游戏，它打游戏和电竞这个，它因为它现在是体育竞技的赛事，
1: 奥运会项目，
0: 亚运会项目，
1: 以后肯定是奥运会项目。
0: 亚运会我们上次在杭州夺金了嘛，然后呢，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呢，把这些比较散的喜欢电竞的这些朋友们，通过咱节目给他们聚起来，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比赛或者是活动。都可以给大家聚起来，
1: 挺好的
0: 啊。
1: 而且我发现就是现在这个年轻人们，他们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大家聚到一起去看比赛。
0: 就是你发现没发现，在很多的比赛的主场或者是在比赛活动的现场，我们其实都没有说有 cosplay 的这一个环节。但是很多的年轻人他自己就很多 coser 自己就来了，
1: 是的，
0: 自己就是 cos 的这个王者荣耀里面的英雄人物。
1: 这也是一个文化，
0: 对。
1: 就因为我最近在做一些那个就年轻人的一些项目，
0: 就是现在你融入到年轻人当中了，
1: 是
0: 吗？
1: 那必须的，是，就是我基本上我最近也去打比赛，我一般会打一些卡牌类的比赛
0: 啊，
1: 就是每一个主场都会有 coser。
0: 对，就是现在你有的时候其实大连能相对来说还是少一点，你如果到这个北京或者是上海，就是有他们 KPL 的主场的地方，那太多了，
1: 而且
0: 坐地铁都能碰得着。
1: 其实广播嘛，广播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们也在晚上听我们的节目，其实就是现在这个年龄层，你这个年龄段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去追求一些这方面的氛围。我感觉这个节目特别好。
0: 对，就是因为有些人是什么样的，就是他会单蹦，就是他可能是打
1: 自己去怪尴尬的，
0: 打游戏单排，然后看比赛自己去，
1: 在家里拿个电脑，
0: 然后自己在周围可能有一些朋友的。

0: 不志同道合，
1: 但是大家可以就是很难聚到一起看比赛，也很少有那些，你比方说看个英国球，你去个饭店啊，去个烧烤店，他们就会去播放比赛，对吧？
0: 其实我们电竞也有这个氛围，只是说现在可能是有很多的人不太清楚，不太了解。
1: 应该去哪儿看？应该在哪儿看？跟谁一起看？
0: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如果你也是一个王者的玩家，然后呢，你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
1: 加群吧，
0: 然后你可以，现在没有群啊，
1: 啊，没有群啊，
0: 就是
1: 正常都聊到这儿了。
0: 大家可以这样，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一下大连电竞协会的这个加入方式，可以成为电竞协会的会员，然后呢，不管你是自己的是单排打游戏还是双排打游戏，我们都会给你到匹配到一个五排的一个队伍当中去，然后呢，包括线上线下的活动都会提前通知到你。同样你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们，如果是你想参与我们这个线上线下的活动的话，这是跟王者荣耀相关的啊。当然其他电竞的你也可以跟我们打个招呼，我们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活动啊。你都可以在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的微信抖音里面私信我们，或者是在我个人的抖音里面叫爱旅行的杨萌童鞋啊，穿鞋的那个鞋啊，在里边呢可以私信我。在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也有两种互动方式，一种呢就是在微信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官方的发文字过来跟我和戴维来互动，还有一种呢，你可以在视频上看到我们的直播，就是在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号，蓝威的官方抖音号上啊，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然后呢，今天的嘉宾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曾经也是体育广播的一个主持人，但 是
1: 你要采访我了是吗？
0: 是龙虎豆的主持人啊，然后呢，今天到我们的电竞节目当中来了，就是戴维德啊。我们来说回游戏当中哈，
1: 说说吧。
0: 今天请戴维过来呢，就是来聊这个王者荣耀的啊，因为呢，我们今天戴维作为一个王者荣耀的玩家，做客我们的连城诀的节目，因为戴维玩这个游戏比我还早，
1: 是早一点。
0: 对，
1: 哎，我还记得有一年是谁过生日来着？咱们那个时候氛围，
0: 其中的一个朋友，
1: 有个朋友过生日哈，然后我们还组织了一个聚会，然后当时大家的衣服都是王者荣耀的衣服，
0: 对对对，我们还打印出来一个这个那个板叫什么来着，像广告牌似的东西，
1: 是是是，
0: 小鲁班嘛，
1: 啊对，
0: 鲁班七号嘛，
1: 当时你喜欢鲁班，
0: 然
1: 后、那个、然
0: 后他也是鲁班七号，
1: 啊对，还有个朋友喜欢东皇，啊
0: 对对对，
1: 那件衣服我家现在还有呢，
0: 啊真的，
1: 啊对，那个时候其实咱们
0: 还能穿下吗？
1: 大胆，啊，但是那个时候咱们其实玩游戏的氛围还挺好的。
0: 对呀，现在其实跟以前也是一样的。
1: 但是我感觉你可以组织组织，之前还有咱们主持人
0: 周边的，是不是？
1: 对吧？咱们还会有
0: 一
1: 些跟粉丝之间的一个这个
0: 对，
1: 交流，
0: 确实
1: 还挺好的。
0: 好，
1: 那聊聊吧，
0: 聊聊吧。
1: 你准备了哪些问题、啊？
0: 你这个王者荣耀的游戏，我们从游戏开始说啊，因为这个电竞的比赛呢，也是从这款电子游戏开始的嘛。王者荣耀呢，这么多年了，今年是 KPL 的10周年，2006年第一次办 KPL 的比赛，但是在这之前，很多人都玩这款游戏了。你从哪年开始玩？
1: 2006年那么早吗？
0: KPL 已经10周年了，这个游戏更长。
1: KPL 10周年，2016年办的第一次。
0: 2016年，
1: 对，2016年，
0: 对，2016年的第一场，第一次。
1: 2006年，我感觉是有点早了，因为我记得
0: 20年了，那都。
1: 我记得当时我玩这款游戏的时候，应该是 S3 赛季，现在都 S44赛季了。
0: 哪年你还记得吗？
1: 应该在13年、14年。
0: 13年、14年，10来年了也是。
1: 对，差不多。
0: 手机里还有呗？
1: 有，
0: 一直存在呗。
1: 存呢。就玩一次更新一次。
0: 哎呀，每个赛季都更新啊！
1: 基本上，你发现这款游戏它的优点在哪？它是一个大家都会的游戏，你发现没？虽然说有些人厉害，有些人他不厉害，但是我感觉身边的朋友，你说一起去玩一款游戏，尤其手游，咱们几个聚到一起，闲着没事儿哈，咱玩个游戏吧，
0: 还能组织一局，
1: 对，也就组织一个王者荣耀。
0: 是，
1: 在一些年轻一些的朋友，或者是男生为主的一些局呢，可能会组织一下和平精英，但和平精英好长时间不玩，你手也生疏了，
0: 对，
1: 就是感觉玩起来很累。
0: 和平精英啊，金铲铲呀，都是现在比较火的电竞啊，那你当时是怎么知道这款游戏的？还记得吗？
1: 当时这款游戏
0: 是朋友玩吗？
1: 无需宣传，
0: 就是怎么自带 buff
1: 啊？对啊，当时这款游戏，它更早一点，我们玩英雄联盟的手游，
0: 对，
1: 当时我们应该都是玩那个英雄联盟。
0: 对，英雄联盟当时特别火，但是英雄联盟相对来说能难一点。
1: 短暂的出现过，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短暂的出现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英雄联盟的手游，但是那个手游迅速就被王者荣耀的热度所覆盖了。
0: 因为王者荣耀相对于英雄联盟来说它会简单一些。
1: 对的。
0: 而且女生会喜欢一些。
1: 对的。
0: 英雄联盟男生玩的多，
1: 而且喜欢玩联盟的基本上都去玩端游了，很少有人玩手游。
0: 对对对。
1: 而且王者它一开始的设计也非常好，它的一些角色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审美。毕竟咱们自己做的游戏嘛，腾讯运营的嘛。
0: 是。
1: 就最早你像什么刘备啊，诸葛亮啊，
0: 老牌英雄。
1: 对了。刘备啊，没有诸葛亮啊。
0: 这些老牌英雄现在其实有一些还活跃在赛场上的。
1: 对对，像什么孙悟空啊，杨戬啊，就这些英雄我感觉更符合大家的一个审美。然后再加上呢，身边的朋友哎，一个个都开始玩了啊。你笑什么？谁留言了？是谁？
0: 我们有一位听友啊，在我们的抖音的视频直播上留言，戴维胖了多少呀？
1: 住口啊！本来啊，
0: 这是他的痛点。
1: 本来你不说这句话，我估计啊，没什么人看这个直播。
0: 哎呀妈，戴维以前老帅一个小伙了，又瘦又高又帅。
1: 那谁到这个年龄他不胖点？
0: 这
1: 也就一点儿，
0: 伙食太好了，
1: 还能看，
0: 伙食太好了。
1: 你想我当年刚来广电的时候，我多大？19、20。
0: 哎呦，太年轻了。
1: 就最早最早以前那时候在956。
0: 对，
1: 那个时候才20岁左右，
0: 是
1: 这一晃，这都十来年过去了。
0: 哎呀，那个时候真是亮眼的，现在辣眼的。
1: 你住口啊！
0: 哎呀，我们
1: 聊节目。
0: 我回来啊，那你知道《王者荣耀》这游戏了之后，那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练的第一个英雄是谁？
1: 我想想啊，
0: 哎，
1: 杨戬吧。
0: 不是，他一开始进游戏的时候，他肯定会让你练两位英雄。
1: 你要问我英雄联盟我能记得叫寒冰射手，
0: 就是现在你一个新手
1: 我直接跳过那个环节。
0: 你进入到王者荣耀之后呢，他会让你练哎，不是两个，是三个英雄。
1: 我记得当年
0: 后羿
1: 有新手教学，
0: 亚瑟，
1: 对，理论上应该是亚瑟，
0: 蔡文姬
1: 理论上是亚瑟，但当年应该只是亚瑟，要不是亚瑟就是后羿。我记得当年应该是后羿。
0: 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什么时候就是一开始就是喜欢杨戬，就开始玩杨戬。
1: 最一开始我玩打野，
0: 不杨戬吗？
1: 我玩打野，当时我玩打野。最一开始应该玩的孙悟空
0: 啊。
1: 玩了一段时间以后改的杨戬。
0: 那你现在的本命英雄是谁？
1: 我玩辅助。
0: 你换的挺路挺长啊，
1: 是不是
0: 啊？上路换到下路了。
1: 随着人年龄的增长，
0: 开始偷懒了。
1: 不是，你对于自己的定位。还是
0: 没那么灵活了。
1: 不是，我跟你说哈，就是一个团队当中，我认为辅助是非常重要的。
0: 那肯定了
1: 啊，
0: 辅助相当重要。
1: 它是一个我认为更偏向于思路型的一个职业。
0: 硬辅软辅
1: 啊，我打硬辅。
0: 硬辅的
1: 啊，也打软辅。
0: 谁？
1: 我软辅玩空旷儿。
0: 哎呀，你这么厉害呀，空旷儿都能玩上了
1: 啊！我硬辅玩张飞。
0: 张飞还好说，空旷儿这么难上手的英雄，
1: 主要是可能啊，可能我之前玩的一些英雄都比较偏空旷儿的一些思路，就有那个向前移动。
0: 空旷儿挺难的，
1: 还好，玩多了就好。因为那个赛季忘了是哪个赛季 ，S39吧，我没记错哈。
0: 就是空旷儿刚上线的时候，
1: 刚上线的那个赛季，
0: 那个时候他有点超标
1: 啊。对，那个赛季我玩了能有个300-400把空旷儿。
0: 哎呀妈呀，那你玩没玩到大连哪个区的前50啊？
1: 当时应该是辽宁前多少？
0: 大连呢？
1: 大连的都是。
0: 我们节目也欢迎所有哈大连地区的啊，不管你哪个区哈，只要是大连这个地方的，或者大连市的这个排名哈前50的，都可以报名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就是你的一个英雄
1: 是吧？
0: 排名。
1: 我当时，
0: 然后你给大家唠唠这个英雄的出装啊、铭文呐、怎么来玩。
1: 当时空旷儿是玩的人少。他玩特别少，
0: 因为他难，他上手难。
1: 而且第一方面是他上手难，然后偷装备，偷装备，然后玩的人特别少，然后再加上那个赛季其实胜率他也不是，就是。
0: 但是空空当时在赛场上很厉害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在 KPL 的赛场上很，现在不行了，他削弱了。
1: 他削了。
0: 对，
1: 尤其第一个赛季非常强，你想吧，打团的时候先把你一件装备偷了。
0: 现在最火的应该是刚刚上线的六耳，
1: 是吧？
0: 打野。 你可以试一试。
1: 我好久
0: 第二个猴子，
1: 就最近这一个赛季好久没玩了啊。
0: 下个赛季又有一个新英雄上来了啊，不对，最近最新的英雄是卢雅娜
1: 啊，对，
0: 射手。嗯，下个赛季又有个王维。
1: 其实我玩更多的还是辅助位比较多一些，然后偶尔撞位置了之后我会打上单。
0: 啊啊！

0: 打上单
1: 打野彻底放弃了呗。
0: 对，现在带不动节奏。
1: 上单用谁呀？
0: 我跟你说哈，就是这个游戏的打野其实也很关键。我认为、
1: 这游戏谁都关键。
0: 就是这个游戏，我认为就是在我看来比较难玩的哈，比较难玩的。首先，我除了 AD 我都打不了，我玩不了射手。我玩不了射手。
1: 射手这么好上手的？
0: 这咱有什么说什么？
1: 你都玩不了。
0: 我玩不了射手
1: 啊。
0: 我这人上头。
1: 那咱俩能喝一壶呀？
0: 对啊，我这人
1: 我正好是射手。
0: 以前咱俩不玩，你玩鲁班，我玩辅助嘛，对吧？
1: 是。
0: 就是我这个人吧，人性格起来、
1: 你受不了。
0: 我上头。
1: 就是你不能猥琐发育。
0: 哎，对，我猥琐不了。
1: 你等不了。
0: 我就是前期咔咔一顿带节奏，就是我宁可我前期我有事儿干、你想辅助前期有事儿干。
1: 那倒是。
0: 对吧，你像张飞、前期我有事儿干呢，我没事给你套个盾，就算
1: 你
0: 在猥琐发育我还给你套个盾，
1: 也没有那么容易被打掉、
0: 那
1: 但是射手就不一样了、射手太脆了。
0: 对，然后我这死两次我心态就崩了，我就开始上头。
1: 你还这样呢？
0: 啊，对呀、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了。
1: 那你上单是选谁呀？
0: 上单玩夏侯惇玩的多一些
1: 啊。夏侯惇玩上单
0: 啊？
1: 夏侯惇不打野
0: 啊、我玩上单多一些
1: 啊。哎呀，这个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事儿呢、那
0: 你
1: 现在
0: 你想我玩上单我都玩过什么、我上单都玩武则天，我拿武则天打辅助，
1: 你
0: 见过没？
1: 你这玩法武则天辅助，哎，我倒不能说百分之百没见过。辅助现在其实谁都能打辅助，兰陵王的辅助现在也好用，
0: 是吗？
1: 兰陵王还有好多打辅助的。
0: 打野我还玩过一段时间兰陵王、但也上头，就是
1: 太脆了。
0: 后期我为什么不愿意去玩打野了、是因为我就是后期的环境也是控制太多了。
1: 那倒是，
0: 就是你一上头这种脆的。
1: 今年不是今年了，现在这个峡谷已经不是当年的峡谷了，
0: 对吧？就现在的峡谷已经大变样了，
1: 变得太多了。
0: 而且聊到英雄，
1: 嗯。
0: 我还跟你说一个可能大家很久没听过的一个英雄哈、就很久都没有上场过的英雄，
1: 没有出现过
0: 的，叫孟奇。
1: 哎，孟奇没有啊 ，KPL 经常在，现在还在。
0: 对，就是在正常大家
1: 就是老百姓平常玩的时候，
0: 对，就是很少有人玩，但
1: 高端局应该有啊。
0: 我现在也不玩孟奇了、我玩的那个时候的孟奇呢，跟现在的孟奇不是一个孟奇。
1: 变样了呗？
0: 改版了。
1: 那就跟成吉思汗现在变成仓似的。
0: 他还不一样，他是直接把角色变了。孟奇是把技能换了
1: 啊。
0: 当年的孟奇特别好玩，当年的孟奇是走到就是他的行动速度是非常慢的
1: 啊，
0: 他会变胖，
1: 顿顿的。
0: 然完事之后呢，你只要扔一个技能，他就会变瘦一点。他就你扔一个技能，
1: 现在没有这个环节了。
0: 不，他的大招有问题了。现在的大招不是转圈圈吗？
1: 对呀。
0: 以前的大招是
1: 满哪飞
0: 啊、以前的大招，它的一个大招的距离可以堪比现在的吕布
1: 啊、
0: 它的距离会非常远，
1: 就是它能跳大，
0: 对，它能跳大、加眩晕
1: 啊、
0: 你会发现它就特别适合我喜欢的那些英雄，就包括张飞啊，就是那种武则天啊、控制类的，就上去之后一个团控，完事之后输，然后跑。
1: 那像你这类的，你适合开团
0: 啊？对，我一般是开团、
1: 对，你适合开团。
0: 包括我玩一些打野位置的，我也喜欢一些新手进场开团。我开团宁可死了，我最起码我能开到几个人。然后就给队友去增加一些输出环境啊，我是属于这种。
1: 那明白了啊，那你觉得就是，那你现在对你来讲，你到底有几个本命？好几个了吧？
0: 你要说我游戏当中的
1: 纯本命英雄，就这个英雄是你从接触到王者荣耀到现在，你一个就是不能说你每次都拿它玩，但是它一定是你心里面跟王者联系最深的那一个。
0: 以前是孟奇，我是孟奇是唯一一个上到国服的。就我上过国服的英雄，
1: 哎呦，那你挺厉害呀！
0: 因为当时玩孟奇的人也不多。
1: 是。
0: 后期你要说我玩的最多的，就凡是大家一起开团，我怕丢人啊！就我怕那就是大家一起玩，我怕丢人，我一定会选张飞。
1: 张飞。
0: 对。
1: 张飞就不丢人吗？
0: 张飞，我最起码我的数据会非常好看。
1: 那个盾刷的很好呗。
0: 哎，那是。就是可能不杀人啊、但一局当中因为张飞很难死，
1: 我能把队友保护得很好
0: 啊、不，我自己也能保护得很好，大不了跑呗，
1: 就是我这个盾到哪都好使，
0: 反正我一吼完事我就变大了，变大了之后打不过我就跑呗，
1: 也是。
0: 然后张飞还容易混助攻，
1: 是
0: 因为你给队友套盾你就可以混助攻。
1: 张飞现在是一直在普通平民玩家的游戏当中经常出现的辅助，也是一直在 KPL 的赛场上从来没有下过场的一个辅助。
0: 主要他是好、数据好看。你想张飞跟别的英雄不一样，你像空空儿也是。你但凡给队友增加一点 buff， 你就算一个助攻。
1: 是。
0: 然后呢，你大家除了局内表现以外，你看那个数据栏、一般大家就看两个维度，一个是你的死亡率，以及辅助嘛，一个看你的助攻率，基本上空空儿和张飞我都能刷到28、25左右，哎，人家看哈、就可能你局内有失误，但是一看你的数据综合表现，感觉哎。你玩的不差，
1: 就是一般就是我们玩就是心态方面，就像你这种人的心态就是只要赢了就行。
0: 我赢不赢？
1: 如果说那个这个打排位的时候，比赛比如说有队友坑队友
0: 啊，
1: 或者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或者队友之间吵架了
0: 啊，
1: 你会怎么弄呢？
0: 我无所谓，
1: 你就不管呗
0: 啊，你们吵吧
1: 啊，要坑队友的你也不管
0: 啊，谁坑我吗？
1: 就是坑全队呀。
0: 首先就我这个人嘛，每个人的性格不太一样、我这个人是只要我不给别人添麻烦，别人给我添麻烦无所谓、
1: 这么佛系吗、
0: 我特别佛系，
1: 事后也不举报呗，
0: 我除非他局内骂我除此之外而且我能骂回去的我尽量就骂回去了。
1: 但是王者现在是这样的，王者现在的这种就是他更新到现在这个赛季，他对于这类情况的一些现场的这个惩罚机制已经很细致了，就基本上你已经见不到这样的情况了，或者说对方有这样的情况的话，直接他就被踢出局了，一下子他就是比如说挂机时间长、
0: 就变成电脑了呗，
1: 对，挂机时间长呀，或者说是明显是消极比赛呀，或者怎么样的，你就看直接是这个玩家被踢出局了、
0: 他成为了一个人机、
1: 对，
0: 之前、
1: 就是、别影响队友，
0: 对，之前这个机制挺鸡肋的、因为你成为了人机之后
1: 很
0: 弱，
1: 现在很完善，
0: 对，但他现在的这个人机还挺厉害的、我看
1: 现在就是给你匹配的都是基本上跟你段位差不多少的
0: 人机，
1: 不是就是正常排位的话、他不会像出现以前那种就是段位差的很多的、比如说你这里边有一个段位稍微高一点的，他会给你往高的去匹配，然后这局就很难赢下来，现在基本上不这样了。
0: 我之前打了一局吧、就是半道走了，然后他给匹配成了电脑的人机、成为了人机以后呢，他的操作还可以、
1: 现在人机挺厉害、
0: 对，他会根据你当前这个对局的一个强度、
1: 对，
0: 来去给你匹配一个匹配你们队伍的一个人机，
1: 对，
0: 可以，
1: 他就是现在的这个机制已经是很厉害了，
0: 以前是很难赢、现在还可以，
1: 现在很就是现在你拿人机去打的话你都发现没有以前那么简单了、
0: 对
1: 啊，他也挺难的了。你觉得啊，就再问你个比较那什么的，你觉得王者荣耀这个游戏最吸引的地方在哪？最吸引你的，
0: 我认为这一类的游戏，就包括我最近我在玩卡牌游戏也好啊、包括我玩一些就是网游也好、就可能更多的我们把游戏当成社交属性，就朋友与朋友之间，
1: 它是个平台
0: 啊，对，就自己有的时候要不就消磨时间，
1: 对，
0: 现在为什么玩的少了呢？因为朋友们也比较忙了，就是自己消磨时间可能有别的方式，然后所以就慢慢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只要朋友们说我们想玩一局、基本上大家手机里都有，
1: 大家有时间的话都能凑一下
0: 啊，对，但是可能需要更新呐、可能需要怎么样？但这个游戏我感觉它会让每个人玩一辈子，原因就是都会玩，它不会因为你阶段性的不玩你菜了很多。
1: 而且你不一定非得玩排位，它里边现在娱乐的东西太多了，各种娱乐模式，然后现在又不出王者农场。就是、
0: 还出了一个下棋的
1: 啊、对，万象棋还没上线，明天正式上线
0: 是吗？我
1: 王者万象现在上线的是迷你战，正式的万象棋、明天9月10号正式上线。
0: 我好几个朋友
1: 也是卡牌类的嘛，
0: 我好几个朋友参加了这个万象棋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比赛，应该你没说上线嘛、因为我这两天在朋友圈，因为 我现在
1: 明天正式上线，但是万象棋也是有比赛安排了、
0: 对，因为 我很多的朋友玩牌嘛，打牌游戏、所以他们可能这种预先的一些抢先的会比较多一些、
1: 但是对很多我之前还问过一个王者的一个大学生玩家嘛、就是对很多经常来打排位呀或者看比赛的这些玩家来说、可能让我们一下转到这个王者的卡牌的这种模式、还有一些人不太习惯
0: 是的，它是两个东西，
1: 对，
0: 刚才咱俩在节目之前简单聊了一会儿嘛、就是说现在就看比赛的人跟实际打游戏的人其实他是两拨人，
1: 对，
0: 都是一个 IP 之下的一些东西、就衍生的嘛，你像游戏归游戏、然后赛事归赛事，
1: 是，
0: 你像他现在就做一些卡牌游戏啊，就包括我们最近在玩的一些、就是卡牌类的游戏，它也是这个 IP 衍生的一些东西，
1: 对
0: 啊，它可能没有太多的强联系，
1: 但是大家就是一块唠的话还能唠到一块去、
0: 能聊到一起去，因为
1: 它
0: 的技能
1: 设计，因为它是一个游戏出来的，英雄也都是那些英雄，
0: 对，
1: 是吧？我们回到你的英雄上啊，就你的这几个本命英雄，你买过皮肤吗？
0: 我的本命英雄，除了买
1: 不着的，不可能一个没买，
0: 除了买不着的，基本上都买了。
1: 还挺能买的嘞、啊、买不着是怎么事？
0: 我记忆犹新的哈、啊，就是有一个叫百里守约的张飞的那个披风，你还记得不？就是
1: 百象守约
0: 吧，百象守约，对，百象守约有一个，
1: 他是有一年过年好像三个英雄一起上的一款披风，
0: 那个是那个过年我没玩，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不玩了，就没怎么玩，所以那个披风就错过了，就
1: 现在还没返场，
0: 反过
1: 是战令抽，
0: 忘了，反正那个就是一直是我的一个执念。
1: 战令抽的
0: 我有两个执念的皮肤、一个是刚才你说的百象守约，就绿色的那个、一个是狗年还是哪年的一个
1: 限定
0: 的杨戬
1: 啊，
0: 然后通过一次返场我都拿回来了，就是感觉很开心。
1: 现在都有了、
0: 都有了
1: 啊，
0: 就除
1: 直售返场吗、
0: 应该是有一个活动的直售返场，
1: 他要是抽的话那就是太难了
0: 啊、就是、
1: 那太难了。
0: 除此之外、就是我本命的基本上都是全的。
1: 那你说如果王者荣耀现在英雄越来越多了，皮肤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看了
0: 啊、
1: 就是如果说这个英雄他出了一个皮肤，他也不是说就是他的性价比很高，像60元秒杀的，60元点券秒杀的那个、那或者是你玩游戏登录去赠送的这些皮肤，你会整吗？
0: 我看到就整。
1: 如果你觉得它挺好的，
0: 理论上60点券的基本都会去、
1: 或者是那种就是登录游戏就送的，就是每年这个十周年的时候或者年期，就是
0: 送的你为啥不要呢？
1: 送的就是你得做任务呀、
0: 那就不做了，
1: 就是你天天你得连续登录几天呢、然后做了就是打5v5的对局呀、
0: 可能就是像我现在就不怎么太去玩了哈、就是以前玩的比较多、现在就是可能隔一段时间朋友一起聚会啊，上一下游戏的，就这种就已经不追了、就是不怎么去追一些这样的皮肤了、我上次那个张飞不就这么错过的
1: 吗、
0: 对，然后但是你
1: 能给他整回来也算挺厉害的。
0: 也就是那个返场我赶上了呗、
1: 嗯、
0: 因为那一段时间我还挺难受，就是关于这个张飞返场的，而且我还记得那段时间张飞返场的那个皮肤的时候、我也没有说很经常玩这个游戏，我是看到抖音刷呀还是什么东西
1: 刷着了，然后赶紧去，
0: 我就赶紧去，我就给买了、买完之后
1: 因为这是你的执念、
0: 对，买完之后也就玩了几把、但现在我还比较喜欢用这个皮肤，
1: 手感好呗，
0: 就是喜欢好看，因为张飞之前没有什么特别好特效的皮肤。以前我记得有一个拿大盾的那个应该张飞最贵的一个皮肤了，但手感不好。他有一个新春的有一个张飞的皮肤，那个皮肤手感不错。
1: 这个可以推荐大家一下哈。那你打排位的时候，你觉得你更看重上分还是单纯的开心？掉星是不是也不开心？
0: 还好没什么执念。
1: 总掉星是不是也不开心？连跪6-7次是不是也崩了？
0: 但是他现在的机制很好啊，你总掉星之后你上的也快、
1: 但是你以前一定，咱们像玩的久的人一定是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的、
0: 有过、
1: 连跪或者连胜，
0: 有过
1: 几把之后、有过这样的，就是会影响心态吧。
0: 还好，就是我这个还是佛系、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在我看来游戏，首先游戏、我们要解读一下什么叫游戏。游戏是给你自己创造情绪价值的东西。
1: 那倒是，但是
0: 你打个游戏你还生气，你何必？
1: 但是你这么佛系的话，你在局内的话，你竟然觉得自己不能猥琐发育？
0: 不能。
1: 你这属于是两种性格啊。
0: 首先，你玩游戏的目的是自己发挥的好就没问题。但是我什么情况我会生气？我自己发挥的不好。我情绪波动的点可能不是来自于队友，我来自于自己。举个例子哈，我正在这开团呢、突然间谁给我打个电话，我会非常生气
1: 啊，影响你了，
0: 影响到我的发挥了，
1: 断了或者网不好了，信号不好了、
0: 再就是可能这一局我就是手感不好，我开大开两次
1: 你就会
0: 都空大，像这种我会自己会给自己上压力，
1: 你会生闷气。
0: 如果队友不说我 还好，
1: 一说你，
0: 如果队友会说我的话我会更内疚，
1: 更要强，
0: 我属于这种人。我还是那句话，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了，我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
1: 那你是自己单排多呢还是几排？
0: 因此我单排就会多一些。因上述所述啊，
1: 然后
0: 我单排就会多一些，因为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就是你要是给自己身边的朋友添麻烦了，你会感觉很有愧疚，因为我认为游戏嘛就是大家出来开心的，你别因为跟我打个游戏你不开心了，所以我一般。
1: 但是你说都是认识的朋友，这有什么可添麻烦的呢？
0: 那你刚才你都问那个问题了， 啊，一定有些人是因为在局内当中队友发挥不好，他会有
1: 兴趣。那我认为身边朋友应该少，
0: 也会有情绪。
1: 但是我跟你讲哈，如果说真的单排的时候，有的时候老排不上的时候，就容易就是被召集嘛，
0: 嗯，
1: 召集到这个就人家都排好四排的队伍当中去，那个时候真能碰上这样的人。
0: 嗯，
1: 你要但凡你打不好了，因为他们四个一定是一起的。
0: 嗯，
1: 然后他就会怨你。
0: 我认为吧，就是打游戏有情绪这个事儿吧，可能我正常没什么情绪，但是我非常能理解。

0: 给别人打游戏有
1: 兴趣。因为 David 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很少发火，反正我是这么看他的哈。
0: 对，
1: 对俺们是这样式的，
0: 是
1: 很少生气，很少拉拉脸。
0: 我一般都是出去拉拉脸。
1: 然后呢，我们就觉得他就是不生气这个人，然后就这样的人，就是没见过他就是特别生气的那个状态。
0: 我是感觉大家相处嘛，就是没有必要嘛。
1: 这个是真没见过。
0: 但我其实还挺不喜欢跟人打游戏，别人上头啊，或者是有些上脸呐、就这些可能我自己不
1: 太喜欢。别太较真儿
0: 啊，对，就是
1: 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它就是你平时消遣这个打发时间的，然后让自己放松一下。因为它跟正常的电竞比赛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但我依旧保持刚才的观点哈，就是我能接受大家有情绪，我非常能接受。
1: 但看这个情绪的
0: 都能接受、就是只要因为我们发挥不好，然后你这边有情绪了，我是非常能接受的。但是我不接受什么呢？你自己发挥不好，你再有情绪。
1: 那你说你打王者的时候，你是觉得你每次在打开王者荣耀这个游戏，听到 Kimi 这个声的时候，你是觉得你来说是一种解压呢，还是一种什么？
0: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想想啊。
1: 反正我现在一听到那个声音我很开心。
0: 反正刚才我听到的 Timmy、
1: 那我们大板头里有
0: 吧。大板头。但是你说会开心吗？其实还好吧，它是一个标记，就是感觉你要开始准备游戏了、就会让自己认真一些。
1: 就是我已经打算把这个精神状态放到这个对局当中去了。
0: 对对对对。
1: 但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也是一个解压的游戏，它也可以去放松一下、释放一下，就可以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这个东西我比如说你今天这一天心情不好、压力大，或者受挫了、或者有什么心里边憋屈的事了、我认为你就可以去打一个那种什么人机啊、或者是匹配啊、别打排位。
0: 我反正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一定不会碰这款游戏。这很有可能会让你心情变得更不好，
1: 就是在峡谷里边杀疯了是吗？
0: 因为我玩那个位置吧，我玩那个位置可能不是一个哭哭杀人的一个，
1: 但是你是倒在前面的位置啊。
0: 对，
1: 你是一定是
0: 我心态得有多好，我生活当中我都受挫了，我还得上去给你们挡子弹呢。
1: 你是扛揍的一个位置啊，
0: 就是我心情好与不好取决于我给你扛了多少刀呗。
1: 那辅助嘛，而且你是硬辅呀，主要是你还不是软辅。
0: 而且我这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不喜欢跟别人交流，我就很少会跟
1: 你喜欢闷着呀、
0: 对的，我一般心情不好就自己待着了，自己或者去找一些别的方式，所以打游戏应该不会是我第一选择吧。
1: 就是你喜欢自己把情绪消化掉。
0: 对，我心情不好一定不、你看我什么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找你，我说咱俩去玩点什么呀，很少。
1: 那你这人挺梗的
0: 是不是？
1: 有点梗的这么看的啊。哎呀，那我们再说到这个王者荣耀啊、就刚才你也说它是一个社交的平台，非常好的一个社交的平台。
0: 是的，
1: 我们很多人都通过王者这款游戏呢认识到线下的一些好朋友了。大家一块就是聚会啊，喝个咖啡啊，吃个饭啊，聚个会啊、在一块打游戏，是不是？你有没有因为这个游戏认识到现实当中的朋友？
0: 没有。
1: 完了，你这社恐啊。
0: 不是，是那个首先第一个哈，基本上能跟我们玩到一起的
1: 都是先认识的，
0: 都是你微信朋友圈那些人，哪个你不认识，你还需要通过
1: 就是你在玩游戏匹配到这个排别的队友的时候，没有人就是一看，哎，你也是大连的，你怎么事的？
0: 没有，没有，坚决没有、
1: 这个让我有点没想到呀。
0: 可能会有过哈，有过，就是两个人就是说都是大连的，但也就加个好友，然后
1: 没有后续了，
0: 也就没有后续了，因为本身玩这个游戏身边的朋友这边
1: 就挺多的了，
0: 都挺多的了，对，
1: 那好吧，
0: 你就想吧，就是我那个时候颠覆，就是咱们玩的比较多的那个时候，就晚上你一上线能邀请你的人，
1: 对，微信里一喊，
0: 对吧，
1: 全来了，
0: 一个接一个的，就是很少有给你机会去让你跟一些陌生人啊在
1: 我们当年应该是玩的最猛的一段时间了，
0: 是啊，
1: 那个时候可真是嗷嗷大喊的玩啊这个游戏啊，因为那个时候英雄也没有这么多。
0: 哎，我记得谁那个时候玩孙尚香来着，
1: 那我有点记不住了，
0: 小婷是不是？
1: 那有点不太记得了，这不太清楚了这个事情，好，再来看一下啊，就是你这个没有啊，没有，就是那你觉得就是你觉得到目前为止一直更新到现在，马上要在月底就要更到 S45 的新赛季了，就是到现在这个已经 S45 的赛季了，你觉得这个王者荣耀这个游戏对你来说还拥有再来一点改变吗？或者加一些其他的，
0: 把梦琪给我改回去。

0: 诉求。
1: 十周年，
0: 但我想要的基本上都有了，上次反完了。
1: 一大波皮肤，
0: 我就希望他把我当年我玩的那几个我玩的比较顺手的英雄给我改回去啊。举个例子，当年的孙悟空
1: 现在和当年有什么不一样吗？孙悟空，
0: 我的天，不一样大了，
1: 改了老多了，但是他强了呀。
0: 我感觉当年更强，
1: 是
0: 我是我认为当年是过于强，他的
1: 那是他削了呗，
0: 应该是大削了。当年的孙悟空带个分身
1: 哦，
0: 就是当你移动，就是那个一技能出去的时候，
1: 现在没有了，
0: 就有点像空空儿，它是有两个，你不知道打哪一个
1: 啊，
0: 它有个分身，有点像那个英雄联盟里的那个孙悟空
1: 啊。
0: 然后另外呢，它有一个就暴击机制，当年叫那个孙三棒嘛，就是第一棒、第二棒、第三棒的时候，它的爆发是非常高的，基本上三棒秒一个 AD，
1: 哦，
0: 就是当时为什么喜欢玩那个打野呢？就是基本上进去之后，只要你手速快。AD 基本上留不住，
1: 就是他太强了
0: 啊！对，当时的孙悟空非常强。
1: 那你可以试试现在的六儿啊，现在的六儿也很强，
0: 这不得练吗？然后当年的梦奇也是，我认为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我特别喜欢本命嘛。当年的本命就是梦奇，就是感觉非常非常好。
1: 对，那个时候我们玩王者荣耀，不像现在我们每个人都会很多个英雄、那个时候大家基本上就可着一个英雄来，
0: 就是练一个嘛，
1: 就来回就这一个。然后如果这一个被别人搬了或者被对方抢了，可毁了，咋整？玩啥？
0: 但你说改动的话，我看四五赛季有一个挺大的改动，就是夏侯。夏侯的大，
1: 他要重做吗？
0: 没有，他的大招是你不是甩那个钩子吗？甩钩子过去之后，你还可以加一段平移。
1: 哦，那就加强了。
0: 加强了。我感觉这个加强应该是一个挺大的加强，因为我们当时玩夏侯嘛，进去之后你很难出来，就你出来就很难出来。但他现在好像是可以在你的大招锁完人之后，你还可以平移自己转圈圈。就是你的那个钩子原地之后，你还可以转个圈。
1: 夏侯惇还有钩子呢？
0: 对。
1: 我这个对打野的英雄是真是一点都不了解，因为我特别怕打野，跑得远远的。
0: 还有牛头，牛头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1: 牛魔
0: 那个英雄也是我当年玩的比较多的。
1: 牛魔这个硬斧现在也挺厉害呀。
0: 对对对，当时他现在好像可以扔飞刀，听说是可以扔飞刀，应该是有控制。
1: 这个没见过，很少见牛魔的玩家，这个确实有点少啊。那你说，如果说
0: 也算是增强了，
1: 因为王者荣耀现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而且像 KPL 的职业联赛是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了。
0: 对，
1: 以前的这个职业的赛场上可能没有这么些观众，现在的职业赛场就是一票难求，
0: 对，
1: 根本都抢不到票。而且现在王者的这个职业赛场做的也非常的细致，要不怎么吸引这么多的粉丝到现场呢？除了有这个明星的这个演唱的助阵之外吧，还有很多，当他下起金色雨的时候，只要他下这个雨的时候，每一个纸片，每一个那个银色金色的那个小片片，你都得满地爬着捡呢，不能扔一个呀。每一个的小纸片后边都有每一个队的战队的名字和选手的名字，太细了，这个做的就是太好了。就金色雨下的时候，你就
0: 赛事嘛，
1: 你就看金色雨下
0: 有没有人捡片片。
1: 哎呦，我跟你讲，我真的，我拿个塑料袋，
0: 就跟看演唱会看那场捡片片，
1: 我就搁那接着搁那，你不知道能接到谁的，反正那每一个他都不一样，就是接到虫的了，你可以问旁边粉丝，因为粉丝都一家亲嘛，你可以问旁边你是不是这个队的那个粉丝，你要不要他，你要不要，就互相换一下哈。我们最后的这个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唠唠王者衍生的一个东西啊，叫做峡谷争锋卡牌。
0: 听过没？
1: 我之前是真没听过，说实话。然后后来就是你介绍给我之后了，然后我才知道王者荣耀之前出了一个峡谷争锋的卡牌的这种游戏。
0: 他今年刚出的，因为今年算是就叫我们管它叫 TCG 游戏哈。今年是 TCG 游戏的一个大年。
1: 那他跟马上明天要上线的这个万象棋，你认为是有什么区别呢？
0: 你可以理解为万象棋更偏向于云顶之弈，就金铲铲。它有点像
1: 它俩有点类似，
0: 它俩是线上的，线上的那种下棋类的游戏。
1: 这个峡谷争锋是线下的。
0: 峡谷争锋它是 TCG 游戏。
1: 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你像大家了解的话，我提几个比较有名的哈，万智牌，游戏王，宝可梦，像这种就属于 TCG 的游戏。所以今年算是 TCG 游戏的一个大年，因为去年有个 IP 做得非常的好，也是我们电竞圈的哈，叫符文战场。这个游戏呢是英雄联盟旗下的一个实体对战的卡牌游戏。
1: 卡

0: 牌这个东西吧，它一方面是玩法，第二方面它有赛事的一个支撑，你像我没记错的话，王者荣耀还砸了很多钱是在赛事方面，一次区域赛的冠军奖励可能现金都是几十万，
1: 王者的比赛的奖金都是非常高的，KPL 的奖金也非常非常的高，
0: 对，然后另外呢，卡牌它就会有一个收藏属性，像之前你说嘛，就是你还拆过卡吗？小马宝莉啊，
1: 就是他这个王者荣耀的这个卡牌的这个峡谷争锋，它里面的卡牌上的人物也都是王者里面的英雄人物呗。
0: 我给你看一张图，这张图就是刚才我随便搜的哈，叫妲己
1: 啊，妲己的这个，
0: 这个你还记得不？
1: 啊，我记得
0: 这
1: 个
0: 是
1: 这
0: 个时空之旅啊，还叫什么？
1: 对，
0: 就是它是这个皮肤
1: 啊，
0: 对，它就是
1: 它所有的卡牌都是来自于王者峡谷的英雄，
0: 基本上它会有一个重画啊，但它的原型都是来自于，
1: 还挺好看的呢。
0: 对啊，这张卡你知道多少钱吗？
1: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0: 就这张卡牌
1: 就是有收藏价值的，
0: 是有一定收藏价值的，
1: 对，
0: 所以就会有很多线下的玩家，一方面他可能他不打牌，他为了收藏
1: 他喜欢这个英雄，
0: 他就会去开一个包完之后去收藏要评级，
1: 这个也像就是盲盒一样嘛，
0: 对，
1: 就不一定能开到哪个皮肤，
0: 对，
1: 哪个英雄，
0: 对，
1: 是这样的。
0: 然后里边呢会有一些牌它是适合打牌卡就是打牌的属性会比较强一些，然后大家就会去构筑构筑成自己的一套卡组，然后自己拿着自己的卡组来去线下进行一个对战对，
1: 那你觉得对比说咱们拿手机来玩手游王者荣耀的游戏和这个实体这个峡谷争锋的卡牌，他们两个就是各有好玩的地方吗？
0: 卡牌博弈项更多一些卡牌你这么来理解哈，斗地主打滚子它其实都属于卡牌游戏的一种，你发现没，扑克牌嘛也属于卡牌游戏的一种你考虑到就是可能我们线下几个好友我们一起去玩卡牌对战它其实就是这种博弈只不过是扑克牌我们更能理解嘛 A比 K 大尖比 K 大，
1: 它这个也是按照王者的英雄的这个定位来的嘛，
0: 对，
1: 分路什么东西的
0: 它的一个技能它的技能可能更偏向于你游戏本身的一些技能就让很多王者荣耀的玩家他玩起来就不是很难
1: 费劲
0: 很费劲
1: 就只要你会打王者荣耀这个游戏然后你再来接触这个峡谷争锋的卡牌基本上上手会很快。
0: 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张卡牌叫李白知道李白的效果是吧
1: 知道。
0: 他的卡牌技能效果呢是如我方弃牌区九剑相伴首先这九剑相伴就是他那个技能名了九剑相伴谋略卡的数量大于等于二。它可以让前排与后排之间的角色进行互换。有没有一种就那个李白我们进去前后影子，
1: 你净跟我说打野，我这打野是最我最不了解的，就是打野英雄。
0: 依次举例嘛，就是你可以很形象的去想到你游戏当中的那个角色他的一个效果所以就让你对于记录就记忆卡牌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像这种游戏吧，你需要去记住每一张卡牌的技能效果有点像我们要去记那个我们游戏当中的一些角色装备的一些属性一样所以就会好记一些。
1: 那你觉得这个卡牌和这个手游哪个更好玩呢？
0: 我认为手游更好玩吧。手游更好玩，因为卡牌毕竟它小众一些。
1: 是，而且它今年不是刚上线吗？这个卡牌是，而且它你刚才说到收集，那就这个卡牌它都有收藏的价值，是吗？
0: 对的。
1: 就是看你这手气，还得练点手气。
0: 一方面就是情绪价值吧，就是你拆卡的一个情绪价值。然后再就是现在 TCG 的一个环境，就是收藏为主。像你喜欢某一个小胖，很有可能会在未来的
1: 也会出现这个
0: 选手的某一个比方
1: 战队啊和选手的
0: 有你像英雄联盟最近出了 T1 礼盒就是有 Faker 的签名。
1: 对，这个我们就是在 KPL 的赛场上会有这些东西。
0: 对，比方说有小胖的签名卡。
1: 对，我还有小胖的扇子呢
0: 你可以收藏一下
1: 还是别的队的粉丝送给我的呢
0: 是不是
1: 哎呀好吧，
0: 以后感觉有很多东西可以聊一聊
1: 是就是王者荣耀它衍生出来的东西其实很多很多的我们也是期待下一次
0: 就毕竟为什么是国民第一手游嘛
1: 是希望我们下一次再把David请到节目当中来
0: 可以啊
1: 然后再来继续唠唠王者荣耀其他的一些好玩的东西
0: 可以
1: 今天呢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先来唠到这儿了也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1: 一零五七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转西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17到26度，旅顺口区15到26度，金浦新区16到26度，长兴岛经济区15到25度，普兰店区11到27度，瓦房店市、庄河市11到26度，长海县18到24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8度。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2: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3: 觉得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0: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4: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2: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5: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成路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2: Ready Go！
6: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好嘞，生命不息运动部只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那这个周末我们大连球迷呢又有球看了，本周末周六晚上7点，东北超半决赛次回合，大连队将在遵义湾主场迎战的是延边队哈。我们在首回合呢客场1-2小负，那这场球家门口咱必须把场子找回来。那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了这组嘉宾，也是咱们大连万千球迷家庭的一个缩影，在大连市文明办组织的文明观赛我大连评选当中，这一家五口呢脱颖而出，从爸爸到妈妈，从奶奶到两个孩子，三代人一身蓝。你看通过我们今天视频直播间大家就一目了然了哈。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聊聊这一家人的足球故事，也看看咱们大连球迷到底有多可爱，到底有多无敌哈。都说大连人的这个蓝色基因是刻在骨子里的，但是这份热爱到底是如何在一个家庭里生根发芽，代代相传的呢？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听他们这一家人的足球故事。好，我们首先来欢迎孙博一家来做客我们今天的大连运动家特别节目啊。先欢迎各位。孙明泽，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大家好，我叫孙明泽，今年10岁，我在华西小学上学。晚上在足球队踢足球。
0: 哦，你的爱好或者说你的特长是足球是吧？好嘞。那你能不能再向我们所有的在直播间里看节目直播的还有听节目的朋友们介绍一下坐在直播间里的他们都是谁？
1: 这位是我爸爸。和那位是我妈妈，那位是我奶奶。
0: 哎，他们仨身上和足球都有什么样的特质？你觉得你的足球影响最深的是谁？
2: 谁对你的影响
0: 最深？对，他们仨谁对你的足球影响最深？
1: 爸爸。
0: 爸爸哈。那既然是提到了爸爸哈，我们欢迎咱们孙博一家人来到节目当中哈。欢迎啊，这个奶奶也跟着来了哈。那咱们的故事从你小时候说起。
2: 从我小时候说起，
0: 对吧？
2: 对
0: 啊，因为当时你说了，那时候老甲还火的时候，正好是你小时候赶上了哈。那个时候看球是什么样的？把你小时候的这个经历和我们分享一下。
2: 好，主持人好，这个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小的时候，当时是老甲 A。然后我们经常在电视上，因为当时可能就去现场看球的机会比较少，然后就在电视上。然后我记得当时这个进球之后，我们也跟着热血沸腾，因为小朋友踢足球嘛，就向着这个明星的这些球员模仿他的进球动作。然后当时因为我们的条件有限，可能不像是现在孩子们踢球的那个场地那么好，我们基本上就在大院里，然后拿两个书包或者拿两个砖头，就非常简易的球门。但是大家伙可能玩起来就是特别的尽兴，也就是享受这个足球的这样的一个乐趣。
0: 其实如果说这个追根溯源的话，孙博其实老家是吉林的，
2: 老家是吉林的，
0: 是我们新大连人
2: 的
0: 一个代表。
2: 对，
0: 因为打小的时候，但是吉林也是有这个足球传承的，对吧？
2: 对，
0: 最早吉林敖东，
2: 吉林敖东
0: 那会儿老家也是非常有名气
2: 的，
0: 所以你这个足球的喜爱是打小就有的，
2: 打小就有的。对，
0: 然后求学了，选择来大连读大学，
2: 大连
0: 这个是有刻意的吗？还是就报考的时候就来这儿了？
2: 当时是想选择一个沿海城市。
0: 嗯，
2: 再就是当时在我幼小心灵里，就是这个大连的足球，可能当时获得了很多的荣誉，
0: 对
2: 啊，超霸杯呀、或者联赛冠军55场不败。当时在小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没有特别强的概念，但是对于这个数字是特别敏感的。
0: 对，
2: 所以说当时来大连了以后，我就觉得确实这个足球，影响着每一代的人，也是深深的刻在每一个老百姓或者是这个球迷的心里。所以说当时选择这个城市的时候，确实足球也是作为一个选项在里面。
0: 那到了大连求学，然后就把它作为第二故乡，毕业之后就留在大连了。
2: 一直留在大连了。
0: 在这里就安家置业了哈。
2: 对，
0: 然后包括妈妈也跟着带来了。
2: 对，
0: 然后呢这个爱人也是。
2: 爱人也是一起，然后全家人就是从吉林然后搬到了大连这座城市。对，
0: 那其实咱们从大连就是毕业之后一直在这工作，那你的和这座城市的融入就 以足球为纽带了呗。
2: 对，因为本身自己这个工作可能经常在外面去讲课呀，各方面的，我们说实话工作压力也比较大。
0: 嗯，
2: 然后说想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解压方式呢？
0: 嗯，
2: 当时家离着这个南关岭的中心体育场比较近。嗯，然后有一次就是偶然的机会说，哎，都搬到这儿了，去感受一下这个足球的氛围吧。
0: 嗯，
2: 去了以后确实是因为工作原因呢，可能需要保护嗓子嘛，不能去喊。但是到了那个球场那个氛围之后，确实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就是控制不住了，跟着这个我们的这个助威团，当时是叫旗战是吧？我们跟着一起呐喊，一起助威。回来了以后就是嗓子哑了，精疲力尽，但是就是享受足球的那个氛围。
0: 那是你第一次就是
2: 对第一次去
0: 主场
2: 去看球。对，
0: 哦，那会儿是在体育中心啊。是不是跟大连的这个足球链接就从那一场球开始了？
2: 是的是的。
0: 嗯，那场球应该是你自己去吧？
2: 我自己去的。后来慢慢的我就领着爱人。我最开始跟爱人说，我说大连足球氛围特别好。
0: 嗯，
2: 他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可能对于在我心里，就是女孩子可能比较喜欢追剧呀，
0: 没错，
2: 对对对，就是喜欢一些可能比较漂亮的东西。可能这个男人就喜欢这种力量，这种抗衡这种。然后就领他去了之后，可能我觉得爱人就是
0: 那会儿你俩结婚了吗？
2: 啊，已经结婚了，
0: 已经结婚了。
2: 对，
0: 那
2: 时候宝宝还小，没带宝宝去。
0: 那会儿是几？大概是哪一年的
2: 事？大概是2015-16年吧。差不多吧，啊，2015-16年的时候，
0: 2015-16年，
2: 对，
0: 那个孙梅爱人就是，当你发现他开始爱上足球了，去主场看球了，回家有跟你聊吗？
1: 对，有跟我聊，然后我也是逐渐的被他感染。
0: 最开始对他的这个行为肯定不会就是完全的就和他那个融入吧。
1: 最开始我不是很感兴趣，因为对足球这方面我确实不感兴趣。然后我第一次去看球是那时候是大连一方，也是中心体育场。
0: 你的第一场球是大连一方
1: 了？对，
0: 那会儿应该是几年之后吗？算一下，
2: 应该是2017年左右吧，差不多吧，
0: 就是比他得晚那么个一两年，
1: 应该是，
0: 对不 对,
2: 对？
0: 然后妈妈去主场看球的时候是哪一年的事儿？
2: 2024年的中甲比赛
0: 啊，
2: 中甲比赛，
0: 中甲的时候给妈妈也带入圈了，
2: 对，
0: 入坑了，
2: 对
0: 啊，就然后呢？对大宝来说可能受你的影响会比较
2: 早，
0: 你最早就是家里人去带到球场看球的话，最早带他是他
2: 最早带着孩子，那时候也是在中心体育场，因为他个子比较小，大概我觉得4岁5岁吧，就最开始带他去足球场的时候我有一些担心，因为孩子比较小嘛，妈妈当时就说太小了，因为鼓声比较震耳，然后呐喊声也比较大，怕孩子说就是被震着了哈。然后当时去的时候他因为个子小嘛看不着，然后我就把着就是扶着他站在那个中心体育场的那个铁栏杆上，他站着，然后我也担心嘛，我说看看这个孩子到底反应怎么样，没想到就是咱们大连经典的这个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连，他也跟着拍手。再就是这个球员在唱战歌的时候他也跟着挥拳，哎，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就说这个因为210嘛是吧，这个大连孩子这个血液里头就
0: 是
2: 蓝色的，就融入了这个足球这个元素。
0: 没错没错，就是在咱们这个家庭当中，这个两个宝贝，
2: 哎，
0: 人家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哎，然后那个大宝有没有印象爸爸第一次带你去球场看球的时候还有记忆吗？有没有一些画面
2: 特别难
0: 回想一下小时候看球的经历？
2: 有点记不住了哈，
1: 记不住了。
2: 对，我听他讲哈，就当时去的时候，当时有大连的围巾，大连的助威服，一些这个周边的小贴，就是缠的两个手，一个手腕戴一个，脖子上还需要戴一个，然后身上穿了一身蓝，然后带他去的时候就是很兴奋，包括现在也一样，可能对过年的期盼都没有说跟咱们主场的比赛，就是期盼那个主场比赛，去看的那个
0: 兴
2: 奋劲儿。对，
0: 哦，
2: 现在我们去看球也一样，基本上7:30的比赛，我们会提前2.5小时就入场。
0: 哎呦呵，
2: 对，就在里面坐着，就是孩子那种期盼的感觉啊。
0: 他待得住？
2: 待得住。
0: 因为你看，我们最开始想就是小孩子去球场的话，我们比赛时间会比较长，
2: 对
0: 吧？
2: 对，
0: 对。比赛时间再加上你们后场的时间，
2: 是。
0: 那他小名叫大乐乐，
2: 大乐乐、嗯，
0: 大乐乐，他打小的时候就能够跟着你从头到尾的，
2: 对，
0: 看完全场比赛。
2: 对，而且还有一点，他跟着我一起在北看台，
0: 嗯，
2: 就一直战斗90分钟。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来说，一是他确实是喜欢。
0: 起点太高了，直接就去北看台去了。还有那个，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北看台这个球迷文化是特别的浓厚的哈，大家都是站着的哈，跟球队
2: 90分钟站立，对，
0: 他也是这样吗？
2: 他也是这样的，跟着我们一起。最开始去的时候，他因为我们站在队伍的旁边，就是过道的位置，他先去学，因为有些歌曲可能不会。
0: 嗯，
2: 后来呢，把这些歌曲都学会了，他就主动要求说，我要融入到团队当中，或者我要站在队伍的最前面，
0: 嗯，
2: 也就是小朋友站在那个位置嘛，给球队呐喊去助威。
0: 那如果对大乐乐来说，你是从4岁多开始看球，到现在你这球龄也不短了，咱现在今年有9岁，
2: 10岁了，
0: 6年的球龄了啊。那这期间其实去主场看比赛，也应该是经常带他去。
2: 对，就是我对我们家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看球这个氛围，我用4个字形容，就是有求必应。
0: 那你是怎么就一点点的把这个足球的爱渗透到了家人当中？我觉得孩子好像很简单，很容易，对吧？你带他去看比赛，他就融入其中了。最重要的是爱人和妈妈，
2: 爱人和妈妈，
0: 对吧？
2: 嗯，讲一点，首先爱人回家的时候，我总会跟爱人去分享一些我在球场里头一些搞笑的事情
0: 哦
2: 啊，然后。带爱人去看了一次球之后，
0: 嗯，
2: 这个他可能就被我这个所上瘾了，上瘾了哈，感染了。然后呢，每次主场比赛之后回去了比较兴奋，赢球了嘛，
0: 嗯，
2: 回去就刷视频，有的时候我俩刷视频都刷到后半夜，就是加着这个兴奋劲儿，加着这个对于比赛的回顾，可能一场比赛赢了之后，这一个星期，
0: 嗯，
2: 成为我们
0: 一家人
2: 谈资
0: 津津乐道的事儿，
2: 一家人也好，同事也好，朋友也好，都会去分享这些事情。
0: 那咱这媳妇儿这个太融入了，太容易这个受感染了。最开始就没有一丁点儿的，就是对他这个看球啊，这个痴迷于看球，没有一点点反对的声音吗？
3: 就是去过一次，就是感觉那个氛围特别好。当时我第一次去看球，应该是就是5万多人吧。
0: 嗯。
3: 然后就是北看台那种那个这种激烈的这种助威哈，就是感觉特别好。
2: 特别震撼。
3: 然后回来以后，就是也是刷抖音哈，就是总能刷到这些球员，这些就是不舍得划走，就是总看总看。
0: 已经是其中的一份子了。
3: 啊，对。然后总看总看就会。对他们越来越了解，就每一个球员就会越来就是都认识了哈，
0: 嗯，
3: 就越来越喜欢，
0: 嗯，
3: 啊，后来就是每场球基本我都跟着一起去。
0: 那对于奶奶什么时候开始去看比赛了？也是看着他们仨或者人家一家人总去主场，然后人家要不我也去看一眼。
4: 对，一开始对球不了解，
0: 嗯。
4: 或者儿子和儿媳妇他们议论，我就寻思这个球怎么这么好呢？
0: 就是好在哪儿呢？
4: 买票吧，儿子给买张票，领我去了。我一看苏玉湾那个大体育场啊，特别好。
0: 嗯，
4: 哎呀，我这70来岁人能看着哈，我特别高兴。进屋一看呢，哎呀，北看台那个一球一比赛的时候，北看台那个气氛呐，
0: 嗯，
4: 我就什么事儿丑事都忘了。哎呀，一会儿吧给那个球员呢助威，一会儿吧球员要进了球呢，他们就那个
0: 还得庆祝
4: 大连必胜，大连必胜，给球员加油。他们呢一会儿又赢了，哎，我一看呢高兴的哈，我说怪不得儿子儿媳妇和孙子他们愿意看球，哎，这气氛太好了。我说儿子，下回啊有能买着票再给妈买一个，我还得来。就从那以后哈，我也喜欢上了足球。虽然我不会踢，但是我没事儿吧，我也是。他们去看球，我在家在看老二啊。我吧就把抖音打开，我也关注，哎，看着直播，直播但是看不着现场。
0: 嗯。
4: 我就是打字问几比几了，我也
2: 关
4: 注一下啊，关注比分。我那次去吧，儿子领我进去那个苏玉湾球场。看多少呢？6万多人，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呢，这是体育场，哎呀，特别好气氛。 哎呀，太好了。
0: 所以呢，你们家现在上有求必应了，
2: 有求必应，真的是
4: 有
2: 求必应。
0: 然后什么球都不放过。刚刚我们说了，先东北超，
2: 东北超，
0: 哎，一开始就把你们一家人深深吸引了。
2: 对，东北超当时是在北看台嘛，很荣幸啊，有就说有一个机会啊，邀请三组家庭参加文艺汇演，
0: 嗯，
2: 然后我
0: 咱们家
2: 我就报名了，
0: 当选了。
2: 对，当时是我们三个去的，
0: 嗯，
2: 奶奶有重任，需要看着这个我老二，然后我们去的，当时就站在那个王雷、李小萌老师的后面，然后我们一起大喊故乡，确实很激动，确实很激动，因为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活动，再就是这么近距离的跟明星去接触，
0: 嗯，
2: 确实，所以说就当时我想了一句话，就是东北超确实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那一瞬间会觉得这个舞台上有你，对吧？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份
2: 子，
0: 一个组成部分哈，那特别开心，
2: 特别荣幸，特别开心，对。
0: 乐乐，
1: 嗯，
0: 爸爸妈妈带着你去。然后还站在了这个舞台的中央，那种感觉什么样子的？
1: 嗯，特别好，
0: 特别好。回来有没有跟小伙伴们来说一说这事儿？
1: 嗯，说了。
0: 嗯，他们是不是特别羡慕？
1: 嗯，他们特别羡慕，然后
2: 他们也想去，是不是？
1: 嗯、
0: 我听说呀，你打小就是从这个喜欢上足球之后，什么球童啊，各个级别的赛事也当过不少，是不是？
1: 嗯，
0: 也经常和球星挽着手进场。你在学校也是校队的，也踢球是吗？
1: 嗯。
0: 为什么喜欢踢球？
1: 嗯，我就喜欢足球这个爱好。
0: 嗯，你觉得踢球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
1: 嗯。
0: 你在场上踢什么位置？
1: 踢守门员。
0: 耶，你是守门员呐！哎呀，很重要。这个身高很大，是不是？
2: 对，
0: 是
2: 高
0: 是优势哈。那我听爸爸说，有一次这个你当球童，因为你这个身高会比较高，
1: 嗯、
0: 是吗？所以经常有机会跟裁判员也手牵手入场的机会，
1: 嗯、
0: 对吗？这些经历在你的这个脑海当中，是不是有很深刻的印象？
1: 嗯，
0: 跟哪一次，就是哪一次当球童让你印象最深刻？和跟我们说一说。
1: 嗯，大连人最后一场，嗯，踢上海海港。
0: 哦。
1: 嗯，我跟裁判员一起进场，我特别高兴。
0: 哦，那一场比赛你是跟着裁判员入场的。
1: 嗯。
0: 啊，爸爸妈妈在看台上吧？
2: 对，我们在看台上。
0: 嗯，
2: 对。
0: 那一瞬间。是不是恍惚会觉得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在儿子身上实现了？
2: 对，亚楠老师，您说的非常对，就是自己没有这个
0: 没有
2: 机会，
0: 对，
2: 没有这个机会去站在足球场内，或者是当球童这个，但是让自己的下一代能实现的这样的一个小梦想吧，就像您说的，用通过孩子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哎，就是那一刻真的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对，
0: 就那
2: 觉得很骄傲，
0: 特别骄傲，是吧？
2: 能代表大连队当这个球童也是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0: 嗯，
2: 对。
0: 其实你们算是我们大连这座城市的这个在足球在低谷当中，哎，经历过低谷，
2: 对，
0: 又重新崛起的这一波新球迷，
2: 是，
0: 对吧？
2: 是。
0: 所以呢，就是整个是跟着我们，包括我们有了所以湾专业足球场之后，可能我们的这个对足球的底气和喜爱就更浓郁了哈。
2: 是的，是的。
0: 但我知道有一件事儿哈，你生老二的时候，他还带着大儿子去看球，这事儿咱不有点想法吗？回头不吐槽吗？
3: 其实也还好吧，我也比较能理解。
0: 那会儿你已经是个球迷了是吗？
3: 啊，对。因为那场球就是之前就是答应孩子带他去嘛，
0: 嗯、
3: 也是盼望挺长时间了。那正赶上我生完老二，那也没办法啊，
0: 嗯、
3: 去就去吧，我这边也没什么事儿了。
2: 其实我觉得当时这个老二一听到说啊，你带哥哥去看球，他也着急了，开始启动了。
0: 我觉得真是这样的，但是爸爸是想对儿子有承诺。对吧？
2: 对，
0: 加上妻子呀，还有妈
2: 妈
0: 有
2: 理
0: 解，又能够帮助你来分担。
2: 是的，
0: 所以那时候你是得到了爱人的这个 许可的，
2: 许可的，
0: 嗯，但是心里头应该是非常惦记产房那边
2: 吧，多少会有一些遗憾。在赛场里，说实话，看着孩子尽情投入的在那儿挥拳，
0: 嗯，
2: 就我心里五味杂陈，
0: 嗯，
2: 你说看比赛吧，说实话，媳妇儿在这个医院的病房里去，在调整，是吧？也看不进去，
0: 嗯，
2: 然后但是你说像您刚才讲的，给这个老大的一个承诺，我就应该兑现。所以说，就是确实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说很难忘，很难忘。
0: 后来这个朋友、同事，人经常会拿这事调侃
2: 啊，调侃我，对，调侃我，他调侃我就说你的心是真大呀。
0: 有了这个老二之后，咱们全家人现在就是我看你们家这齐整整的队服哈，
2: 对
0: 啊，
2: 像我们家，我刚才说叫有求必应，像是我们的联超。辽超，中冠、中乙、中甲，包括中超，包括足协杯，有条件的情况下或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都会带着全家人一起去。对，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大连足球这份感染力，像我身边的朋友，我也会经常去给他们传输这一方面。我说你别的，你打个比方，你说鲍鱼龙虾你没吃过，没关系，来大连旅游，我带你去看足球。对，这是我对于我朋友身边的朋友的一份。也是承诺吧，对，或者是说这个对于这个我自己有感而发的这种感受分享给我的朋友。
0: 现在我听说你们家对于蓝色非常痴迷哈。
2: 对，奶奶笑了，因为
0: 这个体现在什么方面？
4: 我们前一阵子回老家了，
0: 嗯，
4: 回老家了，我们那个我爱人的那个姊妹很多，姊妹六个，
0: 嗯。
4: 我们到一起聚在一起了，我们家就穿着我们大连那个队服。
0: 哦，穿着队服回去的。
2: 穿队服回去的。
4: 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0: 嗯，
4: 我孙子主持节目。
0: 嗯
4: 嗯，完了那个就开始，大连大连必胜，连我二孙子都开始了，大连大连必胜，大连大连必胜，啊，很震撼。我们家姊妹看着也跟得非常好，说这家全是球迷，
0: 哎呦，
4: 全是大连球迷。
0: 哎，乐乐，那个时候你组织一家人跟着你一起给大连加油的时候，是不是什么感觉？你为什么做这件事儿？
1: 让他们知道我们全家都是球迷，然后都喜欢看球。
0: 嗯，是不是他们会因为你，然后也对我们大连这座城市特别的喜欢和热爱？
1: 嗯，
0: 你是不是也影响了身边的小朋友更关心足球了？
1: 嗯，
0: 那在你们家现在谁最懂球？
1: 嗯，爸爸。
0: 还是爸爸最懂球哈。奶奶现在还是看一热闹呗。
4: 哎，看热闹，我喜欢热闹。
0: 喜欢热闹。
4: 看热闹，也愿意看那个气氛。很震撼。
0: 就是现在对于咱们一家人，一到周末只要有球的时候，可能会把你们的周末的休闲娱乐方式就变成去看球了。
2: 对
4: 对，
0: 嗯，
4: 我们马上最近我儿子又给我买张票了，又能看到东北超了，
0: 啊，
4: 我特别高兴，盼望一天。
0: 太棒了哈。其实你看，我们说这个蓝色就已经成为你们家各种符号了，从尤其咱们家还是两个都是男宝，老二也是男孩，
2: 老二是男孩，对，
0: 哎，
2: 从孩子衣服、鞋、书包、文具盒、袜子，就是能跟蓝色靠你，包括说牙刷，我基本上就是问孩子，我说，哎，乐乐，就假如说牙刷有两种颜色，选哪种？
0: 不用
2: 说，不用问，蓝色。所以说我觉得就这种蓝色，像最开始主持人说这种蓝色的基因从小就融入了孩子的这个内心，我也希望说把这份足球城的这个这种基因给他传承下去，真的是有人说就是喊在口号上了，其实我觉得就是用我们家这一个，就我们是大连这么多球迷的一个缩影，我希望是把这份蓝色基因就用实际行动去给往下传承。
0: 嗯，
2: 对。
0: 那现在呢，这个爱人也是球迷了哈，每次也站在他的身边一起给大连队加油呐喊。你觉得就是从原来是被动的陪看，到现在你也会主动的来关心，然后来关注，你会觉得足球是不是在悄悄也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3: 对，就是也是盼望着能那个有球，就是比如说啊，今天周一周二想，哎，这周有球太好了，就非常盼望着这件事儿啊。然后就是感觉在球场里边能就是什么也不用想，去释放你这一周就是工作的压力呀，什么的。 啊，就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嗯，
0: 就好多人甚至是就都特别惊讶于咱们大连球迷，我们大连这第十二人，就是每一场五六万的上座率哈，五万都是少的，基本上都6万左右的这样一个上座率，大家都在，可能没去现场的人都会好奇，什么样的力量让你们能够这一整场都跟着嗨，跟着球队，无论是进球了也好，还是输球了
2: 也
0: 罢，都是一起一路的哈，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力量？
2: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大连足球的魅力。我说为什么喜欢大连足球，就是大连足球这种坚韧不拔、不服输，就大连爷们儿不服输这种劲儿，深深的感染我。就是虽然说我是叫新大连人，
0: 对，
2: 但是我也觉得我通过这20年对于足球工作生活，我已经融入这个圈子里了。就还是那句话，不服输，
0: 嗯
2: 啊，不服输，打的就是你的精锐，
0: 对
2: 对，遇强我们更强，对，所以这种精神，我也希望说，为什么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去，就是让孩子从小就懂得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应该怎么去战胜困难，而不是说遇到困难我们就退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足球确实给我们包括家庭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多的改变。对，
3: 我们家二宝也带他去看了几次啊，也是回家他也上瘾啊，回家没事了就哥俩就一起就是敲那个鼓啊，就是北看台
2: 北看台那个鼓点。
0: 哎呦呵，现在这个鼓点是不是已经融入了你的记忆当中了？
2: 对，
0: 大宝现场跟我敲一下听听。
2: 好，我一边唱你一边敲行不行？
0: 你和爸爸来配合一下，
2: 就用手敲就行，
0: 哎，敲桌面就行了啊。
2: 好，两个手敲，准备 好，
0: 三二一。
2: 足球城的名字永不可替代，北方民族传承着蓝色的血脉，胜利的歌声响彻云霄外，呐喊跳跃在这里创造新时代。有点腼腆啊，
0: 哎，
2: 在家放的可开了。
0: 是吗？在家放开。那这个就这个表情，这个表现在球场，你们俩也是这样吗？
3: 啊，
2: 对，也是。
0: 哦，你也跟他唱
3: 啊？对。
0: 就感觉就是那个性格，你刚才说你平时工作当中是一个要板板正正的，
2: 板板正正的，
0: 对吧？
2: 西装笔挺的，
0: 哎，
2: 因为是给人家授课嘛。
0: 没错。
2: 对，然后到了球场之后，就撒欢了，
0: 就把你
2: 释放了，对对，
0: 那个狂野的那一个方向给释放了。
2: 对对对，就是在我尤其享受什么呢？比赛最后沙拉拉的时候，然后因为大宝也稍微有点勉强啊，看的，就是我说光膀子跟大家伙一起，我们是个爷们儿，就是那种洒脱的感觉。包括我们也比较享受，就是说哎，北看台每次给这个我们球队带来那个 TIFO， 啊，我带孩子去说这个帮着布置这个会场啊等，就虽然我们可能是这么多球迷当中一小分子，但是我觉得能为这个球队，能为这个城市贡献一点力量，叫小城微光啊，一点点小的力量，其实我们也很荣幸的，确实很荣幸的。
0: 就像刚刚您提到这个 TIFO 的背后是我们那个千千万万球迷来做出来，那你们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2: 对
0: 对吧？
2: 对，
0: 这内容是非常荣耀的，
2: 非常荣耀的。
0: 我听说有一场比赛，这个喊完之后，整场下来这一周嗓子都没利索哈。
2: 对，就是
0: 哪场比赛？
2: 去年的足协杯，我们跟北京国安，开场之前就是北看台有一个惯例，就是暖场，先唱30分钟。
0: 哦，先唱30分钟。
2: 先唱30分钟，唱完以后了，我们再到场内再去。然后当时凌喊就说这场比赛我们势必要拿下，然后我们就甩开膀子了，就开始去战斗。战斗完了以后，本想90分钟解决战斗，但是没想到我们就面对强敌，我们不退缩，我们坚持到了90分钟打平，
0: 对，
2: 再加时再点球，
0: 是。
2: 然后喊完之后了，确实回家一句话说不出来，就是我就那种感觉哈，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些球迷跟我一样的感觉哈，就这一个星期说不出来话，还是刚才说的，妈妈每次比赛之前都告诉我，你轻点喊啊，你别跟着喊啊。但是一进球场之后，控制不住，就是那个，就有的时候可能说，哎，稍微控制点哈，我们唱，但是球员一进球那个兴奋劲儿，当足球划过球门线的那一刹那，你就不是你了。
0: 那个妈妈对孩儿子那个那一周的那个状态，那个声音有印象吗？
4: 有印象
0: 子
4: 啊，完了回来一说话， 儿子赶紧买点药，
0: 嗯，
4: 买点药让孩子赶紧的嗓子好了，因为他讲课。
0: 对，
4: 你说你讲课，你声音
0: 哑嗓子，
2: 哑嗓子
4: 说不出来也不行。
0: 嗯，
4: 后来他恢复的还很快。
0: 嗯嗯，所以说就是，看球会成为咱们一家人，周末的休闲的娱乐方式了哈，就会跟我们所有的这个比赛来进行就是那种情感上的共鸣。
2: 对，
0: 就是大连人每次去主场看比赛那种幸福感，是不是就在那一瞬间就体现出来了？
2: 是是，其实我们享受的并不是说足球这个球队的输与赢，我们享受的是这个氛围。
0: 嗯，
2: 对，就是球员在场上积极拼搏，然后第十二人在场下与球队一同战斗。
0: 嗯，
2: 对，我们场上场下一起去努力，为了捍卫这个叫捍卫主场，捍卫这个球队的荣誉。
0: 嗯，
2: 我觉得这个确实跟输赢没有关系，就是我们享受这个氛围就很好。
0: 所以你们就打造了一个魔鬼主场哈。
2: 魔鬼主场，
0: 有的人确实就说哎，大连魔鬼主场这个氛围感就是你们给创造打造出来的。嗯，对于我们球队的第十二人来说，你们给大家造成那个气场，会让我们的客队来到我们的主场，他就会望而生畏。
2: 对，
0: 所以即便他可能真的很强，但是呢，足球是圆的，就会有各种的可能发生哈，也会让我们这个魔鬼主场就显得真的就那么魔鬼。但是热爱有的时候，就像你刚刚说的，不只有这个开心，
2: 对
0: 啊，欢笑也有泪水的时候哈。比如说我听说咱们大连队。大连人队解散的那一天，你们都在场吗？
2: 都在场。
0: 你们都在。那场比赛印象特别深刻吧？现在还有什么样的那个记忆？这个媳妇儿动容一点，先说。哭了吗？
3: 当时在现场，一想到那个场景，现在还有点就是控制不住。确实，当时大家都哭。
0: 嗯
3: 啊，就那个感觉哈啊，现在印象确实很深。
0: 嗯
3: 嗯，
2: 比赛当时。哎，控制一下哈，就是2-0领先，
0: 嗯，
2: 最后却输掉了比赛，就是这个，可能在我们的内心里确实好久都没有走出来，
0: 嗯，
2: 对，就对于这份球队，说的再高一些，可能是一份对于足球的信仰，
0: 嗯，
2: 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我们的主队就没有了，确实很难受，挺长时间没走出来，但是刚才主持人说到说泪水这块，我就接着往下讲了哈，就是。第二次泪水呢，是我们大连英博从中甲升到中超的那一场比赛，
0: 赢了也哭。
2: 面对对手确实踢得很不容易。
0: 嗯。
2: 然后当球队说：“哎，我们赢了。”然后有一个那个，就是他那个图片，说我们撕掉中甲来到中超那个图片之后，其实我当时就已经控制不住了。但是球队当时出现了一个小的短片，记录球队从最开始成立到一步一步走来。
0: 嗯，
2: 可能当时球队我们连球员的名字都不知道。
0: 嗯，
2: 到后来可能后来我们升到了我们足球的最高级别，回到了中超。
0: 嗯，
2: 哎，当时那一刹那，真我很多年没流眼泪，就是可能那次之后，我觉得。不会再有这种
0: 情感如此澎湃的宣泄了。
2: 对，然后当时我俩就抱着就眼泪就躺的都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足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享受也好，或者是说这种奇迹，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是面对困难当中，我们有自己的这种期盼或者这种憧憬吧。
0: 就是我们经常说要和谐的家庭，夫妻会有共同的话题，共同奔赴哈。所以至少在足球这一方面，你们俩是有共鸣的，
2: 达成了共鸣了。
3: 能唠一起去，
0: 能唠一起去，有共同话题。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对于我们这个大连人，我们大连的这个家庭来说，足球确实也是一个让我们整个家庭这个粘合度越来越紧密的一个元素哈。
2: 对对对。
0: 那一场就是英国冲超成功了。你们俩都激动流泪了，
2: 激动流泪，
0: 然后可能抱在一起，激动的哭，但那个哭肯定是开心的了，
2: 是甜蜜的泪水，
0: 对，但那种也是一种情绪的一个释放，
2: 对，一种情绪的宣泄，因为确实，
3: 比较激动，
2: 包括球队这么多年从，什么都没有，一步一步起来，其实想到跟我们的生活一样，可能我们最开始是很艰难，一步一步走过来，然后最后可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吧，就是我们跟球队其实， 再说大一点，就是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在一起，就是想到球队不容易，想到我们不容易，想到球队成功，再想到我们未来可能也会取得我们的成功，就那一刻像您说的，就是情感的宣泄，是甜蜜的泪水。
0: 乐乐，就是从大连人队解散到英博队冲超，这一我们就是经历过这个低谷，也经历过这个惊喜，你会觉得这份经历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印象，或者你会从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大连人解散那个时候，你有和爸爸去看比赛吗？那一场？
1: 有。
0: 那你当时什么样？他们俩哭了，你哭没哭？
1: 没有。
0: 你还没哭？你知道那个解散了意味着什么吗？
2: 不太懂。
0: 那会儿还有点小，
2: 对
0: 吧？还有点小，因为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对吧？
2: 二三年吧。
0: 二三年，他应该是
2: 五六岁
0: 的时
2: 候，
0: 可能还很懵懂。
2: 对，
0: 但是有没有印象？爸爸妈妈当时哭，抱在一起哭。你有没有看周围的这些大人们都在那个情绪？
2: 对，
0: 你可能会好奇是吗？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后来英国冲超成功了，那一刻你应该有印象吧？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吧？开心吗？
1: 开心，
2: 特别开心。然后他还获得了一件英国冲超的那个 T 恤，
0: 哎呀，
2: 金字的 T 恤，
0: 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2: 非常有纪念意义。对，
0: 现在其实我听说你们家这看球不单单是苏一湾主场了哈，
2: 对，
0: 就那个还跟着我们的主队走出去了。
2: 对，这个远征，北京国安工体，像是这个铁西体育场，包括说我们去年还带着全家人去这个东京，去东京去那个埼玉那个体育场，去看那个破红钻，都说这个当时的亚洲第一魔鬼主场是破红钻，是吧？然后我们一去，其实两个球队，就是我们的大连英博的主场魔鬼主场和破红钻的魔鬼主场都叫魔鬼主场，两个球队的这种氛围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特色。对，就是他那种，我为什么要是带着孩子说去东京去看一场比赛呢？就是互相学习，真的互相学习，让孩子也体验一下说

0: 这个国外的球场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也让他有一个对于足球这方面有个认知吧，新的认知。
1: 嗯，
0: 对，
1: 就是咱们家现在的这个旅游休闲生活也都和足球是相关的，
2: 对，
1: 跟着足球做攻略
2: 啊、先看看有没有球赛
0: 挑着有球赛的日子赶上周末、赶上放假然后再去旅游，
1: 然后策划一下旅行。
0: 对
1: 啊，东北超市也跟着去客场了。
0: 东北超还没有，
1: 还没有呢。
0: 对，
1: 东北超我们这场是主场，
0: 主场。对，
1: 这一次主场的话，乐乐也会去到现场吗？
3: 嗯，
1: 上一场咱输了，你知道吧？
3: 嗯，
1: 这场必须得赢，是不是？
3: 嗯，
1: 那你到现场会怎么给大连队加油？
3: 嗯，呐喊，
1: 呐喊，对，用你的声音力量给我们球员传递力量哈、
3: 嗯。
1: 你觉得你们在看台上呐喊加油，对他们有作用吗？有没有用？
3: 嗯，有用，
1: 有用啊。你平时你踢比赛的时候，或者说你在校队踢球的时候，爸爸妈妈有没有去去看你比赛？
3: 嗯，有。
1: 他们的加油声你觉得你能听得到吗？
3: 能。
1: 有没有用？
3: 嗯，有用，
1: 有用。如果说就是你看从我们现在联超也好，东北超也好，今天特别火的东北超、
0: 嗯、对，
1: 就是包括你们全家人作为球迷代表站在开幕式上哈，就那一刻能够代表所有的大连球迷，我不知道孙博当时那个心情应该是有特别不一样的吧、
0: 哎、特别荣幸。对、
1: 嗯、
0: 像这种活动我们普通球迷普通老百姓，你说站在球场的最中央，
1: 嗯，
0: 是荣誉，可以说是整场比赛荣誉最高的聚光灯最亮的地方，能站在那儿能代表球迷，我觉得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自豪。
1: 嗯，
0: 对对。
1: 在你们看来，大连球迷，你觉得他，你会给他做一个什么样的定义？
0: 最可爱的人。
1: 嗯，
0: 他最可爱的人。然后我觉得首先大连球迷他有一个文化的传承，像今天来录节目的时候，我在车上还给大家讲说大连足球的一个起源
1: 啊，
0: 从最开始的码头，
1: 你给他们做这知识的
0: 对对对，就这个是、
1: 啊、
0: 这个是我的职业病啊，经常给大家上课
1: 啊，
0: 就从码头当时一步一步的，我们成立了自己的足球队，
1: 嗯，
0: 然后再怎么样，就包括是这个大连造船厂之前
1: 啊
0: 也有这样的一个足球的一个传承，
1: 嗯、
0: 到现在大连的足球，我说所以说大连足球不是说从某一个阶段开始的，而是说一直发展到今天才能有这么庞大的足球群体。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件事儿，从最开始到现在包括以后，所以说叫足球城，它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对，
1: 它是传承下来的，
0: 传承下来的。
1: 那个爱人，你在你理解的这个大连足球，或者说大连球迷，或者说你每次到主场去看比赛，你觉得这个大连球迷为什么对于我们这个足球的传承这么热爱？
2: 应该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带着孩子去，然后孩子们就那种热情，然后就是一代代往下传，就是这种，所以说大连球迷就是这种文化的传承吧，就永不磨灭。
0: 大连球迷专业，就是外地的人来都说大连，我们环卫工人也懂球，我们出租车司机也懂球，厨师也懂球，走哪儿了，连这个居委会门口的大爷大娘，在闲暇的时间聊天都在聊球，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专业，还是说起到了很大的这个作用。
1: 现在两个孩子都受你的影响，都爱看球，
0: 对，也
1: 自己还踢球，
0: 自己还踢球。
1: 但是你们对他的要求只是想通过这个足球教育给到孩子什么？
0: 我想的是，就是孩子首先喜欢，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然后再就是强身健体，我觉得孩子拥有一个好身体，再就是通过足球可以交朋友，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包括我也是通过足球圈子认识了各行各业的朋友，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他未来如果说能踢出来这个成绩，能当一个职业运动员，那好，那太好了，那全家都高兴。如果要是踢不成专业的运动员，成为一个爱好也很不错。再就是说，如果将来能从事跟足球有关的相关行业，我觉得这也很不错。就是从他现在，我可能对于他的评价是：第一，爱好；二就是说，他也通过我的这个熏陶，包括足球的规则呀，包括足球周边呐、包括一些足球赛事的一些内容啊，他可能比同龄孩子要，就是这个知识的积累要多一些，

0: 次我领他去接机，
1: 啊。
0: 就是当时是山东泰山，哎，然后当时因为这个我自己的私心哈，就是我比较喜欢王大雷。啊，大连的孩子王大雷，然后带着大乐乐去跟王大雷合影啊、签字啊等等，然后他心里就有一个，从小种下了一个种子，说，
1: 先入
0: 哎，
1: 为主了，
0: 对，说，哎，王大雷叔叔他是干什么的？我说他是一个优秀的门将，我就用自媒体给他看王大雷守门的这些内容，然后慢慢发现孩子他为什么踢守门员呢？就是快的球来，我俩平时也在院子里踢球，他不怕这个球，就不像孩子去，哎呀，我躲什么，他不躲。所以说他有这方面，我觉得就相比其他的位置，他可能门将这方面会有一些自己的优势，所以慢慢就想让他往这个门将的方面发展。再就是说，像您看到的孩子的这个身体发育可能比较比同龄孩子要壮一些，门
1: 块儿
0: 将
1: 大，
0: 可能块大，对，可能守门会更有优势，对对。
1: 所以爸爸妈妈对他这个爱好是非常坚定的，但
0: 对
1: 是
0: 对。
1: 就像你刚才说了，他将来是足球能够成为他的职业，还是成为他的爱好，
0: 对，
1: 那都是就是看孩子的喜欢，
0: 是，
1: 看情况发展。
0: 是，
1: 但是大连人会踢球、爱球这个精神，你们是给他培养出来了。
0: 对对，就是哪管踢不了中甲、中乙、中超踢不上，我们踢个这个职业的是不是？厂子之间、单位之间互相踢球、互相就是交流，我觉得也挺好。
1: 大乐乐有没有什么小目标？你自己怎么想的？
0: 给自己定个目标。
1: 你最喜欢的守门员是谁？
2: 王大雷。
1: 啊，真是王大雷叔叔呀！那你就努力向这目标前进，好不好？那这个周末肯定一家人要去给东北车加油了，是吧？
0: 对对。
1: 这个周末的话，还得做好准备，因为我们必须要打赢，然后还得踢点球，对吧？
0: 对。
1: 这个奶奶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准备了。
1: 我听说你特别喜欢玩那人浪。
3: 玩的人浪，他们说大连大连必胜，连我二叔搁家没事儿都天天大连大连必胜，他会大连那个有的小歌，我二叔自己做的有时候就唱一段。
1: 现在他还小，
3: 他小，
1: 等他
3: 他不
1: 再
3: 太
1: 大一大的话，肯定也会跟着你们。
0: 跟着哥哥，跟着爸爸妈妈，跟着爷爷奶奶一起。
3: 一起。
1: 我们非常开心哈，今天能够请到你们一家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你们一家人和大连足球的这个故事哈。其实，你看，你们就是我们这座城市千千万万的球迷家庭的一个缩影，对吧？从小的时候，你用这个书包摆球门，
0: 对，
1: 哎，到如今带着全家人，穿上蓝色战袍站在北看台，因为我们知道能够站在北看台，首先要求就很高，
0: 对，
1: 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就允许你去站北看台的哈，它是有一定的门槛的。这也我们也会觉得，能够成为北看台的球迷一定是不一样的哈。
0: 是。
1: 现在那个你们每次去到北看台的时候，就是全家人都去，妈妈也跟着去吗？妈妈暂
0: 妈
1: 时不
0: 没有，
1: 太行。
0: 对，妈妈可能在北看台旁边的位置看着我们，然后我们这些战斗力比较强
1: 战斗力比较强
0: 的，
1: 的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在北看台。
1: 其实包括从大乐乐第一次哈，这个小的时候跟爸爸走进球场，到他能够跟着裁判员一起步入球场，我觉得就是整个你们无论是对这个城市，像是妈妈是跟着看热闹，哎，但是也被这个城市的精神
0: 所
1: 所
0: 感
1: 鼓
0: 染
1: 舞
0: 了，
1: 了，对吧？或许你看不懂越位，也看不懂谁犯规了，
0: 对，
1: 但是你能看懂儿子、儿媳，包括孙子的呐喊，对吧？
3: 对。
1: 哎，我觉得像那个妻子以前可能有其他的爱好，女生嘛，追个剧，但是现在你也知道，你的手机里都是蓝色的抖音了哈。就是包括孩子们在球场边长大，可能足球对你们来说不是一项运动，而是你和爸爸在一起的亲子时光。
0: 对，
1: 我觉得这份
0: 特别
1: 亲子
0: 好。
1: 时光会让孩子一路成长的时候更加的这个健康哈，
0: 对。
1: 更加的有力量哈，也是孩子刻在童年里的那份特殊的记忆啊。咱们大连足球经历过高峰，虽然那个55场不败的时候你没有经历，
0: 没经
1: 然
0: 历，
1: 后你也没有经历，
2: 对。
1: 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无论是顺境逆境，我们北看台的那个蓝色是从未缺席的哈。我觉得你们和所有的

0: 大连球迷一样，你们不是在看球，你们是在共同守护我们这座城市的精神哈。所以呢，这种精神可以叫不服输，这种精神也可以叫无论输赢我们都在一起， 对吧，
1: 对，
0: 赢了一起扛啊，这赢了一起
1: 狂，输
0: 了一
1: 起
0: 扛所以这种精神也叫蓝色血脉代代相传哈。再次感谢你们一家五口，让我们看到了大连球迷最真实最可爱的样子啊！也感谢每一位无论是风雨都坚守在看台上的你们。那足球城的故事还在继续，下一场比赛梭鱼湾呢，我们就不见不散吧。我是亚楠，感谢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大连运动家，我们就再见。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1: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2: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

0: 选择。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0: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阿根廷球员都是如何评价梅西的？一个赢了所有冠军的人，一个拿了八座金球的人，一个在世界杯决赛圈直接参与33粒进球的人，他的队友们却给出了一个比球王更离谱的评价。先看迪玛利亚怎么说。这个跟梅西一起踢了十几年球的男人，跟 C 罗也在皇马做过4年队友，两个历史级别的超巨他都伺候过，他的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C 罗努力付出，想要通过奋斗成为第一，然而梅西在更衣室喝着马黛茶，证明了他拥有上帝赋予的成为最佳球员的天赋。迪玛利亚还补了一刀，梅西好像表现得在自己后院踢球一样放松，不是 C 罗不够狠，是梅西的天赋太离谱。萨巴莱塔说得更直接，从第一堂训练课就意识到了，我们踢了很多分组对抗，如果你在梅西那队几乎稳赢，但如果你恰好和他对阵，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他会让你踢得非常难受。稳赢就两个字，但分量重得吓人。天赋说完了，接下来这个反转才是真正炸裂的。奥塔门迪，他是阿根廷后防大闸，跟梅西并肩作战多年的老伙计。有人问他，你们会不会特殊照顾梅西？这哥们儿直接摊牌了，是的，我们确实会特殊对待梅西。如果有人说不会，那他一定是在撒谎。但他紧跟着说，这种特殊待遇绝不是因为梅西要求什么，是因为他值得你这么对他。一个已经赢下世界杯、金球奖、所有能拿的荣誉的人，本可以高高在上，但梅西呢？奥塔门迪的原话，他为人朴实，训练刻苦，拥有极强的竞争欲望。梅西给所有人带来了欢乐。体能教练路易斯·马丁也说过，梅西有一种亲和力，能轻松化解任何生疏感。他完全没有巨星架子，会主动拉近和大家的距离，带着马黛茶过来邀请大家一起玩纸牌游戏。帕雷德斯更狠，直接说梅西的人品比他的球技还要好。梅西的球技是什么水平，你自己心里没数吗？这评价相当于说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不如他的风景美，离谱。但你知道他是真心的。说到这儿，必须提一个人，阿圭罗。这俩人16岁就认识了，在国家队同住一屋10几年。阿圭罗说梅西是自己的朋友兄弟，是圈内最亲密的人。但真正让所有人破防的是阿圭罗爆的一个料，梅西的口才很好，你没看错。那个采访中磕磕巴巴恨不得用脚回答问题的社恐，在更衣室里能把队友讲到哭。阿圭罗还说了一段话，在当年全世界都在搞梅西，自己看的都想爆粗口，阿根廷全队都希望梅西赢，自己宁愿阿根廷人骂自己，不要骂梅西，宁愿自己被骂也别骂梅西。这话从阿圭罗嘴里说出来，你感受一下那分量。然后就是领袖这件事，很多人觉得领袖就是喊口号、拍桌子、瞪眼睛，梅西不这样。德保罗说梅西是超级领袖，他不靠说话，而靠以身作则来带队，在拼搏、求胜欲和领袖气质上，他永远都是第一个冲在前面的。老塔罗说得更具体，球迷看到的是梅西的助攻、盘带和那些不可思议的瞬间，但他们看不到他在场上用语言给予我们的帮助。他回忆自己，刚上场时，梅西专门走到他身边，告诉他注意后卫之间的空当，继续冲击，保持跑位。一个39岁的老将，世界杯半决赛，自己不喘吗？还在那儿给队友做心理按摩。恩佐的故事更传奇，这哥们儿15岁的时候给梅西写过一封信，求他别退出国家队。几年后，他成了梅西的国家队队友。恩佐说：“我们当时就是为梅西而战，为一个人而战。”这不是电影台词，是一个25岁世界杯冠军中场亲口说的。前西班牙球员阿尔科塔有句话总结得特别到位：阿根廷的球员们都视梅西为偶像，在场上每一个动作都会为他拼命。你能让一群人为了你在场上不要命的跑、不要命的抢、不要命的扛，这已经不是球技的问题。最后说两句，这群人什么脾气你也知道，火爆、骄傲、不服输，心甘情愿围着他转，为他跑断腿，为他挨骂，为他哭。这跟天赋没关系，这是一个赢了全世界的人却始终把自己当成普通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本可以俯视所有人的人却选择蹲下来跟他们喝茶打牌的故事。这是一个不用说话，只要站在那里就有人愿意为他赴死的故事。你问阿根廷球员怎么评价梅西，他们不评价，他们用整个职业生涯回答了你。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有人说，足坛从来没有天生的王者，所有人都被世人尊称为球王。那当你熬过无数个无人问津的黑夜，踏过满地的荆棘的遗憾，最后到某一个岁月的尽头的时候，可以稳稳地接住属于你自己的荣光。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关键词是球王。提到这两个字，在我的认知当中啊，或者在我的世界当中，我觉得全世界可以称之为球王的有一位，他呢是所有球迷心甘情愿毫无争议的可以冠以他这样的一个称号的人。他从来不是天赋碾压一切的天才的模板，他的人生是一场长达20多年关于坚持、隐忍、遗憾和救赎的一个漫长的修行。他就是里昂内尔·梅西。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抛开喧嚣的榜单还有荣誉，而是顺着时光的脚步和轨迹来走进梅西完整的一生，来看一看这个被病痛困扰的瘦弱的少年是如何的背井离乡，然后默默扎根，也看看他如何站上巅峰统治世界，又如何跌到低谷承受非议，最终在所有人的见证之下圆满的加冕，成为了唯一的时代球王。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 Solo 2，它呢最知名的版本也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版本呢，就是德国嘻哈的舞曲组合 Highland 在2000年的时候发行的这支单曲。这首歌曲当中呢，它本身是融合了意大利语和英语，它是一个双语的一个演唱，主题呢围绕的就是表达唯有你这样的一个情绪。很多人呢可能只见到过光芒万丈的球王梅西，但是呢鲜少有人真正的读懂他的人生开局其实是在绝境当中的。童年时候的梅西呢，他是在阿根廷的一个小城长大，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足球，天赋呢也远超过同龄人。七岁的时候他就加入了纽维尔老男孩青训，少年时期呢就是球队当中的核心，小小的年纪在赛场当中打进了百粒进球，所有人都看好这个少年的未来。但是命运偏偏就给了他最残酷的一个考验，11岁的时候他被确诊说是生长激素缺乏症，也就是我们通俗意义上理解的侏儒症。在足球的世界当中，身高和你的体魄是这项运动的一个基础。医生说得很直接，说这个热爱足球的孩子大概率再也无法站在职业赛场当中。普通的家庭呢，承担不起这样高昂的治疗费用，本土的俱乐部呢，又纷纷放弃了他，拒绝为他支付医药费。他热爱，他的热爱是滚烫的，可是现实是很残酷的。十几岁的少年也第一次的体会到了梦想濒临破碎的那种绝望感。2000年的时候，梅西13岁，他孤身一人背井离乡，跟着父亲远赴西班牙巴塞罗那试训。那个时候呢，他的身高是不足1米4，身形瘦弱单薄，站在高大的青训球员的这个赛场当中显得他毫不起眼，没有光鲜的履历，也没有任何的人脉加持，只有一腔孤勇，还有脚下他最纯粹的热爱。那场可以改变他命运的试训，巴萨的技术总监只看了10分钟，他就很笃定说这个孩子的天赋是无可替代的，并没有正式的合同，只是一张薄薄的餐巾纸，他就草草地签下了这一位未来足坛最传奇的球星。过往的数年当中，这位少年一边忍受着每天都要注射生长激素的痛苦，一边还要进行高强度的训练，同时他还要一边克服自己的语言不通和远离家乡的那种孤独感。当别人在肆意玩的青春当中，他是在病痛漂泊隐忍和坚持当中一点一点扎根蓄力生长的。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也没有人看好他，只是默默的他在承受着和命运的一个对抗，也是在悄悄铺垫20年之后的一份传奇。就像这一首温柔的西语的旋律，安静隐忍纯粹，同时它还藏着少年不为人知的倔强。所有伟大的封神时刻，可能开局都是咬牙前行的这种平凡。那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是球王梅西。那后台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留言，话题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或是喜欢梅西的呢？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吴青峰的《起风了》。听过那么多的版本当中，我觉得他的这一版应该是最有感觉的，可能他的声线更符合我心目当中这个歌词当中所对应的那种触感。那在无人问津的蛰伏期之后，熬过了这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呢，或者说上天终于回馈了这少年所有的坚持。

置。在拉玛西亚青训的没日没夜的打磨过程当中，曾经那个瘦弱的少年在飞速的成长，他脚下的技术愈发的灵动细腻无解。04年17岁的梅西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从巴萨一线队替补一步一步站稳了脚跟，惊艳了整个足坛。年少成风，肆意生长，二十出头的他开启了属于自己的红蓝时代。他在赛场当中盘带行云流水，传球呢精准绝伦，梅前的终结能力呢也是无可替代的。在诺坎普的绿茵场上，他身披着红蓝战袍，书写着一场又一场的奇迹。他也打破了无数最年轻的记录，斩获了无数的金靴和奖杯，带领着巴萨缔造了属于他的巅峰王朝。那些年的足坛当中，只要梅西在场上，你就会觉得球队永远都有翻盘的希望和机会，永远也都有让人热泪盈眶的惊艳的瞬间。风起少年时，逐梦绿茵场，那个阶段的梅西眼中是有光的，脚下有路，心中还有热爱。熬过了病痛和漂泊，他终于站在了万众瞩目的舞台之上，让全世界都看一下那个被命运否定的少年现在究竟活成了怎样的耀眼的模样。青春最好的模样大抵就是这样吧，历经了磨难，但依旧赤诚，逆风翻盘，向阳而生。

如果说青春是绽放的，那么成年之后的梅西就是无可匹敌的统治力。巅峰时期的他是足球公认的无解的存在，全年当中疯狂的进球，持续去刷新足坛当中百年的记录，包括包揽了世界足球先生还有金球奖等等所有的顶级荣誉。他不是完全靠身体对抗的，也不是靠华丽的噱头，他只是在用自己最纯粹的球技去征服对手，征服球迷，征服这个时代。有人说梅西是强大的，从不是一时的高光，而是长达十多年的稳定的统治力。无数场的硬仗，无数次在绝境当中的救助，他也是一次一次的用一己之力扛起整个球队，在万众欢呼当中去封神。那么在百花齐放的足坛当中，他也是算是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梅西时代，成为了无数后辈仰望的一个标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 Unstoppable 翻译过来是无可阻挡的，是比较适配于巅峰时期的梅西的。经历了千万的打磨之后无坚不摧，热爱也是势不可挡的。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人说他是天才，是传奇，是巨星。可是只有知道他童年时期这些经历的人，或许才知道他也并不是天降的神童，他是经过了十几年的日复一日的自律、隐忍和打磨坚守，才一点点熬出来的底气。没有人是有传奇一生的，或者说永远都是顺风顺水的，连梅西也是同样的。他也呢，也熬过最黑暗、最窒息的那种低谷的时期。俱乐部的荣誉呢，是加满了全身，封神时刻也是无数的，但是在国家队的赛场之上，却真的给了他最漫长的遗憾。连续多年的世界杯和美洲杯都折戟，而且一次次距离冠军都只有一步之遥，但又一次次跌倒在了决赛的赛场当中。看到队员的失望，看到球迷的遗憾，背负整个国家期待的梅西也无数次的在赛场当中落泪。全网充满了质疑声，舆论有非议声，黑粉的争议也都是扑面而来的。有人还嘲讽他说大赛他就会脚软也有否认他所有成就的，甚至说有人直言说他配不上传奇之名。31岁那一年，算是身心俱疲的梅西呢，一度宣出退不出了国家队。一度宣布退出国家队，那个时候他也是人生最灰暗的时刻。半生时间的追梦，满身的伤痕，荣誉无数，但最终却没有圆自己，圆自己祖国一个最终的终极梦想。世人或许真的就只看结果，没有人会同情他十几年以来的压力、委屈还有不甘，到最后留给他的只有孤独感和挫败感。巅峰期他有多耀眼，低谷的时期就有多么的落寞，但是比较打动人的就是哪怕跌落深渊，备受非议，但他都没有真正的放弃过足球，也没有放弃过心底的热爱和执念。通过自己的沉默沉淀和复盘打磨，在那一段最低谷的时光当中，他依然在悄悄的蓄力，在等待着最后的逆风翻盘。

真正的英雄从来不是永不落败的，而是屡战屡败之后的绝境重生。在退出国家队的风波之后，梅西呢终究还是放不下心中的执念，最终呢他也是选择了回归，放下所有的争议，所有的委屈，也放下年龄增长所带来的疲惫感，继续为祖国，为自己的梦想再战一次。可能岁月会带走他的年少轻狂，但是呢却给了他现在沉淀之后的沉稳、温柔和坚韧。他会不再浮躁，不再不甘，他坦然地去接纳所有的遗憾，去接纳所有的失利。那在这个当中，或许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他的训练呢，更自律，心态更平和，带队更沉稳。从少年到中年，20多年在球场当中的坚守，他的热爱从来没有褪色过，初心也没有更改过。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一个翻唱的版本，叫《海底》。他的声线呢，听起来也是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算是写给逆境重生的所有的英雄，是写给永不言弃的梅西的，同时也是写给不放弃的你的。

真正的球王的底色从来都不是百战百胜的，而是历经千帆之后伤痕累累，依旧愿意为热爱全力以赴的赤诚。所有的隐忍、遗憾、坚守还有等待，最终好在万幸终于有了回响。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中，35岁的梅西带着自己半生的执念，一路披荆斩棘，跨越了所有的遗憾，最终站在了世界之巅。我想在捧起大力神杯的那一刻，全世界的球迷或许都在落泪，因为那一刻他们等待了整整16年。这一刻，所有曾经的病痛、漂泊、低谷、争议和失利全都烟消云散了。从11岁的时候被命运宣判了最终的终点，到35岁正式加冕世纪球王，从一张餐巾纸的少年梦想，到最终站在了世界足坛的最高领奖台上，从屡战屡败折戟的遗憾人生当中，到最终圆满所有的荣光，梅西截至到目前为止的职业足球生涯，完美诠释了没有凭空而来的封神，只有熬尽苦难的加冕。所谓球王，从来都不只是天赋的代名词，而是坚持的代名词、隐忍的代名词和热爱的代名词。他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在低谷时期不需要自卑，在高峰期也不要自傲。所有默默的蓄力，所有的不肯的放弃，终有一天会让你站在属于自己的巅峰之上，被世界温柔加冕。今天的生动早咖啡，我们致敬独一无二的球王梅西，也希望我们可以像他一样，在经历了风雨之后依旧赤诚，熬过低谷期，终迎高光时刻。今天新的一天，愿你心怀热爱，等待加冕。希望你今天过得愉快，我是洛黎，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现在是早晨七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5: 2026年，
6: 大连体育，
7: 大连体育广播
5: 全新改版，
8: 全新改版，
9: 全新改版，优化升级。
10: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
11: 一杯咖啡，
10: 一段对话，
11: 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12: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13: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
14: 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15: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16: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17: 午间12点，
18: 大连运动家
17: 立足本地，
18: 打造
17: 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9: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7: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9: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3: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4: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2: 文旅为媒，品山海。
1: 16点，爱家在路上，
12: 畅谈家中美食，
5: 共享好时光。
8: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4: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0: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9: 风云起，
10: 专业评述，
9: 聚焦点 ，Victory。
0: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13: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11: 每周7天播不停。
7: 体育不止，
18: 体育不止，
16: 体育不止，
15: 声浪不歇，
6: 步履不停。
19: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11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2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1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俱乐部3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4: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7: 7:03，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2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也是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20到26度，旅顺和金浦新区19到26度，昌兴岛19到25度，普兰店15到27度，瓦房店15到26度，庄河13到25度，长海是20到24度。明天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明天的最低温度比今天有1度提升，今天最低温度是20度，明天21度，最高温度比今天2度的提升。明天在中午下午的时候呢，依然会有一丝的炎热的感觉。今天的最高温度26度，明天最高温度可以摸爬到28度。

0: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1: 风云起，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2: 清晨七点，让新鲜资讯伴你早起的脚步。清晨七点，带给你路上来自耳边的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龙虎榜，陪您一起早起听体育。
3: We're gonna play football
4: 来，各位7:05 FM 105.7大连电台体育广播铁道龙虎榜，早起听体育。各位早上好，我是高阳。
5: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洛黎。
4: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是一个星期四。今天是一个怎么说好吧，那个
5: 怎么说好
4: 我不太清楚那什么样的语言就给祝福这群我们可敬可爱的群体们
5: 啊。
4: 今天是教师节，我孩子这边已经是没有，他的生活当中已经没有这个教师的概念了，因为上了大学之后好像这个教师的概念呢在一点点的淡化，老师已经是不负责你的生活的全部了，也不负责你的这个学习的全部了，他只负责一件事儿，在导员嘛，还有一些这个那个其他的讲师啊、副教授啊、教授，这个好像呢就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教师呢不大一样，当然人家也是一个教师的序列当中啊。其实我们认知最高的，其实我们回头想一想，我们这个人生当中的教师序列当中，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甚至是小学老师，我都忘不了。小学老师特别有意思，
5: 他是做了什么让你印象如此之深？
4: 因为我的人生当中呢，反复会出现他的名字
5: 啊。
4: 我的小学老师呢，东北路小学姓齐，是一个女老师，然后呢。毕业多少年之后呢，我甚至有些名字都淡忘了，突然间咱们当天那个段台啊，知道吧，我们
5: 知道这段台，我知道，
4: 对，原来我们这个广播电台的台长段台，那天我们唠嗑，说我姑娘啊也在东北路小学，我说哇，我说这个那是这个校友啊，我说班主任叫什么，姓齐，
5: 喂，
4: 我这一问，哇天，我当年班主任，这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后来呢，在整个的人生当中呢，反复有人跟我提起东北路小学有一个班主任老师姓齐，然后呢，再就是我的高中老师，我的高中老师后来在我毕业的时候呢，他是我的高一老师，在我毕业的时候他当上了我们那时候还叫学校的教导处主任哈，现在好像现在叫德育吧。
5: 德育，
4: 我不太清楚啊。
5: 德育主任嘛，我也这个认知，
4: 我们那时候还是叫教导处主任的。后来有一次呢，我因为一个公事儿，去采访十三中，我就问了一下，我说当年我们这个你们这个老师后来，他说，哎呦，那个他已经是退了。我说他退的时候干啥？他退的时候是我们这学校的书记。哦，然后呢就是这样，在我们的这个，尤其是我的人生当中呢，有很多老师呢是被反复提及的。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在一个人的这个整个的生涯当中呢，老师这个概念是始终伴随大家，是一生不会缺失的。你当年有老师，你的孩子有老师，甚至你周边的很多朋友都会向你提及老师这个行业。今天9月10号，教师节，祝各位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尤其是教书朋友及教师的各位家属朋友们，节日快乐。
5: 好，说了这么多的祝福，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安排的内容啊。今天凌晨呢，也是有很多比赛的，欧冠联赛阶段的第一轮比赛当中，巴萨呢是5-1的比分大胜的菲诺德，阿森纳1-0小胜了那不勒斯。
4: 今天早晨凌晨很多比赛，大家除了关注欧战之外呢，还有两大赛事，一个美网公开赛，一个中国女篮。美网公开赛呢，1/4决赛女子单打这边，郑钦文遇到了莱巴金娜，1-2的比分输掉了5-4强，比赛打到了 这个决胜局。这个比赛其实呢，我觉得大家输比赛觉得是挺遗憾的，但是我觉得不遗憾在哪儿，因为这场比赛咱们输掉了球其实是其实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因为呢，赛前大家可以看到两个球员的比赛的世界排名，比赛的这个位次呢是相差比较大的，而且赛前呢美网公开赛的官网给出的胜率的预测，郑钦文只有13%，对手是87%，但是能打到决胜盘对郑钦文来说呢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还有一点呢，郑钦文的即时排名是到了赛前的52，如果这场比赛赢的是33，略显遗憾一点，但是也有可取之处。这事儿两件事来说，他现在已经是即时排名已经是过了100位，52。郑钦文的整个的他的收入世界排名，福布斯给的记录呢是要到世界第7位的女选手的排名，
5: 是
4: 一年的
5: 前十哈，
4: 一年的2000多万美金。
5: 嗯，
4: 但是呢，他的这个美金当中呢，他的场外代言太多了，他的场外代言占到他整个年收入的95%以上，具体数据我不太清楚，是95%以上。但是呢，这个赛事排名呢，包括很多的牌子，大家郑钦文带的牌子，什么那个两迪。一个迪奥，一个奥迪，
5: 两迪
4: 啊，
5: 真能说简称哈。
4: 还有手表，我就不说哪个牌子了。还有好
5: 手表是不是？
4: 那个劳，
5: 对呀、
4: 啊，冠
5: 名的那个
4: 劳啊。还有那个好学生，还有奶茶，还有大家呢，这个这手机扫码那个宝。
5: 啊，这也有吧、
4: 啊、都有。
5: 你那了解挺多呀。
4: 郑钦文代言好多都大品牌，但是为啥说这件事儿呢、啊？因为这个品牌人家都不傻。
5: 嗯，
4: 说郑钦文，你代言这么多，我给你这么多代言费，但是呢，我的合同当中呢，跟你的成绩和排名是深度绑定的。
5: 嗯，
4: 你如果排名到100以外，对不起，代言费就没有了。
5: 啊，这么夸张，直接没了？
4: 没了，代言费就所谓的给你这个钱就流动暂停。
5: 哦，
4: 郑钦文是今年2月份的排名已经到世界100以外了。
5: 嗯，
4: 然后呢？这一次我觉得好在哪儿呢？他现在即时排名，下周会有一个正式的排名公布。他现在排名已经回到了52。
5: 嗯，
4: 那说明这钱又回来了，又流回来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啊。
5: 他这个具体可能就是要看这个合同是怎么签的、啊。
4: 哎，对，100名开外是这样的，就是当然品牌不一样，国际大品牌才会给你签这些深度的成绩绑定条款。
5: 嗯、
4: 有一些稍小一点牌子，可能他没有资格跟这个郑钦文谈这样的一个细节啊。
5: 是，
4: 人给的钱多嘛，所以说才会有附带条款。但这场比赛呢，遗憾在哪呢？如果郑钦文赢了，是可以到即时排名的第33。
5: 嗯。
4: 无网公开赛就有资格了，但是现在呢，无网资格赛是现在看呢，如果正常的正赛的比赛来打的话，他是没有资格的啊。
5: 嗯，
4: 但是你保不齐谁又退赛了，这事儿，
5: 这就可真说不准啊。
4: 好，
5: 因为一年当中呢，这个网球比赛也不少啊。
4: 嗯、对，再就是世界杯啊，世界杯呢，中国女网呢是3分险胜了波多黎各，接下来比赛要对阵法国女篮。实话实说，咱们。前两场比赛打得还行，打的意大利打的比赛，从意大利队比赛开始还行，但是昨天这波多黎各这场比赛啊，打得一般般，因为我们觉得打波多黎各队你怎么赢球也在10分以上啊，但是呢，这只是一个3分险胜啊，
5: 嗯，
4: 所以说呢，中国女篮大家还是不要轻易的给她下一个结论，我觉得现在中国女篮现在依然是处于自己的一个低谷期，
5: 嗯，好，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今天呢。凌晨比赛当中还有英联杯的第3轮比赛啊，只有一场球，切尔西呢是大胜了利兹联队啊。
4: 嗯，另外昨天有一件事大家谈论比较多，就是来自于这个，其实你这件事吧，跟国足、跟亚运队、跟俱乐部球队呢都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就李振权。
5: 嗯，
4: 李振权大家很

0: 熟悉啊，李贞玄这球员大家这非常非常熟悉，大家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个他对米特里策那个犯规，然后呢米特里策这个停了好几场，他停好几场就薅头发那个事儿。李贞玄呢在国内呢属于非常好的中场球员啊，我一直把他定性为这个 B2P 的中场，拦截呀、跑动啊、由守转攻的出球啊，特别特别的棒。但是这一次李贞玄呢是男足亚运会代表队啊，在训练的时候呢是脚踝重伤，现在有种说法是赛季报销。为啥说这件事儿呢？
1: 昨天我也看到有这样的说法了。
0: 这件事呢，对亚运代表队来讲呢，你要征调李新祥跟张志雄的话，因为有一些这个比赛的，你包括兴奋剂检测这件事儿，你没有完成，能不能打亚运会比赛，现在两说。你现在平替的话，不大可能完全平替。对于俱乐部这边呢，那你现在那赛季报销，我这比赛还没打完呢，那你怎么办呢？对国足这边有提醒，你现在集训，球员刚刚结束联赛，身体疲劳期
1: 是，
0: 又是一个联赛的末端，
1: 很容易受伤。
0: 你现在玩的一天两练，强度再硬一点的话，你包括国足也是，接下来你运动员的这种伤病，是不是也要提到议事日程？
1: 好，这是我们说到了李贞玄的这个事儿啊。另外呢，昨天呢还有中国足协发布的2026年第20期裁判评议。这个评议当中呢只有两个案例啊，然后最终的结果呢都是认定无错漏判。
0: 哎，这次因为我看了那个，其实那个我倒没看那个中甲那个哈，我看足协杯那个判定了
1: 泰山那个。
0: 哎，对，这次我站那个评议组，我站评议组，他们这个评议，我觉得申诉是正常申诉，没有问题啊，不能因为说我这个联赛这边虚拟主队是山东泰山，我怎么就向着人家？但是咱是一切是从我个人判断来讲，我觉得评议组这次认定是没有错漏判，这个我觉得判罚是正常的，我个人判也是这样的啊。好，咱们一会儿这件事呢详细来说。咱把几个判例呢都会一并跟大家做一个交代。这是今天体坛龙虎榜节目为各位安排的主要内容。接下来的第一小栏目，我就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的欧洲比赛，有欧冠联赛阶段比赛，同时还有英联杯的赛事。

0: 好，我们先说这个欧冠联赛阶段的比赛啊。今天凌晨也是这第一阶段的第二比赛日，第一比赛的六场比赛都分出胜负来了。除了曼城队之外呢，其他获胜球队就赢了一个球。曼城队呢，你这样你2-0赢的，你就积分榜一定是排第一的，赢球我赢得多呀。那如果呢是输给曼城，输2个那波尔图队呢，自然是积分榜垫底了。今天凌晨呢，利物浦、阿森纳还有大巴黎是卫冕冠军的身份、都有比赛。我们先说巴萨的球，今天凌晨0:45。对费耶诺德，巴萨这个赛季开局很强势啊，四场比赛不但全赢了，而且四场比赛进了7个球。费耶诺德队新赛季这成绩也挺好，也是赛季不败，3-2，但是呢，你说这个巴萨对费耶诺德，你想在诺坎普球场拿分，客队身份难度非常大。比赛结果呢，巴萨也真心没客气，那1-2-3-4-5。5-1大胜的费耶诺德，那5-1呢？比5-0的费耶诺德队还多多少少有一次这个颜面在这儿进了一个球。这个比赛是这样的进球：上半场比赛亚马尔传球，然后呢拉菲尼亚突入禁区缓过两人滑铲之后破门。之后呢阿德耶米有一世界波扩大的比分2-0。下半场比赛呢佩德里有一个精准直塞拉菲尼亚进球之后完成了双响。之后呢亚马尔任意球直接进球。比赛第82分钟的时候呢斯坦扳回一分来，然后呢3分钟之后亚马尔传球，热苏斯有一个挥头望月，巴萨这个生涯首球啊，就这样巴萨5-1大胜了费耶诺德。
1: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利物浦和马竞的这场比赛啊。利物浦赛前呢最近的4战当中对阵马竞呢是保持全胜的成绩，其中呢上赛季双方呢就有交手过，当时呢红军是在主场3-2取胜。上个周末呢利物浦在联赛当中客场2-0战胜了伊普斯维奇，迎来了赛季的首胜。那马竞呢在客场0-3呢是输给了毕尔巴鄂竞技，遭遇到了赛季首败。两支球队状态呢是存在着明显差异的，利物浦这边呢也是有望取得连胜。那么这场比赛当中呢，赛前我们说利物浦的一员新援巴尔克拉加上威尔茨以及伊萨克所组成的这个超豪华的锋线啊，伊萨克最近两场比赛呢打进了3个进球，状态正佳。马竞这边呢巴埃纳的状态也不错，这个赛季呢有3球进账。昔日的头牌阿尔瓦雷斯呢因为转会的问题，所以和俱乐部这边呢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波动吧。那么最终呢这场比赛的结果呢，利物浦是2-1逆转的马竞。17分钟阿尔瓦雷斯的直塞，略伦特单刀破门。半场结束之前阿劳霍的脚后跟助攻，索布斯洛伊呢是扳平了比分。下半场比赛第50分钟麦卡利斯特轰入了一脚世界波，所以最终呢利物浦是逆转的。
0: 还有呢凌晨3点的比赛，那不勒斯对阿森纳。这场比赛其实对于那不勒斯队来说呢，你这个阿莱格里那真是悬，因为两个球队呢是整个赛季表现的话正好是两头两个极端。那不勒斯呢2场比赛连败，这场比赛之前啊这场比赛今天比赛又没打好。阿森纳呢是2-1逆转的切尔西，开局呢是4场比赛连胜，只丢了1个球。这场比赛看点之一，阿森纳队能不能把自己的这种输球的局面呢给他刹住车。对阿莱格里来说非常关键了。如果呢再输，这赛前已经有不少媒体跟球迷这边已经是喊你下课，这才几场喊你下课。比赛结果呢是那不勒斯真输输了0-1输阿森纳。上半场比赛呢萨卡丢了一单刀球，然后呢这比赛的全场制胜球唯一进球是下半场比赛第75分钟厄德高一个进球，之后呢哈弗茨有一个进球被吹掉了，马杜埃凯有一个单刀球没打进去啊。那不勒斯0-1阿森纳3连败，首轮客场2-0击败专家之后，那不勒斯1-2输的科莫，客场2-0领先国际米兰，3-2被对手逆转了，然后主场0-1又输阿森纳。那不勒斯过去60年时间第二次单赛季输掉了前4场比赛中的3场，已经是60年时间了。所以大家这一次你能饶了主教练吗？上一次是哪一年？上一次呢曾经有过一次，刚才说到第二次嘛，上一次呢是2000-01赛季，当时前4场比赛打的是1-3。哎呀，阿莱格里呢夏季接手那不勒斯，这个时候就面对巨大质疑，接下来比赛怎么打，你要赶紧把这个连败的势头给止住，要不然的真心难，压力巨大。
1: 好，接着我们再说一场今天凌晨大巴黎的这场比赛啊，对阵的是布拉迪斯拉发。大巴黎呢，之前经历了是过去三个赛季当中的最差的一个开局，因为赛前呢，他只有两平一负的成绩，打进了五个进球，丢了六个球，联赛是排在第十三的位置上。上一轮比赛当中呢，1-2输给了摩纳哥。新赛季三轮比赛呢，都是失手两球，但是呢，我们说作为过去两个赛季当中欧冠冠军的这个得主啊，欧冠的战役呢，自然是不会差的。对手这边呢，布拉迪斯拉发呢，赛季4-2的成绩，主客场的表现呢是2-1，进15个球，丢5个球，状态上面呢可能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因为最近的过去三场比赛当中1-2。当然，我们说数据方面呢，赛前还是更倾向于大巴黎的。最终比赛结果呢，大巴黎是6-1的比分大胜。登贝莱呢是先后两次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托雷斯呢是在登贝莱和阿克利乌什的助攻之下完成了帽子戏法，卡马拉呢扳回一球，路易斯锁定最终的比分啊。那剩下的两场比赛呢，结果来说一下：凌晨0:45，斯图加特3-1战胜了维京；凌晨3点，葡萄牙体育3-1战胜了加拉塔萨雷。
0: 嗯，明天凌晨还有啊，因为三个比赛日嘛。明天凌晨的比赛呢，咱先把对阵说一下。两场比赛大家比较关注，一场比赛是费涅巴切在主场对罗马，这个比赛时间是凌晨0:45。然后呢，同一时间，埃因霍温主场对顿涅茨克矿工，凌晨3点比赛，科莫对莱比锡。然后呢，同一时间，曼联对巴库，再就是凌晨3点，拜仁对波特闪耀。还有一场比赛也是凌晨3点的，布拉格斯拉维亚对朗斯。两场比赛的关注点，一个呢是拜仁对波特闪耀。波特闪耀我们昨天刚刚提到啊，那是这个评选当中的世界最佳俱乐部之一啊。拜仁呢是上场联赛被沙尔克0-4逼平了，新赛季开局连胜记录呢就被终止了，那憋着心里一肚子气儿的，估计呢这都会撒到这个波特闪耀队的身上。这场比赛拜仁是主场，所以说这场比赛外界的预测当中呢

0: 就不得闪耀，你去拜仁那个主场打比赛，少输当赢啊，是这样的一个倾向值。另外呢，自然的另外一场关注的热点比赛就是曼联对这个什么巴库啊，你如果说简写叫巴库也行。曼联时隔两个赛季重新回到了欧冠比赛，对手呢什么巴库这边正好是欧冠正赛的第一场，这场比赛。曼联一场大胜，醒来又是一场大胜，能不能打出来啊？咱明天凌晨再见分晓啊。
1: 嗯，看一下明天是不是会如老高所愿啊？
0: 连一场大胜啊！
1: 这个大胜你就是4-0，就至少3-9以上吧，算大胜。
0: 我再重申一下我对比分的一个判定啊，我个人的认知：1-0小胜，2-0完胜，3-0大胜，4-0里。乃至以上叫惨，
1: 怎么乃至以上
0: 对
1: 是惨、啊、
0: 叫惨？
1: 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英联杯的情况。英联杯这边呢，今天凌晨呢是有一场比赛的，利兹联呢对阵切尔西。第一周的比赛呢，算是这一批的比赛是到今天呢就暂时告一段落，剩下的比赛呢会从14号开始啊。英超当中呢表现比较稳健的，目前排在第4的是。这个切尔西和之前的这个利兹联的交手记录当中呢，过去的10场比赛当中取得6胜2平2负的成绩，所以赛前我们说在分析数据的时候，觉得切尔西在心理层面上会有一定优势。那么利兹联呢，在英超联赛当中呢，开局是比较平稳的，现在呢是排在中游的位置，第9。他们近期的状态呢也比较好，也有望继续会上升自己的排名。利兹联虽然说球队的实力和切尔西之间比较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他在关键比赛上的表现能力呢是具备竞争力的。当然，我们最终给的预测还是切尔西会全取3分啊。上半场23分钟，利兹联的雷莫维奇头球破门。下半场比赛48分钟，阿伦森呢是扩大比分，勒温也有进球。随后呢是帕尔默连入2球，内托比赛第60分钟的时候打入1球，威尔贝克65分钟打入1球，巴尔科头顶脚踢完成了最终的大逆转。那么这个比分呢，不知道的以为是打了场点球啊，6-3的比分。战胜了利兹联队，其他的比赛对阵呢是16、17和18三个比赛日，这都是第3轮的比赛啊。凌晨的2:45，彼得堡联对阵的是巴恩斯利，西汉姆联队对阵的是富勒姆。凌晨3点，伊普斯维奇对阵阿森纳，雷丁对阵布伦特福德。另外还有一场呢是利物浦对阵热刺。17号的凌晨2:45，埃弗顿对阵狼队。弗利特伍德对阵的是谢菲尔德联队。凌晨3点，曼联对阵布莱顿，考维垂对阵的是阿斯顿维拉，以及2:30，18号的剩下的最后一场比赛是曼城对阵诺维奇啊。
0: 今天凌晨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后续的比赛时间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切尔西利兹联队啊，他是第一周比赛的单独列出的一场球。不是这个周期的比赛就这么一场，是这一波比赛单独拎出来一场。是为什么单独拎出来一场呢？刚才陆离提到了像16号、17号的比赛，你想吧，刚才我提到了曼联明天凌晨一场大胜，你怎么曼联这个欧冠联赛阶段比赛明天凌晨跟英联杯的比赛能放到一起打吗？二队去啊，不大可能。所以说呢，就是呢，因为他和这个欧冠联赛阶段的比赛他撞车了。然后呢，挑来挑去，只有切尔西跟利兹联队啊，欧冠联赛阶段没有比赛，就把这场比赛单独给挑出来打。剩下比赛啊，你包括曼联、曼城这个热刺这边，这个欧冠联赛阶段比赛，人家是要分身乏术。所以说呢，这个后面的大量比赛呢，就这个阶段的比赛，除了这场单拎出来球之外呢，是放到16号、17号和18号再来进行啊，这英联杯的比赛。好，这是足球方面啊。然后接下来我们依然是说一下三大球。昨天晚间有中国女篮世界杯对波多黎各的比赛。另外一场比赛啊，就是意大利对澳大利亚，中国女篮对波多黎各，意大利对澳大利亚，争夺的是最后2张8强门票的最后的资格给谁？当然两场比赛的胜者了。波多黎各呢，我们赛前预测呢，中国女篮应该拿下，它问题不是很大。首先呢，它的世界排名不是很高，但是呢，这个球队呢具备爆冷的实力，是因为它保留了上一届世界杯八强的班底，而且呢小组比赛它逆转过土耳其队。中国女篮排名比它高， 但是呢，赛前也反复强调了，公路明主教练也提到肯定不会轻视对手。两个球队交手记录，中国女篮2021年跟波多黎各大赛交手过4次，2021年之后

0: 咱们是全部把比赛都赢掉了，最小分差22分，最大分差36分。所以说这个数据让大家很多朋友感知中国女篮对波多黎各这个对手选得非常好。当然这个对手的选择我们吃的红利是我们把意大利队给赢了啊，然后呢我们碰到了波多黎各，赛前认为呢这场比赛会轻松拿下，我们的胜分应该在是两位数以上。但是呢还有一些这朋友对此表示低调，毕竟呢中国女篮处于新老交替的时期，比赛表现很不稳定，有一些主力又没来，护照这个问题啊那个问题。然后呢还有一件数据特别有意思啊，女篮世界杯呢所有这些姑娘们加在一起三个球员达到2米以上。前两位呢是咱非常熟悉的张子宇和韩旭了，一个2米23，还有说是2米24的，这姑娘又长了一公分。反正姑娘现在还在长，2米23、2米24啊。现在还有，原来记不记得咱们刚开始这个认知张玉的时候呢，当时还提到她2米20。
1: 嗯，
0: 这才多长时间的功夫？
1: 那会儿是多大来着？
0: 不到两年前说到2米20的，现在呢官方数据给2米23，我还看到另外一个媒体给的数据2米24。哎呀，然后呢就是韩旭不能再长了，
1: 他的年龄上
0: 韩旭2米05。那刚才提到三个球员达到2米以上的，另外一个就是波多黎各的内线叫做斯塔福德，他的身高刚好是2米整。但是呢咱实话实说，中国女篮这场比赛赢了，但赢的并不是很漂亮，咱们是75-72赢的波多黎各队晋级八强，咱接下来对阵法国女篮这就比较悬了。简单回溯一下比赛，第一节呢中国女篮是24-21，半场比赛结束我们是41-40，你看就领先个3分啊一分这样。第三节比赛我们是52-53，甚至落后了一分。第四节比赛呢我们是先得分，得了4分，波多黎各立马把这个比分给追平了。关键时刻你别说还得是韩旭啊。还有这个罗新玉这3分球领先6分。大家可能都觉得像这场比赛，尤其前场比赛那个绝杀，罗新玉这个名字一定是要被提及的，还有韩旭这两个球员的名字一定要被提及。罗新玉这3分球呢是续命3分的。然后呢波多黎各队呢当时领先6分之后呢又把这分追到差2分。然后呢杨树宇两发全中领先4分，杨树宇这个比赛打得很稳。比赛最后阶段呢波多黎各队呢内线反复得分。但是呢最后时刻呢波多黎各队一系列犯规战术都没有奏效，中国女篮呢是75-72击败的波多黎各。球员数据这边，韩旭21分11篮板1助攻，杨树宇呢是13分3篮板11助攻两个抢断的数据，张子瑜呢是13分12篮板1个助攻一个盖帽的数据。这个数据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三名队员我们反复提及，其实我要更多说的是这一次张志宇的表现并没有达到我们赛前对他的高期望值，甚至呢有一些海外媒体呢对张子宇这边有泾渭分明的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评价说呢这个孩子太好了，这是全世界呢篮球里面难得的一个人才，他的天赋是全世界篮球大宝贝儿啊，全世界篮球大宝贝儿。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媒体包括咱们国内媒体对张子宇这次的世界杯的比赛表现是给予了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呢是张子宇呢教练没用好，一种呢是你尽量的把手练成之后，尤其是你这个勾手投篮不会这一点太要命了，你这么打下去的话你将来加入海外联赛你会失去这个选秀的高顺位权。还有呢曾经有一个美国的一个球员曾经说了这句话，说张子宇现在对抗强度，你如果去加盟 WNBA 的话你会被打哭的，硬度完全不一样。但是大家对张子宇我觉得更多包容一些嘛，因为他毕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但韩旭不一样啊，韩旭连续4场2双了，完全证明自己的实力。所以说我还是一个观点，能出去打球尽量出去打球，强度完全不一样。中国女篮这场比赛劣势很明显啊。咱们这一次世界杯的比赛最大的麻烦在哪儿呢？一个呢三分球还好，三分球呢是有手感凉有手感热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失误太多太多了。小组3场比赛，1场14次1场25次1场10次，那捷克队差点就利用失误把咱们给赢了。对波多黎各这场比赛我们失误又是17次，好在我们进了8强。然后呢1/4决赛对法国队，法国是3场比赛连胜，人家那个基本班底全部在 WNBA 打球啊，所以说呢中国队打法国队大概率是打不过的。还有一点呢，咱们球队休息不到19个小时，跟法国队比赛时间呢是9月10号，晚上的8点半。这个比赛可以看啊，这北京时间非常好，不是凌晨了，是晚上8点半。但是话说回来，中国女篮打到这个层次，也算完成了赛前咱们设定的一个大目标啊。你就不能奔着上一届最好那个亚军去，你达不到这个成绩啊。
1: 相对来。

0: 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啊。那在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结束之后呢， FIBA 呢是篮联这边啊公布了新一期的球队的实力榜单。第二晋级八强附加赛的中国女篮呢是下滑了一位，实力榜单当中我们现在是排在了第七，美国女篮呢是超越第一位啊。FIBA 呢是这样发文的，说中国女篮战胜意大利排名下调非常苛刻，关键时刻两罚不中，几乎呢是输给了捷克。另外呢，就是中国女篮在八强附加赛当中击败波多黎各，四分之一决赛呢将会遭遇到法国女篮。目前呢，中国女篮的这个情况，想要限制住现在状态正盛的法国队，几乎是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亚洲另外两支球队呢，都是出局的。日本女篮这边63-84输给了匈牙利女篮，这是三连败，第一个出局的。1979年以来，韩国呢是拿到了世界第六以来啊，日本是47年当中没有闯入到过世锦赛的八强了。三分啊、全中。匈牙利这边呢，他全场落后哪怕是一秒钟啊，最终呢也是取得了一场比赛的大胜。四分之一决赛呢，他们将要面对的是现在实力榜单排在第一的美国女篮。韩国队这边呢56-94输给了德国女篮。德国女篮呢同样是全场没有落后，半场比分呢46-29，这都是大比分领先的，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顺利的就赢球，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阻碍。德国女篮这边呢四分之一决赛要对阵的对手呢是比利时女篮啊。
1: 好，这是篮球的事儿啊。别忘了咱们还有男篮的比赛，也是一点点的时间迫近。再说网球了。今天凌晨有欧洲的足球，还有我们牵肠挂肚的网球，还有女篮。女篮说完了，美网争新闻呢是按照时间顺序呢还好啊。最近的比赛也可能是因为比赛越打越少，这比赛呢往往会按照官方给的时间来进行。这比赛之前多，恐怕这个官方给的时间呢是不太靠谱的。现在比赛少了，很多选手大量选手被淘汰了，所以比赛少，这个时间呢比较准了。是郑钦文出战第四轮比赛，郑钦文这一次从资格赛开始打。昨天晚间的官方给的时间是11点，第四轮比赛面对赛会前冠军8号种的斯瓦泰克，连续对阵高排位选手啊。赛前预测呢就认为郑钦文这比赛会比较难。斯瓦泰克呢之前跟郑钦文打过6场比赛，是全胜战绩。这场比赛如果郑钦文赢了，就是职业生涯第二次2024年澳网之后晋级大满贯四强。我们昨天节目还说来着，2024年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的巅峰期。但莱巴金呢这个比赛劲头也很足，他如果比赛赢的，他就会直接锁定世界第一的排名。赛前预测郑钦文获胜概率不大，13%-87%，这是官网给的预测胜率啊。最终比赛结果也是郑钦文1-2输给了莱巴金娜，止步了美网女单八强。三盘比分是6-3、1-6和4-6。比赛决胜盘打的其实挺惨烈的。决胜盘呢，郑钦文咱们简单回顾一下，前几盘比赛就不说，就说决胜盘。决胜盘呢，郑钦文是先发，前4局双方发球局呢都没有遇到大的考验。第5局郑钦文的一个破发点，轻松化解了。第8局呢，郑钦文逼出了一个破发点，但是莱巴金呢还是有实力的，成功爆发。第9局莱巴金呢连续逼出了3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之后。下一个爆发点呢双误，决胜盘4-5，非常遗憾啊，这个自己有一次巨大的失误。莱巴金娜拿下发球胜赛局大比分2-1，战胜了郑钦文晋级半决赛，也是第一次杀进美网四强。另外呢，凭借这场比赛胜利，美网决赛打完之后呢， WTA 会在周一公布新一期的排名，莱巴金娜呢将会取代过去2个赛季占据榜首位置的萨巴伦卡，成为世界女单排名的 No.1。
0: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郑钦文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觉得是关键分没有抓住，其实是自己的问题。那个时候呢他有一板穿越，打直线没有问题，打斜线也没问题，但关键是把那个球打丢了，完全是自己的原因。后来被破掉了之后呢，他觉得那个时刻每一分其实都已经不太受我们控制了，完全是被比赛带着走。丢掉那个破发点之后呢，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但今天的这场比赛不论是自己还是对手都打得很好， 也学到了很多，回去呢可以继续加强。说这一次美网征程的收获和新认知，他提到，首先呢是从预赛一路打到现在呢很不容易，确实为自己感到了一些骄傲，因为他知道这一路走了

0: 他经历了很多啊，这是赛后采访的时候提到的。
1: 那么截至目前为止呢，美网公开赛啊，咱们中国这个尖滑选手呢，美网公开赛成绩呢就不如澳网啊。目前为止呢，美网女单四强呢打进去，中国球员之前呢是两个人做到过的，一个是李娜，李娜呢一直是中国职业女子网球的一个巅峰，现在呢张宪门一度有可能是摸高啊，摸到这个位置，但现在看呢又往下滑了不少。李娜2013年，她不仅是咱们中国金花，2013年的时候李娜是亚洲第一个美网进四强的，第二个美网进过四强的是谁呢？是2014年啊，咱们彭帅。当年李娜跟彭帅都是种子选手嘛，正常签表的比赛呢，郑钦文是这一次跟他们不一样，人家那是直接进的正赛，正常打就行了。郑钦文别忘了是没有正赛资格，他是资格赛连赢三场才进的正赛，然后之后呢又赢了五场球。你这样的连胜，郑钦文上一次做到还是什么时候？还是在巴黎奥运会自己的巅峰时期。当时呢他是6连胜拿的这个奥运会金牌，之后呢金希纳提的比赛又赢了一场，然后呢这个时候他是7场比赛连胜啊。现在呢我觉得没有再进一步不遗憾，现在郑钦文的状态比我们赛前美网之前是不是大家觉得已经好很多了？接下来呢看郑钦文怎么去表现做中国赛季。之前呢大家对郑钦文的最大期望值，大家是否还记得上赛季那个中国赛季呢？就是中国季，当时说呢中国季郑钦文能不能打回来呢？中国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但是上个赛季郑钦文中国赛季的时候没有打出来，现在马上又打了中国赛季。在这一次就郑钦文跟莱巴金娜比赛之前呢，中网官方有一个公布啊，说郑钦文给了一个女单正赛外卡，这样呢郑钦文会连续4年亮相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也是今年中网发出的首张外卡。中网的官方发文呢基于郑钦文非常高度评价，因为他每给一名队员的外卡会有一定的对外的官宣解释。中网给郑钦文外卡的解释是这样的，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中网公开赛正赛，2024赛季郑钦文首创钻石球场，闯进职业生涯首个 WT1000 赛事四强，个人中网最佳成绩，作为中国女子网球的优秀代表，他是最受关注的本土球员之一，他的每一次出场都备受期待。问题在这儿啊，郑钦文拿不拿这张外卡？我觉得他一定会拿，因为外卡给你了，说明你申请了。但是问题在哪儿呢？如果郑钦文你拿这张中网的外卡了，就等于你一年只有3次机会，就等于你用完了今年全部巡回赛的正赛外卡的资格了，你第3次机会用光了。你接下来中网公开赛各位是9月底啊，然后马上10月份有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网球公开赛呢你郑钦文再想拿外卡，对不起，没有资格了。那么武汉对郑钦文来说呢又是意义不同，武汉呢这个地方呢它首先它公开赛级别很高，WT1000赛事，另外一讲为什么对郑钦文意义不同呢？郑钦文哪人呢？武汉人。武汉呢是他网球生涯起步的地方，他回主场回家乡打比赛的重要性一定是不言而喻的。今年呢郑钦文如果用了中网这个外卡的话，目前的即时排名郑钦文是够不上武网的正赛资格的，武网呢是56的签位制，直接入围的标准呢是世界排名第43位才可以。郑钦文现在的排名呢，就是刚才说呢为啥非常遗憾呢，如果郑钦文呢就今天凌晨比赛赢了，他就会排名世界第33，比赛输了他的即时排名应该是在52左右，但是还要看其他选手的情况，他是52就50左右，但是武网公开赛的直接入围线是世界第43，当然也不是50几名就入围不了啊，因为武汉网球公开赛啊常年有大量的高排位选手选择退赛，你包括去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呢一直往后续递补，你前面排序你退赛你往后顺延呗，去年呢武网公开赛名单呢一直延到了世界第66，所以说它的门槛呢还是很有弹性的。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郑钦文接下来中网赛拿外卡参加正赛，然后呢武网赛有前面退的自己也可以有一张正赛资格，因为
0: 对就顺上去嘛，顺的递补上去。
1: 他没有正赛资格的话外卡没有，就是他打不了武网啊，不希望是这样，因为中网赛武网赛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个中国季嘛。
0: 好，这是我们说的网球方面的这个郑钦文的一些信息。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昨天的一条官宣啊。这条官宣呢讲的是上海网球大师赛，一年一度的 ATP 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呢又到了正式揭晓今年 这个参赛阵容的时刻。这个赛季呢，前三项大满贯的冠军得主阿尔卡拉斯、兹维列夫还有辛纳齐聚在上海当中。今年的这个大师赛依旧是把档期嵌进了黄金的国庆假期当中，10月5号到18号正赛呢全面打响。96千的男单的正赛，根据世界排名和赛制，是由前78位的球员自动入围，前32号种子呢首轮比赛是轮空的，另外呢还有5张外卡和1张特殊的豁免名额，以及12张资格赛的门票在等待着大家去争夺。所以今年依然啊。能看到巅峰对决。
1: 嗯，咱们原先说没说过上海大师赛的事儿？就世界这个网坛这边呢，他这个
0: 没细说，
1: 他不叫鄙视链哈、啊，他一定是有高级一个分层的。你像在咱们经常说，你像这个咱们说的 WTA 多了一点啊，因为咱们中华成绩好嘛。咱们 ATP 就男子网球这边说的少一点。
0: 嗯
1: ，ATP 呢，它有是分这个1000到500这样的比赛。上海网球大师赛，各位那可了不得。上海网球大师赛呢，它的就级别来讲，它是仅次于2大类赛事的，一个仅次于4大满贯，这你肯定是比不了，另外一个它是仅次于年终总决赛的。年终总决赛呢 ATP 有 WTA 也有，上海网球大师赛不是随随便便的比赛叫大师赛的，上海网球大师赛啊，是男子巡回赛第二梯队里的最高级，也就是亚洲唯一的一个 ATP 的1000大师赛。那么亚洲第一，全世界有几个？全世界呢有千分大师赛，只有9站。这个冠军得分的，所谓的 ATP 为什么1000赛啊？就冠军积分呢，然后呢1000分，亚军给多少分啊？亚军给650。所以说呢，这个1000分你不过来拿分，这样的比赛你不过来拿，你参加什么比赛啊？所以说呢，上海大师赛呢球星云集，你包括这一次也是，前赛会冠军、世界第一的辛纳。这个赛季呢，在印第纳威尔斯、迈阿密、罗马、加拿大、辛辛那提，都是拿到冠军席位的。温网呢，个人5座大满贯男单比赛的冠军奖杯也到手了。他现在的目标是奔着世界第一的排名宝座去的。好，他来。世界第二的兹维列夫，他是今年有自己个人职业生涯的突破，法网男单冠军奖杯人家拿走了。然后呢，温网一路杀进决赛。最后输的辛纳，人也是拿了一冠军奖杯啊。目前呢，辛纳跟兹维列夫的这个分差呢，正好是1000分以内。你看吧，这个大师赛又是1000分的赛事。
0: 如果他要夺冠的话，那不就追上了？
1: 那不一定，人家不可能首轮一轮游嘛。你看这干啥？人家一轮游啊，你给拿冠军呢、啊？哎，然后呢，就意味着上海网球大师赛啊，这个两个人争夺年终第一的一个非常主要的赛场。另外还有呢，阿拉卡拉斯他也回来，阿尔卡拉斯回归。
0: 嗯，
1: 三强对抗，辛纳、兹维列夫、阿尔卡拉斯，就这个比赛，因为上海网球大师赛它是个男选手的比赛啊。
0: 嗯，
1: 这三强对抗，那你说这个网球含金量是不是也是属于顶流了？
0: 嗯，但是阿尔卡拉斯昨天美网比赛倒是输了啊，可能他这个状态呢还是需要一点点的再提升回升一下啊。当然我们说这届赛事的看点当中呢，肯定不止于前三的这种巅峰对决的赛事，像梅德韦德夫这个梅德韦德夫还有卢布列夫、谢尔顿，包括胡尔卡奇，这些呢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名字，人均呢都是手握2座及以上的大师赛冠军奖杯的。赛会卫冕冠军呢，瓦舍罗呢，今年是在蒙特卡洛大师赛当中继续发挥啊、成为了首位闯进单打4强的本土球员。年轻小将这边呢，门西克还有菲斯这2位大师赛的冠军，以及多位代表男网未来希望的当红炸子鸡呢，也都是会在上海去参加这个比赛的。还要提到的是霍达尔，包括丰萨卡，还有布鲁克斯和费里都也都会首次亮相上海网球的大师赛。那么现在呢，我们说在这个科伯利是在法网首进到大满贯的决赛当中，现在他的排名已经升到第6了。另外呢，是勒纳钱呢在澳网当中第一次闯进到了大满贯的8强当中，那阿纳尔迪在法网首次进到了大满贯的4强，布兰登中岛呢是在蒙特利尔 第一次进入到了大师赛的决赛当中，所以我们都期待着在上海，在国际

0: 庆假期期间，这些球员呢可以为球迷创造更多的惊喜。接下来呢还会有上海网球大师赛的资格赛，还有男双，包括外卡等等，这些阵容呢也会陆续去公布的。因为你这五张外卡加一个豁免，再加上十二张资格赛的这个门票，我们都比较期待到底最终的这个对阵啊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1: 嗯，好，然后呢我们现在说到网球了，现在是7:50，接下来我们会电话连线一下我们体育广播雅琪，还是说您自驾的事儿啊。回答一位朋友一个提问，说这个刚刚提到上海网球大师赛的老公，你说这级别这么高，那么你刚才提到那个中网呢，中网呢是各位是这样，中网呢是男女都有的， ATP 也有， WTA 也有，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网球这边它是1000赛，它的级别很高，但是男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中国网球公开赛呢男子是500赛啊，所以说呢它的中网球是女子赛这边级别最高，1000赛，巡回赛这个级别就从看级别里面1000最高，但是男子 ATP 这边呢是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500赛啊，级别就不如上海大师赛啊，是这样一个概念。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电话连线一下体育广播的雅琪，因为呢我们就是连续连线了2天时间了，就是我们即将到来这个10月1号的黄金周啊，我们广播俱乐部推出了一个金色草原自驾游。听说现在啊，因为昨天呢，哎，昨天晚间我特别有意思哈，昨天晚间我刷到了达明的直播，抖音直播，他因为这一次呢达明是整个的负责他的自驾游的全线路啊，他是来统筹这件事儿，他的这个直播当中呢有提到了很多关于这次自驾游的一些情况，哎，我就提到了这次我刷到了很多一些知识，包括这一次自驾游的看点，昨天我们提到了一些这个大漠呀，骑骆驼呀，包括一些红山文化，还有之前说的一些这个景点，然后呢这个达明昨天在直播里说的特别有意思，说这次大家那么累干嘛，2号睡到自然醒，咱就开车出发，每天开车呢控制在3个来小时，就3-4个小时，这样呢开车之后呢咱们就好好的这个休息一下，然后呢溜达溜达旅旅游，就不要搞得太疲劳，我非常认同这一点啊，就是呢自驾呢一定不要搞自己太疲劳，但是有一种自驾不太一样，自驾有几种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呢就是比较那个极限自驾，他每天开好长时间，山路崎岖，风景秀丽，这美景在险峰嘛，一种自驾，另外一种自驾主打的是休闲，那么这一次是什么呢，具体情况我们接下来再度连线体育广播的雅琪。雅琪你好。
2: 哎，老高大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早上呢第一个消息先跟大家说，今天可能是咱俩最后一次连线
1: 啊，
2: 因为咱们这个报名真的是很火爆，昨天不是跟大家说了，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车队已经集结完了，现在就是报名第二个车队，但是没想到昨天就是真的一天第二个车队就爆满了，那我们原本是到15号的连线，有一个这么长的一个宣传期，就是可以提前结束了，今天咱俩就是最后一次连线了。
1: 哎呀，有点恋恋不舍呀。
2: 由此可见大家伙就是凡是在后台获得链接的朋友了解了这个全部行程之后，看来大家对这个行程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可能对这个价位，然后对这次这个路程，然后呢就是都是非常满意，同时也非常期待的，所以说大家都报名还很踊跃。
1: 是雅琪啊，是这样啊，这个好的东西吧无非就是几大点，一大点呢是东西好，就是这一次呢我们这个线路的就所谓的产品好，另外一个呢是钱儿好，所谓的钱儿好呢是性价比高，不是绝对的便宜啊，便宜跟性价比高是两个概念，这一次呢产品好性价比高，第三点是什么呢雅琪，第三点是人靠谱。
2: 对
1: 知道我要说雅琪你接着说。
2: 确实是。哎，好的，那今天呢那个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之后呢，所以说也就等于说报名的时间也就是今天了。第二车队其实已经集结完了，但是看看就是如果今天如果还有想要来报名的朋友的话呢，就能抢到最后几个尾单，可能也就是这样吧。跟大家今天再说一个什么呢，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还会到哪些地方去？因为这条线路我来吧，它完全就是诗情画意，就是当前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你看啊，我们这一次能够沉浸式的穿越黄岗梁国家森林公园，凡是我叫国家森林公园的，那个景色，我觉得不必说，现在又正好又赶上

0: 这两条公路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够眼前浮现出这个画面啊，这个牛羊成群啊，云卷云舒啊，然后沿途呢还有贡格尔草原，所以我们会经过好几个自然风光非常棒的这样的地方，然后大家呢就是边走边停，随手拍，不是说是一路穿过去就完事儿，中间是一定会让大家停下来去拍这个壁纸级的画面，啊，没有时间的约束，也没有购物的打扰，咱们等于是这一次就是彻底的解锁草原自驾的自由浪漫。我相信愿意到城市里去旅游的朋友，如果你没有走过一次自驾的，然后这种带草原的、带森林公园的，哎。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因为这个感觉和在城市里边，我们这个city walk 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的。
1: 嗯，哎呀，雅琴这么说呢，我跟脑补画面。昨天雅琴说了一个"大漠风情骑骆驼"，让我想到了《新龙门客栈》。然后呢，今天雅琴又抛出一个大草原。大草原呢，其实有很多影视作品可以体现出来。大草原我曾经去过啊，我去过呼伦哥勒那个草原的腹地。大草原那个，我觉得我印象当中电影比较著名的，就是曾经有一个电影是在3、4年前看尔冬升那个《海的尽头是草原》，那也是个小众电影，但是呢非常非常好看。如果再往前走的话呢，雅琪咱就暴露年龄了，《牧马人》。然后呢，《背
0: 啊
1: 起布鲁克》是不是都是草原背景
0: 啊！
1: 的？那个草原给
0: 对
1: 什么
0: 对
1: 感
0: 对，
1: 觉呢？就是如果你第一次看大海是什么感觉，你第一次看草原就什么感觉，就给你完全是震撼你视角的，是毁你自己，就刷新自己三观的一个震撼的感觉。大草原跟第一次看到大海感觉是完全一样的。
0: 对，它的这种视觉上的冲击是整个画面当中没有任何的遮挡。
1: 嗯。
0: 没有很高的这种起伏，所以人的视野是很空旷的。这种空旷感呢，会让人的这个精神很放松。所以
1: 是，
0: 这种放松感，由此又激发你身体里的多巴胺的这种分泌，你就会特别兴奋，
1: 对，尤其
0: 很
1: 是
0: 兴
1: 自驾
0: 奋，
1: 啊，
0: 你就想在上面跑，在上面打滚儿，你就是有这种感
1: 是
0: 觉，
1: 我第一次去那个，
0: 原像是原始的一种
1: 对，
0: 情绪被激发出来了，
1: 我第一次去那个叫这个霍林戈勒，现在那个店叫朱丝花嘛，那个火车站站名，当时当地的那个旅游局那个哥们就是我们开一个丰田那个吉普车，都是草原，他说你就是。你闭眼开，10分钟，你不用睁眼，一定不会掉沟里。我天，那个特别特别地毯一样的大草原，特别美，我印象尤深呐、啊。哎，雅琪说的这么好啊，这个有点恋恋不舍啊。咱们就连线，就连了这3天不够啊。但是呢，你刚才雅琪说最后一天连线了，能不能再把这个报名的方式呢，给咱们朋友再讲一下？咱不要错失这次报名机会啊。
0: 对，最后我们可能也就剩两三个名额，两三个席位，所以说大家伙今天就抓紧时间报名吧。即使你不报名，你获得一下这个链接，了解一下这个行程怎么玩的，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大家伙呢，在体育广播的在这个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六个汉字，了解我们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来之后呢，在下面的发私信的位置发三个字。俱乐部，俱乐部，然后你就能够获得自动的回弹链接了。里边有报名的方式，里边有我们这次行程的这个整个的路程是怎么玩的，行程全部都是有的。所以说，也希望大家会随时随地来关注我们这次活动。稍后可能再连线的时候，就是他们上路，然后跟你在现场
1: 嗯，
0: 跟你连线了。我觉得，
1: 那在11期
2: 在十
1: 见
2: 一期
1: 啊。
2: 见啊，
0: 哎。
1: 好，雅琪，谢谢精彩连线。我们希望下次连线还是你雅琪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啊，因为你讲的太
0: 哎，
1: 好了，
0: 没问
1: 满
0: 题，
1: 脑子
0: 没
1: 都是
0: 问
1: 画
0: 题，
1: 面感。
2: 画面感。
1: 好，我们
0: 对对，
1: 今天连线到这儿好吗？说声再见。
0: 好嘞，好，再见，老高大哥，
1: 好，再
0: 哎哎。
1: 见。好了，各位直播间的我们各位朋友们。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一个草原呢，一开始呢，我们对这个叫乌兰布统大草原这个概念呢，我在连线之前呢，我还单独去查了一下乌兰布统大草原。我们这次设计路线呢，达明当时说呢，就不要太远。我说现在呢，自驾线路很多，比如说伊春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特别特别棒的一个地方。现在这个季节去绝了。经常这个达明说这个伊春有远，我选择一个地方呢，大家一定不要太累，主打一个休闲。这选的是乌兰布统，他是做了很多功课啊，这达明做了很多很多功课。哎，我们10月2号自驾游，现在2个团没剩几个名额了。今天报名结束，大家呢，如果呢是想报名。

行，赶紧时间报了名，也可能是最后没有选上，这也没有关系。未来呢，这个我们广播俱乐部呢，是我们新成立的一个部门，还会推出很多的意向的活动，包括自驾。因为秋高气爽，大家一定是户外活动很多，包括自驾，很多很多的线路内容都会有，敬请关注一下吧。敬请关注一下我们几个频率关于未来的广播俱乐部的一些陆陆续续的产品的推出。好的，7:59，8点到8点半这段时间的体坛龙虎榜节目还剩半个小时，我们马上来。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3: 2026年，
4: 大连体育，
5: 大连体育广播
3: 全新改版，优化升级。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6: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7: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8: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9: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10: 5:12，
11: 大连运动家立足本地，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2: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寻迹典籍里的文字，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3: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以赛事为引，赴一程，文旅为媒，品山海。16点，爱家在路上，畅谈家中美食，
14: 乐享好时光。
15: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16: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7: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18: 风云起，
17: 专业评述，
18: 聚焦点 ，Victory。
19: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20: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21: 每周7天播不停。
22: 体育不止，
23: 体育不止，
22: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24: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11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2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1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俱乐部3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25: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26: 8:03，我们气象台的气象提示，未来2天，在这个时段再次向大家做一次通报啊。因为这个时间段，我觉得出门的朋友会有不少，所以说这个时间呢，我们往往会在8点档呢再次向大家做一个介绍。气象台给大家做的一个未来2天的气象提示。今天天气情况是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也是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是20到26度，旅顺和青浦新区19到26度，长兴岛19到25度，普兰店15到27度，瓦房店15到26度，庄河这个低温呢，绝对温度是比较冷的啊，只有13度，然后最高温度25度，长海呢是20到24度。明天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明天最低温度比今天高1度，21度，最高。